0: 指数收于4214点，跌幅0.25%，成交额14652.73亿元。深证成指报15824点，跌幅0.47%，成交额17773.84亿元。创业板指报3934点，涨幅0.15%，成交额8382.93亿元。行业板块方面，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电力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养殖业、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1: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
2: 进入五月份以来， A 股市场的日成交金额全部是高于3万亿的规模，这反映出来大量的场外资金在踊跃进场，但是也有大量的筹码在套现。多空伴随着指数创下此波升势以来的新高，那么分歧也在加大，因此周二市场的调整呢幅度不大，但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良性的调整了。从行业方面来看，科技类的板块部分还是延续着领涨的态势，像通讯板块、电子板块，但是计算机出现了下跌。传统产业当中的电力、建材以及房地产、石油石化、金融的表现相对较强。除了计算机走势偏差以外，大量的是消费类行业跌幅居前，像美容、商业、教育、旅游以及农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回落。进入本周的下半周，一些国际上的大事呢仍然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对于科技类板块的热潮呢，短期来看似乎有点降温的势头。那么 A 股恐怕也会面临一定的分化。过度拉升的一些行业品种，尤其是科技类的领域，那么存在着太多的获利盘，恐怕短线也有一定的获利抛压。建议投资者需要考量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动，以及科技板块过度热炒之后的短线调整，规避一下短线风险。同时，五月份的中旬，距离大量上市公司开始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也就剩下一个月左右。为了把握分配所带来的投资机会呢，建议投资者适当的把仓位由短线品种转向具有高股息特点的一些大盘蓝筹股上，以获得将要实施分配所形成的红利效应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昨天 A 股市场有一个关注度很高的事件，光模块行业龙头中继续创股价一举突破1000元整数关口，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的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10只跨入千元俱乐部的股票。截至昨天收盘，中继续创报1017.99元，上涨 8.28%。 中继续创自2025年5月12号以来累计上涨超过 907%， 今年累计上涨超过 63%。 行业专家认为，中继续创站上千元是整个科技板块价值重估的缩影。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明报道。
4: 12号早上9点54分， A 股市场迎来极具标志性的一幕，中继续创盘中强势站上1000元大关，正式成为创业板第二只千元高价股。资料显示，中继续创是光模块龙头 AI 算力核心标的，高端通信科技赛道标杆，深度绑定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三大核心赛道，是全球光通信领域的领军企业。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中继续创收入与利润双双超预期，是股价上涨的底气。
5: 它成为千元股的核心根本呢，还是 AI 算力的刚性爆发啊，再加上它自身的全球龙头地位，有业绩，有技术壁垒啊，可以说呢，全球的 AI 算力呢是明显加速的，特别是今年啊，2026年的 AI 专用光模块呢，预计将会达到260亿美元市值啊，这个市场的状态，同比增加呢将近60%，而就是中继续创呢，这个800G 的光模块呢，全球占有率呢是超40%啊，1.6T 呢市占率是50%到70%。是英伟达800G 的独家供应商啊，排单呢已经排到了明年。
4: 西南证券预计，2026至2028年中继续创的每股收益分别为22.36元、35.37元、65.71元，对应市盈率分别为38倍、24倍、13倍。西南证券认为，公司2026年规划目标积极，改革动作持续落地，看好全年加速成长。在申瑞眼中，从传统通信配件到全球 AI 算力光模块核心供应商，中继续创的一路走强，代表着中国高端制造硬核科技产业的突破与突围，是国内科技硬实力在资本市场最直观的体现。回望过去多年， A 股长期被白酒银行

0: 行两大板块占据核心话语权，白酒股动辄千亿市值，长期霸占涨幅榜，银行股稳坐大盘权重，一度成为市场资金抱团的绝对主流。而如今市场风向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创业板为例，中继续创、新易盛、江波龙等一批绑定 AI 发展的硬核科技股长期占据股价排行榜高位，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20%，距离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认为，中继续创站上千元是整个科技板块价值重估的缩影。
1: 随着经过一季度今年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洗牌之后，领跑式创新的标的已经跟科技股开始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是属于时代当中的一个缩影，另外一个也是资本市场当中有效的资金向有效的标的作为进一步靠拢的有效投资。产品力的提高之后，能够有效的促进下游企业的升级换代，也有效的能够打开新的蓝海市场。所以我们认为领跑式创新的公司，它的估值的天花板的话会被有效的打开。
0: 不过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认为，投资人应该理性面对，警惕短线调整的风险。
2: 短线的风险的话也要注意，对于中继续创来说，它目前的 PE 是63倍， PB 也达到了26倍啊，也是这个相当高的一个位置啊，如果涨了10倍再去追的话，那么这里面短线波动的风险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的啊。另外一个所谓的赛道拥挤，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 AI 算力啊，或者说上游的光通讯、存储、GPU 这些的话是全球资金的大追捧，那么这个的话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短期的踩踏式的调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3: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347点，下跌0.22%。国企指数报8882点，下跌0.02%。红筹指数报4629点，上涨0.12%。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35%，在汇市尾市收于98.298。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55元，1欧元对人民币7.969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096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75元，1英镑对人民币9.1875元。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国际财经观察，
5: 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2号了解到，伊朗政府已经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对伊朗12号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202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伊朗美国酋长仲裁庭正式登记。针对美国关于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伊朗日前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份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特朗普又在11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已经处于生命维持状态，极其脆弱。他强调，美方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伊方没有做出相关承诺。
3: 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从英国国防部了解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12号，英国和法国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四月十七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四月二十二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5: 面对中东局势挑战，全球能源企业机构纷纷研判油价走势。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警告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持续，全球原油供给恢复的时间可能会大幅延后。摩根大通则指出，原油市场的压力正在向下传导至成品油市场。详细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周一，沙特阿美的 CEO 纳塞尔发出最新警告，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今年六月中旬以后，全球石油市场恐怕要等到2027年才能恢复正常。这一最新的警告也打破了此前市场认为的供应冲击只是短期问题的乐观预期。纳塞尔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打乱，一些油轮被部署在了错误的位置，重新恢复正常就需要从全球不同地区重新调配船只，而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供应链要恢复到冲突前的通行水平，也需要数月的时间。具体数字而言，纳塞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市场已经损失超过十亿桶石油供应，并且海峡通行受阻每持续一周，全球石油市场就会损失一亿桶的供应。摩根大通的最新分析还指出，现在原油市场的压力正在向下传导至成品油市场，也就是说，市场真正要担心的可能不只是布伦特油价有没有上涨，而是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油会不会继续涨价，甚至出现短缺。摩根大通的大宗商品主管卡涅娃指出，这背后涉及炼油结构的问题。一桶原油经过炼化之后，会被分解成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不同产品，其中航空燃油和柴油都属于中间流分油，高度依赖同一部分原油分子。因此，当航空燃油利润大幅上涨，炼厂就会试图提高航空燃油的产量，柴油的供应往往就会被直接挤压。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会让成品油价格比原油价格承受更大的上涨压力。那么，对于成品油价格飙升的情况，标普全球当地时间周一还表示，这可能会导致全球需求出现下滑。标普全球能源燃料与炼油研究主管表示，市场可能将面临一场危机。该机构预计，此轮成品油需求下降的速度将是2007年至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最疲软季度的两倍。
3: 来关注其他消息，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日前揭晓，工党和保守党双双惨败，而成立仅几年的英国改革党异军突起。据英国媒体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同一天，斯塔默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然而，这番讲话收效甚微，资本市场反应冷淡，英国国债也遭到抛售。来听报道。
9: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10: The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11: 斯塔默说，这次失利之所以令人痛心，不只是因为工党表现不够好，更因为倘若我们不能扭转局面，国家将会陷入极其黑暗的境地。我知道有人怀疑我，我需要证明他们是错的，而且我会做到。
10: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9: 英国政坛动荡引发债市巨震。十一号，英国三十年期债券收益率上涨九个基点至5.67%，表现劣于其他欧洲同类债券。现年63岁的斯塔默律师出身，2024年7月，他带领工党在大选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不过，上任22个月来，他未能兑现选举时的经济增长承诺，英国物价持续高企。
5: 据日本媒体报道，12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54%，达到1997年6月以来的高位。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
3: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数据显示，3月份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3月份日本家庭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交通通信开支同比下降16.8%，连续4个月下滑。食品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连续2个月下滑。其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连续12个月减少。有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3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节约倾向。
6: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德国联邦统计局12号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环比上涨0.6%。数据显示，德国4月通胀率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德国联邦统计局称，受中东战事影响，能源价格连续第2个月推高整体通胀。德国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明显高于3月7.2%的涨幅。其中，燃油价格同比上涨26.2%，对消费者的冲击尤为明显。欧盟方面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将在全欧范围内推出提高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相关立法方案，最早今年夏天就推出。欧盟方面认为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澳大利亚已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提高至16岁。目前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已推动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提高至15岁，并呼吁就此出台覆盖整个欧盟的统一方案。欧盟方面还表示，对特定年龄群体实施社交媒体限制，关键在于建立可靠的年龄验证机制。不过，欧盟近期推出的年龄验证应用因安全漏洞受到批评。据葡萄牙商报11号报道，葡萄牙政府计划对无法确认所有权人的废弃农村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以加强土地维护和森林火灾防控。合法产权人可在15年内提出产权主张并收回土地。若逾期无人认领，土地将正式转为国有。此举旨在应对葡萄牙长期存在的土地管理难题。由于继承、赠与及未登记交易等原因，大量农村小块土地经多代转手后，事实上处于废弃状态，难以追溯产权人。对这些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有助于土地得到专业且可持续的管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多年来当北极海冰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减少时，南极海冰却似乎能保持稳定，海冰面积甚至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一度扩大。然而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并在2023年降至历史最低点。研究团队发现，温室气体排放和臭氧层空洞加强了环绕南极的风力，这些风将温暖而高盐度的海水带到海面，随后释放了其中储存的热量，使南极长期处于低海冰状态。海冰减少会破坏洋流系统稳定性，使全球变暖速度远超预期。
3: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沪市公募 REITs 年报出炉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
6: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随着2025年年报披露完毕，沪市公募 REITs 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 REITs 的发展又呈现出哪些新趋势？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沪市52只公募 REITs 已全部完成2025年年报披露， 瑞斯经营基本盘持续夯实，全年实现收入145亿元，同比增长71%，可供分配金额88亿元，同比增长42%，展现出较强的内生增长动力。分板块来看，各

0: 细分赛道表现各有亮点。消费类 REITs 在促消费政策和线下场景复苏带动下，出租率提升至98%，经营活力显著增强。保障性租赁住房板块维持95%的高出租率和100%收缴率，持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能源板块依托用电需求增长，实现结算电量40亿千瓦时，营收完成率达106%。在投资回报方面 ，REITs 稳收益特征进一步凸显。2025年，沪市 REITs 二级市场除权价格平均上涨6.3%，若计入分红再投资，复权涨幅达11.9%，全年累计分红近78亿元，同比增长30%。其中，产权类 REITs 分派率约4.18%，经营权类 REITs 内部收益率约4.05%，为中长期资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益来源。2025年，沪市 REITs 首发加库目机制不断深化，已有7单库目项目落地，多单项目处于推进阶段。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稳步推进，机构间 REITs 市场同步发展，多层次 REITs 市场体系加速形成，为不同类型资产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证券化路径。制度建设方面，修订后的 REITs 年报指引首次落地实施，各项目在估值校验、可供分配金额调整等方面披露更加规范细致，信息透明度和可读性明显增强，市场主体责任进一步压实。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第24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还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几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11号发布报告说，他们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零日漏洞指软件厂商还没有发现或者来不及修复的安全漏洞。谷歌方面表示，已经向受影响公司通报漏洞，并阻断相关威胁活动。
3: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没能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2: 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4: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5: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

0: 大胆操作，
1: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2: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3: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2: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3: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2: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聚焦定制化消费，浙江杭州科技潮品智能好物随手定制，点亮城市文旅消费新场景；广东深圳珠宝眼镜个性化定制，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一条产线可以生产几十种产品，专家表示定制化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
0: 记者观察，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连创新高，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何不升反降？
1: 一线调研让万吨巨轮装上中国心，长三角如何协同造出高端船舶发动机？
0: 我国西南地区大型流域水电开发加速推进，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1: 财经身边事，错峰出游热度攀升，机票价格迎来低谷。
0: 来听详细内容。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在持续推动消费向品质化、个性化、定制化升级。我们来关注一些城市如何通过定制化这种消费新模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首先走进浙江杭州，在当地，科技遇上了定制，让文旅消费展现新的动力。总台记者黄雅杰报道。
2: 说到杭州的特产，通常我们能想到的是茶叶和丝绸，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新特产。
3: 浙江杭州第二人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简丽娜。
4: 0.3秒就能扫描我们360度的数据，然后我们就可以定制我们自己的真人的手办了。价格的话，在几百块钱到1000多块钱不等。
5: 消费者不仅可以定制本人的真人手办，建立数字模型后，还可以把自己变为游戏中的皮肤。3D 定制打印技术能够让每个人都成为设计师。
3: 浙江杭州创意车间创始人黄正，
6: 这个是一个5年级的小朋友设计的作品，那么它整体造型是一个拱形墙，它是用来开瓶盖的。
7: 我们也来试一下好吗？设计一个和这次采访有关的东西，
6: 就直接设计新的一个 IP。
7: 我们财经蓝吗？
6: 啊，
7: 蓝色的主色调，是不是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元素？
6: 这个没问题。
5: 在杭州，不仅可以体验科技潮品智能好物的定制，还能感受多元化的定制服务，解锁专属品质体验。在文三街区，不时可以看到来自国内国外的研学团，这里专门定制的研学课程吸引了不少小朋友来参观。
8: 印象最深刻是那边的机器人和机器狗，他们还会跳舞，让我体验到了数字科技的魅力。
3: 浙江杭州西湖文旅集团品牌营销部部长刘静，
9: 今年1月份以来呢，已经接待了1300余次的外国宾客，覆盖了20余个国家。开业以来呢，仅科技展示以及科技特产的销售营业额总体已经超过了1000多万，同步呢带动整个街区的消费提升40%。
1: 再来说说广东深圳，在这里，个性化定制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一种消费新时尚。从珠宝到眼镜，这些随身佩戴的东西都可以个性化定制，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为传统产业发展插上了翅膀。总台记者沈显玉报道。
10: 在深圳水贝有20多个黄金珠宝专业市场，在这里珠宝定制并不是新鲜话题，这里的很多柜台都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11: 在水贝，黄金珠宝可以现场用珠宝配件 DIY 定制、刻字，还可以来图定制。消费需求多了，珠宝定制的热度也逐步攀升。

0: 水贝金盏珠宝批发市场商家。
1: 可以给我照片，我们设计师团队会按照你想法来给你专门定制一个图纸出来。
2: 能玩出千面的可不只是珠宝，连每天戴的眼镜在深圳也能玩出百变。深圳拥有全球最大的中高端眼镜生产基地，在这里两眼定制成了新潮流。这不仅是配上一副看得清的眼镜，更是定制一副我定义的眼镜。更神奇的是，科技把很多功能都塞了进去。
0: 深圳市雅视光学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孔德兴：
3: 最便宜的大概是600块钱左右，接听电话、颈椎检测、导航，还有实时翻译、支付扫码，这些都是有的。
4: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从传统眼镜到智能眼镜，消费者感受到的是产品功能的增加。而在生产端，眼镜加工流程更复杂，不仅要求新工艺，还要增加新岗位。而对于企业来说，智能眼镜的定制化更是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5: 从杭州到深圳，个性化定制持续升温，不断拓宽文旅产业商品消费的市场边界，同时也更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以科技为支撑的消费新模式，如何赋能更多领域，实现百花齐放？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杭州，全国首个城市级文旅智能体杭小艺，从个性化行程规划、沉浸式数字伴游到智慧化景区服务，将虚拟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游客体验价值，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嵌入旅游产业全链条，为文旅定制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0: 浙江省杭州市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周维：
7: 我们认为文旅产业也面临的生长与迭代，不仅是供给端上的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更重要的是在 C 端，就是我们游客端，如何利用科技更好的体验文旅。我们希望科技让文旅变得不一样，更便捷、更沉浸式、更人性化。
6: 在制造业领域，依托 AI 技术，服装定制实现面料1米起定，成衣2天出货，7天急速上新。定制化人工智能眼镜最快30分钟可取，私人定制珠宝首饰1周收货。高效便捷的定制服务背后，是传统制造业从规模化生产向定制生产的转型。
0: 中国深圳综合发展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
8: 未来它肯定是一个小规模定制化的一种模式，一个产线可以生产十几种或者几十种产品，它能够快速的切换。
6: 从单一产品的个性定制到全流程体验的专属打造，定制经济的核心不仅是前沿科技的场景化应用，更离不开政府对创新产业的引导和支持，最终形成产业发展与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
9: 近期国内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多地成交数据刷新阶段新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楼市回暖呈现鲜明的分化特征，市场成交热度升温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整体仍在下降，加杠杆意愿持续偏弱。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0: 近期国内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频频传来回暖信号，贷看量和网签量显著回升，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同步加快。三月份住户中长期贷款环比出现明显改善。然而在市场交易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并未同步上涨，反而出现回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
11: 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有一些结构上的原因。比如说这两年大家买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是比较高的，很多呢其实用了首付款和公积金贷款呢，基本上就能够比较容易的买了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分流一部分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这个呢，其实侧面也说明公积金呢，对于支持住房消费呢，力度呢是比较大的。
10: 除了信贷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同样在影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这个数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当前购房人群结构进行了分析。
12: 今年相比较往年的话，楼市呈现了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刚需主导入场，而改善的话目前还在谨慎的观望。像北上广深这些热点城市，成交占比都是300万以下的低总价刚需房源为主，像北京300万以下能够达到52%甚至更高一些，而上海的话能够达到接近56%。从贷款加杠杆这个意愿来说的话，刚需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而改善呢更加的保守，所以这些改善购房者在贷款或者说多贷款的意愿没有那么的强烈。
10: 此外，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居民对负债变得更加审慎，一些人选择提前还贷，也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增购房群体贷款需求的增长。严跃进进一步分析，
11: 首先呢，要看到啊，提前还贷呢，在2023年左右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到了2024年左右呢，整个存量房贷的利率下调啊，包括我们的一系列政策啊，提前还贷的数量呢是减少了啊，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呢也明显缓解，包括现在房价的企稳呢啊，也客观上使得提前还贷的数量减少。但是有一些呢，他可能现在希望先提前还贷，解决一些资金的流动性的问题，或者说减少每个月的还贷的一些压力。所以说，不同居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实际上呢还是合理的。
10: 对于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个人住房贷款数据向好发展，严跃进表示，当前各地政策的重点仍以消化落实前期政策为主，接下来还需要在精准支持方面持续发力。
11: 从现在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来看呢，更多的还是在消化去年前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首付比例的下降，包括房贷利率的下调啊，以及各地的一些限购政策啊，这些政策呢现在发挥了积极的一些作用。当前呢，核心点还是要做好几点。第一呢，房价要保持稳定啊，因为这个价格的稳定呢，对于市场交易的一个预期信心呢影响比较大。那么从破局之举来看呢，啊，也可以适当的关注各地的青年人、人才、初婚初育家庭等相应群体的住房需求，持续给予更有精准的、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
1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在江苏镇江，船舶发动机产业从设计到制造全流程自主可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中国船装上中国心。相关产品订单已经排期到2028年。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的报道。
20: 在江苏镇江的一家船舶发动机的装配车间，这些大国重器们在同步排产，工人师傅们在加紧赶交付。他们告诉我呀，现在订单已经是排到了2028年了。那我所在的这个车间呢，面积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这里能够同时生产30-40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在我身旁的大家伙，它是有3米多高，它的动力特别的强，马力呢就是20小汽车的总和。这么大大家伙，它就是会被用在1万吨的货轮上。旁边的一个，它的个头呢虽然是小了点，但是它的转速更强，是专门被用在像是风电安装这样的工程船上，就能够让船跑得更灵活，机动性更强。我国自主研制的450中速双燃料发动机是我国目前船用中速发动机里动力最强的，它的原型机足足是有2层楼那么高，而且重量是将近140吨啊，是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心脏。那它不仅是体型大，力气更大，像这样一艘大型的游轮呢，它可以容纳几千人，只需要5台这样的发动机就能够驱动它。而且啊，这个发动机它还能够提供给远洋的集装箱货轮上面来用，因为它是双燃料发动机，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以天然气作为主要的燃料。那这样呢，和传统的柴油机相比，它能够降低颗粒物的排放是99%。我给您算一笔账哈，像这样一台发动机，它运行一整年呢，减少的排放量就相当于10000多辆家用普通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量。以前像这样的发动机，它是完全依赖于进口的，但是现在呢，从设计到制造， 咱们已经全流程都能够自主可控了，而且性能呢也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让咱们的中国船未来也能装上中国心。那其实呢，像这样厉害的发动机啊，并不是这一家工厂制造出来的，它的研发设计呢是在上海，装配又是在江苏，那今年七月份又会安装到浙江的一艘运输船上。那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要组装一台发动机呢是需要上千个零部件，而这些配件呢它是70%都来自于长三角地区，所以啊这些配件就可以当天就能到场，这样就让组装起来也更加的快，因此这个车间平均每天能够下线3台发动机。那可以说啊，这一条长江水道它是直接串联起了研发、制造、应用的完整闭环，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的生动写照。
9: 昨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地下厂房装设4台机组，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将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请听总台记者古俊岭的报道。
1: 从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21: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22: 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
23: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5: 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除了刚刚提到的金川水电站，近期在我国第5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24: 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水电站建设，并开工奔自澜、港托水电站，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清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
2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
2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6: 财经身边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见习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7: 财经身边事：机票迎低价，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到底哪些线路有折扣？我们一起来听听。
28: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
21: 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

0: 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一至两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1: 财经身边事，荔枝抢出海。最近海南荔枝处于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海南从田间地头开始了一场接力赛。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海口三门坡镇的一个荔枝园，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心摘下。这片200多亩的荔枝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摘，从4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将近10个小时。
1: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良宇种养家庭农场负责人黎善良，
3: 每天安排5-9号工人，一天要采8万斤果。
2: 黎善良告诉记者，今年在荔枝园附近的分拣点开始投入使用，荔枝摘下来的1个小时内就能到达分拣点开始处理，比之前节省了1.5小时。同时，分拣点也可以同步采样送检。
1: 海南省海口市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检测员蔡夫代，
4: 30分钟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这数据上传到省系统里面，码头里面接收到信息以后，拍摄到码头里面电子照一拍照，相对应了以后，很便捷的就收到了。
2: 目前一部分海南荔枝的出口是先运往广东进行包装后，再通过货船运往海外。通过前置分拣点、快速检测、数据联通等一系列提升效率的接力操作，现在海口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1: 财经身边事，电影业态新。除了电影家商圈的深度联动，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深化电影家多元融合，丰富了消费体验，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下。
5: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
6: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7: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飞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还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5: 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银幕，延伸到更多领域。
1: 四川绵阳市电影协会会长、中环影城负责人王征，
8: 我们将继续深入的吧，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的扎实的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
9: 直播间里的赚钱神话别轻易当真， AI 算法给出的投资决策别盲目相信，踩了坑才发现维权困难别独自忍受。5月15号，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即将来临，经济之声推出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欢迎到时收听。
1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赵柯、唐明，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1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特高压主题强势拉升，进入景气周期的电力设备板块热度能否持续？ CPU 龙头中继续创成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相关概念机会如何把握？
10: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从三尺讲台到每个孩子的学习图谱， AI 如何重新定义因材施教？
11: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二集，年交行业盈利明显改善。
10: 11点20分，基金观察将带来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公募和私募优先选谁？
11: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读懂新价比背后的消费账。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9: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特高压、
1: 宏观大趋势、稳中有降、多家中小银行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
2: 延续修复，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
1: 市场有看点，一骑绝尘 CPU 龙头中继续创成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相关概念机会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当地时间周二，投资者密切关注美国最新出炉的通胀数据以及中东局势。美国四大股指当天收盘涨跌不一，其中道指上涨0.11%，标普500指数下跌0.16%，纳指下跌0.71%。板块方面，美股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存储概念股普遍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跌超3%，盘中一度下跌接近7%，高通跌超11%。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周二主要股指全线下跌，一方面市场对欧洲能源成本的担忧

0: 4.1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美元，涨幅为3.42%。贵金属方面，受到美元指数上涨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86.7美元，下跌0.89%。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591美元，下跌0.42%。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特高压，昨天 A 股指数弱势震荡，个股多数下跌，截至收盘沪指下跌0.25%，深证成指下跌0.47%，创业板指上涨0.15%。盘面上特高压智能电网概念走强，大连电磁、汉兰股份等涨停。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加速与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电力设备行业自去年起正式迈入新一轮超级大周期。这轮周期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性如何？来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的分析。
2: 这轮周期的这个核心驱动因素啊，我觉得是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长期需求，结合人工智能算力爆发带来的这个电力基础设施升级需求的双重共振的影响。首先我们看的是全球这种能源结构转型的一个长期需求，那在全球范围内包括新能源占比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发电呢，它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也需要电网具有这种更强的灵活性、稳定性和跨区域的输电能力。那特高压输电、柔性直流输电、智能电网这些技术呢，也成为解决就是新能源消纳问题的关键啊，进而推动了电网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升级改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发达国家的电网设备啊，普遍的在老化，那平均的逸龄呢也是超过40年，那面临呢物理寿命的末端，也需要大规模去更换和现代化的改造啊，形成了刚性的需求。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算力的爆发带来的这种电力基础设施升级的需求了。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云计算啊，这些算力密集型的产业在快速发展，耗电量呢也是呈指数级的增长，那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供电效率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数据中心呢需要高功率、高可靠性的电力设备，比如说高压的直流供电系统，还有固态的变压器，也推动啊整个电力设备技术的迭代和市场需求的增长。那从政策上我们看到，就是各国的政府也是为实现双碳目标啊，在持续加大一些电网投资的力度。比如说咱们中国，那“十五”期间，国家电网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是达到4万亿元，那比“十四五”还是增长了40%。那在整个的行业景气度呢，那在政策呀、需求、技术啊三重因素的支撑下，还有望保持整个长期稳定的增长。那第二个呢，我们看整个在行业周期下啊，哪些细分领域可能会更好？那我觉得细分领域我们可以看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特高压设备，特高压呢是解决新能源跨区域输送、提升这种电网输电效率的一个关键技术。那国家的十五期间，那特高压建设强度是维持在高位，订单整个的能见度是延续到了2028年以后。第二个呢就是智能电网设备，那随着电网的数字化、智能化啊，这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一些方向 ，AI 调度、数字孪生这些技术在应用加速，那二次设备的价值占比也在持续的提升。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储能系统了。那储能呢，它是解决新能源波动性、提升电网灵活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全球储能市场的增速啊，也是超过50%。那国内储能系统也是需求在持续爆发。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稳中有降，多家中小银行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
3: 延续修复，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
1: 近期国内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跌破2%，全面步入1%利率区间，低利率常态化趋势更加明显。为何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中小银行？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以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比如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自今年5月11号起下调一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15个基点和5个基点。另外，通知存款一天、七天存款利率分别为0.55%和0.85%，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了40个基点和50个基点。 山西广

0: 广陵农商银行近期也公告，自今年5月1号起全面下调各期限存款利率，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都分别下调了10个基点，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 1.35%， 五年期存款利率降到 1.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近期多地农商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保持相对稳定，可以看作是农商行对于存款利率下调的跟随行为。
1: 这是因为呢，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经济差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也为它提供了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再一个就是负债结构不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在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下，推动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而带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已是明确的政策导向。下调存款利率完全契合监管要求，叠加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降息成为市场化自然选择。由于各家银行客户结构、市场策略存在差异，存款利率下调的节奏与幅度呈现明显分化，部分小型银行调整更快，降幅更大。中长期来看，存款利率将维持下行通道。
2: 因为整个有效信贷需求还不是特别足，信贷投放还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样就会压低资产端的收益，导致存款利率它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第二呢，就是现在融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更多的企业在慢慢依赖发债啊、发行股票来获得融资，这也会导致对贷款的需求在减少。总之这些因素会压低资产端的这些收益，负债端也必须相应做调整。
0: 面对持续深化的低利率时代，存款收益缩水、存款搬家现象凸显，不少储户纠结资产如何配置。董希淼建议，储户需要理性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现实，主动调低投资收益预期。存款利率动辄 4%、5% 的时代已然落幕，不要固守传统储蓄高收益的思维，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好适合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
2: 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你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风险，那你只能接受较低的利率。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高，可以承担更高的风险，那么你可以投向一部分存款、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这些相对是稳健的。你还可以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甚至投股票跟黄金，这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原来比较偏好存款的，现在存款利率下降了，想在比较稳健的前提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那么在存款之外，你可以投货币基金，可以投一些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也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债券型基金。
3: 近期国内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多地成交数据刷新阶段新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楼市回暖呈现鲜明的分化特征，市场成交热度升温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仍在下降，加杠杆意愿持续偏低，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近期国内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频频传来回暖信号，待看量和网签量显著回升，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同步加快，三月份住户中长期贷款环比出现明显改善。然而在市场交易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并未同步上涨，反而出现回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
5: 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有一些结构上的原因，比如说这两年大家买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是比较高的，很多呢其实用了首付款和公积金贷款呢，基本上就能够比较容易的买了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分流一部分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这个呢其实侧面也说明公积金呢对于支持住房消费呢力度呢是比较大的。
4: 除了信贷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同样在影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这个数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当前购房人群结构进行了分析。

0: 今年相比较往年的话，楼市呈现了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刚需主导入场，而改善的话目前还在谨慎的观望。像北上广深这些热点城市，成交占比都是300万以下的低总价刚需房源为主。像北京300万以下能够达到 52%， 甚至更高一些，而上海的话能够达到接近 56%。 从贷款加杠杆这个意愿来说的话，刚需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而改善呢更加的保守，所以这些改善购房者在贷款或者说多贷款的意愿没有那么的强烈。
1: 此外，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居民对负债变得更加审慎，一些人选择提前还贷，也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增购房群体贷款需求的增长。严跃进进一步分析。
2: 首先呢，要看到啊，提前还贷呢，在2023年左右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到了2024年左右呢，整个存量房贷的利率下调啊，包括我们的一系列政策，提前还贷的数量呢是减少了啊，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呢也明显缓解。包括现在房价的企稳呢，也客观上使得提前还贷的数量减少。但是有一些呢，他可能现在希望先提前还贷，解决一些资金的流动性的问题，或者说减少每个月的还贷的一些压力。所以说，不同居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实际上呢还是合理的。
1: 对于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个人住房贷款数据向好发展，严跃进表示，当前各地政策的重点仍以消化落实前期政策为主，接下来还需要在精准支持方面持续发力。
2: 从现在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来看呢，更多的还是在消化去年前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首付比例的下降，包括房贷利率的下调啊，以及各地的一些限购政策啊，这些政策呢现在发挥了积极的一些作用。当前呢核心点还是要做好几点。第一呢，房价要保持稳定啊，因为这个价格的稳定呢对于市场交易的一个预期信心呢影响比较大。那么从破局之举来看呢，也可以适当的关注各地的青年人、人才、初婚初育家庭等相应群体的住房需求，持续给予更有精准的、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
3: 再来看一组资讯。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审议《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强调，要在产业链强基补短、能源资源保障、前瞻产业布局等方向梯次部署一批标志性工程，推动中央企业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产业培育。
4: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日前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89， 环比上升 7.4%， 同比上升 34%。 据成联分会统计，四月乘用车终端销量达 138.4 万辆，以此测算，四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60万辆。
4: 2026燃气轮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球燃气轮机需求量约为90到100吉瓦，但年产能仅为55到60吉瓦，供需缺口高达30到40吉瓦。白皮书预测，全球市场的供需失衡至少延续到2030年。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

0: 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涨幅超过 8%， 股价突破1000元，同时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10只千元股。同时该股自2025年5月12号以来累计上涨超过 970%， 今年累计上涨超过 63%。 作为 CPU 三杰之一，中继续创的股价动向一直备受市场关注。除中继续创之外， CPU 另外两大龙头股新易盛和天福通信12号也迎来拉升，截至收盘两者分别上涨 5.11% 和 3.17%， 全天成交额分别达到308.91亿元和173.73亿元。当前支撑 CPU 板块持续走牛的核心逻辑是否发生变化？千元股的诞生对整个板块的估值体系和市场情绪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的分析。
2: 当前呢，支持 CPU 板块持续走牛的核心逻辑其实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去看到，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 AI 算力的刚需，不管是从大模型的训练，还有说 GPU 的集群的扩容，以及传统的这种可插拔光模块在功耗啊、带宽这些功耗上的这种提升，以及功能上的这种变化的话，都是有非常明显的需求的改善的。另外就是业绩有了非常强的兑现，再加上订单的高确定性，比如说在现在我们可以去看到龙头的一些企业，它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到2028年，所以说这种订单的强需求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就是从咱们自主可控的角度以及政策护航啊，都是有对于现在我们国产的相关的核心部件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比如说国内的计算中心的要求 CPU 的这种适配要大于等于60%以上，那包括核心的光器件的国产化率也要达到70%以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应该是对于相关的成品都有非常明显这种改善。由此来说呢，现在他们的走牛的核心的逻辑是在加强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现在千元股的出现，对于整个行业情绪的提升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呢是按照估值体系上来说呢，龙头的溢价效应是有明显的改善的，这会带动着整个的板块估值来去做上移。另外呢，就是从现在的市场情绪上来看，这种主线的共识在不断的强化，短期的波动可能会加大，但是这种示范效应也会带动其他的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呢有进步的这种拉升的空间。那市场从整个估值的情况上来说呢，其实已经基本上反映了当前的高增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26年全球的 CPU 市场规模同比预计会增长 660%， 那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明显的，但相对来说整个的板块估值是处在历史高位的。那板块现在平均的 PE 大约是在98.6倍，那对于 A 股整体的3.7倍和半导体板块的2.3倍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当前的整体估值的位置是比较高的。如果再从上下游的相关的标的上来去看，比如说像光芯片上啊，那是上游的一个核心，像元杰科技啊、长光华芯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技术优势的。
3: 近日上交所公告，中芯国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成功过会。作为科创板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同时也是科创板首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案例，本次交易金额达406亿元，待证监会注册完成后，预计2026年内完成全部交割。像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4: 主持人好。根据方案，中芯国际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亦庄国投、中关村发展、北京公投发行股份，购买5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49%的股权，发行价格确定为每股74.2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将全资控股中芯北方，进一步整合成熟制程产能。从产业逻辑来看，中芯国际全资控股中芯北方之后，原本分散在2家主体之间的产能调度、客户分配、技术路线协同等问题将迎刃而解，管理半径缩短，决策效率提升。那我回顾了此次交易的重组进程，发现整个审核的速度堪称高效，那仅用了75天便顺利通关。而这一审核速度意味着什么呢？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过会的40单重组案例

0: 中有26单未对已公布的重组方案进行实质性调整，这类项目的平均审核周期约为115天。而中芯国际本次交易不仅未对方案做出任何修改，审核速度还较低平均线快了1/3。都注意到，自2025年资本市场并购六条出台以来，监管层便明确鼓励战略新兴产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资源整合与产业升级。中芯国际这笔交易呢，几乎是完美契合了政策导向。在政策的引导下，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整合正在持续提速。如果把视野拉宽来看啊，会发现在2025年的下半年以来，科创板半导体龙头正在密集的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呢，半导体产业三种代表性的整合逻辑显现，分别为中芯国际模式、华虹模式和中微模式。那么这三类重组路径均借力并购六条政策红利，紧扣产业补链强链的核心发展方向。而中芯国际呢，是其中体量最大、产业积淀最深厚的一例，更是刷新科创板并购重组交易记录的标杆案例，也为后续半导体行业资本化整合提供了可参考的行业范本。虽然呢，重组委呢已审议通过，但是对中芯国际而言，过会后真正的挑战或在于交割后的整合效能，险资控股能否真正化管理效率的提升，转化管理效率的提升，少数股东损益回流后对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增厚能否达到市场预期，这些问题啊，需要在未来的财报季中逐步验证。而对市场而言，这笔交易的意义或许更为深远。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姚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到闪电。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集合竞价出现了小幅的低开，盘面上我们看到算力硬件和半导体产业链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包括 CPU 存储器和光纤这些方向整体都是领跌的，而黄金和电力板块整体走强。沪指开盘在4192点，下跌0.53%，深成指15713点，下跌0.7%，创业板指数3900点开盘，跌幅0.87%，科创综指下跌了1.65%，报在2073点。北证五零指数跌幅0.69%，报1409点。市场有1736家个股上涨，776家平盘，2997家下跌。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开盘表现。
3: 不放过自己的自己流淌的血。
4: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表现。上证4196点，下跌17个点，跌幅0.42%，成交467亿。深市15748点，下跌76个点，跌幅0.44%，成交752亿。北证501411点，下跌8个点，跌幅0.58%，成交7.9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67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0.39%，沪深300下跌0.27%，中证500下跌0.44%，中证2000下跌0.47%，上证50下跌0.19%，科创50跌了1.76%。行业方面，贵金属、电力、海运、基本金属、化肥、农药、日用化工和煤炭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半导体、建材、电脑硬件、航天军工、能源设备、工业机械和汽车零部件。个股目前是有1699家上涨，302家平盘，还有3524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43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开盘之后一共是有22家，涨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64家。今天有3只新股申购，分别是惠康科技，申购代码001237，发行价格53.26块，发行市盈率是21.04倍。嘉德利申购代码是732435，发行价格15.76块，发行市盈率是29.72倍。还有一只北交所的朗信电器，申购代码920220，发行价格28.29块，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2: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早上好，郭峰先生。
13: 你好。
2: 市场在4200点一线展开了缩量的震荡，您认为继续走高的动能是否充足？
13: 好的，大盘在创出年内新高之后呢，稍微出现一些震荡，我们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走势，因为本身五一之后整个市场情绪还是比较高涨，成交量方面再次回到了3万亿以上。最典型的呢还是两融资金进场的步伐有点加快，所以呢部分券商也开始纷纷下调了这个平仓的这样一个标准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还是一月份是证监会主动管理风险，那么到了这次呢是金融机构开始主动管控风险，所以呢实际上整体来讲大家还是希望市场维持一个卖牛的一个状态。 能够在这波行情当中创出新高，表明整个市场情绪或者说整个慢牛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是呢，短期技术上走势呢也需要一些震荡的一个消化，因为毕竟呢外围市场也开始欧美股市、日韩股市也应该说在这一轮整个 AI 半导体科技板块带领下呢开始出现了一些高位的震荡，包括隔夜美国的 CPI 数据开始反弹呢，华尔街也开始有所松动。所以呢整体来看短期市场出现一些调整，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消化，因为相对来说 A 股的调整呢可能应该说更有韧性一点吧。我们注意到虽然这波科技板块跟随海外有一个联动，但是 A 股另一条主线，我们自己的自主可控啊、国产替代啊，其实这些也是一个方向。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太过恐慌。但是短期的技术走势上来看呢，4000点之后连续两周留了两个跳空缺口，所以呢适当的回调一下，特别像本周的这样一个跳空缺口稍微回补一下4200点上下进行一个震荡，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格局。所以呢暂时也不会出现连续拉升的一个状态，适当的震荡消化一下，或者说板块上节奏上进行一些切换，可能是近期的一个主要方向吧。
2: 所以就目前市场震荡格局之下，大家的仓位以及操作节奏如何把握，该不该进行一些高低切的操作，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3: 我觉得确实应该说呢，在市场创出新高之后呢，适当的保持一个中性的仓位可能会更合理一些。因为毕竟市场也不可能强者恒强，因为前段时间确实强者恒强，整个 AI 产业链抱团的现象也比较明显，一些龙头股也是纷纷走高，千元股票也越来越多，大家在看好的同时呢，但是仍然要防止就是过度抱团吧。所以呢适当的保持一个中性的仓位，但同时呢我们相信市场的热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切换的过程，也就是说当真的半导体开始AI 出现调整，那其他热点会不会跟进。所以这也是我们近期观察到，其实近期的其他热点啊，包括像航天航空创新药，包括像最近的电力能源啊，这些也其实也都会有一些轮动。所以呢做一些板块的轮动，或者说资金还是会抓住一些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格局吧，去进行一个波动。
2: 所以在今天算力出现修整的时候，我们看到电力依旧保持了强势，当然一方面和它这种刚性需求的大幅攀升有关系，另外整个大家对于 AI 的劲头是电力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觉得从电力的角度入手的话，有哪些投资机会值得大家关注？
13: 对，整个电力板块呢，因为本身它调整了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所以呢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底部的一个状态。那么但同时呢市场的主线确实实际上还是围绕 AI 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如果说之前的像光通信、光模看啊、光纤啊，这些都已经涨得比较高，估值也比较高，但是呢确实整个 AI 继续发展还是跟电力有一定的关联，大家的需求也是比较具体的。所以呢相对来说，那么有一些获利资金可能会选择一些对电力板块的这样一个补涨的一个格局。所以其实近期来看一些电力行业也开始有一些表现，我们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吧。电力设备啊，包括整个公用事业这块相对来说呢电信设备更强一些，那么公用事业呢更多可能就是一种补涨的一种状态吧。
2: 而在全球能源结构加速低碳转型的这种大背景之下，算力产业和我们提到的绿色电力，它们之间的这种深度和双向融合也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算电协同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 AI 产业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我们的二级市场来说也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13: 对，就是算电协同其实近期我从全球角度来讲也是关注度在不断的提升吧。应该说 在追求算力的同时，大家确实整个你的电力供应能不能得到一些保障，应该说呢，这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对于中国股市来讲，或者 A 股呢，最大的优势其实我们整个电力系统，我们的这些电信设备实际上本身在全球的整个先进度也比较高的，完了产能呢也非常充裕，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全球能源格局高企的情况下，以及AI 算力需求暴增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实际上那么我们的电力需求这块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发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替补的一个过程。同时从全球角度来讲，确实经历了这次中东事件的高能源，相信很多国家未来对整个电力的投资、电力基建的投资方面也会有一些加大，所以呢，这其实看看我们的相关的电力板块公司、电力设备企业能不能抓住这一波出口的机会，其实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吧。
2: 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电力电网板块的这种上行，另外一方面储能电池这个方向却遭到了这种资金的集体抛售，那您分析背后的核心原因会是什么？
13: 对，电池板块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弱呢，可能也跟近期大家都在担心新能源电池消费税吧，关于一些税收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觉得呢本身实际上这方面的需求也是存在，但是呢产能的过剩状态也是存在，所以呢可能政策上的变化更多的还是让整个行业能够像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就是避免过度这种内卷的一个方式，可能也是从政策上去做一些微调的这样一个格局吧。
2: 嗯，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场表现。今天在全线低开之后呢，目前分时走势是出现了低开高走，像深成指还有创业板指数目前都已经率先翻红。从整体盘面的表现来看，如果顺着 AI 的这个产业链去挖掘的话，从最近一段时间应用端表现来看，似乎也有被资金再次关注的迹象，像机器人这个方向基本上就迎来了很多的催化，包括这个最近刷屏的宇树科技正式发布的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型机甲，还有特斯拉也明确了机器人会在今年的7到8月启动量产。从整个机器人产业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今年是否会迎来不断的催化，进而带动股价的上行？
13: 对，其实你提到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像整个15规划当中提到的新兴产业跟未来产业，也就是说大家前段时间确实对 AI 这一块半导体这块关注度比较高，那么相对来说呢机器人就好像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旦就是半导体稍微休整一下的话，那么资金对这些其他的一些新兴产业，我们相信像机器人甚至像航天航空，其实它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些表现，只要不是一个板块永远一直抱团到底，那么我们相信其实围绕15产业规划这些新兴赛道上，实际上这些赛道都是有一些持续表现的一些机会，因为毕竟政策的空间摆在那里，而且呢整个行业发展方向还才刚刚开始一个起步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只要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催化因素，哪些企业要开始融资了，或者说有新产品面世了，实际上呢这对相关的这个行业呢都会带来一些催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按照这个思路吧，就是哪个板块出现一些调整或者一段时间沉寂了，那么实际上它后期可能还是会有阶段性的表现的。
2: 嗯，您怎么判断商业航天板块尤其是卫星产业链目前它所处的位置以及接下来的空间？
13: 对，实际上商业航天我觉得它现在应该处在1月份那波大涨之后，现在是大部分商业航天公司呢完成了第二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就调整了3-4个月，开始进入到一个第二波上涨的一个状态。那么涨得好的已经创出年内新高，涨得弱一点的呢开始接近年内的一些1月份的高点。还有呢就其实这就是分化嘛，就是第二波总体来讲是处于第二波的一个状态，但是第二波呢不同的细分行业不同的板块呢它会有一些分化，强的就创新高了， 弱一点呢接近前高，再弱一点呢就是还是处在一个腰部的一个状态，还是处在一个蓄势的状态。但我觉得未来，其实未来几个月商业航天的催化因素也是蛮多的。其实卫星的发射啊、回收啊，这些火箭的回收利用，包括 IPO 的

0: 程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继续跟踪，所以呢，对这个板块仍然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吧。
1: 最后我们简单说一下有色方向，特别是铜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在供应紧张预期升温的背景下，铜价向上突破已经接近历史的最高水平，所以对于有色金属整个的这种空间来看，您会怎么判断？
0: 对，其实最近铜价确实表现得非常强，其实铜的股票我觉得可以参考当年黄金的表现吧，黄金股票的表现，黄金也是一样，当黄金价格不断上涨呢，黄金的股票曾经远远落后，有一定的滞后，但是呢毕竟金价的上涨或者铜价的上涨，对有资源的有矿产的这些金属的有色的公司，实际上他们的资产的收益或者说未来的营收肯定是一个同步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全球如果铜价处在一个受到供求关系影响处在一个高位的话，那么其实相关的铜的公司开采公司，我们相信它后面应该说盈利方面也会有一个改善，所以股价虽然会落后，但是可能应该还是有一些补涨的机会的。
1: 其他的一些小金属方向您看好吗？
0: 整体来讲其实这一波

0: 回升。那么从上游、中游、下游的景气度来看，上游景气度最高，中游有所改善，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下游能不能消化转化。所以呢，上中游产业链方面，这些景气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我们觉得从中报的角度来看，未来一个季度当再次披露中报的话，他们的业绩应该还是有保障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应该还是处在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关注。
1: 嗯，好，谢谢郭峰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你好，建新先生。
4: 哎，你好。
3: 一周前连线的时候您对后市是比较乐观的，那这个接下来一周的走势也验证了您的这个预判哈。那接下来在这个位置4200点上方开始一定的震荡调整，您怎么看未来的趋势呢？
4: 我觉得尤其对上证指数来说可以保持继续的一个乐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从几个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上证指数、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数啊，包括科创五零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从创业板的一个走势来看，实际上是这波行情走势最强的。上证指数涨了500点不到吧，大概3700多点的那个底部的位置上涨。而创业板呢，这一波上涨呢是从3100多点啊开始上涨的，那么现在已经涨了有大概800点。按历史以往的规律情况来看啊，每每当创业板指数啊奠定了一个上涨的一个基础之后啊，其他一些指数呢会慢慢跟上啊。原因也很简单，从高峰天的啊，慢慢的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深证成指啊，深证成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它呢也是走的比上证指数更强。上证指数呢虽然拖了一定后腿，但是这个趋势的一个走势也走出来了，只要今天继续站在4200点以上，那么也就从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来说，4200点也就算突破了啊。至于突破之后呢，因为毕竟涨了500点左右嘛，在这位置产生一定程度的震荡，我认为是属于短期的，不是中长期的。要注意的是啊，创业板为代表的高科技啊，如果创业板从3100点涨了1000点的话，它非常接近上证指数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啊，那以往有一个魔咒的，这次是不是会实现那个魔咒再现啊？这个我不清楚啊。以往追到相近的时候呢，往往这个创业板就要开始回调了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从市场超级主线的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毫无疑问就是光啊为代表的啊，那市场是超级主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顾一下去年年底的时候超级主线啊，去年年底的超级主线是什么呢？是那个商业航天啊，大概11月那个中下旬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的上旬啊，这波超级主线结束的。那么这波超级指数主线我为什么要提呢？因为当时除了超级主线之外，你还能够记得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主线能够跟得上这个超级主线的一个走势吗？没有。甚至12月份的时候，超级主线它自身有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对吧？我们当时一级火箭回收没有获得成功，但只是闪了一下，又资金又回到超级主线，炒得更强。那么现在以光为代表的这些，至少我们看到了2次市场的冲击。这个资金都回到了超级主线上。你拿昨天来说，昨天中午的时候市场一波快速下跌之后，下午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跟光伏相关的，比如说 CPU 对吧，比如说铜箔，那么还有像光纤啊 PCB 都是反身向上创出新高。说明什么？每次下跌市场腾出来的一个资金，当市场反弹的时候回到了什么？没有回到原来的那个板块上，没有去做 T， 而是回到了那个光为代表的超级主线上。上周我记得周四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周三跟大家提示了锂的一个机会，当天是有表现的，但是周四呢，因为一篇小作文的一个关系，锂开始下跌。本身锂跟这次光的背后的业绩的一个属性是一样的，年报季报都很不错，都很亮丽。

0: 有别于其他的行业。但是在这个小作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锂开始下跌，锂电池这一块开始下跌，下跌之后资金就没有回去，到了光伏去了，到了光去了啊。所以很显然，只要超级主线没有结束，这波行情就不会结束。超级行情结束之后，大家记得还会有从超级主线当中出来这个资金，还会有一波。去年的刚才我们说的，商业行情结束之后，来了一波那个有色金属。那今年这波超级的主线光结束之后会是谁？可能是近期我们踏空的一些投资者一定要关心的主持人。
1: 那对于投资者而言，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手中有这样的科技类的品种，在我看来，您的意思应该是还可以继续坚定的持有。但如果说
0: 现在
1: 仓位没在这上呢，你要让他追，他可能也挺难下手的。
0: 挺难下手呢，就等啊！我刚才说了嘛，超级主线结束以后，他这里面的资金出来，那不会闲着，会去发掘那些有预期的这些板块。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锂电池，它基本面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受到了一个影响以后回落的时候呢，资金出来了没有回去，那么等到这个超级主线如果结束的时候，那可能还是会想到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啊，比如说创新药啊，好多人都说了啊半天了啊，里面逻辑也很强啊，但是因为现在资金就是去拥抱超级主线了，那没有资金啊，那等到这个超级主线啊那个瓦解了分化了，里面资金出来还会找方向。因为这不是代表这一波行情的一个结束。去年这波行情已经告诉我们了，好吧，这是我的看法。
1: 好的，谢谢建新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联系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2: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是涨跌互现，总体呢还是有色贵金属领涨，那化工品小幅调整，黑色的窄幅震荡，农产品呢是小幅上扬。总体我们认为当前市场的格局还是在一个整体的商品逐步走向全面牛市的格局之中。那么当商品自身的供需面的话，可能提供一个比较相对的阿尔法，但从贝塔的角度来讲的话，当前商品总体还是一个轮番的上行。这里面我们需要提两点，第一就是对于前期已经持续上涨的，比如说像碳酸锂、有色里面铜，那么我觉得定期的话可能有这种高位兑现，甚至是有调整的压力。而对于前期这个跌幅较大，随着原油正持续调整的化工板块，尤其是这个油化工的聚酯氢板块，那个双氢板块的话，我认为调整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后面的话，可能我们考虑到当前现实中的库存是在快速去化，后面的话可能还有一个第二轮上涨的行情。而对于黑色的话，严格来说，当前是宏观不敏感的。所以呢，它可能还是一个相对低位的震荡。总体我们认为商品的话，在当下的话，在宏观驱动依然向上，但是五月份我们也知道宏观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扰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些宏观敏感的品种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谨慎的去看待，尽管我们认为长期还是一个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世伟。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1741一线。在昨日的时候呢，德国央行的行长呢表示说，受伊朗战争的影响，欧洲央行呢可能会不得不提高借贷成本的可能性出现了明显上升，加息的可能性呢是越来越大的，除非通胀形势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呢，就是经济学家也压住欧洲央行呢今年可能会加息两次，分别在6月份和9月份，市场还预期到年底呢甚至有第三次的可能，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前期反弹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的上沿在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还是整体持续运行到200均线的上方，而1小时周期呢出现短期回调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700至1.1720线的支撑，价格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静雅。我们再来关注 A 股市场，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4: 好的，主持人。 首先来看招商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四月以来 AI 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提升，全球 CPU 市场空间大幅提升，国产算力订单以及营收高速增长，同时带动了国内先进制程的需求，看好 CPU、先进制程等国产算力链。国内存储扩产趋势是明确的，国产化率呢也迎来了提升，设备订单持续向好，材料随产能突破瓶颈之后呢迎来了规模化的提升，看好自主可控板块的表现。再看中金公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美国四月 CPI 基调后环比上涨0.6%，同比大涨3.8%，核心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2.8%，能源分项贡献了超过40%的整体环比涨幅。在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之下呢，能源成本向居民端的传导仍没有结束。那综合来看呢，能源通胀压力持续释放，叠加劳动力市场企稳，美联储短期内将继续按兵不动，下一次降息时点可能会推迟到第四季度。再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产业欣欣向荣，大模型在编程等应用的推动之下呢，正在实现商业闭环。年内经常性收入正在爆发式增长，很可能在2026年就看到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的大模型公司，持续看好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推荐大模型公司以及算力产业链核心环节，包括GPU、光模块、光芯片、光通信配套仪器以及设备、光纤、光缆，还有液冷电源等等。最后再来看国泰海通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保险板块表现回暖，看好保险股估值持续的修复。2026年一季度险资稳步提升权益资产的配置，新一期预定利率研究值环比回升。从保险公司2026年一季报的披露情况来看呢，利润受权益市场波动的负面影响比此前的预期较小。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6297点，下跌50个点，跌幅0.18%，成交55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9%，成交是128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36%，成交177亿港元。A 股这边，上证目前微跌0.21%，深市下跌0.53%，创业板指下跌0.92%，北证五零下跌0.05%，沪深三百下跌0.46%，中证500下跌0.36%，中证2000翻红，涨了0.43%，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69%，科创五零下跌2.38%。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4: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来关注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主要更新三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到2026聚焦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发展与治理，系统阐释智慧教育新形态的理念内涵，全景呈现中国智慧教育的政策推进和实践探索情况。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机构的伦理行为规范，力求在技术发展与育人使命之间建立清晰的规范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学习者。此外，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还在大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系统》和《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校园基本要素》两项教育数字化标准成果。
5: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4: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三尺讲台到每个孩子的学习图谱， AI 如何重新定义因材施教？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你好，王鹏先生。
6: 你好。
4: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人工智能正在不断推动教育从传统课堂向智慧教育新形态演进。那您认为 AI 正在如何重新定义因材施教呢？
6: 因材施教啊，是中国2000年前啊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理想，但是长期以来都面临一个根本矛盾，就是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学生的需求呢是无限的。那么人工智能啊，正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个困局。我觉得呢，它重新定义因材施教呢，是从几个维度。第一呢，就是诊断的精准化，从以往的经验判断到现在呢得数据画像。那传统意义上，老师通过经验观察学生，那么人工智能之后就可以呢采集学生的数据，通过知识图谱啊精准识别学生的需求。那第二呢，就是资源配置的精准化，从以前的叫

0: 市场进行反馈，形成很好的闭环。那第四呢，就是供给的规模化。那以前对吧，这个教育资源分配可能是不均衡的，有人在名校名师，但很多其他普通学校薄弱地区，这些资源学生难以获得。那现在有了 AI 赋能之后，有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那么未来呢，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呢，会更加均衡的进行分布。
1: 那在这次大会上呢，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更新了三大板块，并向全球开放。那您如何看待 AI 和数字平台结合对于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和终身学习带来的改变呢？
0: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啊，第一呢，我觉得对于教育资源的这个均衡化也是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呢，就打破了资源瓶颈的这个地理限制。以前名师、名校、名课，那可能是集中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那么中西部地区、乡村地区啊，可能有这困境。那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就可以从根本上去改变物理世界的这个资源稀缺性，在数字世界当中呢，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向其他区域进行分布。第二呢，就是化解了语言障碍的这个文化壁垒。那么从长线来说，对吧？那很多相关的这些这个语言呐、文字啊、个性化的这个授课的内容，那有了平台加成之后，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群了解到呢更好的相关的这个受教育的资源。第三呢，就是弥合能力差距的认知鸿沟。那比如说，包括你教师的师资啊，包括你的教材呀、能力测试水平啊。那未来呢，有了智慧教育平台，可以实现硬件加内容加能力的同步提升。真正让所有在平台上，无论是老师和学生，真正从能接入到这个会用善用。那对于终身学习的改变呢，我觉得也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比如以前咱们更多讲的是学校教育，那现在呢，有了平台的加持，真正可以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学习，包括我们正规教育阶段，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毕业以后，对吧？你的工作以后，真正的实现的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第二呢，就是实现了从学历凭证和能力凭证。那以前我们提这个终身学习，大家是希望这个培训之后啊，给我发个证书，对吧？证明我这个能力水平高了。但未来可能更多的，它不光是要看你证书，还要看你通过培训之后你的能力有没有提升。比如说你全过程是不是可追溯啊？你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职业资格的这个考试认证啊？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进一步去提升你的能力和水平？
1: 那当前 AI 逐渐进入教学、学习、评价和教育治理等等多个场景，您认为哪些教育环节受到的影响最深，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维度来说呀。第一呢，就是比如说呢，教学的这个作业的批改，我觉得影响是最直接的。传统意义上是老师手动去改作业嘛，耗时耗力，反应滞后。那么人工智能赋能之后，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对很多内容，比如说作文呐、作业呀，进行批改，24小时的全流程的去答疑，同时还可以把这个学生的成绩啊进行这个积累，这个知识图谱化。第二，就学习的规划，这个它的影响我觉得最深远的。以前统一进度、统一教材，那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很容易被忽视。那么有了人工智能赋能之后，可以更好的去实现自适应的学习引擎，根据你的个性化去推荐。对吧？包括你的课程推荐呢，这个学习过程的全记录。第三呢，就是这个教学资源生成老师这块，它可能变革是最显著的。比如说以往都是依赖于这个名师啊、备课组长啊给大家统一的模板，那未来呢，有了人工智能赋能之后，我们可以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字人的微课呀、智能备课呀、量化仿真系统，帮助老师更好的备课。那第四呢，就教育评价，它可能对于范式来说影响最深入，对吧？那以往就是考试嘛，对吧？期末考试为一个阶段性评价，看看学生到底怎么样。那未来呢，肯定有了人工智能加成之后，就是从一考定音到全这个学习过程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可以360度去评价学生学习的水平。那从这个教育治理角度来说，我觉得变革是最系统的。以往靠这事后的汇总、事后的汇报信息之后，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进行全过程的数据的积累，有看板，对吧？针对这个教学当中可能存在的难点的问题，提前预警，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个教育资源跟这个学生的需求做好对接。
1: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随着 AI 加教育场景的不断拓展，教育赛道正发生哪些变化？投资者该如何关注 AI 学习硬件、职业培训平台、企业智能提升系统等等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呢？
0: 我觉得这个变化是这几个方面。第一呢，就前些年咱们提的都是在线教育，那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 AI 原生教育。那么在线教育呢，更多的讲的是跟网络的融合。那下一步的 AI 原生教育，那就是要围绕人工智能构建产品、数据、算法的闭环。第二呢，变化呢，就是以前更多的是对学生，那现在呢，可能是对学校、对师资、对家长、对企业， 对吧？它的这个用户对象更多了。第三呢，以往我们讲在线教育更多讲的是通用平台，那未来人工

0: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一定讲的是垂直场景，比如说人工智能批改作业呀、作文啊、数字人呐、包括赋能老师的这个备课呀、心理辅导啊。第四呢，就是以往讲的是内容为王，那现在内容也很重要，但是更多呢是数据和这个数据集，对吧？针对学习的数据啊、过程的数据啊，能不能更好的做这个算法优化？那第五个变化呢，以往我们讲人工智能可能讲的是教学的一个工具，比如说拍照搜题呀、在线题库、作业批改啊。但未来呢，是要搭建一个这个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个教育生态，包括教学评价、这个管理全流程。那从细分的这个赛道领域来说呢，我觉得第一呢，就人工智能学习硬件，我觉得这块可能是未来一个赛道，AI 学习机啊，这个点读笔呀、这个陪伴机器人啊。第二呢，就是职业教育的平台，对吧？包括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也写进了我们的相关的政府工作报告。那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职业的培训，包括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培训、产教融合，那这肯定也是一个方向。第三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企业级的技能提升，针对不同企业、不同业务，那可能在职人员他的知识要更新，能力要提升，那这方面的这个创业项目我觉得不错。但归根到底呢，我觉得从投资角度来说，还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呢，就是这个看政策，但不能看概念，还要看它具体做了啥。第二呢，就是看你这个项目啊、这个技术啊有没有壁垒，不能只看增速、看营收。第三呢，我觉得未来呀，还是要看生态，在生态当中你有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呢？你的核心护城河啥，而不能简单看规模。现在规模铺是多大？所以从投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不光是看这个赛道啊，还要把握这几个原则。
1: 大会发布的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提出构建以师生机良性互动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教育伦理体系。那你认为这三者当中老师的角色会发生哪些变化？未来的课堂会是怎样的呢？
0: 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角色呀，原来呢他是一个这个知识的传授者，那未来呢他会成为一个学习的设计者。第二呢，就是原来呢他是课堂的主导者，那我觉得未来转型呢会转化成学习的引导者。那以往老师可能是作业的批改者，那未来呢会成为一个学情的这个诊断师。那以往呢老师他是依托于这种实际线下经验的工作者，那未来呢我觉得他转型会转化成人工智能协同的工作者。另外呢，以前这个老师可能更多的是阶段性的这个教育者，对吧？那未来他可能会成为终身学习的一个示范者。那么依托于这个教师角色的变化，那我觉得未来的课堂它可能会形成几个场景。第一呢，它一定是一个自适应的学习课堂，包括课前、课中、课后有人工智能来介入。第二呢，它一定是一个项目协作式的课堂。那以往对吧，都是这个单向度的交互，那未来可能就是学生依托于这个智能化的平台，可以有学习小组，老师更多是设计引导，而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知识灌输。第三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教学形态一定是一个虚拟仿真加实操的融合的课堂，既有数字化的这个内容，又有现实内容，对吧？既能够以现实的进行这实际操作，又能够呢通过这种量化仿真的方式记录相关的数据。那第四个呢，我觉得未来课堂一定是一个跨学科融合的课堂，要打破学科边界，实现一个多元知识的整合，对吧？围绕真实问题开展研究。那么第五呢，我觉得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加成啊，未来的这课堂一定是开放的、连接的，对吧？要跟这个全国甚至全球好的教育资源更好连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协作能力和全球视野。
1: 大会发布的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提出共创未来教育范式，那您如何看待 AI 教育从技术工具走向教育生态重构的转变？未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边界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0: 那我觉得未来的核心的这个重构啊，首先从核心逻辑来说呢，我觉得要实现一个从技术工具阶段向教育生态阶段的一个重构，对吧？那所谓呢，就是人工智能啊，要重构当中教育主体中各种关系，实现呢教学、评价、管理、研究全要素的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正实现师生机三元融合、多体系联动。那我觉得未来从边界消融角度来说，第一呢，学校呢它更多的边界是从这个围墙内的知识工厂到开放的学习协调中心的一个转型。那么 AI 赋能之后，那可能的学校呢就是没有边界的一个学习中心，能够链接全球全国的资源，学生呢可以更好的这个自适应学习，有个性化的课程表，包括人工智能的老师啊、真人老师啊、企业导师，实现多元融合。那家庭，我就以往讲的是被动的学习监督者，更多的是家长看孩子嘛，对吧？那未来呢变成一个主动的学习共同体。那以往这个被动看孩子可能跟学校教育脱节，那未来一定是跟学校的人工智能平台啊实现一个协同的主动陪伴，而且呢加入到这个国家的智慧教育平台，变成一个学习型的家庭。

0: 然后呢，真正的跟学校、社区和全球资源实现联通。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我觉得以往的社会更多的是只是提需求，对吧？它是更多看你培养出的学生能不能为社会这个实际的这个需求之间能不能满足。那未来我觉得有了人工智能加成，会实现一个泛在的这个基础学习设施。那未来这个社会它一定是对于这个人才的培养要深度参与，真正实现学校、产业、社会的资源无缝的衔接，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教研融合、这个校企融合，然后呢，社会为我们这个每个人的终身学习啊，提供更多的这种赋能和基础设施。所以未来的生态重构一定是无边界化、协同化、智能化和标准化。
1: 大会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系统和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校园。

0: 我们以往的一些这个制度建设呀，还没有完全起步，比如说伦理框架呀、标准体系、监管规则，包括国际的这个治理规则还存在真空。那这时候呢，确确实实啊，需要去补上相关的短板。如果不补这个短板，可能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觉得我们要防范啊，这五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算法偏见导致呢教育不均衡，对吧？你可能跟这区域差异啊，这个阶层啊、学科背景啊，你算法当中可能自己就有一些偏见。导致呢教育资源的这个均等化不足。第二呢，就是这个，因为教育涉及到个人，涉及到学生，你这个隐私安全这个问题，对吧？不能够泄露，不能够对未成年人产生伤害。第三呢，就是人工智能啊替代人类这个判断这种风险，对吧？大家过分依赖人工智能了，包括你这个教学的诊断呐、评价呀、决策呀，对吧？人参与少了，机器参与多了，人被替代了，这也是风险。第四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市场，尤其跟教育结合越来越多，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有可能有很多资本，很多企业大规模投入，但这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这个把握啊！教育是有公益属性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那你这时候怎么把商业模式，对吧，跟这个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之间这个把握，这也是也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教育在全球领域来说，各国标准不一样，对吧？你数据跨境流动有风险，平台监管有真空，怎么在全球范围之内？做好这种规则治理的统一，我觉得这些点呢，都需要大家去关注。
1: 从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到更加精准的个性化学习推荐 ，AI 正在推动教育模式不断变革。那展望未来，实现真正的千人千面教育，您觉得还需要突破哪些技术瓶颈和现实瓶颈呢？
0: 我觉得从技术瓶颈角度来说，第一个呢，就是高质量的教育语料库和数据集缺乏。那现在呢，这个数据集很多，但真正跟教育领域能结合的严重不足啊。第二呢，就是算力资源分布不均衡，咱们也刚才说了，区域之间、中东西部之间，对吧？高端化、智能化算力会影响到平台使用的效果。第三呢，就是数据孤岛、互操作性缺失，对吧？你现在有大量的这个信息化系统很多，但是能不能更好的让他们实现这数据的共享啊、协同融合呀，更好的实现操作，这需要时间。然后第四块呢，就是多模态学习分析的局限性，你针对文字的东西、应用的东西多，针对这个语音呐、啊。包括视觉啊、动作啊这些东西少，从这个现实发展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有几个点呢需要突破。第一个就是评价体系，传统意义上的评价体系，对吧？跟这个人工智能评价体系，它的这个范式发生转移了，未来呢需要进一步去提升优化。第二就是教师角色，咱们刚才也讲了，教师角色会发生变化，但对于很多老师，他习惯线下教学，他都形成习惯了，他自己能不能转变，这也是个困难。第三呢就是数字化鸿沟，对吧？你可能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区域之外，你不同行业背景、认知能力的家长、家庭，那他可能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的理解、使用的熟练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需要进一步弥补。另外，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教育的公益属性和你商业化之间要掌握一个平衡。有很多企业投入其中，但是我们要把握这个教育的公益属性，这个要把握。最后一个，咱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这个教育的伦理呀、治理规范。和每个人个性化需求之间，对吧？你也要把握一个平衡，这些点需要突破。总结来说，我觉得真正实现教育的千人千面呢，不仅是技术突破，还需要整个体系重构，从以往的以学校为中心、教师为中心、以这个考试为中心，真正转型到以学习者为中心、能力构建为中心、终身学习为中心。当然，这一个转变呢，需要政产学研院大家来共同努力。
1: 好的，谢谢王鹏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二季年交行业盈利明显改善。11:00财经态度，布局15:55，央企将在哪些赛道率先落子？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

0: 请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
1: 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目前指数层面呢依旧涨跌互现，沪指4214点，微跌0.01%，深成指上涨0.01%。

0: 0.16，15850点，创业板指数3934点，下跌0.02%，科创综指2094点，跌幅0.65%，北证五零指数1430点，上涨0.7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3567亿，个股上涨2937家，平盘228家，下跌2352家。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双枪科技公司金刚瓷材料仅用于生产餐具产品。
0: 云南卓业生产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磷化因芯片可用于生产光模块中的激光器探测器芯片。
1: 迅捷星 1.6T 和 800G 光模块 PCB 产品尚处于试样阶段，未形成收入。
0: 宝鼎科技2025年度 HVLP 铜箔销量占公司铜箔销量比例仅为 0.03%。
1: 海鸥股份2025年度来自数据中心领域冷却塔业务营业收入占比不足 1.5%， 金额占比较小。
0: NA 医药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
1: 维丰电子拟不超过1000万美金对泰国维康追加投资。
0: 新联电子中标5454.07万元项目。
1: 江河集团中标约为1.23亿新加坡元滨海湾金沙酒店二期幕墙工程。
0: 江龙船艇签订总金额1840万美元重大销售合同。
1: 威龙股份实际控制人拟变更为淄博市财政局。
0: 联检科技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冠标检测38.9281%股权。
1: 恒宇信通拟购买神岛科技100%的股权，将新增卫星导航产品等。
0: 风林集团拟斥资3000万元到5000万元回购股份。
1: 星光药业和风投资拟减持不超过3%的股份。
0: 四川双马中信金融资产拟减持不超过1.2398%股份。
1: 天富能源中新建电力拟增持1.25亿元到2.5亿元股份。
0: 和盛硅业和盛集团拟减持不超过3%股份。
1: 益田智能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拟减持不超过3%的股份。
0: 泰格医药实际控制人收到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1: 宏德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过5.6亿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1: 指数今天早盘低开之后呢，目前多个指数是出现了翻红，有这样的一个小幅的拉升。怎么来看当下的这个调整的力度和节奏呢？
2: 好的，首先呢，就是这种调整的话呢，也就是说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是在大盘创出了新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回踩，这种回踩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叫做调整，而属于是一个强势的这样一种回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三天指数在都没有这个回踩到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跳空缺口，也就是在4180点附近的这样的一个跳空缺口。那么这种跳空缺口呢，是在大盘创出了新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跳空缺口，就属于是一个突破性的这样的一个缺口，而且呢连续三天都没有回补，伴随着成交量的这个持续的一个放大啊，我们可以看到每天都是在3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种水平，那么显示出呢这种增量资金进场的非常的踊跃，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大盘的每一次回踩和调整都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机会啊。那么从短线的投资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地方调整的时候都是一个就是选择好的板块和股票介入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从今天盘面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随着这个光通讯和这个算力的股票呢已经出现大涨之后，那么目前的这个市场的热点呢可能会又再度的集中到了就是对于算力在能源这一块的这种需求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就是说一些绿电或者说传统能源类的这样一些公司呢，目前是涨幅居前。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整个市场围绕着科技和 AI 的这样的一种行情的演绎呢，会进一步的去发掘一些细分子行业的这样一些板块的一个热点。所以我们认为呢，目前还是应该可以积极面对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种上升趋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勇先生的分析，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今天的主题是粘胶行业盈利明显改善。2026年第一季度，申万粘胶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过8倍。2025年前三季度，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下滑17.69%，而2025年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194.44%。如何来把握这个行业的投资机会？接下来我们连线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 你好，主持人。
0: 受到成本推动和供应偏紧的支撑，当前呢，粘胶行业处在价格上涨周期，价格已经从年初的低点反弹近10%。那么您如何来展望粘胶行业，包括长丝和短纤未来价格的走势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粘胶行业的话呢，属于典型的涨价周期啊，它的核心的话呢，还是由于这个成本抬升和这个供给偏紧双轮驱动的啊，其中的长丝呢，供给呢。寡头格局呢相对稳定，头部企业呢这个控产挺价意愿还是比较强，叠加呢这个国潮服饰啊需求比较旺盛，价格呢这个一涨难跌，预计呢现在都是在4.3到4.5万每吨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震荡。而短纤的话呢，库存处于当前的历史低位啊，化工原材料呢就上游石化啊这一块维持这个橡胶传导成本压力，且呢相关的这个棉花呀涤纶呐。啊，这个价格呢走强也带动了这个低价需求。那短期的话呢，稳步上行的趋势还是比较强，但下游呢需求当前呢还是偏谨慎的啊。涨幅呢弱于这个相对的长丝。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年的供需格局是改善的，价格中枢呢整体是上移，长丝的弹性呢大于短纤啊，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首先关注的这家上市公司吉林化纤，它的股票代码是000420。2025年这家公司的粘胶长丝板块营收占比57%，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您对于它的竞争力如何来评价？
1: 它的这个同比营收增长的话，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量能的一个增加呀，就产能利用率呢是维持在高位。高端的这个丝呢。高端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细毯丝啊，产能是释放的，适配了国潮服饰需求啊。营销呢现在是一个稳步增长，而价格呢最近的话，因为行业整个改善，长丝价格是回升的，叠加产业结构升级啊，高端产品呢占比提升，均价上行。而需求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近期的这个汉服啊、马面裙啊，

0: 这些服饰呈现了一个持续爆发啊，就国内需求就比较好，然后带动了这个粘胶蚕丝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呢，海外高端订单是相对稳定的，出口增长支撑了这样的营收。此外呢，国公司呢这个持续优化客户结构啊，现在高附加值订单的占比提升啊，进一步的推高了这个营收的这样一个增速，股市。
1: 2025年，公司的粘胶蚕丝营收同比增长10.85%，增速比前两年有所增加。那么，公司这个板块的增速和哪些因素相关？
0: 我们说呢，这个公司现在的这个优势的话呢，主要它的这个状态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它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在于它的这个需求啊，就产能的一个提升，以及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回暖，并且呢，现在的这个下游需求呢，也是一个整体提升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提高了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提升，也不是，
1: 2025年呢，公司的粘胶蚕丝毛利率19.23%，同比下滑1.22%。这个板块历史上毛利率波动比较大，那么毛利率波动主要和哪些因素相关？
0: 主要的影响因素的话是在原材料价格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溶解浆啊、木浆啊等原料成本呢是一个占比提高的，价格波动呢直接传导到了毛利率啊。然后25年的话，原料的价格上涨呢，这也挤压利润了。而产品价格来看的话呢，行业需求变化导致了这个蚕丝价格波动啊。就价格上行呢，这个周期的毛利率下行啊，这个提升支架啊，它的这个下行周期呢有一定的承压。而产品结构来看的话，高端细蚕丝啊毛利率呢高于普通产品，高端产品的这个占比提升呢，毛利率呢现在整个上行，纺织呢有一定下滑。成本控制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在于能源、人工及制造费用的波动，叠加了这个产能利用率啊有一个变化，然后影响了一个单位成本的状态，就是。
1: 联化鲜正在推进多个与人造丝相关的产能扩建和升级改造项目，其中包括年产3.5万吨生物质新型人造丝项目。生物质人造丝相比传统的粘胶蚕丝，是否会构成差异化的竞争壁垒？
0: 核心的话，我认为还是会构成显著的一个壁垒啊。一个是绿色低碳，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采用了30%的这个废旧纺织品啊，回收浆加上这个70%的认证的木浆和竹浆，完全生物降解可以，然后获得了17项的国际的绿色认证啊，突破了这个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所以说这是生物质人造丝的一个优势。另外的话呢，这个性能的一个提升啊，细氧化程度呢是更高，单丝的直径化仅是头发丝的1/3，这个软柔亲肤啊，这个吸湿啊这样的一个透气，所以说适配呢这个高端女装和国际高端品牌需求。而政策和市场来看的话，又是一个溢价的状态。首先呢，政策这块的话，对于双碳政策啊，享受绿色产业补贴，并且是国际高端产品优先采购，价格呢还是比传统产品高了10%到15%这样一个状态。啊，公司差不多是3.5万吨的这个项目打响后啊，将会形成技术绿色和高端市场三重壁垒，竞争对手呢短期难以复制。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的粘胶短纤营收占比23.83%，产能利用率达96.07%，但是毛利率为-4.92%，处在亏损状态。原因是什么？公司这个板块未来会如何发展？
0: 当前亏损的状态来看啊，首先是产能过剩啊，因为这个短纤行业竞争比较激烈，长期处于一个价格低位。25年的话呢，均价低于成本线啊，可以说是成本倒挂了。而这个像溶解浆啊、化工原料啊，现在又是一个持续上涨，而产品价格的传导呢，现在不畅，吨成本呢高于售价啊，产品低端化，它结构已经低端，以普通的短纤为主啊，附加值相对较低啊，缺乏高端化产品的这样一个差异性，溢价能力比较弱。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短期优化产能吧，收缩低效产能，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个占比。而中期的话是技术升级，推进像绿色短纤啊、功能短纤啊这样研发，降低成本。啊，长期的话应该是协同，依托这个蚕丝客户的一个资源呢，拓展纺织啊、无纺布啊这样高端市场，逐步改善相关的盈利能力。不是。
1: 2025年，公司碳纤维产品营收占比16.43%，同比增长178.72%，但是毛利率为-1.36%，营收大幅增长，但是仍然处在微亏状态，原因是什么？
0: 原因的话，主要是它现在属于产能爬坡期啊。去年的话呢，碳纤维产能是7万吨了啊，但是属于产能释放初期，产能利用率呢还没有这个满打满产，而单位折旧、财务费用还比较高。另外的话呢，就是国内的碳纤维的产能呢持续都有扩张，所以价格呢，这个友商之间啊竞争还比较激烈的。 虽然去年已经有两次提价，累计已经来到1.5万吨每吨了，但是均价仍未完全这个负债成本。另外的话就是节奏优化，因为毛利率的话呢，三退小丝呢，占比较低，大丝数呢这个为主，毛利比为10%左右，拉低整体盈利能力。研发费用呢，和这个开发费比较贵啊，比较高，持续投入研发呢，叠加这个产能扩张带来的财务费用呢，进一步的这个侵蚀了这个相关的利润，主持人。
1: 嗯。公司碳纤维业务上游向吉林碳谷采购原丝，中游呢自产纤维，下游向吉林国兴销售副材。这种内生协同模式相比独立运营的成本优势有多大？关联交易占比过高是否会存在隐患？
0: 有一定的这个隐患的压力，因为公司的结构嘛，就我们说的这个吉林碳谷啊，那个原丝啊，到这个吉林化纤的碳丝，然后再到吉林国兴的副材，它属于是内生协同模式啊，就成本优势还是非常的显著的。像原丝的自己啊，然后技术协同啊，以及这渠道共享，但是呢，关联交易的隐忧呢，主要还是基于这个关联交易占比比较高。像去年的话呢，这个吉林泰姆呢采购的4.87亿元，占比呢高达80%以上，存在三方隐忧啊。第一就是独立性不足，因为过度依赖关联方，最初采购和议价能力比较弱。第二的话就是利润，调节风险呢，因为这个关联交易的话呢，这个若不公允的话，可能存在这个利润转移，影响财务真实性。第三就是合作压力，因为高占比的关联交易呢，应该是严格需要披露，监管问询风险较高啊。如果有经营波动的话，将会直接影响公司的供应链稳定能力。主持人，
1: 嗯，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碳纤维之外呢，整体来看，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7.3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倍，环比增长超75倍，大幅增长的原因有哪些？
0: 增长原因的话呢，主要是这个粘胶长丝量价提升啊，因为价格线反弹，高端产品的这个提升，毛利率回到20%以上，贡献了核心利润。另外的话就是碳纤维的这个扭亏改善，因为产能利用率提升啊，三 K 的小丝素涨价，毛利率已开始这个由负转正了。一季度呢，利润已经来到了0.3到0.4亿元，并且呢，费用率呢现在整个是一个下降的状态，因为规模向体现了啊，折旧和财务费用分摊啊，就频频减少了。而非经常性损益的话呢，那我们非常像政府补贴啊，资产处置收益啊，有一定的这个增加，所以进一步增厚利润。并且环比基数相对较低，因为去年的这个四季度呢，这个碳纤呢是亏损的。像这个粘胶价格相对低迷啊，规模净利润负啊，基数环比是相对较低，导致了这个环比显著增长。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第二家公司新乡化纤，股票代码是000949，它的主要产品呢包括了生物质纤维素、长丝和氨纶纤维。2025年公司的生物质纤维素、长丝营收占比39.38%，同比增长3.7%。公司表示，在这个板块持续推动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像菌草纤维、首赛尔以及瑞赛尔等系列产品引领行业绿色转型。公司的产品是否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壁垒？
0: 我觉得像现在它的这个什么首赛尔啊、瑞赛尔啊，或者说是这个菌草纤维啊，这些新产品啊，构建了非常强的差异化壁垒。首先呢，就是技术壁垒啊，比如说它首创了这个菌草纤维技术，以菌草浆代替传统木浆啊，获得6项国内专利加1项美国的专利，技术呢应该是全球独一份的啊，这是难以复刻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菌草纤维呢，它是零碳排放啊，可生物降解，契合了双碳政策，享受到了这个绿色财政补贴，并且通过了国际环保认证啊，已经突破了国际贸易的壁垒。同时的话，这个菌草种植成本相对较低，连续收割可以15年替代这个进口溶解浆，成本降低15%，缓解了原料依赖和这个成本压力。另外的话呢，产品壁垒也比较强，因为这个菌草纤维呢，这个抗菌性强啊。垂坠长好啊，适配高端服饰啊，像家纺啊、首赛尔、瑞赛尔等新品填补空白市场，形成了高端溢价。综上所述吧，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新产品差不多从技术、绿色、成本、产品这个4个维度的话呢，这个壁垒还是比较强，引领了当前绿色转型的一个特点。主持人，
1: 公司将生物基纤维作为长期战略第二曲线，那么这个业务和公司现有业务是补充还是替代关系？
0: 应该属于是长期的第二曲线吧，以现有业务为补充为主，逐步替代啊，这么一个关系。首先补充的话呢，现有氨纶啊占比是接近60%啊，传统的这个粘胶长丝为现金流，提供了稳定现金支撑啊，支撑了生物基的这种啊碳就是纤维研发和产能扩张。而生物基呢，聚焦高端绿色市场，与现有产品形成错位竞争， 包括产品矩阵吧，提升了这个整体盈利能力啊，逐步有这种替代能力。长期来看。

0: 话呢，传统的这个干胶搪丝呢，面临环保和这个原料瓶颈啊压力，而生物基的，比如说像这个莱塞尔啊，这个菌草纤维啊，绿色低碳原料可控啊，逐步将会替代传统产品，成为未来增长的核心引擎。而氨纶的短期呢，应该是难以替代的。但生物纤维的话，可拓展氨纶未负载的高端加纺、医疗领域，形成相对互补。可以说呢，两者来看的话，短期互补，长期的话呢，生物纤维有逐步替代，成为主导的这样一个可能。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生物质纤维板块的毛利率21.27%，同比下滑3.23%，但是依旧处在历史的高位水平。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从2022年开始持续提升，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
0: 首先就是成本下降，因为这个菌草纤维的技术突破，降低了这个菌草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优势啊，因为原料大幅降低，同时呢，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规模化项摊薄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另外的话就是产品结构的一升级啊，像这个高毛利的菌草纤维啊、首赛尔、瑞赛尔，通过替代了传统的这个搪丝，整体毛利上行。而价格来看的话呢，也是有所提升的。费用呢，近期的话也是经过了精细化管控啊，有一定降低。所以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提升了它的这个毛利率，从2022年开始一路持续扩升。
1: 公司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呢，还是氨纶。2025年营收占比57.99%，同比增长11.66%，但是毛利率只有1%，同比微增0.7%。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是否见底？如何看未来的趋势？
0: 可以说有一定见底吧，因为行业呢也经历了前期的深度调整，氨纶价格从之前的8万已经跌到2.2到2.3万每吨了啊。中小产能的这种产能量呢，已经是明显的被关停了、并准了，已经超过11万吨了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需求端的话呢，就是供应开始有所减少，所以说成本已经开始出现止跌回升了。公司作为细分行业的龙头啊，成本较平均，这个普遍成本呢低了差不多5500左右每吨啊，那么率先呢可以受益到价格修复，毛利率也开始企稳。这也未来优势来看的话呢，短期像一年内的话呢，价格有进一步上行，今年有可能会涨到4000每吨啊，库存也降低到低位。所以说呢，现在呢，整个企业和行业呢，都开始呈现一种请假的意愿啊，毛利率开始恢复到5到8，啊，那么中期呢，就未来2到3年来看，10万吨的这个高性能的这种氨纶项目投产以后，高端产品占比会提升，毛利率呢，应该能达到15%以上啊。那么长期来看，行业竞争度呢有所提升，龙头溢价能力提高。那么未来的话呢，预计将会稳定在20%以上的利润预期。主持人。
1: 在氨纶板块，公司计划投资12.2亿元建设年产10万吨功能性氨纶纤维项目一期工程。如何来理解功能性氨纶纤维？差异化产品的市场空间有多大？
0: 首先呢，这个功能性的话，应该是区别于普通氨纶，应该具备像这个超聚碳啊、抗菌、耐氯、耐高温、高回弹这样一个特性，适合呢像我们说的这医疗用品啊、内衣内裤啊，然后这个运动服和这个汽车内饰等等。这些领域附加值呢相对较高，毛利率呢应该达到20%以上，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普通氨纶的这个4到5倍，啊，整个利润空间需求来看的话，像去年全球功能性的氨纶消费是30万吨，增速呢是20%以上，远超普通氨纶。而国内的运动服、医疗健康、智能穿戴是一个持续这种高增长的状态，需求呢应该是持续放量。供给端的话，国内供给实际上现在并不是很多，因为国内仅新疆化纤等少数几个企业具备这个规模化生产能力，然后大量的面料呢还是高度依赖进口，国产替代空间还比较大。公司目前呢，应该是10万吨的功能项目，就1期5万吨的这个超聚碳啊，有这个达就是这个预期。然后打产后呢，将会填补国内高端产能空白，预计呢，营收是25亿以上啊，就25亿美元这个专门状态。然后利润率呢，差不多20%以上啊，成为新的这个增长引擎。主持人，
1: 嗯。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长17.88%，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19.52%。一季度盈利爆发，是周期反转还是季节性因素？是否具备持续性？
0: 不能看作是简单的季节啊，应该属于是周期性的整体的反转了。因为氨纶的价格呢是大幅反弹，同比增长也超10%了。叠加现在成本下降，毛利已经从一提升到5%以上了。贡献的主要利润率啊，然后另外的话，生物质长丝呢，这个是量价提升啊，像这个菌草纤维啊，溢价释放，毛利率维持20%以上。供需格局这块的话呢，像长丝氨纶呢，整个供给这个收缩，下游纺织需求反而复苏，所以现在整个价格应该是易涨难跌的状态啊，并且再加上季节性需求，因为一季度本身属于纺织传统旺季嘛，下游订单集中啊。而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持续性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持续性还是比较强，因为供给 端的落后产能已经在逐步。

0: 不听了啊，所以新增产能现在是受限的，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什么医疗服饰啊，啊，还有像运动服饰啊，这国潮啊这样一个需求，整个的这个结构优势啊，都有这个持续的业绩的一个增长预期，就是。
1: 目前公司的动态市盈率43倍左右，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20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我认为投资价值的话，现在估值现在合理偏低啊，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43倍的动态市盈率的话，还是属于是均值啊，并且今年预计呢有20倍，对应的增速是300%以上啊，业绩增速，所以估值增速相对匹配。从长期来看的话呢，这个整个的这个面料下游需求也比较强，所以整个我们认为应该关注它的一个中期持续的一个上涨预期，就是。
1: 好，谢谢申瑞先生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私人银行是以高净值客户为核心服务对象的金融服务形态。最新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上市银行的私人银行20万户俱乐部、10万户俱乐部再度扩容，私人银行客户在持续增援。请听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0: 目前国内上市银行基本都成立了私人银行部，想要成为私人银行的客户，关键一步就是要迈过资产门槛。据了解，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门槛是个人在银行账户的日均金融净资产要达到人民币600万元到1000万元以上。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介绍，金融净资产通常指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不包括房产和车辆，而且是在一家银行，同时资产来源要合法合规。
11: 会在符合反洗钱、反诈等个人账户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呢，为个人客户来开立账户。当客户的资产达到了一定金额之后，会自动成为我们私人银行客户。
10: 不过，有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执行中，各家银行标准略有差异。在部分银行，金融净资产达到300万，也可以成为私人银行客户或者是准私人银行客户。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管理资产规模预计达到38.6万亿元，较2024年增长15.2%，连续8年保持2位数增速。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和客户数都在稳步增加，是什么吸引他们加入？业内人士表示，私人银行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资产管理范畴，而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从单一的财富增值向财富保全、家族传承以及高品质生活延伸。王小雨说，企业经营者、企业家这类客群在

0: 向财富保全、家族传承以及高品质生活延伸。王小雨说，企业经营者、企业家这类客群在私人银行
1: 的背后，往往跟其他多方面的问题是要去综合满足的。比如说他可能既关心如何能支持企业的经营发展，那同样呢，也需要去注意好家庭跟企业之间的隔离，清晰地界定好个人财富和企业财富。
0: 目前私人银行的服务包括金融和非金融两个层面。在金融层面，私人银行提供涵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衍生品等全品类的定制化资产配置方案，并通过家族信托加保险金信托等工具，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的定向传承与风险隔离。在非金融层面，私人银行的服务延伸到了医疗、教育、税务筹划，甚至圈层社交等领域。从协助客户子女规划海外教育，到提供顶尖的医疗康养资源，再到搭建高端社交平台，私人银行正逐步转型为高净值人士及其家族的全能管家。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强调，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就是能满足千人千面个性化的要求。
2: 代际传承它是因人而异，因企业而异的，每一个企业所在的行业不一样，它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而每一个家庭结构不一样，下一代的能力特质意愿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模式的传承的方案啊，而不能够拿一套通用的模式强行的放在自己的企业和家族上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0: 累积。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

0: 登山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日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审议《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强调，规划要进一步突出重点任务，谋深谋实，打好五大攻坚战的有力举措，把规划编制成果转化为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其中，围绕打好价值提升攻坚战，会议提到强化项目牵引，在产业链强基补短、能源资源保障、前瞻产业布局等方向梯次部署一批标志性工程，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围绕打好创新引领攻坚战，会议要求强化原始创新、自主创新，紧盯国家战略需求，取得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成果，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质量打造和使用更多中试验证平台，推动创新联合体升级提质。围绕打好产业升级攻坚战，会议强调聚焦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央企业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完善国际化经营规划，更好引导中央企业抢抓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机遇。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布局十五五，央企将在哪些赛道率先落子？有请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周丽莎。您好，周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2: 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和压舱石，中央企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牵动市场目光。那么这次会议哪些部署您认为最有亮点，最值得期待呢？
3: 在这次的十五部署中，特别强调了科技创新和国际化经营两项重点任务的规划。其实从它的五个方面也可以看到未来的整个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些重点和调整的变化。比如说在五个价值的这个确立，那么通过五个价值呢，更多的去强调了国有企业落实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啊，培育创新发展，实现战略性、功能性的改革任务。那么在产业布局上面，国有企业除了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数字化、智能化之外，也要求布局新赛道，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有所发展。

0: 监管的要求，全局次全链条防范风险，提升相应的效率。啊，谢谢您。
1: 嗯，总的来看，布局15，央企将在哪些具体的赛道率先落子？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对相关产业链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是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能源资源、国防军工，关系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啊，比如像供水、供电、燃气、公交、地铁。那同时呢，还要像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那未来对于这样的产业布局下，首先是要传统产业的一个保障。传统产业呢，重点是要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像能源电力啊、石油化工啊、冶金矿业呀、还有像这个建筑建材呀。那么除了传统产业的升级之外，还要对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所布局啊。你看，像优势产业的新能源、航空航天，那么发挥优势做长；还有像赶超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材料啊，那么提高自主品牌、自主市场占有率。那还有一些未来产业，像量子信息、核聚变、低空经济啊，那么国有企业呢也将有所布局。所以通过这样的相关的产业布局，那么有领先的，然后有补短板的，然后还有甚至对未来产业做培育的啊，分层次、分批次的来实现产业发展啊。谢谢您。
1: 会议提到要聚焦五个价值，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那么在您看来，五个价值这套新的指挥棒会让央企的投资逻辑和项目选择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原来对央企的考核，就是叫一利五率啊，现在利润总额、营收现金比、营收利润率，那么这样的一些指标，更多的考核的是利润性的、盈利性的导向。那现在新的国企改革核心功能在前，核心竞争力在后，就是国资国企改革的发展更多的要向功能性、战略性使命去布局。所以五大价值经济增加，第一个是增加值，它主要是对 GDP 经济的增量的贡献。还有一个是功能价值，在一些战略使命、国家战略方面然后要有所贡献。第三个呢是经济增加值 EVA 指标有所考核，然后第四个呢要对战略新兴产业它的一个占比啊，第五呢是要对品牌价值呢做一个布局。所以从五大价值可以看出，当前的整个战略投资方向包括考核功能呢，也都更多的向长期性、战略性、功能性的一个方向，由原来的财务评估为主，更多的转向价值综合评估为主啊。谢谢您。
1: 会提到在产业链强基补短、能源资源保障等方向梯次部署一批标志性工程，那么这些标志性工程的梯次落地，对于稳固产业链基本盘、培育新动能又会起到怎样的牵引作用呢？
0: 其实在国家的十五规划中呢，已经是涉及到了109项重大工程，109项重大工程的很多的方向呢，其实也是和中央企业的它的产业布局相契合的。在产业链的增基强基、能源资源的保障、新兴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方面都将同步。你看，比如像产业链的高端装备啊、集成电路啊、工业母机啊、粮食安全啊这样的一些卡点啊，中央企业去布局呢，可以对我们供应链的韧性提高。然后还有一些新质生产力的新能源啊、量子信息啊，通过这样的工程技术的牵引、成果转化、集聚啊，来实现新产业、新业态。那么还包括区域化的东中西的协调啊、陆海的协同啊，推动整个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啊，实现这个聚焦全球布局。所以中央企业的标志性工程的梯次落地，然后也对整个全国的这个能源资源安全，包括产业的强基补短啊，起到了牵引作用啊。谢谢您。
1: 规划强调要强化原始创新，取得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成果，高质量打造和使用更多中式验证平台。您如何理解这个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这会给央企的技术创新方向带来怎样的新思路呢？
0: 2022年呢，中央政改委24次会议就通过了国有企业原创策源地的文件。所以从2022年之后，原来的创新可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在更强调举国体制推动创新，特别在原创性的一些环节，国企要发挥作用。那么像从零到一的一些基础性的突破，像量子计算的原理啊、核聚变的一些反应机制啊、新型半导体材料的合成啊，如果我们要解决卡脖子技术的话，还是要从源头呢去进行一些填补技术上的空白。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产业路径，像 AI 大模型啊、核聚变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呀，也可以通过换道超车啊来重塑这个产业布局。所以央企对这样的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呢， 可以更

0: 好的整合这个国家资源，同时呢通过这种集中性的战略性的布局，对于一些周期长成本高回报率低的项目实现重点突破啊。谢谢。
1: 嗯，中试验证平台近年来是被反复提及，那么它在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最后一公里当中到底扮演着一个怎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呢？
0: 就是基础性的创新，它是从零到一的，可能很多成果就是专利啊、论文啊、核心期刊啊，它放在柜子里锁着也就积灰了。那你要实现生产线的批量化、商业化，那你就应该有一个通道。所以中试验室平台呢，它是把这种实验室的成果走向产业化的一个桥梁。那么通过实验室的成果，中试的平台呢去小规模应用，解决它的这个技术工艺，提升稳定性，然后为这种小规模试产的场景应用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从中央企业来看的话呢，现在已经开放了100多个中试平台，然后覆盖了多个领域，那么也是为整个全社会科技成果产业转化呢打造了相应的转化生态啊。谢谢。
1: 在打好产业升级攻坚战方面，规划提出要聚焦增强核心动能、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央企业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产业培育。能不能给我们也举一些例子，好来说一说，对于央企来说，如何一边加速传统业务增长，一边来布局新兴领域，这两件事儿如何共同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呢？
0: 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转型呢，习总书记在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时候专门提出了先立后破的要求，就是我们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呢，也应该更好的去考虑传统产业的升级。比如说以能源行业为例，我们在推动新能源转型风能光伏的同时呢，我们也同步的要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还有石油的增储上产。通过这样的一个先立后破，在保证这个能源安全、能源保障的同时啊，来实现这个产业的升级发展。所以这样的一种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呢，也要做好它的这个协同，不能够因为新兴产业的布局就忽视了传统产业啊。所以在一些新兴产业布局上，不脱离主业，不盲目框架，要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资源优势向上下游产业链呢来做协同，那么这也是和国资监管做主责主业的要求相契合的啊。谢谢。
1: 嗯，那落实好一体推进，实现整体跃升，具体要做好哪些工作，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落实好一体推进的话，首先你可能要做到战略的一个统筹啊，你把哪些业务板块你的定位啊、比例啊，然后要做好一些协同，避免各自为战。那么在传统产业可能相对来说利润是更高一些的，那么新兴产业成本啊、人员啊存在一些不足，那么能不能有一些反哺啊？比如像石油石化行业，它的一些勘探的业务呢，那么它就会和新能源啊包括石油伴生啊去做一些布局，那么来新兴领域呢去实现这个反哺的一个布局改造。同时在一些考核机制上啊，因为传统产业可能更多的是以效率效益、成本控制为主，但是新兴产业呢，周期长、成本高、回报率低，能不能对于一些新兴产业的考核放宽短期的利润要求，允许呢容错，这个一些纠错，还有在一些场景的开发上面，传统产业呢也可以为新兴技术呢提供了一些应用场景，然后让加速新兴企业的这样的技术的成熟。好，谢谢您。
1: 规划提出引导央企抢抓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机遇，也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说一说这里的机遇具体指的是什么，央企具体要增强哪些方面的产业能力，从哪些方向提升自己的产业链位置呢？
0: 这次方案呢把这个国际化经营海外布局，那么也是作为了规划的一个主线啊，也可以看出呢国家是整体的重视啊，这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布局。首先呢，是要对区域化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在一些重点区域，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区域呢，做好这个全球市场的开拓。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在一些高端产业的海外替代的一些机遇，在一些核心领域上，能不能去抢占啊海外企业退出的一些市场空间。那么在我们的一些优势产业，像新能源啊、航空航天啊这样的一些技术呢，我们能不能去 实现这个技术产业化标准输出，甚至是全球产业规则的一个制定者。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全球资源的整合，提高我们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能力价值链方面的话语权影响力啊，实现世界一流企业啊，推动全球影响力的央企品牌啊，谢谢。
1: 嗯，规划明确要推动大型央企瘦身健体，强化穿透式监管，提升企业运营质量和效率。瘦身不是简单的做减法，那么这个瘦身健体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对于大型央企又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呢？
0: 其实对这个瘦身呢，首先这两年就是国资监管部门做的叫主责主业的界定，就是每个央企呢它都有它的主责业务，那么你符合主业的你可以并购重组整合，但是不符合主业的呢可能就要退出剥离。所以瘦身的第一个呢，就是你的业务的这个优化啊，你主业无关的，然后你低效无效资产的可能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退出。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层级的这个优化啊，比如像你的层级的压减四层以内啊，还有像一些同类业务的整合，横向的同类业务的并购，产业链上下游的纵向的一些整合，就减少内选式竞争，然后去提高一些规模效应，强调这样的一个协同效应。所以通过这样的组织主业边界的一个界定，把这个资源配置的效率效应呢进一步的进行提高啊，谢谢您。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公募和私募优先选谁。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7: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6: 具体有哪些内容？
7: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
1: 创业板指数3944点，涨0.24%，科创综指2115点，涨幅0.33%，北证50指数上涨1.08%，最新报在1434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9100亿，个股上涨3311家，平盘160家，下跌2041家。
0: 关注最新的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
1: 央行今天开展5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55亿元。
0: 中政协最新披露了2025年重点课题研究优秀课题报告评选结果，目前正在官网公示中。记者注意到，今年共有33篇优秀课题报告上榜，涉及26家券商。目前证券业正进行文化建设评估工作，优秀课题报告是加分项之一，26家券商有望加分，也将对年度分类评价结果产生间接影响。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公募和私募优先选谁？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3: 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他们在策略工具箱上的差异很大吗？
4: 很大很大。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公募基金，我们那个个股啊持仓它是有那个双10%的规则限制的，我们要是超了我们是要被罚的。但私募呢没有双10%，它是双25%，它的一个投资约束更宽。除了个股的这种持仓限制，比如说对冲，我们就只有合同里写了你能用股指期货你才能用，我们的进场口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你比如说一个是多头一个是空头，我们一个是能用10%，一个是能用20%，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可以投期权的，但是私募呢它可以做期货，可以做期权，它还可以做跨境衍生品，它还可以跟券商去融券，所以它的一个策略使用的灵活程度是我们公募无法企及的。然后在风控方面呢，公募非常严格，甚至我们连盘中投资它都会实时监控，我们会有个风控部门给我们上各种参数监控你的一举一动，防止你会出现一些违规的这种操作。私募可能它就不会像我们限的这么严格，我们感觉他们可能会更关注是在策略模型的有效性上，如果模型失效了他们会做一些预警，就类似于这样。所以真的差异非常非常之大。
3: 公募和私募的量化相对来说，他们两个谁的风险会更高？
4: 量化私募呢，它可能平时带来的超额收益非常好，非常不错，但是呢一旦它有出现回撤的时候，你可能也要承受比一般的公募基金量化基金带来的回撤更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公募量化呢，因为它的一个天花板比较低嘛，就管得非常的严，不管是交易制度还是投资范围还是这种对冲工具啊或者说衍生品的一个使用啊等等上面都非常的严格，所以它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在跟踪误差上面松松绑。它既然不能引入那么多的一个风险项去获取更多超额收益，那么当风险来临的时候会泼到它家里的雨也就会相对少很多。所以公募领域的这个量化基金，一般你听到比如说一个量化指增产品啊，它超额收益的回撤能到个3-4%，大家就觉得让你怎么做的这么差了。注意我说的是超额的回撤啊，我还不是说整个业绩的表现，是要跟它的业绩基准去比较，扣掉了业绩基准，然后呢还要出现一个额外的回撤3-4%，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最近出现什么情况啦，做的不好啊，就已经是这种感觉了。但是私募量化基金它的一个就是业绩直接就会出现20-30%的一个最大回撤，包含了它的贝塔和阿尔法的一个整体的下跌。但是呢当它出现20-30%的回撤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超额的回撤应该是在10%以上的，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波动的。风险和收益它是成比例关系的，这一点大家要牢记。
3: 好，开始您分析了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在策略上

0: 工具箱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他们在费率、流动性，他们的差异大吗？
1: 费率上呢，公募指增的管理费用一般是0.5%到1%，没有业绩报酬。私募呢，通常会收管理费，再加上20%的业绩报酬。流动性上呢，公募基金是每天都可申赎的，私募呢，通常是有封闭期和赎回的限制。
0: 那假如不考虑资金的限额啊，因为私募它有什么300万、100万这种限制，假如我们不考虑这种限制，普通投资者入门去买这个公募量化或者私募量化，您会优先推荐他去买哪一类呢？
1: 如果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那肯定是公募量化去入手。公募量化里边会优先推荐指增基金、指数增强，主要是因为第一，它有明确的基准，你好理解也好评价；第二呢，持仓比较分散，风险是可控的；第三呢，流动性非常好，你可以每天申赎，费率也比较低；第四呢，就是监管透明度比较高。具体来说的话，我们会更建议，如果可以选指增 ETF 的话，你就选那个指增 ETF。因为指增 ETF 呢，它还可以直接场内交易，流动性会更强，而且它的 PCF 呢，每天披露，你就可以看到每天这个基金它买了什么股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沪深300增强 ETF 嘛，它就是跟踪沪深300的，有连续多年的业绩可以考察，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入门。如果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就去关注一下量化的固收加的产品，这种波动可能更小，体验也更好。私募基金因为有门槛的问题，还有就是超额收益虽然很高，但是呢，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一旦出现大的回撤，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投资者也很难理解，就是也觉得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我们就还是建议以这个公募基金的指增产品入门比较好。
0: 但是现在大家在挑选这种公募量化基金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挑选呀。你名字里面他不一定有量化这两个字儿吧？
1: 如果是指数增强基金，它就会写它是指数增强。指数增强基金几乎都是用量化的方法做的，很少很少有指数增强基金是用主动选股的方法做。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其他的，比如说量化选股的这种，它一般它就叫量化什么什么基金，它会写量化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上午市场是有一个低开高走，怎么看目前的整体运行趋势？
4: 好的，的确是上午一个低开之后呢，表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势的啊。指数呢，在这个位置上呢，还是形态没有坏呢，这就是突破了4200点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技术回踩啊。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开盘的话呢，也是完成了特别好的一个技术性的回踩。但是今天有一个点是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啊，就是成交量呢在大幅缩量。而且下午如果不放量的情况下呢，今天成交量呢应该也就是3万亿吧。所以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而且又是需要量能的一个情况下呢，它出现了一个缩量，所以大家在这块儿注意一个分解就行了啊。不过形态没有坏，趋势呢也没有坏，我们还可以谨慎的去这个看多、持多、做多为主啊。今天的这个板块方面的话呢，我们看到算力和电力呢是在出现了这样的一定的积极去参与，但是对于一些高位的形态坏了的呢，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利润的一个落袋。
3: 当下您比较看好哪些方向呢？
4: 现在的话呢，我说还是围绕科技吧，还是围绕科技在展开，因为这里边资金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虽然说尽管呢今天电力也在动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持续性呢应该不是特别强。大家想要参与这个算力和电力的话呢，可以找一些真真实实能够拿到大的订单的，哎，可以去跟踪一下。
3: 好的，谢谢从容的分析和解读，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1: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2: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3: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4: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218点，上涨3个点，涨幅0.09%，成交8855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881点，上涨56个点，涨幅0.36%，成交10864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433点，上涨13个点，涨幅0.97%，成交149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9867亿元，沪深300是基本平盘的，创业板指上涨0.3%，中证500上涨0.5%，中证2000涨了1.24%，上证50是上涨了下跌了0.58%，科创50是上涨了0.35%。行业方面，重型机械、互联网、电脑硬件、发电设备、电力、电子元器件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保险券商、生物科技、酒类、房地产、陆路运输和石油化工。个股呢，半天是有3099家上涨，172家平盘，还有2238家下跌。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7: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要请出的是优品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8: 你好主持人。
7: 今天早盘低开之后，市场出现震荡回升，截至午盘呢，市场的主要指数都是集体翻红的，您怎么看趋势？
8: 我觉得市场目前这个位置啊，应该来说会进入到一个震荡的过程啊，要往上再进一步的去再上一个台阶的话，我认为没那么快啊，也没有那么容易。其实这一块呢也比较的符合所谓的量价的配合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市场不断的扬升的过程当中啊，量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大的。但是这个放大呢，我们也要看它的这个不同的阶段。你就比如说像当时第一次的明显的放量是在4月30日，那天两市的量能呢放大到了3万亿啊，我们当时也在连线当中跟大家也聊到过，就是单天的放量肯定是好事啊，但是你需要后面的量能够补得上、跟得上啊，才能够去进一步的往上进行一定的更上一层楼的这样一个迈进。那么在之后的这几天呢，市场虽有一定的缩量，但是量能基本都维持在3万亿左右啊。那么就当时能够把这个当时在4150点附近的这么一个高点啊，去给它拿下。但是呢，最近又进一步放量了啊，也就是说前天啊，5月11号那天量能已经放大到了3.5万亿。那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3.5万亿单日放量肯定是好事儿，但是你要把这个抛压给承接住，或者说短期要把4200点这个位置完完全全的给站稳啊，那么你这个量能也不能缩啊，这个3.5万亿是需要维持住的。你如果说3.5万亿不维持住，那么你即便说当时前天单日放量，但是你后面也不一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承接。所以说这两天我们可以看下来啊，昨天的量能还算好，3.2也能够暂时维系，但是今天呢有可能进一步的萎缩啊，有可能就是回到了当初3万亿的这么一个量能水准。所以说这最近的这三天里面，应该来说是单日放量之后，很有可能在今天收盘为止会形成连续2天的逐步缩量，那么量能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把3.5万亿给夯实住，那么指数也很难去把4200点给夯实住。所以说我认为啊，短期就是你要再上一个台阶啊，其实有难度，正是因为量能3.5万亿这样一个关卡没有办法持续的稳定啊。我们在短线里面，在技术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量滚量啊，你要把这个量啊像堆那个滚雪球一样的把它给堆起来，那么这个股价呢才能够被你有一定的这个维系住。如果说量能堆不起来啊，只是昙花一现单日放量，那么后面很有可能啊就是强一点哎走横盘震荡，弱一点哎可能会有一个回踩， 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刚才主持人问到整个指数这块的趋势，我认为就是短期向上再进攻有难度，更多的走势要么走横盘震荡，如果说量能继续萎缩，不排除一个回踩啊，这是指数层面的一个看法。
7: 嗯，双创和主板会有区别吗？
8: 还是有区别的啊，因为相比较来说，这轮双创的进攻性会显得更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两者之间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量价配合的关系啊，就像科创也是一样啊，这两天是有一定的新高。但是量能这一块呢也没有完全的一个跟上啊，伴随着主板一样，两市都在进行一定的这个小幅的萎缩啊，所以说我认为节奏上是跟主板类似啊，都得关注这个量能的配合，只是强度上来说啊会比主板稍微更强一点，因为毕竟这个创板这边是有光通信啊的一些权重啊，那个科创那边是有一些半导体啊的一些权重，那自然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承接吧。那整体也是向上抬升，再上一个台阶啊，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更多的是震荡或小幅回踩。
7: 嗯，来说一下热点方面，从整个目前这个阶段资金抱团的主线来看呢，也是出现了极致的分化。像电力电网受益这种 AI 算力电力的缺口的逻辑，也是获得了资金的这种大举流入。您怎么评估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的空间？
8: 我觉得电力这一块其实这一个阶段确实也是跟 AI 有关啊，但是如果说从炒作的属性来说，有点偏向于情绪啊。为怎么说呢，就是市场现在一直是分为两个风格，一个是偏向于机构性的趋势板块，一个是偏向于游资性的情绪板块。这段时间从盘面的细节和联动来看呢，我们认为电力这一块虽然说它也有跟 AI 有关的基本面的逻辑，但是它的走势和联动这一块呢都是跟趋势这边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反向。这个反向呢就是在于趋势跟指数之间是同步的，就是趋势板块趋势个股跟指数之间是同步的，但是情绪板块跟趋势板块之间是有反向的。就像这两天这个电力为什么说会有一定的异动，它前两天其实没有怎么大动，这两天开始有一定的这个异动，其实也是因为指数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刚才聊到过了，它往上再形成进一步的抬升有难度了啊，换言之，指数有滞涨的可能性了，震荡的可能性了。那这个时候呢，啊，资金会往一些有点逆指数啊，或者说有点偏向于趋势涨不动的时候，情绪来做跷跷板，来做一定的这个脉冲。因为相关的一些品种，我们可以看到，跟电力这个板块里面基本面比较正宗的，或者说实质性有受益的这些个股，其实没有怎么大动，动的都是一些情绪类的涨停板、连板类的这些情绪类的个股。啊，所以说情绪类的个股跟趋势之间的这个反向呢，就导致了盘面当中一旦说趋势或指数有一定的滞涨的时候，然后情绪类的方向就会有一定的这个脉冲。如果说后续量能继续放大了，继续往上走了，那这个地方的这个电力所代表的这个情绪板块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压啊。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区分来看啊，基本面确实跟 AI 有关啊，但是这个属性层面，短期属性层面，更多的偏向于跟趋势之间的反向跷跷板的这样一个属性。
7: 嗯，所以短期来看，它是不是已经成为资金抱团的新热点？
8: 我觉得是情绪抱团的新热点，不是趋势抱团的新热点。因为这里所说的资金的抱团，其实也是分为两类，一类叫做趋势抱团，一类叫做情绪抱团。我的理解就是，趋势抱团现在有两大代表，啊，一个是AI 的这个算力，那个硬件这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半导体这一块。然后这两个趋势的大的代表下面呢还会有分为几个小的代表，比如说在这个 AI 里面，算力里面，那个硬件里面有三个，一个是光光通信，一个是 PCB， 一个是算力租赁，这三块构成了AI 硬件的这么一个大的方向。另外半导体里面呢，类似于像存储，类似于像 CPU GPU 这两大块构成了这个半导体的代表。所以现在相对来说一共是五个小代表构成了两个科技的大的代表，这两块代表的是趋势抱团。另外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电力这块也是抱团没错，但是这一块呢是情绪抱团。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那为什么要去区分它趋势抱团跟情绪抱团，意义是什么呢？意义是我刚才所说的，趋势抱团跟情绪抱团之间是会有反向的，是会有跷跷板的。当趋势抱团这边有点冲不动了，有点滞涨了，向上再往上一个台阶有难度了，好，情绪抱团来轮动一下，来表现一下。反之，如果说情绪那边，哎，趋势这边要往上走了，那情绪这边呢就会滞涨，就会调整，这是我们对它去做定义的这个原因。
7: 嗯，从光通信 延续强势的这种表现来看，背后是海外这种算力资本开支的确定性持续上修，包括它上游物料供给瓶颈的这样一种共振。所以如果从您前面提到的这种趋势的这种抱团来看的话，光通信这种延续强势是不是大概率的事件？
8: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光通信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可以开去细化来说的话，里面又分为两个小类。我们通俗来讲啊，一个叫做大光，一个叫做小光。当然这个小光也不是很小啊，市值可能也有个一两千亿大几百亿的。只是我们区分来说，大光主要就是指的是中继跟信义盛这些市值在五千亿六千亿甚至是万亿以上的，这两个是那个大的代表。然后那个小的这些相对来说市值比较小的那些，从大几百亿差不多到三四千亿的这些称之为小光。那么这里面呢，我认为整个板块内部是有不断的轮动的，就是更多的是在于大光把台面搭好，逐步企稳。就像这两天对吧，中继也新高了，信义盛在连续的调整之后也开始出现中央反弹了。当整个台面搭好的情况之下，资金更多的主战场围绕着小光啊来进行一定的这个博弈。那么这里面呢，每天需要做的复盘就是在于把一些滞涨的品种要剔除，把一些延续强势的品种要延续啊，要保留，继续他们的这个利润的扩大，涨幅的一个扩大。那所以说每天对于这些趋势品种，我觉得要有自己一套对于趋势品种去研判的体系。如果说它的这个短期趋势还在延续的，我觉得可以继续去做。短期一旦说如果说有滞涨预期了，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调整信号、滞涨信号了，那么可以短期的暂时有一个规避的这样一个动作。因为这里面的相关的标的有很多，类似于像光芯片，类似于像材料端的磷化铟，类似于像偏下游的光纤，这三个分支构成了整个光通信。所以说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于这三个分支去叠加不同的延续着强势、延续着趋势向上的这些标的进行第二线的一个操作。当然这我说的只是短线啊，如果说中线层面的话，拉长时间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期震荡之后应该来说光芯片也好，材料端也好，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继续的趋势的延续啊。因为对于这个上游物料的紧缺啊，包括说像光芯片这一块的一个供给的一个没有办法短期内出现这个产能的一个扩大这件事儿，应该来说整个2027到2028年应该都会延续啊。所以说我中长期角度还是会对这一块持续的跟踪，但我刚才所说的每天对于趋势品种的复盘这一块更多的是短线节奏上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中线短线去结合起来看吧。
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大家和嘉宾做一些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提问的第一位朋友，他询问的个股是恒星科技，股票代码是002132，成本是5.5块，目前有一成仓，略有盈利，能否继续持有，是否能补仓？
8: 我觉得短期持有是可以的，不过如果说继续去加仓呢，倒不是特别的建议啊。持有的原因是因为短期其实沿着这个最典型的趋势均线吧，比如说五天线对吧，一直在往上缓攀，那整体的趋势是延续的，那么可以把自己的利润进一步的扩大。但是不建议加仓的原因是什么呢？两个啊，自身角度，它主客其实也会慢慢遇到前期的一个套牢盘的压力啊，差不多在2022年的年中时候，那个位置的压力还比较大的，不断的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呢，它因为不是创新高的票。所以说左侧的这个历史上的套牢盘还是会比较明显的，这是一个自身的原因。另外一个从风格角度来说，我们之前聊到过啊，市场其实现在还是喜欢以大为美啊，2万亿、3万亿的行情之下，有那个优秀的质地的这些上市公司啊，他们的市值相对来说也都比较大，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成交额，那每天成交额也会比较大。那市场更多的偏向于就是一些大票啊，一些这个成交额容量股比较大的这些票。而对于这些相对来说市值比较小的，像这种100亿以下的啊，其实不是特别的主流啊，辨识度不是特别高啊，所以说我是认为持有可以的，因为有趋势，但是不建议加仓，因为风格不在这儿。
7: 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是润和软件300339，成本是53.6块，目前有三成仓，亏损了38%，近期有反弹，这阶段可不可以补仓买入？另外想请嘉宾谈谈支撑和压力位，以及未来软件概念的操作逻辑。
8: 我觉得短期支撑位啊，我看了一下，差不多是在，其实这个位置支撑还挺近的，差不多就在45块到46块这个位置，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的。所以其实是踩着这个支撑在逐步的一个企稳，但是要注意一下，上方的压力也比较明显，上方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差不多52， 52这个位置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很难进行立马的一个越过啊。目前更多的是在一个从左侧向右侧的一个过渡的过程当中，还是在一个磨底阶段。

0: 半啊，还没有完全走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是会比较的反复，比较的迂回，支撑压力可以做一个参考。另外，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这个软件这一块的需求，那现在市场资金还是在炒一个硬件啊，包括说像上游的供给端的这个紧缺，对吧？整个对于上游这一块物料这一块、材料端这一块的这个业绩的确定性啊，这一块是炒作一直比较强烈的。但是对于下游这一块，软件也好，应用也好，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疲软一点。那么需要等到上游的这个没有那供给端没有那么紧缺之后，逐步把这些涨价传导到下游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下游的订单、下游的业绩。那这过程当中，我认为就是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一两年啊，可能才会慢慢的看到应用端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更新迭代，看到真正的业绩的落地。在这当中的时间，应该来说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接下来这位朋友在年初买入了三一重工600031，成本是21.6元，目前有两成仓，想问问是否适合长期持有？
0: 长期这一块的话，我认为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波动也好，长期的这个就你说安全性角度来说，我认为可以，因为毕竟公司的这个质地啊，或者说公司的这个行业的地位吧，应该来说在整个工程机械里面应该是龙头企业，对吧？就是安全性是有的，但你如果说要追求弹性啊，或者说追求成长性，那对于这些传统行业来说，成长性跟弹性肯定是欠缺的啊，因为毕竟现在成长也好，弹性也好，更多的集中在一些科技类的企业，所以说看自己的选择跟风格吧。如果说追求一些稳定性，那我觉得长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个要追求弹性跟成长性，那我觉得肯定是跑不过一些科技类的企业的啊，因为现在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指数是自前而来，但是很多公司其实还在低点啊，还在没有动啊。市场这种结构化，我们可以说是美股化、港股化的这种状态，其实越来越显著了啊。未来不排除说指数不断的往上攀升，但是这个行情的内部其实是结构性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结构，不排除就是说局部的个股涨，大部分个股不涨啊，很有这个可能性。在这当中，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既然说成长性不够啊，因此可能会跑出指数，只是有一个安全性而已。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高德红外002414，被套了6个点，这几天阴跌，现在要不要出来？
0: 阴跌这一块我倒觉得还行吧，因为为什么我会调整？因为在经历了这个4月30号跟5月6号这两个反弹之后啊，可以往左侧看啊，左侧这边呢，当时在2月27号跟3月3号有两根长阴线，而且这个地方是放过量的。那这个位置呢，就有这个套牢盘，对吧？会有当初的这个抛压会出来啊，随便调。那你说这个地方连续这个5天的阴跌，到现在为止，我就这么看啊，这5天加起来跌了2.8%，啊，可能有些公司就是跌1天都已经超过这个跌幅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调整幅度还算温和，不算很大。目前这个位置就为什么跌？因为左侧有压力，但是跌幅呢相对来说可控啊。所以说，我认为整体来说，还是能够进一步再持有看一看的，因为从周线级别来说呢，也在慢慢的一个企稳，也在慢慢的一个止跌，只是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比较长，因为左侧的压力呢是需要不断的去消化，不断的去这个对，去消化左侧这个卖压的。毕竟公司的未来的中期的一个行业还是比较的可靠的啊，先进封装也好，新半导体也好啊，还是有一定的成长性的，所以说我觉得短期调整应该来说也能够逐步企稳吧。
1: 来看这热门股中继续创，这位朋友买入的成本是900元，300308，有一成仓，已经新高了，后期能看多高？
0: 我觉得中继续创看自己的就是持股的一个周期吧，如果说偏向长期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块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吧，但如果说短期的话，两根阳线拉完了，对吧？对于这种万亿市值的品种，两根长阳线拉完了，还能够有多大的连续？就短期里面还能够有多大的连续拉高的预期呢？肯定得歇一歇，对吧？涨多了、涨快了，肯定得歇一歇。那长期来说，当它这个歇完了之后，那我觉得1000块这个位置应该来说，是能够踩得住的啊。更高的一个位置应该来说也能够值得期待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耐心的，因为其实从长期来说呢，比较紧缺的是光芯片。然后比较有确定性的呢，还是光模块啊，因为光模块这一块未来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更新迭代啊，无论说从这个 NPO 到这个 ALPO， 再到后面的 CPO， 甚至到后面的这个 OIO 啊，其实整个更新迭代的 一期国产替代的一期是非常强烈的。

0: 而且从这个整个光通信的产业角度来说，供给跟需求的这个不平衡啊，尤其是供给端的收缩以及下游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应该来说不会在短期半年一年里面结束啊。所以说上游这一块，我认为确定性和弹性是在的，只是呢需要时间。你就像之前对吧，中芯国际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连续了，很热门，但大家也别忘了，在这个去年年底12月底到今年这个4月初这个时候，震荡了多久？震荡了3个月。就你这种震荡能不能接受？那如果说你能够接受，那未来带给你的肯定还是更好的一个丰厚的收益。但如果说不能接受，只是短线，那很简单，你短期涨多了，那你自然出来一点。所以说还是看周期。
1: 好，谢谢文杰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近期国内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的存款利率已经跌破2%，全面步入到1%利率区间，低利率常态化趋势更加明显。为何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中小银行？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2: 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以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比如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自今年5月11号起下调一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15个基点和5个基点。另外，通知存款一天、七天存款利率分别为0.55%和0.85%，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了40个基点和50个基点。山西广陵农商银行近期也公告，自今年5月1号起全面下调各期限存款利率，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都分别下调了10个基点，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 1.35%， 五年期存款利率降到 1.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近期多地农商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保持相对稳定，可以看作是农商行对于存款利率下调的跟随行为。
3: 这是因为呢，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也为它提供了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再一个就是负债结构不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在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下，推动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而带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已是明确的政策导向。下调存款利率完全契合监管要求，叠加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降息成为市场化自然选择。由于各家银行客户结构、市场策略存在差异，存款利率下调的节奏与幅度呈现明显分化，部分小型银行调整更快，降幅更大。中长期来看，存款利率将维持下行通道。
4: 因为整个有效信贷需求还不是特别足，信贷投放还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样就会压低资产端的收益，导致存款利率它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第二呢，就是现在融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更多的企业在慢慢依赖发债啊、发行股票来获得融资，这会导致对贷款的需求在减少。总之，这些因素会压低资产端的这些收益，负债端也必须相应做调整。
2: 面对持续深化的低利率时代，存款收益缩水、存款搬家现象凸显，不少储户纠结资产如何配置。董希淼建议，储户需要理性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现实，主动调低投资收益预期。存款利率动辄4%、5%的时代已然落幕，不要固守传统储蓄高收益的思维，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好适合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
4: 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你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风险，那你只能接受较低的利率。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高，可以承担更高的风险，那么你可以投向一部分存款、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这些相对是稳健的。你还可以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甚至投股票跟黄金，这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一个原来比较偏好存款的，现在存款利率下降了，想在比较稳健的前提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那么在存款之外，你可以投货币基金，可以投一些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也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在线型基金，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三集，零食板块走出低谷。
1: 15:35，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做好百年育人。
0: 那今天上午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1: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专家点评亮明数字身份证才能让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多家中小银行密集下调存款利率，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服务，今天请听上篇，聚焦财富传承，私人银行服务如何帮助客户避坑。记者观察，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连创新高，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何不升反降。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上涨，美油突破每桶100美元整数关口。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218点，上涨0.09%，深证成指15881点，上涨0.36%，创业板指数3946点，上涨0.3%。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6417点，上涨0.26%。恒生国企指数8891点，上涨0.11%。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3160点，上涨0.67%。韩国综合指数7772点，目前上涨1.69%。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去年9月，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生效。标识办法提出强制添加显示和隐示标识等规范要求，也就是说，用 AI 生成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张图片、每一条音频、视频都必须亮明数字身份证。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这项工作进展如何？日前，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详细情况，来听值班编辑赵科的介绍。
2: 这3项工作包括：第一，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第二，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第三，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

0: 一个迫切需要去解决的阶段。其实之前呢，我们对生成合成内容的管理呢，都有相应的要求。去年的下半年也出台了关于内容标识的管理办法，但是可能目前来看呢，各种乱象的出现还是由于没有真正的去落实。这一次呢，就是为了保证网络的生态的清朗，根本的一个思路就是亮明数字身份证，才能保证网络的健康的清洁的环境。关于内容标注啊，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发布的内容标识办法的同时啊，也有相应的像标准的发布和相应的一些指引和规范。我想主要的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没有规定，除了政府的这方面的要求以外，其实行业的自律应该去发挥作用，特别是头部的企业和平台啊，要发挥引领示范和落实相关的平台责任。平台作为内容的分发方啊，在这里边可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方面的一些相应的技术的手段和人力的投入，也是必须要承担的成本。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行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因为除了像我们所提到的短视频生成合成啊这种内容伪造啊所带来的问题以外，那么现在 AI 可能在一些智能体啊快速发展背景下带来的，比如造假的问题啊，是更加突出的。所以我们只有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共同去努力把环境改善。对行业的发展，长期来讲才是有利的，否则整个网络的生态也好呀，或者短视频产业也好，然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叫逐底或者避烂的，或者是比谁的底线低的生态的话，这个对行业的整体发展也是不利的。
1: 近期，国内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经跌破2%，全面步入1%利率区间，低利率常态化趋势更加的明显。为何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中小银行？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以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比如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自今年5月11号起下调一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15个基点和5个基点。另外，通知存款一天、七天存款利率分别为0.55%和0.85%，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了40个基点和50个基点。山西广陵农商银行近期也公告，自今年5月1号起全面下调各期限存款利率，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都分别下调了10个基点，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1.35%，五年期存款利率降到1.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近期多地农商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保持相对稳定，可以看作是农商行对于存款利率下调的跟随行为。
3: 这是因为呢，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经济差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也为它提供了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再一个就是负债结构不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在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下，推动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而带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已是明确的政策导向。下调存款利率完全契合监管要求，叠加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降息成为市场化自然选择。由于各家银行客户结构、市场策略存在差异，存款利率下调的节奏与幅度呈现明显分化。部分小型银行调整更快，降幅更大。中长期来看，存款利率将维持下行通道。
4: 因为整个有效信贷需求还不是特别足，信贷投放还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样就会压低资产端的收益，导致存款利率它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第二呢，就是现在融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更多的企业它慢慢依赖发债啊、发行股票来获得融资，这会导致对贷款的需求在减少。总之，这些因素会压低资产端的这些收益，负债端也必须相应做调整。
2: 面对

0: 持续深化的低利率时代，存款收益缩水、存款搬家现象凸显，不少储户纠结资产如何配置。董希淼建议，储户需要理性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现实，主动调低投资收益预期。存款利率动辄4%、5%的时代已然落幕，不要固守传统储蓄高收益的思维。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好适合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
1: 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你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风险，那你只能接受较低的利率。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高，可以承担更高的风险，那么你可以投向一部分存款、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这些相对是稳健的。你还可以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甚至投股票跟黄金，这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原来比较偏好存款的，现在存款利率下降了，想在比较稳健的前提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那么在存款之外，你可以投货币基金，可以投一些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也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债券型基金。
2: 私人银行服务是以高净值客户为核心服务对象的金融服务形态。最新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上市银行的私人银行服务20万户俱乐部再度扩容，客户持续增援。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服务》今天播出上篇，聚焦财富传承，私人银行服务如何帮助客户避坑。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3: 目前国内上市银行基本都成立了私人银行部，想要成为私人银行的客户，关键一步就是要迈过资产门槛。据了解，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门槛是个人在银行账户的日均金融净资产要达到人民币600万元到1000万元以上。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介绍，金融净资产通常指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不包括房产和车辆，而且是在一家银行，同时资产来源要合法合规。
4: 会在符合反洗钱、反诈等个人账户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呢，为个人客户来开立账户。当客户的资产达到了一定金额之后，会自动成为我们私人银行客户。
3: 不过，有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执行中，各家银行标准略有差异。在部分银行，金融净资产达到300万，也可以成为私人银行客户或者是准私人银行客户。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管理资产规模预计达到38.6万亿元，较2024年增长15.2%，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速。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和客户数都在稳步增加，是什么吸引他们加入？业内人士表示，私人银行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资产管理范畴，而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从单一的财富增值向财富保全、家族传承以及高品质生活延伸。王小雨说，企业经营者、企业家这类客群在私人银行客户中占比较高，他们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
4: 一个是他的需求更加的多元，不仅仅是简单的关心当下的一个投资结果，他也关心如何更好的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那第二个，他们的需求会更加的复杂和系统化，一个诉求的背后往往跟其他多方面的问题是要去综合满足的。比如说他可能既关心如何能支持企业的经营发展，那同样呢，也需要去注意好家庭跟企业之间的隔离，清晰地界定好个人财富和企业财富。
3: 目前私人银行的服务包括金融和非金融两个层面。在金融层面，私人银行提供涵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衍生品等全品类的定制化资产配置方案，并通过家族信托加保险金信托等工具，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的定向传承与风险隔离。在非金融层面，私人银行的服务延伸到了医疗、教育、税务筹划，甚至圈层社交等领域，从协助客户子女规划海外教育到提供

0: 顶尖的医疗康养资源。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就是能满足千人千面个性化的要求。
1: 代际传承它是因人而异，因企业而异的，每一个企业所在的行业不一样，它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而每一个家庭结构不一样，下一代的能力特质意愿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模式的传承的方案啊，而不能够拿一套通用的模式强行的放在自己的企业和家族上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 近期国内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多地成交数据刷新阶段新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楼市回暖呈现鲜明的分化特征，市场成交热度升温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整体仍在下降，加杠杆意愿持续偏弱，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近期国内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频频传来回暖信号，待看量和网签量显著回升，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同步加快，三月份住户中长期贷款环比出现明显改善。然而在市场交易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并未同步上涨，反而出现回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
4: 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有一些结构上的原因，比如说这两年大家买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是比较高的，很多呢其实用了首付款和公积金贷款呢，基本上就能够比较容易的买了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分流一部分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这个呢其实侧面也说明公积金呢对于支持住房消费呢力度呢是比较大的。
3: 除了信贷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同样在影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这个数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当前购房人群结构进行了分析。
5: 今年相比较往年的话，楼市呈现了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刚需主导入场，而改善的话目前还在谨慎的观望。像北上广深这些热点城市，成交占比都是300万以下的低总价刚需房源为主，像北京300万以下能够达到52%甚至更高一些，而上海的话能够达到接近56%。从贷款加杠杆这个意愿来说的话，刚需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而改善呢更加的保守，所以这些改善购房者在贷款或者说多贷款的意愿没有那么的强烈。
3: 此外，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居民对负债变得更加审慎，一些人选择提前还贷，也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增购房群体贷款需求的增长。严跃进进一步分析。
4: 首先呢要看到啊，提前还贷呢在2023年左右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到了2024年左右呢，整个存量房贷的利率下调啊，包括我们的一系列政策啊，提前还贷的数量呢是减少了啊，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呢也明显缓解，包括现在房价的企稳呢啊，也客观上使得提前还贷的数量减少，但是有一些呢他可能现在希望先提前还贷解决一些资金的流动性的问题，或者说减少每个月的还贷的一些压力，所以说不同居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实际上呢还是合理的。
3: 对于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个人住房贷款数据向好发展，严跃进表示，当前各地政策的重点仍以消化落实前期政策为主，接下来还需要在精准支持方面持续发力。
4: 从现在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来看呢，更多的还是在消化去年前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首付比例的下降，包括房贷利率的下调啊，以及各地的一些限购政策啊，这些政策呢现在发挥了积极的一些作用。当前呢核心点还是要做好几点，第一呢房价要保持稳定啊，因为这个价格的稳定呢对于市场交易的一个预期信心呢影响比较大。那么从破局之举来看呢啊，也可以适当的关注各地的青年人、人才、初婚初育家庭等相应群体的住房需求，持续给予更有精准的、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4.9%。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天

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今天至15号，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 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 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 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 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 15号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来袭。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 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2号大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整数关口，收于每桶$102.18，涨幅为4.1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涨幅为3.42%。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德国联邦统计局12号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 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环比上涨0.6%。 数据显示，德国4月通胀率高于3月的 2.7% 和2月的 1.9%， 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德国联邦统计局称，受中东战事影响，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推高整体通胀， 德国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1%， 明显高于3月 7.2% 的涨幅，其中燃油价格同比上涨 26.2%， 对消费者的冲击尤为明显。欧盟方面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将在全欧范围内推出提高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相关立法方案，最早今年夏天就推出。欧盟方面认为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 澳大利亚已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提高至16岁。目前，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已推动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提高至15岁，并呼吁就此出台覆盖整个欧盟的统一方案。欧盟方面还表示，对特定年龄群体实施社交媒体限制，关键在于建立可靠的年龄验证机制。不过，欧盟近期推出的年龄验证应用因安全漏洞受到批评。 据葡萄牙商报11号报道，葡萄牙政府计划对无法确认所有权人的废弃农村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以加强土地维护和森林火灾防控。合法产权人可在15年内提出产权主张并收回土地，若逾期无人认领，土地将正式转为国有。此举旨在应对葡萄牙长期存在的土地管理难题。由于继承、赠与及未登记交易等原因， 大量农村小块土地经多代转手后，事实上处于废弃状态，难以追溯产权人。对这些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有助于土地得到专业且可持续的管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 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多年来，当北极海冰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减少时，南极海冰却似乎能保持稳定， 海冰面积甚至在21世纪头10年的后期一度扩大。 然而，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 并在2023年降至历史最低点。 研究团队发现，温室气体排放和臭氧层空洞加强了环绕南极的风力， 这些风将温暖而高盐度的海水带到海面， 随后释放了其中储存的热量， 使南极长期处于低海冰状态。 海冰减少会破坏洋流系统稳定性， 使全球变暖速度远超预期。
2: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0: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218点，上涨0.09%；深证成指15881点，上涨0.36%。 创业板指数上涨0.3%，报3946点。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今天上午
3: A 股市场呢开盘不太理想，整个指数基本都是低开的。 这跟开盘的时候呢，整个亚太地区股市当中，先于 A 股开盘的日韩股市出现下跌有很大的关系。像韩国综合指数呢， 在上午一度出现盘中最大跌幅超过3%，但随后呢 A 股这盘中呢是由下跌开始转为上涨。那么韩国和日本股市呢同样也是由这个下跌呢也同样转为了上涨，目前韩国的综合指数呢涨幅更是超过了2%。 A 股从热门板块来看呢，科技类的品种呢仍然还是在全天走势比较强，像涨幅居前的电子计算机都是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另外市场热点呢开始向一些传统产业进行扩散，包括像电力以及建筑以及这个电力设备等等。从成交情况来看呢，半天 A 股上成交是达到 1.98 万亿元，这成交水平呢要比在周二上午半天呢是略有缩减，预计全天成交呢会达到3.06万亿元，但仍然处于3万亿元以上，说明交投呢还是都是相当的活跃。那从这个目前这个走势比较差的品种上来看呢，多数属于消费类行业，这反映出来市场呢对于防守性的品种呢仍然是态度这个兴趣索然，还是更愿意选择一些这个积极性的这科技类的进攻的这个方向。不过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呢，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话呢震荡比较反复，就是盘中由涨转跌或由跌转涨啊可能会时有发生。同时一些国际大势的这个发展呢，国际投资者和境内投资者呢也都普遍关注啊，等待这个进一步的信息。仍需要考量就是在近期上升累计一定的涨幅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震荡盘整，所以投资者呢在操作上呢要注意不要追高。那另外明天呢，中国央行将会公布4月份的金融数据，那么就相关的这些金融数据呢同样也对于这个相关的金融板块呢会产生一定影响，也值得咱们去关注。预计午后的 A 股呢很可能还会延续这种分化的态势，像上午呢也就是5成多下跌，5成多上涨4成多下跌，那预计这个午后呢仍然还是延续这一格局。
2: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天天315带您读懂新价比背后的消费账。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买单的东西，点外卖拼好饭，打车拼好车，却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线下演绎、盲盒手办、工坊手作买单。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折射出青年消费正在从性价比加速转向新价比。消费不再是满足功能，而是更在意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青春经济契合了年轻人的偏好，更推动着新消费蓬勃生长。天天315本期带您读懂新价比背后的消费账。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点外卖选拼好饭，打车用拼好车，但是呢，却会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盲盒、手办买单。现在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值得买单的东西，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正折射出青年消费逻辑，不再只满足功能，更在意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青春经济如何契合年轻人的偏好，又怎样推动新消费的生长呢？来听报道。
2: 这届年轻人的新价比并不是盲目冲动不计成本，而是一种很清醒的消费方式，那就是该省的地方极致节俭，该花的地方毫不手软。他们在日常消费里精打细算，比如在超市晚八点买打折餐食，用比价软件选食品、衣服、日用品，能拼单绝不单独买，能领优惠券绝不原价付。但在兴趣和热爱面前，他们又十分慷慨，比如为演唱会透支半个月的工资，为游戏皮肤充值上千元，为限量周边排队几个小时。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
4: 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吃饭点外卖肯定要用优惠券，但周末去看剧本杀呀，或者话剧呀，或者脱口秀啊，我觉得这不是乱花钱，这是给自己续命充电。
5: 我还是喜欢为了自己花钱，因为很开心。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就是想要就想拥有。
6: 我现在呢，基本上只愿意为自己真正喜欢、能够和自己产生情感共鸣的东西花钱，不管是说电影 IP、文创产品，还是说非遗体验、线下演出这些，基本上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热爱花钱。消费嘛，就是为了取悦自己，
2: 给自己续命充电，愿意为自己开心而花钱。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核心，为自己心中所爱买单。当下年轻人的新消费需求正在成为消费市场重要的驱动力，他们热衷仪式感消费，注重自我表达，青睐治愈系产品，这些紧跟潮流又贴近生活的新选择为消费升级注入了持续动力。说到仪式感，买花插花也在年轻人的新观念下变得不一样了。在江西景德镇，流行着在夜市边走边插花，逛一圈陶瓷市集，随手挑几只清新可爱的陶瓷小花，一步步插满花瓶，彰显审美个性。这种体验式消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7: 它能够为我的生活带来仪式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浪漫。
2: 在为爱买单的赛道上，电影 IP 周边、潮玩盲盒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他们为什么

0: 产品留下纪念，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连接。
1: 我觉得买毛绒玩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充满趣味性和仪式感的，一下子就特别让我上头。
2: 年轻人对这些产品的定义早已超越了实用本身，而电影行业也敏锐捕捉到这一点，不仅推出主题周边，还打造沉浸式观影体验，零点场、角色 cos、 主题拍照墙，让看电影变成一场可分享可收藏的仪式。正如业内人士观察到的，年轻观众占比已经从五年前的20%多增长到如今的40%多，他们关注的不只是电影内容，
3: 观影习惯上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我觉得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情感的认同，第二个呢，它可能是一种社交货币的属性，我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电影来表达我的一些观念和主张。
2: 在工作日的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文创园里，有一家沉浸式古装戏剧体验餐厅，古香古色的小院人气很高，客人络绎不绝。餐厅负责人介绍，在眼前的餐盘里都暗藏巧思。
4: 现在的年轻人是文化自信的一代，开业不到一个月是相当爆满的一个状态，好的座位需要提前2周才能够抢到。
2: 社交货币、情感连接、仪式感，这些词汇共同构成了年轻人的消费语言。城市里的漫步经济也在承接年轻人的性价比需求。在上海豫园的汉服体验，南京路的动漫潮玩，梧桐区的复古咖啡馆，串联起一条条体验式的消费动线。当漫步者不再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就从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买单。
5: 春天来拍一套那个我们汉服的写真，就很有春日的意象，算下来的话大概就400-500的样子，很多年之后看这些造型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非常值。
6: 想体验一下，今年正好是马年，我也正好剪了一个这个马的一个形状，体验完之后把这些废弃的剪纸买回去给自己做一个纪念。
7: 我跟我朋友嘛，从复兴路那边沿着这条路走过来了，这里比较有故事感嘛，喝的咖啡啊，吃个甜点，住在这里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嘛，
2: 有温度，独一无二，好玩，好拍，好体验，这就是年轻人愿意买单的理由。在深圳，一到假期就有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走进小剧场，在一场场或紧张刺激或欢声笑语的剧目中度过轻松的假日时光。
8: 面对面的那种互动就很直观，很它的冲击力很强，所以这是让我感觉我喜欢看小剧场的一个原因。
2: 在文旅与非遗融合的领域，性价比同样在创造新的可能。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在江苏扬州，这里的非遗不再是玻璃柜里的老物件，而是可以亲手参与、亲手制作的沉浸式体验。小李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他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很有成就感。
9: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小李的经历让人们看到，身在其中的消费者既是国风美学的体验者，更是审美标准的定义者与文化内容的共创者。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都在证明，年轻人愿意为独一无二的体验付费，为情感共鸣买单。正如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王磊所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的占比会逐渐降低，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成就感、归属感、文化认同，会成为消费的新动力。
10: 经济不断走向发展的过程中，物质的消费、功能性的消费，它的占比必然会越来越小。随着你经济富足，需要解决就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你比如说拼斗这个游戏，它高度的这种专注啊，培养你的注意力，还有你做一个小作品那种成就感，成就感是人们高层次的这种心理需求，他自己创造出来那个东西情感价值才更大。现在 AI 来了，可以更快的、更高效的、更多元化的、也更高度个性化的给人创造这种情绪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也是这种新的业态或者这种场景开始走红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1: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2: 手的糖点比较多呀，一人拿2两好不好？多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3: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4: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

0: 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 您好，您的快递。
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0: 如今心血来潮，
3: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0: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0: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4: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5: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6: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5: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6: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5: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5: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7: 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买单的东西，点外卖拼好饭，打车拼好车，却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线下演绎、盲盒手办、工坊手作买单。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折射出青年消费正在从性价比加速转向新价比。消费不再是满足功能，而是更在意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青春经济契合了年轻人的偏好，更推动着新消费蓬勃生长。天天三幺五，本期带您读懂新价比背后的消费账。
8: 这届年轻人不盲目消费，不刻意攀比，这样的消费观既点亮了当下的体验经济，青春经济也正在塑造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有温度，也更加具有活力的新消费时代。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就带您读懂新价比背后的消费账。以下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吴律师好。
9: 大家好。
8: 嗯，欢迎您。我们看到呢，刚才呢，我们的记者也带我们体验了当下年轻人的这种新价比的这种消费的取向。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消费观？这一转变背后，您认为反映出年轻人怎样的一个消费心理呢？
9: 那么首先我们这么多年发展以来，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论断，就是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请注意，核心概念是美好生活需要。那么美好生活已经发展到现在，那么从建国初期可能物质不是很充裕的时代，那么已经发展到物质相当的丰富，但同时也不断的有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美好生活这种更加情感的主观的主客观相结合的美好生活需要，那么不仅讲究相关消费它要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同时还要满足其情感的需求，让心灵更加的充盈，让身心更加的愉悦。那么在这种新形势下，当然我们消费主力的广大青年，他在选择消费形态和消费样式的趋势下，显然更加的注重有关体验消费或者情感消费。

0: 消费，也就是刚才节目中所提到的相关的年轻人从追求性价比转向新价比，也就是更多的从追求商品的物理性的功能性的效用最大化转向追求心理效应最大化的消费观念的升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反映出年轻人在物质基本物质基本满足的前提下，那么他的消费的核心驱动力已经从我们传统的上一辈人的便宜好用啊，追求性价比，已经转变为让我快乐，更加的追求情感的共鸣、审美的认同、社交的归属等这些非物质的更加趋向精神价值的这样的消费形态。所以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那么以往更多的还是关注于相关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基本服务的有关权利保障问题，而在于在当下这样的情感消费、体验消费的大背景下、新趋势下，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需要从传统的商品、传统的基本服务的质量的纠纷要更加的转向可能具有定性的或者是难以定量的服务体验的质量、知情权的保障、格式条款公平性等等不断的延伸，使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不断的满足。
1: 体验经济、青春经济快速的兴起，大量的轻手工还有沉浸式的文旅新业态也不断的涌现。那么这一类的消费和传统的食物消费相比，您认为区别在哪里？
0: 应该说这两者之间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那么核心的差别有三条。那么第一，核心点是交易的客体或者指向的客体不同，传统的实物消费那么更多的是有形商品为标的，那么更多的是用法律特别是民法典中有关买卖合同的有关的篇章来进行规制，而我们现在所探讨的体验消费或者是情感消费，那么它更多的是以无形服务为核心，法律服务更接近于服务合同，而交付很多时候是在一种感受、一种记忆，很多时候难以标准化来衡量有关的质量，所以有关的合同约定就需要更加的精准、精密。第二个区别就是消费决策的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传统消费我们刚才提到是以使用价值为核心判断的标准，而体验消费它受到情绪驱动的影响非常明显，而且还有一定的从众的心理，所以消费者在场景理性缺失的情况下有时候容易发生冲动消费的决策，这和我们传统的提倡理性消费是有些不同，但我们依然要尊重年轻人的这样的消费的选择。当然第三个区别是有关法律关系的有些不同，因为特别是持续的时间不同，因为我们传统的实物交割消费很多时候是即时交割，也就是说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体验消费很多时候是预付式的这样的消费，而且它的沉浸式的文旅等等往往涉及到预约预付分期旅行等等，它的合同的履行具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上的持续性，如果经营者违约或者没有按照其公示的相关的条件和合同的约定进行履行的话，消费者面临的风险的敞口有可能会增大，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相关的法律制度需要针对体验式消费需要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主持人，
1: 这一类的重在参与的消费项目大多数其实单价都不高，而且更新迭代非常的快，那么从市场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您认为可能会存在哪些消费纠纷的隐患，又应该如何去规范它呢？
0: 确实这隐患应该说是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有关 无质量和安全的饮。

0: 因为有关体验消费本身，它可能还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有可能是涉嫌粗制滥造，或者说缺乏安全警示标识，而有关的标准往往是因为业态发展太快，有关的标准很可能是落后的。而且第二点就是相关的经营者有可能涉嫌虚假宣传或者是诱导消费，比如说啊隐瞒真相、抽取概念，或者夸大服务的效果，或者是搞一些擦边的行为，这有可能指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欺诈。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的退费维权难，因为体验式的服务它的最大特点是无尽性，而且它的效果本身也是往往非常的主观，存在个体性的差异，所以出现了产品或者服务争议，有时候难以举证，而商家可能以各种理由来拒绝退款或者满足消费者的维权的需求。所以我们期待未来的还是要强调透明度监管，也就是强化经营者如实披露的义务，特别是比如说盲盒的概率、服务标准等等，应当真实全面的履行。同时对预付式消费，那么是存在一定高风险的，对此我们的预付式消费里面有关的退费举证责任应当更加的明晰，这样的话可以有利于解决相关的服务消费的纠纷。
1: 目前呢，很多地方啊已经把青春经济体验消费纳入到了文旅和商贸扶持政策。那么您认为从监管立法、行业规范的这个层面，该怎么样来引导这一类的市场的良性的发展，在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助力消费的升级呢？
0: 那么首先在立法层面，我们期待在现有对于实物产品的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基础上，适时的研究乃至推出体验式消费的服务无理由退货的或者说退款权这样的纠正性的保护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服务的预付式消费它能够不断的规范完善，而避免其存在的市场失灵的问题，同时也必须放弃经营者所谓的买者自胜的形式主义的思维逻辑，要赋予消费者在特定期限内对于特定的服务无理由退款的权利。在行为规范方面，我们也看到有关的部门也专门印发了有关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这样的有关的意见，里面特别要求或者要培育青春经济的新业态，所以我们需要对一些新业态，比如说密室剧本杀、电竞酒店，包括相关的体验式消费等等，需要不断的优化完善有关的规范管理，特别是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体系性的标准建设，同时也推动行业制定服务标准和治理公约，快建立健全消费纠纷的快速调解和解决机制。
1: 那么结合当前的消费大环境，您认为未来年轻人的消费取向还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商家乃至行业又应该如何顺应体验经济的潮流，打造可持续的消费新业态呢？
0: 那么有关报道报告已经显示，未来年轻消费者可能呈现三个趋势。第一个就是消费即表达，也就是强调个人价值观和身份的认同。第二是消费即参与，也就是沉浸式消费的一种基本的属性。第三就是消费即数字融合，也就是消费和整个的虚拟现实技术包括网络技术的高度的交融。那么在此背景下，相关的经营者需要不断的推动文化和体验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构建消费者、经营者、主客共享的文旅新业态，同时要积极的拥抱青春经济的新业态，不断的优化支持沉浸式消费等新增长点的培育，使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不断的满足。主持人，
1: 好的，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按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各大指数的具体点位。今天 A 股市场早盘低开震荡走高，截至目前分时仍然是在创出日内新的高点。目前的沪综指红盘运行，4224.07点，上涨了8.49点，涨0.20%，成交金额911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15929.07点，上涨104.77点，跌涨0.67%，成交金额11174亿元。北证五零目前1433.63点，上涨了14.3点，涨0.0%，成交金额152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0480亿元。个股方面呢，是涨多跌少，截至目前上涨家数达到了3134家，平盘家数185家，下跌家数2203家。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轮动。今天的领涨的分别是互联网、电脑硬件、重型机械、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能源设备和电力。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是保险、酒类、券商、地产、生物科技、石油化工和陆路运输。在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A 股总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公司已经超过了200家，较2024年底显著增长。本次新增进入千亿市值梯队的公司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集中于高端制造、半导体、新能源产业链等硬科技赛道。截至目前，在 A 股市值排名前20的上市公司当中，除了传统的金融、油气、石化等行业之外呢，来自于半导体、通信设备、动力电池等新兴行业的数量正在增加。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沪深交易所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整体实现净利润5.4万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4.4万亿元，同比增长0.5%；科创板净利润同比增长26.6%，整体研发投入达到1892.47亿元。而深市的创业板净利润同比增长了21.56%，研发投入达到2260.69亿元，同比增长9.8%。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千亿市值公司扩容，投资者如何把握新经济主线？以下有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杨超先生好。
3: 哎，你好。
0: 截至目前的 A 股千亿市值公司数量超过了200家，较24年。

0: 靠垄断，那靠规模、靠杠杆、靠同样垄断去除。但是呢，这一轮的新增的千亿主体，绝大多数呢集中在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高端装备，包括能源制造等等这些硬核科技赛道上。那么这背后呢，有一些深层次的长期不可逆的变化。首先呢，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彻底的切换，新旧动能之间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轮动，就切换的一个过程，新质生产力成为核心的增长引擎，优质的科技龙头的盈利的稳定性、成长空间，全面的超越了传统行业。那么第二呢，是这种资本市场层面的注册制，彻底重塑了 A 股的一个供给结构，资本市场不再是只为上国际上周期企业服务，而是定向的承接像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再连接让优质的科技资产持续的资本化、规模化。那么第三呢，就是这种资金的竞价逻辑全面重构，像这个中长期资金、社保、公募基金、外资等等这些长线资金正在放弃低增长、存量的资产，持续的重仓高壁垒、高成长的科技龙头，直接也推升了这个头部的科技企业进入千亿、万亿的一个市值梯队。整体来看的话，这次千亿扩容是产业升级、制度改革和资金迁移的三重共振下的一个资本市场结构性的牛市。主持人，
1: 好。杨超先生的这个声音信号啊，不是特别的清晰哈，请适度来调整一下。那以往呢 ，A 股市值大多呢集中在金融、能源等行业，如今啊，科技、高端制造和新兴产业权重提升了。那么，投资者该如何分析背后的驱动逻辑？未来可以重点关注哪些行业和方向呢？
0: 哎，好的，主持人，现在可能信号稍微好一些了。
1: 好，
0: 那么这一轮的这个行业市值的一个结构的大迁移呢，它不是短期市场风格轮动，而是基本面、政策周期、全球竞争格局共同推动的长期的一个趋势。首先呢，是从基本面来看的话，传统金融、能源、地产属于这种存量饱和的行业，那么行业增速呢也是有一个持续的下行 ，ROE 呢，中枢呢不断的一个下移，很难再支撑估值的扩张。那么反过来来看，科技、高端制造正处于这种迭代加速、全球份额提升、技术迭代爆发的一个增长阶段，业绩增速和增长空间呢完全不在一维度。其次呢，就是从政策的，那么整个从资源配置、从产业布局、资本市场制度红利，那么也全面的向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倾斜。那么传统的行业更多是稳盘，那么新经济为核心。
1: 对不起，杨超先生，打断一下哈，这个信号还是有时断时续，我们请导播老师这个尝试重新拨打一下，换一路信号。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3: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2: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3: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千亿市值公司扩容，投资者呢如何把握新经济的主线。我们的嘉宾呢是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刚才呢和杨超先生探讨哈，这个硬科技正在成为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主线。那么杨超先生哈，您如何来看待这个当前资本和硬科技之间的这样一个循环相关的趋势的这个持续性，我们该去如何判断？
0: 哎，好的，主持人目前呢 ，A 股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固的政策赋能、资本投入、技术突破、业绩以及估值抬升的这样的硬科技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它不再是阶段性的一个题材炒作，已经进入了这种产业和资本双向强化的一个黄金周期。那么一级市场持续的投导投硬，二级市场呢持续的给优质企业、科技企业估值溢价。那么企业呢拿到融资之后呢，加大研发扩产迭代技术。

0: 一步的稳固壁垒，最终业绩再吸引更多的资金配置，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判断这个闭环呢，能不能持续呢？二级市场重点可能要看一些指标，一是呢这个研发投入的一个强度，那么有没有逐年的提升？这个长期技术迭代能力，它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根基在。第二呢是这个经营现金流，现金流这个持续改善呢，代表着产业从烧钱扩张转向商业化落地，真实的一个盈利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三呢，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个渗透率，这个呢可以说是来判断成长确定性高不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第四呢，就是机构持仓的比例，长线资金呢持续的加仓，整个行业呢也代表着行情持续的一个具备这样一个持续性，不是短线炒作。那么这四个指标呢，我们认为是整个硬科技主线非常关键的指标。
1: 好，有观点认为呢，当前资金正在从重资产的存量经济抽离，逐步向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增量经济去流入。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在这种结构性的切换当中把握相关的机遇，在资产配置和行业选择上应该如何平衡成长性和风险啊，避免盲目的追逐热点。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前呢，其实市场最大的结构性一个特质就是资金持续从高杠杆、低增长的一些重资产存量行业转向，高研发、高迭代、高增量的科技赛道。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首先呢要彻底转变一个投资思维。过去的这种躺平拿金融地产红利的一个时代，目前来说的话还在持续的放缓。未来的赚钱的核心呢是拥抱新经济、拥抱新技术，对于成长板块，是弹性比较足的这些板块呢，可能有更多的一个聚焦，那么也不是盲目的追求一些热点。那么在资产配置上来看的话，我们建议呢，就核心加弹性的一个平衡策略。那么核心呢，还是对于配置高壁垒、业绩落地的一些硬科技龙头，赚取的是产业成长的中长期的收益。那么弹性大的这种弹性的仓位呢，聚焦在这种细分的一些高弹性的布局的一些赛道上，那博的是超额收益。同时呢，搭配少量那种高股息资产做防御，对冲科技板块的高波动。那么在行业选择上来看的话，一定要区分真成长和伪题材，来坚决回避没有营收、没有订单、纯的这种题材炒作的一些热点，优先选择这种有订单落地、持续的高研发投入、业绩稳步适当的赛道和公司，用基本面去筛选，去期待这个新的炒作，抓住这个增量，规避一些这个题材的一些退潮的风险，主持人。
1: 好，杨超先生还是要注意一下信号哈。科创板和创业板当中呢，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呢持续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呢也更加倾向科技创新领域了。那么您认为未来的 A 股市场会更加看重哪些能力和指标呢？
0: 当然随着这个科创板、创创板块高新技术企业占比持续的走高，A 股的估值体系呢正在完成从传统的静态盈利估值向这种创新能力、技术壁垒、产业前景的这种动态估值切换。这是 A 股成熟化、国际化的非常重要的一次变革。那么我们过去看传统行业只看像 PPT 净利润，只要赚钱，现金流稳就能给估值。但是现在呢，硬科技行业呢它的技术迭代比较快，短期的利润不能代表长期的价值，很多呢处于一个投入期的一个这种优质的科技企业呢，短期利润不高，但是技术壁垒比较高，行业地位和成长空间非常高，所以呢，未来 A 股金价呢会越来越淡化短期的净利，会更加看重一些核心的竞价能力，首先呢是持续研发的一个创新能力，这决定着企业长期技术迭代的一个上限。第二呢是这种产业链壁垒和卡位能力，是否处于产业链的核心刚需环节。那么第三呢是这种行业渗透率和成长空间，赛道是否处于增量爆发周期。那么简单的说呢，传统行业赚的是这个存量稳定的钱，那么看当下利润，那么科技行业赚的是未来扩张的钱，看长期的壁垒和成长确定性。那么投资者呢，必须呢彻底的梳理这套创新的一个估值逻辑，主持人。
1: 围绕人工智能、半导体、商业航天等新经济主线啊，市场热度持续提升。对于投资者而言，在把握产业长期机会的同时，该如何防范估值过热、行业波动等潜在的风险？
0: 当然，您刚才提到的像人工智能、半导体、商业航天这些新经济的主线，产业长期的逻辑呢，还是非常扎实的，是未来3到5年 A 股最核心的成长赛道。但现阶段呢，普遍存在这种热度高、波动大、局部估值过热的问题。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核心的策略是长期看多，短期不追高。那么，选一些真龙头，规避一些这种伪概念的操作。那么首先呢，是把握长期机会，要聚焦在产业链核心的一个壁垒环节，优先选择这种供需紧平衡、国产替代刚需、业绩又持续兑现的细分领域，避开像完全靠基于炒作的一些电源题材。那么其次呢，在整个风险防控上来看的话，一定要严控估值，回避估值严重脱离业绩增速的一些高位题材炒作的一些板块。另外呢，就是严控仓位，单一科技赛道，不要重仓不梭哈，做好这种分散配置。第三呢，是把控节奏，坚决不追涨，利用市场的回调分批布局。最后呢，一定要区分这种赛道的节点，真正的产业趋势是震荡上行的。那么短期波动呢，是情绪扰动，只要产业基本面没有逆转的话，那么回调就是机会，投资者要这种避免被短期波动洗出去，坚决，这种远离那些没有基本面支撑、那些泡沫的一些这个主题炒作的一些标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3:30，行业投资观察，您将听到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的第三期，临时板块走出低谷。14:00财经态度，贴好防伪标签，让短视频刷得清楚，看得明白。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19，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5: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
1: APEC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APEC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我们看到呢，经过了早盘的震荡上行之后，目前各大指数在分时 高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4229点上涨了0.38%，深成指15989点上涨了1.05%，科创综指2134点上涨了1.23%，创业板指3994点上涨了

0: 而北证501432点，上涨了0.91%。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来听听他对盘面的观点分享。田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走的还是很强哈，低开高走啊，那整个的一个科技上游硬件板块呢是得到一个继续的全面的深化和扩散。那么田先生对于操作如何来看待？
2: 操作上来讲的话，就是强者恒强和补涨啊，这两个方向。目前来看，机构主导的科技股走得非常的强啊。另外呢，大家所预期的六个网建设在未来会有进一步的投资的落实，那未来还对相关政策利好的刺激会有预期。而这次呢，基建的投资又跟上次不一样，主要是跟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方向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六个网的建设已经有几个网在预期炒作过像进行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那接下来呢，像水网和地下管网、物流网这方面，这三个方面还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表现估计呢会在未来政策刺激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还会呢进行补涨。从全球的资金流动性来讲的话中国 A 股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所以呢预计我个人判断这个市场还是会不断的跌创新高，创了今年年内的新高之后，上证指数呢还会不断的跌创新高。除了强势的科技股以外，那现在要注意呢就是这个科技股里边的国产化和这个电源管理配套的零部件相关的板块目前国内的短板还是在 AI 的硬件方面，但是咱们软件跟上，那接下来DeepSeek V4.1 会发布进一步的升级版在六月份，那因此相关的软件应用还有咱们的电源管理估计今天已经有表现了，在未来还会进一步的表现那两个方向会引领着这个市场不断的上行。另外呢，对机构来讲，如果是仓位较轻的，一定会选择呢不同的细分领域的各行业的龙头公司那所以我的建议，投资上建议呢就是加仓前期没涨的各细分行业的龙头股。主持人，
1: 这个细分龙头是科技龙头呢，还是全行业的龙头呢？
2: 全行业的龙头，
1: 龙头，
2: 所有行业的龙头。因为目前的从目前新药发行的77只基因产品来看他们的面儿还是比较广大家所不注意的一些板块和注意到的科技板块都有新的发行的增量的基金那他们发行之后呢都会大规模的建仓那一般来说都会选择呢行业的基本龙头，那所以在未来呢各龙头都有补涨的可能性。主持人，
1: 其实现在对于普通投资者最为纠结和关注的事情，莫过于现在市场的风格呢过度的集中如果进一步的追高的话呢担心市场但凡有风吹草动的波动性会比较大另外方面呢又担心如果说不往这个强势赛道去集中的话，进行一个全行业的一个低位布局的话，又会跑输指数至少从整个五月上旬到今天13号了，这个基本上呢如果你没有这个重仓整个的 AI 上游的科技赛道的话，基本上是跑输指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面对这个投资者的纠结哈，您觉得如何我们能够做到尽量的跑输指数，或者说跑这个不要跑输风格？
2: 确实像主持人所说，我也注意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以往呢曾经出现过5次就是5%的个股的成交量占了全市场成交额的50%左右这是一个极值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旦出现从以往5次情况来看就是出现2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个向下的拐点变盘就到了一个头部这是以往出现3次，还有2次呢就出现了风格的转换那目前我的判断呢，既然是大盘还有再跌创新高的可能性，那也就是说头部拐点的可能性比较小，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可能市场会发生风格的转换，比如说像77家要发行的新的基因产品，那他们不可

0: 能再啊集中资金再打这个非常高已经非常高的这些啊5%的龙头股票，因此在未来呢都会有啊这些其他板块的补涨，因此我建议投资者目前保持定力啊，策略的对应上的话就是啊拿一小部分资金关注科技，但是科技里边关注的是国产科技和电源管理啊，然后另一部分资金呢就是关注呢这个没有涨的低位的龙头公司啊，做两手准备。主持人，
1: 嗯，剩一部分这个资金，那总体仓位呢？您觉得目前的这个风险收益的这个
0: 总体仓位应该至少在70%-80%以上 啊这样的一个仓位。
1: 就大盘指数还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攻击的态势哈啊。
0: 对对对啊，保持仓位比较多的一种状态。
1: 我们来分别说一下这个景气，您提到了一个是国产科技，一个是电源管理哈，这国产科技怎么去理解？
0: 目前来看的话，比如说这个 AI 呢都知道啊是英伟达产业链啊，英伟达产业链。咱们在全球呢世界级的龙头公司里边没有占有地位，但是咱们给这个 AI 产业链里边咱们补充了一个DeepSeek V4.0， 那接下来呢还有 V4.1 的发布，那弥补了像硬件的一个短板，那所以呢像这个AI 的里边硬件里边咱们有四条线啊，比如说华为生成等等啊，那这四条线里边将来呢这个都要用国产化的，所以他们的空间非常大。从今天在前四月份公布的一季报来看虽然不是世界级的龙头半导体的技术含量也没有列入世界前列，但是普遍的业绩大幅增长，就是在国内有政策性加持的背景下，这些国产的AI 的这些硬件的公司呢业绩的增长预期还是有持续性的，所以一定是要加个国产啊，如果没有国产的话本身 A 股里面没有世界级的 AI 龙头啊，
1: 光模块不算吗？光模块不算吗？
0: 光模块不是 AI 的主导，它是 AI 的一个零部件细分领域啊，咱们是只是在零部件的细分零部件的细分领域里面，咱们去年炒了光模块，炒了 PCB， 那下来的电源管理呢就是再往下传导也是咱们有世界级的龙头公司，但是咱们没有半导体芯片的龙头公司所以呢是这个光模块 PCB 炒完了之后关注电源管理然后呢还有国产的芯片这是科技的赛道。除此之外呢咱们六个网里边也提到了这个比如说跟6G 还有这个新型电网相关的，这也是咱们占主导的这个科技股新一代的通信网和新型电网这两个网也是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1: 好，谢谢田卫东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本期主题，零食板块走出低谷。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1: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1: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本期的主题是零食板块走出低谷。2026年第一季度，申万食品饮料指数下的零食板块规模净利润大幅增长。2025年前三季度，板块同比下滑了 3.31%。从行业的整体来看，多家企业营收、规模净利润是双双实现了同比增长。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去把握行业的投资机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你好，桂杰。
3: 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嗯，其实这个零食啊，就是指的大家在平常闲暇或者休息的时候所吃的这种食品啊，它是一种快速消费品，包括坚果啊、糖果、蜜饯啊、面包、糕点啊、膨化食品，还有饼干等等。那其实我们国家的零食品类是比较丰富的，种类也很繁多。那近期零食行业集中度也开始提升，竞争向优质企业的主导格局去演进。那么根据桂杰您的观察，这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提升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3: 嗯，好的，那根据我们看到的一季报的相关的情况来看啊，整个2026年第一季度，在申万的食品饮料指数下的休闲食品这个板块当中，规模的净利润呢，应该合计是达到了接近25亿这样的一个规模。那相比于2025年前三季度的单季大约在10亿左右的规模来说呢，增长幅度还是很明显的。那同时在行业内部呈现出了这种行业集中度提升啊，竞争格局开始向优质企业来去主导演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认为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从定价权增强，那中小品牌的这种对于龙头企业的相关的集中，那龙头企业会减少价格战，那同时在产品的均价和毛利率上会有所提升，那同时呢也会把整个的行业的规模效应给释放出来，比如说从采购啊、生产呀、还有物流成本的摊薄，那这样呢至少从净利润的提升上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就是从产品结构的优化上，那这时候资源呢可能会向高毛利的，比如说像健康的零食啊，也就是说魔芋啊、坚果啊这些来去倾斜，从而去带动整个的行业的盈利的质量可能会去有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从整个行业的前景上来说，我觉得从一个数据咱们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么现在我们国内的人均的零食消费大概是现在发达国家的大概1/3到2/2这样的一个水平，增长潜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从咱们国内市场的消费结构上来去看，那一方面是量在增加，比如说像城镇化呀，还有年轻人口以及独居人口在有所扩大，那消费场景呢也逐渐从家庭向办公啊、户外啊、休闲这些在不断的延伸。但同时在价格上来说，比如说像健康化的，比如低糖啊、高蛋白、零添加的这些零食的品类，还有像功能性的，比如说益生菌呀、还有代餐呀这些品类，还有像高端化的升级，这对于价格的提升和毛利率的提升都是很明显的。再就是对于像渠道的扩容，比如说还有零食量贩类的一些经营模式，还有会员店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山姆啊。那 Costco 还有这个社区团购直播电商啊，这些都是在有新的一些业态的销售的方式在不断的出现。那品类上也有所创新，传统的烘焙啊，还有像肉干啊、海味啊、

0: 植物基啊这些新品类的持续也在不断的放量，同时也打开了这种品类增量的空间。所以说从不管基础的需求还是现在具体细化的品类提升和毛利率的提升上来说，应该咱们国内的零食行业呢应该是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局，也给未来的提升打开了空间。
1: 我们来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万晨集团300972这家公司。那么根据一季报的披露呢，公司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长了193%，它这个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好，对于万晨集团上来说，应该说在现在我们看到的零售行业当中呢，也是具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优势啊。具体看到它一季度数据上来看，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从季度营收上增长非常的明显，那归母利润现在呢同比增长接近翻了两倍，是吧？有193%。那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规模效应的释放。如果看相关的数据上来说，截止到去年年末，也就是2025年年末的时候，公司的门店的总数达到了18000多家，那2025年全年是净开店就超过了4100家，那它在整个的门店突破万店之后呢，规模效应就开始显著的呈现出来了，所以说2024年成功扭亏为盈的基础之上，又获得了非常明显的提升。那另外从整个量贩的零食业务占比提升上来说，在2024年的量贩零售业务占比是收入大概是317.9亿，占营收比重是98.33%，同比增长了262%。那在2026年我们看第一季度上的增加也很明显。那这个呢从主要提供是从毛利率上，从早期的比较低的水平至少提升了10%以上，提升到了10%以上，所以说净利率是在稳步去提升的。那另外因为规模效应这种增长呢，运营的效率就得到了不断的提升。才现在呢我们看到万城的整个公司通过统一的配售的体系，那全国大概有48个常温的仓库，还有9个冷链的冷库，那实现了 T+1 的这种配送的原则，门店和仓库的平均距离，那大概是在100公里左右，所以说呢，大幅降低了物流的整体的成本，那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规模效应啊、运营效率的提升，以及量贩零售业务的占比的提升，都是它利润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来看一下公司的业务结构哈，那公司也是持续专注于量贩零食业务的高质量发展。那什么是量贩零食的业务啊？它这个和其他的食品生产方式相比，它主要的特点是在哪儿呢？
0: 确实大家可能对于量贩这个词接触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在零食行业当中呢，采用量贩的经营模式还是不多见的啊，应该说是一种模式上的一种新的变化。那量贩零食呢是一种硬折扣零售的这种业态模式，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大规模的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万城它整个的万店规模实现集中大规模的采购，这样的话对于上游供应商的议价的能力就会更强。另外就是直采的这种模式，压缩了中间的一些流通和这种成本的环节，大约会降低20%左右的成本啊。采购价格呢会比一般的这种电商平台的零售价可能会要更低一些。另外就是薄利多销，低毛利率，大约只有10%左右的这种毛利率，但是通过高周转啊、高净资产的这种回报率来去形成这个经营模式的这种延续。另外就是对于下沉市场来说，也是非常直接插入到下沉市场当中，快速渗透二线以及以下这种市场，抢占了社区优质的点位。那同时就是品类很丰富啊，包括像水饮啊，这种肉类的零食啊，烘焙的糕点啊，膨化食品啊，还有大家的方便速食啊，还有包括大家常吃的一些糖果啊、巧克力，甚至包括坚果、炒货这些，都有。那与和传统的这种食品，生产方式和零售方式来说。

0: 应该说它是更像是一种渠道的业态，它不是一种生产方式，专注于零售端的这种食品的销零食的销售，通过效率的提升来去获取更多的空间和利润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量贩零食零食的一种经营模式。
1: 截至去年年底啊，2025年末啊，公司有门店共计是18314家，门店的网络也是遍布全国。那同步持续推进供应链韧性升级、智慧物流体系建设等等，那么它的规模扩张对于整体经营效率的提升，目前来看的话，您怎么评价？
0: 有几个方面吧，就是通过整个经营规模的不断的扩大，那首先是从采购成本上那会去下降，因为整个门店扩充之后，那它去形成周转的效率会去有所提升，那这样大量的门店可以快速的去消化这种相关的产品，那这样通过大规模的采购呢，公司就会有更强的对于供应商的这种议价权，所以说呢它的采购的成本一定会有所下降。另外就是物流效率的提升，刚才我们也去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数据，它有51个常温仓啊，还有13个冷链仓，那实现了24小时之内就能配送到相关的门店，那单店的配送成本随着这种密度的提升就实际上是下降了，那同时就因为大规模的这种开店之后，品牌效应也在增强，比如说在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份额可能就会达到40%以上，那比第二大品牌是有比较高的，应该说断崖式的领先的，那像在北方地区3和4省的这种市场份额那更高，可能会达到60%左右，那这样的话对于它整个的品牌效应的提升就很明显。另外就是盈利能力，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像我们去对比前几年的情况，2023年的话还有大约接近4000多万的亏损，到2024年的时候高速扩张之后就开始成功的扭亏了，那截止到2025年的上半年的规模利润就4.72亿，那同比增长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通过这种前期的规模的扩张，那实际上是在品牌上议价能力上以及物流效率上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和大幅的改善。
1: 再来看一下公司的产品布局啊，那目前呢这家公司万晨集团它已经形成了覆盖水饮啊、乳制品啊、冲调饮品啊、肉类零食、烘焙糕点、膨化食品、方便素食、糖果巧克力、坚果炒货等品类的一个食品组合，基本上我们常吃的都能看到，那么您是怎么来理解它这种多元化的食品生产布局呢？
0: 其实这和我们刚才提到万城的整个经营模式是有关系的。首先它是一种量贩式的这种业态，那在这种业态之下，它有必须是通过大量的产品的快销动作来去覆盖到自己的成本，并且提升刚才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也好，还是提升运营效率也好。那从积极的方面上来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风险就分散了啊，多品类的布局能够去降低这种相对比较单一的这种品类需求波动啊或者价格波动的风险，同时可以去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尤其是现在我们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面向的更多的是比较年轻化的销售的群体，大家的需求是多样化的，通过品类的这种组合可以去更好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另外就是供应链的协同上，通过统一的采购、统一的配送来去更好的去发挥规模优势，而不是单一品类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配送。还有就是快速的能够响应市场的变化，通过和厂家的产品来进行共创啊，开发出更符合量贩业态的产品。那么当然也不光是有积极的一方面，那潜在也有相应的一些挑战，比如说这么多的这种核心品类之下，对吧，它品类的管理的复杂程度会有所提升啊，它内部的这种运营的应该说管理和

0: 和运营能力的这种要求应该说是很高的。
1: 公司的目前市盈率是25倍哈，您怎么来评价万晨集团？综合它的基本面分析，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0: 从万晨集团的整个的状态上来说，应该和当前的价值和价格是相对比较匹配的。它整个运营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已经逐步的来去反映到当前的价格运行状态当中了，还可以继续的保持，应该是适中的状态。
1: 好，聊完了万晨，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盐津铺子002847这家企业。那么根据一季报呢，盐津铺子的一季度的净利润也是增长了29%。您怎么来评价它的这样的一个净利润增长的水平？
0: 好，我们看到盐津铺子整个净利润的增长呢，背后还有几个数据，我们一起需要去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它一季报的营收的情况来说，一季报的营业收入是有15.83亿，同比增长是2.94%。那同时它的市盈率现在大概是在19倍左右啊，市净率大概是7倍左右。那主要增长的这种因素上来说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它产品结构的优化，在2026年的这种毛利率，刚才我们去看到啊，达到了31.8%，同比是提升了3.4个百分点啊，主要还是受益于高毛利的它的一些旗下的产品，比如像魔芋啊，还有蛋制品啊，海味零食的占比有所提升。另外就是核心品类去获得了比较高速增长，它魔芋类的这个零食的品类在2025年的营收是17.37亿，同比增长了107%啊，这样的这种幅度应该成为了公司核心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动力的来源。还有就是从销售渠道上来说，整个盐津铺子的线下渠道在强劲的增长，2026年一季度线下渠道同比增长大概是有20%啊，它也包括出现了像零食的量贩类的这种业态经营，还有定量的流通的渠道，高端会员店这些渠道的增量贡献都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从自己成本的角度上来说，盐津铺子的费用管控能力是有所优化的，整个在它的规模效应之下呢，相应的经营啊，还有使用的这些费用率，是进一步在摊薄的，所以可以去看到呢，产品，然后核心的竞争力以及线下渠道是主要贡献利润增长的原因。
1: 盐津铺子它是专注休闲食品行业生产的和零售，产品挺多的，包括魔芋零食、海味零食、健康蛋制品、休闲豆制品、果干果冻以及烘焙薯类等6大品类哈。那根据您的观察，它在行业内它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竞争地位呢？
0: 应该说盐津铺子的品牌效应和竞争能力啊都是比较强的，有几个方面的一些数据。从核心竞争力上来说，它首先采用了一种叫多品类的品牌的矩阵啊，比如说像辣卤类的零食啊，它有大魔王这样的品牌啊，像这个大家很多朋友喜欢吃的鹌鹑蛋啊，它有蛋黄这样的品牌，还有像虎皮鳕鱼豆腐这些的话，它有31度鲜这样的品牌，这些品类的品牌的架构当中，这多品牌的多品类的这些品牌就形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品牌的矩阵。那另外就是对于全渠道的布局，除了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线下的渠道啊，这些各种店对吧，包括像商超啊、校园呀、还有便利店呀啊，包括刚才我们去看到会员店啊，这些模式都在这个扩充。另外就是线上的电商和海外市场也都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布局。那第三个方面上来说，就是供应链的优势还是比较强的，在比如说魔芋粉的精粉采购均价在大幅上涨的背景之下，那它的整个的毛利率还逆势提升了34%啊，这是2025年的数据，应该说这是它的规模效应和供应链管理这方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那么第四个方面上来说，就是经销商的网络，在2025年末的时候，整个经销商的数量就达到了4300多家，同比增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些方面上来说，不管是它的多品牌的布局、多渠道的布局，还是供应链的优势，依然。

0: 是体现了它作为行业领先地位，尤其是品牌领先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优势。
1: 来看一下2026年的一季度，盐津铺子它的线下渠道销售是增长的呢，其中呢也是深度绑定了头部的品牌，包括腰部品牌哈，高端会员店的新品上市，大力推广了核心产品魔芋等三大渠道，贡献了一个主要的增量。那么线下渠道的一个发展，您觉得对于盐津它整体的这个业务带来的影响，我们怎么来评估？
0: 线下渠道对于盐津铺子上来说，应该同比增长啊，不管是在2025年线下渠道，还是在2026年一季报当中。同比增长呢，它还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贡献是来自于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临时的量贩渠道啊，保持了行业比较领先的这种地位。另外就是定量的流通渠道上来说，通过对于魔芋的大单品的这种导入，基本上持续的在往这种外府的市场来去扩展。在2025年，比如说华东华北地区，还有说东北市场的收入同比增长都非常的明显。那另外就是第三个渠道，像高端的会员店渠道上来说，像对标 SAM 啊，对标 SAM 整个品牌，那它的糖心安生蛋这些新品上市也在不断增加，因此说它的收入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另外就是通过SAM 等高端渠道的引进，也去提升了品牌的形象，而且说线下渠道规模在不断增加，也有助于释放它的规模效应。
1: 我们看到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也是主动对于电商业务进行了一个战略性的调整哈。他们主动的收缩低毛利率产品的品类，那短期调整呢，虽然对于整体的营业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有效提升了一个盈利的水平哈。所以您怎么来看盐津铺子在调整完这个电商业务之后，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一个改善情况？
0: 应该说拥抱电商，这是成为了当下很多各类销售品牌的一个必然的选择。那应该说盐津铺子它主动的采取电商业务的战略性的调整，回归到了供应链电商的本质，开始聚焦自己的核心的品类，效果已经得到了体现。比如说在2026年的年报当中，它的毛利率刚才说已经得到了明显提升，它2026年一季度的毛利率大概是31.8%，同比提升了3.4个百分点。那电商渠道的调整带来的基数影响，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有所减弱，但是调整之后的产品和渠道结构更健康了。这样的话，对于它长期的经营，健康经营和持续，发展是会注入新的一些活力的。
1: 目前呢，公司的市盈率啊，大概是在19倍左右，市净率是7倍左右哈。您怎么来评价盐津铺子的一个投资价值？
0: 从盐津铺子作为咱们食品加工或者说零食板块的一个重要的承建商来说，现在它的盈利率和经营地位的改善并没有在价格和市场的走势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那如果说能够保持比较健康的发展，那么当前的价格是略有低估的一种状态。
1: 好，谢谢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北京时间的13:54，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认为，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金属行业业绩增长普遍提速，钨、锂、铅、锌、稀土资材领涨，铝、铜、镍、锡年初以来表现偏弱，当前金属板块估值仍合理水平，仍处合理水平，铝、铜、镍、锡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估值回升仍然可期。行业分红略有回落，但部分个股预测股息率仍达5%以上。展望2026年，流动性冲击缓和，供应扰动频发，个别下游领域延续较高景气，建议持续关注锂、铜、稀土

0: 余板块的配置机会。
1: 华泰证券的研报指出， A 股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业绩已披露完毕，当前 A 股盈利周期已步入上行趋势，制造业产能周期拐点刚刚迈过，类似2016年三季度板块间分化加剧。具体来看，本轮短周期已步入上行趋势，收入端增速连续回升三个季度，被动去库存临近尾声，企业盈利复苏才刚刚开始。
0: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认为，中药行业短期基础压力有望缓解，企业积极推进渠道改革及提质增效，渠道调整加速出清，业绩同环比均有望改善。长期建议关注基本药物目录等政策催化及行业转型升级进展。原料药行业产能有望逐步出清，企业转型有望带来特色原料药机会，弱化业绩周期性。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贴好防伪标签，让短视频刷得清楚，看得明白。15点的收盘前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做好百年育人，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过去我们常说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但是如今的短视频由于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等内容的增多，眼见未必为实了，有视频也不一定有真相。那么我们刷短视频该如何辨别真伪，防止受骗呢？对此有关部门给短视频立了规矩。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且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贴好防伪标签，让短视频刷得清楚，看得明白。以下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怡夫。怡夫先生好。
3: 好，你好主持人。
1: 如今呢，我们闲暇的时候啊，经常会刷刷短视频，但是呢，随着 AI 技术的高速发展，还有一些个人观点转载内容等，短视频内容的真实性难以查证。那么这次中央网信办的部署是以怎样的身份识别机制来解决辨别真伪的问题的？您如何来理解必选、可选等防伪标签的设置？
3: 我认为这次呢，这个网信办这个部署呢，它核心呢是通过一种就是分类、分层、身份识别以及强制标注这样的一个双重机制，来破解以往的短视频内容啊真伪难辨这样的痛点，继而呢去构建一个清晰的内容溯源的体系。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身份识别呢，它这个机制呢，并非是单一的一个标签，而是呢，它需要

啊，这个结合内容的属性，包括创作的方式、来源渠道，建立起一个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标注的体系。本质上呢，我觉得呢是让每一条短视频呢都能够真正的亮明身份。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就针对这个 AI 生成内容，包括转载内容、个人观点等等不同类型呢，要明确的划分避险标签和可选标签。这里面呢，避险标签呢是一个底线要求，涵盖比如说 AI 生成也好，包括转载、虚构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发布者呢必须如实选择，你才能发布，这就相当于是在源头上呢给内容呢贴上了一个身份证。那么呢，可选标签呢，它就则是针对一些。

0: 过度的监管来束缚这种创作活力，也让不同的类型短视频呢都能够在规范的这个框架内能够有序的发展，觉得这个呢是很有意义的。
1: 那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次的规范标注最大的亮点是什么？这将如何让我们去刷短视频的时候啊，能够刷得清楚、看得明白？尤其是对于消费决策会有哪些影响？
0: 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次规范标注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信息的透明化以及这个选择的自主化，彻底的改变了像以往我们刷视频靠猜啊，包括这个辨别真假靠经验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然后呢，像我们能够看到以往短视频中像一些 AI 合成的虚假场景，包括一些转载未注明的侵权内容等等，包括掺杂一些个人主观判断而非官方渠道来源的这样的一些误导性信息呢，很多消费者呢是难以这个区分真伪的。那么标注之后呢，用户呢能够通过这种标签快速的去判断内容的属性，比如说看到 AI 生成，它就会下意识的提高这种警惕性这个要警惕内容是否真实，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等等。而看到转载标签呢，也能够清晰的了解这个内容的来源，以便于这个追溯的这种原始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对消费决策来说，一方面呢，最重要的是减少了虚假宣传带来的一个消费陷阱，比如说像 AI 合成的一些产品效果展示像虚假的用户体验分享。那么通过标签标注，就能够让消费者呢快速的识别，进而呢去避免踩坑或者是冲动消费这样的一些这个潜在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可以帮助消费者呢高效的筛选更加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标注一些商业推广的内容呢，那么用户呢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需求，我可以自主选择我看还是不看。这样的话呢，也能够降低这个时间的成本，同时呢也能够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种推广内容，从而呢做出更贴合自身需求的消费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1: 这次部署呢，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那么其中呢，含有 AI 生成内容的这个标签呢，是这个尤其被大家关注的。那么您认为它将如何帮助消费者在面对逼真的 AI 合成视频时，守住真假这道认知的底线？
0: 我们知道，因为当前像 AI 合成这个技术呢，已经能够生成高度逼真的这种人物场景包括声音。就比如说像这个可以模拟一些名人的发言的，包括伪造一些新闻的场景的，甚至是合成一些虚假的这个产品体验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普通消费者仅仅凭借这种视觉或者是听觉是很难区分这个真实内容跟 AI 合成内容的，从而呢很容易引发被误导，甚至是引发谣言传播，甚至是财产损失。就像我们以前在新闻媒体上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缺乏这种互联网经验的，经常被一些 AI 这种数字人、虚拟人给骗到了。所以说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广大消费者的这个合法这个权益来讲是一种侵犯。所以说我觉得呢，这次呢去通过含有这种 AI 生成内容这个标签的强制性标注，我觉得呢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从源头上打破了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一种这个不对称性。比如说首先呢，可以消费者一个心理预警，那么用户看到这个标签时就会自动进入到一个这个谨慎或者是这个心里面带有一些研判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不再盲目的去相信内容的真实性。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 AI 合成的一些名人推荐视频我会认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名人推荐，它是 AI， 它可能是假的这个其实心里就有一个谱。其次呢，我觉得这也能够去明确内容的一个虚拟属性，帮助消费者区分真实的内容以及合成的创作。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消费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看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从发布者的角度来说呢，也能够更加规范这些发布者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呀以及这个发布流程，避免呢利用这种 AI 技术恶意的去伪造信息，从而呢去增加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些传播的风险同时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平台的一些审核的强化呀等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1: 确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从发布流程上去这个进行一定的约束，那么发布者呢根据规定以后呢就要必须从这个必选标签当中选择至少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那对于行业来说，让创作者主动告知相比于消费者被动识别有哪些好处？消费者如何通过这套标签体系更高效的筛选信息，节省判断成本？
0: 我觉得首先呢，它肯定是从这个源头上去让创作者主动告知，肯定要比以往这种消费者被动这个识别呢，更加的这种立竿见影。它核心呢，我觉得实现的是一种源头上的规范，然后呢，同时呢，明确相关的责任，并且呢，提升这样的一些效率。首先，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能够倒逼创作者强化这种责任意识从内容创作源头把控这种内容的真实性，避免呢刻意隐瞒内容属性来误导的用户像以往的消费者被动识别的话，发布者呢是没有

0: 没有这个必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来承担这种相关的责任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出现一种啊，这个刻意去模糊一些 AI 生成、转载、商业推广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主动告知的模式，那么发布者你必须啊要如实标注。那么一旦标注不实或者是没有标注，那你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这就能够很有效的去约束啊这些创作者和发布的这个创作的行为，从而呢从源头上来肃清内容的这种乱象。其次，我觉得呢也能够降低这种行业监管的成本啊，提升这种规范治理的效率。比如说依靠消费者被动识别，那么消费者判断的成本是很高的，同时呢监管部门呢也难以全面的去排查。那么创作者主动告知，就相当于是让发布者承担啊这个第一责任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将这个监管的前置，继而呢减少后续排查整改的这样相关的这种工作量，能够让监管更加精准高效，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推动行业良性的发展，构建可信的健康的这种内容的生态，从而呢提升整个短视频行业这种公信力啊，来促进这个行业的这种健康的发展。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这套标签体系呢就能更好的帮助消费者筛选信息，包括节省判断的成本。那么核心呢也能够去实现这种比如说精准的筛选、快速的识别、理性的判断。那么消费者呢也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我去辨别内容的真实性来源，那么只需要通过标签来快速的获取这种关键的信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快的去避开一些潜在的风险。那么同时呢这个标签呢也能够帮助消费者建立起更清晰的这种信息的认知。我觉得这些呢也都是这次这个新规能够去带给整个行业乃至消费者各个方面的一些很有意义的地方。
1: 嗯，那标签啊是标上了，但是消费者呢更希望啊这个标的准啊，如何从技术或者制度上防止发布者随意乱标或者不标，平台在审核方面还能做哪些优化，让消费者拿到的信息啊真实可靠。
0: 嗯，我觉得在技术层面呢，首先呢肯定是要依托 AI 技术，包括这种大数据手段，去构建一个智能化的标签审核和监测的体系啊，从这种源头呢遏制乱标不标这样的行为。一方面比如说对于平台来说，平台呢可以开发一些 AI 识别工具，那么对于发布者选择的标签与内容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这个比对啊，就比如说检测到内容中含有 AI 生成元素，但是发布者你没有选择含有 AI 生成内容这个标签的话，那就系统就可以提醒你发布或者更正。如果你发布者拒绝更正或者是拒绝标注，那么就平台就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来限制你的发布。另外呢，通过这种大数据对于发布者的这个标注行为进行一个动态的监测，对于一些比如说频繁出现这种乱标不标行为的发布者呢，给予发布者呢给予重点的管控啊。这样的话比如说可以通过降低他的这个账号的权限啊，降低他发布的这个权限，形成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震慑。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可以在技术层面能够去解决的。那么在制度层面呢，我们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相关的监管规则和追责的体系。比如说明确啊发布者平台的这个责任，形成这个有标必追啊乱标必究啊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导向。那么呢针对于这种啊标签的这个标注的具体标准，我觉得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细化，比如说去明确 AI 生成内容的这种判定的边界啊，包括转载内容的这种标注的规范，避免发布者因为标准的模糊呢而出现乱标。其次呢还是要严格的去进行一个追责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对于一些乱标不标的啊，根据情节的这种轻重呢啊采取不同的惩罚的方式，这样的话能够从这个整个制度上来去形成一个震慑力。那么对于这个平台审核这块呢，我觉得呢一方面呢是要优化审核的流程，实行这种智能审核加人工复核这样的一个双重模式。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可以通过这种建立起一个审核公示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定期的去公开一些标签审核的情况，那么对于一些啊这个违规标注这个处理结果啊等等去接受这种社会的监督。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畅通投诉的举报渠道啊，鼓励这种用户去进行相应的这个投诉跟举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整个啊平台审核、消费者监督、发布者自律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那么当透明标注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平台上的内容生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接下来，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还有哪些努力的方向？
0: 嗯，我觉得这个呢，它其实对于整个内容生态来讲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啊。它核心呢是为了实现一个内容上的提质，包括生态的进化，还有是彼此信任的一个提升。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推动整个短视频行业从这种流量的导向向这个质量的导向去转型。因为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首先呢就肯定是让一些比如说这种内容真实性成为一个行业的一个准则和底线，那么虚假信息、误导性的内容大幅度减少。 那么这样的话，像 AI 生成内容、转载内容、商业推广这些被清晰的标注，就能够让内容信息更透明，然后呢，避免一些掺杂这种虚假信息的裹挟。其次呢，内容创作呢也会回归本质，创作者呢，你创作者也不再依靠这种，比如说制造噱头啊，或者是隐瞒信息来吸引流量，而是更加聚焦这种优质的内容创作啊，比如说深耕知识科普啊，包括原创剧情啊等等，提升内容的质量和价值，然后从而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竞争格局。最后呢，这个对整个内容生态来说呢，也是更加规范有序啊，不同类型的内容被清晰的分类标注，用户呢可以根据标签自主的这个快速的筛选，提升体验，包括呢啊这个整个平台的公信力也会大幅度提升，那么对于整个这种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信任度啊也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想要去真正的去打造更加健康有序的话，我觉得呢，首先呢还是需要各方吧，就是说这种去协同的努力，比如说对于网站平台来说，还是要继续完善这种标签的体系啊，通过这种强化这种我刚才讲的这个技术研发审核力度，来去提升这种标签审核的准确性和效率，严厉打击这样的一些违规行为。那么对于短视频发布者来说呢，要强化自我责任和自律的意识，严格按照规范呢实施这种内容的这种标注，然后呢要同时聚焦这种优质的内容创作，打造有价值有温度的内涵的内容。那么对于用户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呢还是要有意识的去通过这种标签的审核呢来进行一个自发的一个监督啊，就是说比如说看到哪个如果要是他认为有问题，他可以通过一些投诉的渠道或者怎么着来去向平台反映。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接下来呢各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一个可信健康的这种短视频生态非常需要做的地方。
1: 好，感谢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义夫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好的，再会。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5点收盘见分晓，您将听到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做好百年育人。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的14点19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4: 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变化。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是震荡上扬，目前已经突破了4000点，来到了4022点，今天盘中也是创出了一个高点啊，4025.78点，目前4022点上涨了2.22%。上证指数4237点，上涨了22个点，涨幅0.54%。深成指数16044点，上涨了1.39%。科创综指2146点，上涨了1.81%。北证五零1432点，上涨了0.89%。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领涨的是集中在电脑硬件、互联网、重型机械、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半导体，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保险、酒类、地产、生物科技、休闲用品以及券商和煤炭。个股上涨的3024家，平盘195家，下跌的229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8052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客户端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市场人士刘军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刘军先生，在吗？啊，信号还没有连上哈，我们请导播重新再联系一下刘军。你好刘军。
5: 你好，主持人。
4: 嗯，刘云先生，其实在五一之前哈，我们还在一起聊，展望五一之后的一个行情啊，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科技内部的一个切换？那经过了这一周多的一个运行之后，其实我们看到市场依旧是围绕着一个强者恒强的格局哈。像今天的创业板指是直线来到了4000点以上，距离前高只差几点了。那刘军先生，对于目前盘面您怎么来看？下一步的趋势将会如何去演绎？
5: 其实现在的趋势呢，就是非常的明显，就像今天，比如说今天吧，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呢，相比昨天吧，相对缩了一点，因为其实市场呢，就是说在这种高位运行情况下呢，筹码是相对的比较稳健、比较稳定，而且那个涨跌家数我们看也没有出现这种连续上涨的时候，像以前如果连续上涨以后，它比较容易出现那种情绪的点燃，也就是出现普涨。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一直没有出现，涨跌家数始终是保持比较稳稳，基本上一半一半吧这样的。那么但是指数呢一直向上涨、向上推啊，怎么去造成这种结果呢？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强者恒强的东西一直在涨，特别是从今天我们看涨幅榜上第一名啊，这个比如说就是通信设备，后边是半导体啊、元器件啊等等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到跌幅榜上基本上全是传统行业。也就是说，很明显，涨幅榜前面是这个新兴行业，成长类的行业。那么，跌幅榜啊，全是这个传统行业。那也就是说，市场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那么，现在大家去担忧的，也就是什么涨得高了，特别你看创业板，这已经突破4000点了，离这个历史新高也很近了。照这样的速度，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就超过上证指数。现在上200点是吧？那么就是说，两个小板呢是基本上交替的去涨。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是这个移动天元为首的这个创业板啊带指数涨，然后后来就是谁韩王啊这种涨停突破啊带着科创板向上。那现在基本上他俩就相互的交错，其实始终是打的一个点啊，就打科技这个点啊，或者说 AI 的这种上游端的这个点。那这样呢，就是资金呢没有像其他的这种相对冷的地方去分散，还非常非常集中。那这样呢，这也是趋势啊，这种就一时间可能比较难改变，也就他们只有他们出现松动啊，可能他才会资金才会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地方，也就是说他这个行情可能才会从那个节奏上他会有一些变化。那从目前来看呢，这种节奏没有变化，只是涨得高而已啊，涨得高呢，我感觉可能他会有一些震荡或者调整啊，这种情况出现会比较正常。但是如果是说这个还是像之前那种调整相对比较温柔的话，我觉得这个趋势，也就是中期的趋势比较难改变。因为我们看到大家从一季报上啊，从新年报到一季报上，其实这种炒作的逻辑已经得到了一些比较有力的印证了。那么接下来已经是现在五月份了，接下来一到六月份基本上大家就围绕中报了，那就你的成长东西如果再一步的业绩增强，那么其实就对于这种趋势就更加强化的，所以说，这条线路这个逻辑啊，一时间呢，我觉得很难去，从根本上得到扭转。那么这种资金的这种抱团迹象或抱团的这种程度可能会越来越紧，还是始终沿着这条赛道上走。那对于我们操作来讲呢，这么高你去追它，好像是这个比较难以下手。但是不管你去选择什么位置的品种，那么这个行业新兴行业或成长类的行业，就是抱紧这 AI 的这个上游的这些行业不能够放松。那么其他的一些传统板块或者怎么样，你觉得它很长时间没有涨或者该怎么样，可能会有间歇性的反弹，但是它始终不是一个行情的主流。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如果是说觉得个股太高的话，或者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当指数也不低了，到现在我觉得还是两小板的指数依然是一个比较稳健的、相对稳健的一点选择。也就是大家怕涨高了回撤嘛，你即便是回撤的话，指数的回撤相对个股来讲还是要温和一些。那即便如此，我也觉得尽量去抱紧这个赛道的主流啊，而不去这个再去另辟蹊径去做那些强势当中，现在指数强势，那就不要再去做那些弱势的反弹的品种，就是这个逻辑。
4: 格局给的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而且资金呢也是基本上用脚投票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啊。但是这个答案越明确，其实拿在手里面还是有点心慌的，因为这个答案确实有点太明确了。中期的逻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短期其实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短期的一个回调的这个风险。但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有一定的回调的一个意思了，

0: 但是呢，紧接着下午都会给拉回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心里就有一点毛毛的哈，就不知道短期的这个趋势可能会怎么去走。那刘军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短期上呢，你去判断某一天，特别是在这趋势很明显的，别管是向上还是向下，包括熊市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从历来的不是现在的行情这样，历来的行情几轮熊市几轮牛市都是这特点，就它去一旦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你很难去判断出某一个点它是低点或者高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去抄底抄得很准，或者卖顶我卖得很准，这非常难。那也就是怎么样，现在其实就已经可以把这个你的止盈这个止盈点放得稍微宽一点，比如说以前我沿着五日线，我五日线无破我就拿着，那现在可以放下宽一点，十日线或者五周线，那么这么去沿着趋势去做，因为它这种涨选那么高了，然后呢出现一个宽幅稍微宽幅一点震荡很自然，就像之前的行情也是一样啊，出现大阴线大家觉得可能要调了，结果皮肤就上去了，趋势明确的行情就是如此，特别是现在的谁这个几大指数，我们看到现在近期的高点就是这一轮上一轮4197的高点，现在只有上证50没过去，其他全过去了。那历史的高点，那么两小板都离创业板很近了，你要说创业板综合指数已经过了，那么这个谁科创板因为它上市时间短，那也已经过了，那么上证指数别说6000点离5000点还很远了，所以说这个就很鲜明了。为什么这样，就刚才说传统行业在上证指数当中占的权重比较大一些，那么既然这么鲜明了，短期的调整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去管它，那么这时候你不要去想这个什么这个哪东西见顶了，不是说它不可能见顶，再强就是有见顶那一天，就是你不要去主动的去判断它，走出来再说啊。以往的这种单边行情也是如此啊，提早的判断或者说害怕它怎么样，往往错失。其实现在高不是今天高，一两个星期之前这也不。你当时看也是高，一直反弹也没有调整嘛。
0: 这半年前看也是高，
1: 这也是高。
0: 嗯，
1: 不就这样吗？您像韩王当时100块钱，大家也觉得也贵，现在1000多，是吧？
0: 对。
1: 你要复权的话，快2000了，是吧？那么，就是说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趋势为王，在现在体现特别淋漓尽致。
0: 嗯。
1: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行业现在要有道理，我做这个行业，它这个行业有道理，那么趋势你沿着它做就可以了。
0: 对，要顺势而为哈，这也是刘军先生给大家的一些投资建议。不过在投资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控制好仓位，把控好风险。我们半点之后见。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6: 北京时间的14: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7: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6: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14-5时期，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汇市的表现。
8: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7.73一线。这些周期呢是属于回落到200均线之后再次受撑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明显的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连续震荡，并且有进一步向上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上方四小时周期200均线对应的压力158.00至158.20一线。那么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此压力的话呢，后期还是建议继续考虑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538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维持一个震荡的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呢目前短期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当前四小时周期下方对应的1.3490至1.3510线的支撑，价格在回调不跌破这个支撑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237一线，日线周期是持续的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明显的回调到200均线附近呢再次受到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7190至0.721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700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震荡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目前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已经短期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也是建议关注四小时周期200均线对应的压力1.3720至1.3740一线，那么价格在反弹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兑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8。

0: 北证50是上涨了 1.05%， 1434点。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哈，目前领涨的是电脑硬件、互联网、重型机械、发电设备以及半导体，而下跌的品种呢是集中在一些传统行业，类似于保险、地产、酒类、生物科技以及煤炭这些行业。跌幅最深的保险 2.38% 的跌幅。再来看一下个股，上涨的3181家，下跌的214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呢差500亿哈，到3万亿，目前是29580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1: 主持人你好。
0: 大家最想听的就是创业板哈，创出了历史新高，突破了前期的这个高点4037点，最新的点位已经来到了4041点哈，这个盘中的一个高点4041.99点。创业板指突破前高，其实大家心里还是有一定的预期的，但是这个上扬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今天的量能方面呢到现在还是没有突破3万亿，其实跟节后的几天相比，今天突破三万亿的速度是明显减慢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突破了创业板，突破了一个前高，您怎么来看目前整体市场的一个盘面的格局？
1: 好的啊，那这一轮行情呢走的真的是可圈可点的啊，而且呢在昨天小幅度的留了一个阴线之后，今天马上就是一个阳线反包啊，这是极强的。我知道呢大家可能现在还会有这种担心啊，说这个量价配合不是很理想啊，你看前两天量能很高啊，但是今天这个反包阳啊，反倒量能有所下降，是不是代表这个上涨不真实啊？啊，我个人觉得啊，在目前大盘已经形成一个趋势向上不断突破和加速的这个情况下，大家呢还是应该把信心放在肚子里啊，也就是有一些瑕疵啊，不改变这个大的趋势持续向上。而且成交量呢在今天为什么没有放大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蓝筹股基本上没怎么发力啊，今天呢主要还是黄线在上啊，题材股的这种赚钱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题材股大涨的情况下啊，那可能对于蓝筹股来说就稍微啊有那么一点这个抽血效应，而蓝筹股呢所需要的筹码和资金量呢会更大一些。所以走到这个份上啊，我个人觉得啊，大家真的啊就已经是正经历了一波这个牛市的行情当中。但如果我们每天都在怀疑啊，今天涨得对不对啊，哎，昨天那个阴线是不是4200点见顶了，那么各位这个行情就跟你没关系了啊，或者说我们就容易错过这一波主升的这么一个波段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啊，尽管今天量价配合稍有问题啊，但不代表说大盘有见顶的嫌疑，后续的各方面的技术出现啊，包括这个补量的过程大概率还会有啊，所以我们继续的站多方，坚定的看多即可。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整体的市场的格局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包括结构性的一个特征哈。结构就是集中在以类似于像 AI 硬件的产业链哈相关的一些品种上，包括之前无论是光啊还是这个各种这个通信板块啊硬件板块，都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拉升。可以这样说，目前整体的市场这个牛头就是在这个品种上，但是这些品种呢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节奏还是挺难去把握的。您刚才也提到了要尊重市场整体的一个趋势，但是对于散户来说这个趋势把握起来有点难。那传俊，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来看？
1: 好的啊，其实大家的感觉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大家感觉到难啊，就是好像我们需要追涨啊，就很多朋友的这个感受呢就是，哎，如果我不追涨的话啊，我可能就不赚钱啊，这个是大家之前的这种这个体验啊，或者说这个感觉不是很好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并没有那么糟糕啊，也就是说从目前市场的这个整体走势的这个情况来讲，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就是除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板块持续大涨之外，其他的品种呢它是有轮动效应的啊，就并不是说，哎，我们只能说这个追涨这个最高的品种啊，别的品种就都不赚钱，并不是。包括今天呢，大家也能看到热点实际上是有扩散的。当然了，光和这个板块啊，那确实是最吸引眼球了，也就是说它最具备赚钱效应啊，这个确实是这样。但是除此之外啊，这个今天热点的这个扩散迹象也比较明显啊，正在向其他的科技领域啊来做一个蔓延，包括像今天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哎，包括像这个这个先进封装，对吧？那这个呢都是之前可能也在涨啊，但是它的涨幅呢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光那么大啊。那这样的一些碳化硅啊、原材料啊、AI 芯片呢，今天都有所表现。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行情的趋势向上，特别是啊大家看到的这种小盘子的股票啊，无论是科创啊还是这个创业板，只要是他们在领涨的话啊，那这个热点是不缺的啊，因为细分的子赛道啊，包括这个子

0: 行业会很多。那这个当中呢，就蕴含着比较好的一个赚钱机会啊。所以曾经觉得啊，从大盘的这个方向情况来看，那大家尽量去避免那种高位再加速的这个品种啊，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追啊，这个风险确实很大。但是其他的一些领域啊，咱们适当的去埋伏一些啊，去布局一些这个板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嗯，但是这个前提是不是只限于科技大板块的内部的一些品种？其实之前五一我记得跟传俊也在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在业绩压力释放之后呢，是不是一些其他的题材类的品种，像类似于像商业航天呀，太空光伏啊，包括像量子科技哈这样的一些品种，是不是会进行一定的扩散？但是经过实践的验证之后，其实我们看到假期回来之后，整体的市场量能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一个大容量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基本上这个结构强者恒强的格局是一直没有改变。那其他品种可能表现的也有表现，但是表现的并没有 AI 硬件去更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再去做一些其他科技股的低位埋伏的话，在这种行情之下，其实还是性价比不是很高。那传俊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确实，这个就是一个风险和收益的一个对等关系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做轮动啊，或者做机器人啊，做其他的这个板块啊，哎，可能不怎么太赚钱啊。但是呢，它的风险也相对较小啊。你不能指望说底部的这个品种啊没有走加速啊，它天天给你往板上拉，那这个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啊，它比较稳啊，也就是说我们稳扎稳打啊，要一个基本的这个盈利啊，这是可以的。那高位的品种呢，确实啊，就像刚刚说的，吸引市场眼球啊，所有的这个资金呢，基本都在往里涌。啊，如果你买进去了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短期收益，但是它的风险也高。这个呢，就是背着抱着啊，大家自己去衡量啊，就是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我们是需要自己去考量的。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风险我能冒啊，或者说我愿意冒啊，我就想搏这种短线的这个品种，那就是哪个热啊，大家做哪一个啊。这个也是牛市当中啊，或者说一个比较猛的一个上冲的行情当中啊，大家这个获得短期收益的一个不二的一个法门。
1: 嗯，
0: 但如果大家说，哎，我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啊，或者说部分的这个品种啊，我想要一个小幅度的一个收益，那么你看看机器人的这个轮动啊，或者说看看其他的商业航天等等，还没怎么太火爆的这个板块，我个人觉得也都可以。所以，如果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刚刚也说了啊，就高位的这种光啊，确实是太猛。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太愿意追啊，这个风险太高，而且呢，觉得这个性价比啊，在现阶段可能显得已经不是那么高了。我宁愿赚一点稳当的这个收益啊，看看其他的这个品种啊，调整到位之后是否有一个补涨和轮动的这个过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大家再做一个仓位的这个组合搭配就可以了。另外呢，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天的行情呢集中在这个小盘五的这个行情当中。那实际上呢，大家看到大盘蓝筹五啊，包括今天的部分的保险，反倒是有所下跌的。那这个就看大家的这个仓位的配比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啊？如果是哎，我愿意做一些中长期的这种品种的一个组合，哎，反倒在现阶段啊出现这个调整之后，那也有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这个参与的一个机会啊，对吧？那慢慢吸纳嘛，蓝筹五呢就是拿时间换空间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市场呢总会给我们很多个选择，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太难受了啊，逼得我就只能去追涨啊，我不追涨的话我就没得做了。我觉得永远都不是这样啊，咱们市场呢永远会给大家提供多个选择，只是看你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到底怎么样啊，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即可。
1: 一线的光不好追，那下面的一些品种其实我们看到走的相对稳健的一些哈，没有那么火爆或者极端的一些行情，类似于电力板块。电力板块呢，相关的一些品种呢，其实它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不会出现在像那种领涨榜的前几哈，但是一直出现在涨幅榜里面，就是前十啊前十五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中，涨的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那电力您看好吗？目前这个风险和收益一个平衡来看的话，像电力电包括电网设备这样的一些相关品种，在现在的这种行情是不是还是具备相应的一些性价比的？
0: 电力板块曾经一直都是非常看好的啊。我个人觉得呢，电力的这个相关品种呢，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走这个独立行情了。原来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呢，就是煤电联动啊，就是煤炭和电力呢这两个通常是不分家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呢，电力的这个涨幅呢，远远把煤炭就落在后面啊。那煤炭的价格呢，反倒是偶尔抽风啊，可能会涨这么一两波，或者炒煤化工的时候会动一下。到今年为止呢，电力板块呢，确实有部分的品种呢变成了领头羊，类似于大行之类的。那他们的一个逻辑呢，就是算命协同啊，也就是说，电力板块原来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比较纯的一个 白马的一个品种来看待啊，看中的是中长期的这种投资价值，哎，包括这种比较高的一点的这个股息回报，看中的是这些。但是现阶段呢，我们看电力呢，哎，就跟 AI 啊，包括算力做了一个结合，特别是五一期间啊，咱们这个中西部地区这个算电协同的这个大的工程啊提出来之后呢，对于电力板块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刺激。所以大家看到部分的电力品种的这个飙涨，实际上就是五一之后开始的。那它的主打的一个亮点就是算电协同。那这个呢，就使得我们原来的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个电力板块增加了一些就赋能了，就相当于给它挂了一个新的这个可关注的一个点。那这个新的可关注的点呢，就是算力啊。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做了一个结合之后，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啊，那对于目前的这个电力板块，那有这个高位再加速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是从中长期的配置角度来讲，那电力板块选择的时候，尽量不要选那些啊已经大涨或者是飙涨的这个品种。我倒是觉得，大家这个把电力要区分成两块去看，有一些呢持续大涨呢，它走的是黑马的这个路子，它不是一个典型的白马的一个路子啊，反倒是有一些体量较大的啊，在近期呢表现相对较弱的，那这样的一些电力股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蓝筹配置来考量啊，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啊。所以电力呢，你问我是否看好啊，我个人觉得中长期坚定看好。
1: 电力没毛病哈，就是跟目前传真给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分析哈。其实现在来看的话，除了科技股内部的一些品种之外，像类似于半导体产业链近期也是走的也是比较强哈。在我们看到最尖锐的这个毛尖就是光的一些品种，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毛身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些半导体品种的连续上攻上。那传俊对于半导体目前是怎么来看的？
0: 半导体呢有一个非常硬的一个逻辑呢，就是国产替代啊。今天半导体起来呢，可能跟这个我们国产替代是脱不了干系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呢，咱们华为的生成服务器啊，那这个产量啊慢慢的上来了，原来是受制于我们的制程的工艺成品率呢不高啊，所以华为的整体的芯片的产业链呢似乎没有那么得到市场的关注。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产能也上来了，良品率也在提升，所以呢对于啊生成的这个服务器的概念就表现得尤为突出。原来我们把这个半导体呢叫做达个量啊，主要是跟英伟达做配套的相关，包括光模块也是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份子。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逻辑呢就是国产替代啊，咱们在这个方面追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原来很多的这个东西啊，我们都觉得落后了可能一代到两代，但是咱们现在呢把这个技术的差距正在逐渐的这个追平啊，这个方面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超级快。所以对于半导体的整体产业链啊，原来我们一想那肯定是光刻机光刻胶对吧，特别是光刻机那就是工业的一个明珠了，做半导体这个不可或缺的这个部分。但是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半导体就热点已经在扩散了啊，像其他的这个特种气体啊，包括一些这个电子部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多晶硅等等这些领域呢都有一个较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传俊觉得呢，大家对于半导体呢就不能再按照原来这个比较狭隘的这个观点去看了，更多的是看国产替代。那假定呢有一天啊，我们的技术呢获得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突破啊，或者说咱们有这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再去看半导体的话啊，可能真的就能追赶上国际的这个先进的水平了啊，那大家可以这个更加乐观一些啊。所以半导体的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呢目前很硬啊，而且呢也比较得到资金的这么一个认可和追捧啊，大家还是可以这个多关注一下的。
1: 好，谢谢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14:50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投资顾问孙军。孙先生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如何来看待操作？
4: 好的，那今天的行情的话应该看点非常多。现在的话这周以来的话，最近3000指数是在不断的刷新本轮行情的最高点，并且呢今天的 最大看点的话应该是创业板指数刷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那么目前的话整个市场的情绪在早盘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科技板块的一个就是调整的一个影响，那么现在的话又再度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比较积极的一个情绪效应当中。那么从最近两个交易来看的话，其实主要市场如果不出现一个接下来的几天啊，如果市场还能维持在现在这个30,000亿以上的量能水平的话，那么其实就目前来看的话，盘面当中去保持2-3个大板块的轮动还是非常就是说比较能够绰绰有余的。那因此的话现在这个盘面的话，其实在我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还是维持上周五的一个连线的观点，就是指数想象空间呢目前来看的话上证指数还是比较有限，但是个股的精彩程度应该会比指数来的更加的有看点。那么从这段时间的话，其实板块的差异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就像在周一行情突破前高4197之后的话，其实当昨天在调整的时候，像类似的消费板块包括医药生物板块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轮动的一个机会，反而在调整之后他们还是跌幅在靠前的。因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继续建议投资者们关注就是我这段时间一直以来跟大家提到过的是业绩增长的这条主线。那么像最近我两周我提到的六个板块比较多一点啊，就是说有那个电子、计算机、电力设备、军工航天，还有有色金属和非银金融。那么目前来看的话，除了非银金融以外的几个板块的话，基本上是属于本轮行情从3月24号从低点开始修复到现在为止的话排在靠前的几个核心板块了。那么在这些板块当中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者都在关注，就是科技板块到底什么时候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的一个这样一个节点。那么我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到现在为止在科技也好，在电子领域也好，还在消费电子也好，几个权重的风向标品种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他们。当他们还在处在一个沿着5天和10天线上行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我们能做的事情更多的就是去跟随趋势，什么时候这些核心的标杆性的品种出现一个跌破上升趋势线，比如说5天或者10天之后，那么在进入高位的震荡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密切留意它会不会出现一些就是说震荡的一个就是说阶段性修整的一个风险。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在科技板块以外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二类的一个热点，就是电力设备、军工航天、有色。因为这几个板块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今天科技板块在早盘的时候是个低开嘛，受外围影响，然后的话你会发现市场里面资金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在电力设备板块里面做了一次切入。那么如果接下来科技板块出现一些分化的话，那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资金形成一些高低切的配置，有可能下一次是电力设备，也有可能是像军工航天和有色板块，因为这些板块的话它的一个增长性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包括2026年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一个增长性的确定性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还建议这些板块过度关注。好，主持人，
3: 电力设备、军工和有色做个排序吧，他们的增长逻辑。
4: 好的，那电力设备的话，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算力协同逻辑以及海外的需求逻辑，这个的话，目前的话应该是比较就是说持续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至少在2026年来说的话问题不大。然后军工航天其实绝对值相比电子计算机和电设备板块偏弱一点，但是它的增长性应该说会好一点点。那么在这个趋势逻辑当中的话，其实像现在的一个前期的第一波行情以外的几个品种你可以多关注一下，因为前期第一波这个军工航天的话它可能还带有一定的趋势性的逻辑在嘛，增长性和趋势性故事性都有，所以说这个板块的阶段从我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会和机器人保持一些同步，因为他们的绝对值就是增长的绝对值不高，但是它的一个发展性应该说在实务里面的话能提到的嘛，所以说当科技板块休息的时候，这些有些逻辑的一些资金短线资金可能会更积极参与。
3: 这个军工航天里面还是主打商业航天方向吗？还是说
4: 我倾向于现在是一个是航天，因为航天首先是创新高，同时的话军工电子这块的话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军工电子的话目前它是伴随着它有一个科技属性嘛。
3: 有色怎么去看？
4: 有色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板块，因为在当前这个板块当中的话它既 经济增长性有，但是因为它现在外围市场的一个大宗价格还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嘛，所以说短期它资金可能关注度不高，但是一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有色板块还是最终会和指数保持一个同步性，因为去年来看的话，整个板块就是有色板块的它和指数的联动性比科技股其实还要强一点，所以说我这个人中国人这个逻辑，我觉得今年应该来说还不会变。因此的话，我倾向于有色在未来可能会走出一些偏独立的结构。
1: 嗯，
4: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是属于一个可以考虑布局的一个逐步布局的一个阶段。
1: 嗯嗯，
3: 供需有关注吗？就是能源金属、基本金属、贵金属，包括一些稀土金属，它的这个逻辑啊，谁更硬一些？展望后市。
4: 其实如果按照就是大的方向来说的话，那铜铝这是一个大宗直接相关的一些品种，它的逻辑我觉得是属于联动性很强，但是如果需要保持相对来说偏独立或者稳定性来看的话，可能是我现在来看的话是稀有金属这一块会更好一点。那么现在稀有金属锂矿已经开始，锂材料、六氟磷酸锂这些东西的话已经涨了有点点大了，那么像一些钨、镍、钴这些的话可以作为一种就是说稳定性的一种关注方向，现在这个状态。
3: 此外呢，像这个 AI 上游硬件这些的这个集中度非常高的这些方向，您觉得现在这个投资者怎么样去面对他们？
4: 就是现在有两个点，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刚刚其实提到一点，就是目前核心标的还没有出现破位现象，就是说连上升趋势线，比如说连十天线都没跌破，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只能是等待它什么时候出现一个破位震荡结构，再来考虑它会不会形成一个筑顶的一个结构。
3: 来，我们说的更加具体一下哈，就比如说易中天、寒武纪，
4: 对，是的，
3: 对，
4: 是的，是的，就这些品种，对，
3: 大概
4: 是
3: 这些，
4: 包括中信国际啊，或者海光这些半导体芯片的这些龙头企业，那么他们现在像今天，比如说有些品种就是踩到了五天线，又上去了，那这种品种的话，就是没跌破趋势线，无法去判断出来它什么时候是一个筑顶的一个结构出来嘛。所以短期的话，我们只能做一个跟随为主，然后中间的波动可能，比如说远离了特别远，适当的可以考虑做一些小仓位的波段。然后的话，就是说另外一个的话，要关注一下，就是外围市场如果，比如说整个全球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芯片的龙头如果出现持续调整的话，那还是要注意一下结构的，因为昨天是第一次出现近期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嘛，如果连续出现，那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个从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这块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3: 好，谢谢孙军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4: 好，再见。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
5: 饭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 能按月送不？
1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2: 收盘见分

0: 北京时间15:02，这里是正早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一起来同步市场的最新消息。今天的 A 股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从指数的表现来看，呈现的是一个低开高走的格局。上证指数收涨 0.67%， 创出2015年7月以来的新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创业板指创出了历史的新高点，达到了4041.99点，那最后也是收于4038.33点，今天上涨了103个点，涨幅2.63%。上证指数方面收于4242.57点，收涨了28个点，涨幅0.67%，盘中也是创出的新高点是4245.07点。再来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深成指收于16889点，上涨了264个点，涨幅1.67%，盘中也是达到了一个近期的高点16100点这样的一个数值表现水平。科创综指收于2150点，收涨了41个点，涨幅1.97%。北证五零是收于1438点，收涨19个点，涨幅1.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涨1.02%，中证500收涨1.51%，中证1000收涨1.51%，中证2000是收涨了1.47%，上证50方面是收涨了0.12%。再来看一下今天主题行业的表现，以电脑硬件为代表的相关品种再次全领涨两市。电脑硬件整体的涨幅截至收盘达到了5.81%。另外呢，包括互联网、重型机械、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半导体和通信设备这些板块是领涨两市的。那涨幅最小的通信设备也有2.64%的涨幅，最高的就是电脑硬件，涨幅达到了5.81%。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今天跌幅居前的品种呢，大多是以传统行业为代表的，类似于像保险，整体的跌幅超过了2.5%，还有地产、酒类、生物科技、煤炭以及家居用品这些板块。再来看一下个股，截至收盘收涨的家数3213家，收平166家，收跌的有2130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是再次来到了3万亿以上，32645亿元。这就是今天盘面最后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的客户端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也欢迎您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这两个互动平台上，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以及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罗峰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钱让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来，二位今天又我们共同见证历史哈，万德全 A 和创业板呢都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来，先来问一下罗峰，这个市场风格的这种拥挤度啊，在逐渐的这个越来越拥挤啊，交易的风格也越来越趋同啊，但是呢，指数的趋势确实是气势如虹。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啊，罗峰如何来看待投资者的操作？
2: 确实，这个当前从市场的情况来讲呢，我觉得是一面在这个跌创新高，然后市场不断的这个上行，那么收出了一个就是冲过了一个重要的关口。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投资者确实也都在担心，那么这种

0: 实从924整个启动这一轮行情以来，我们整个看到就是市场呢呈现出一种主线非常分明，然后大家对于科技成长主线，对于业绩的确定性越来越这个看重，然后呢越来越集中在这个方面的，就是把资金啊和注意力的重心都集中在这些方面上。那么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方向实际上始终是在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升通道，但是其他的方向呢并没有出现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期待的，或者说高低切呀，或者说是补涨啊，或者说是大范围的这种轮动啊，这些呢其实都没有出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特征呢，首先来说就是从当前的这个市场情况来讲，我觉得确实就是还是符合当前的一个环境，也是就目前的格局来讲它是良性的，也恰恰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格局导致其实市场所以主持人刚刚说的，那么现在是不是过于拥挤了，现在是不是马上可能就是说大家的担心会需要更进一步增强呢？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由于这样的一种就是结构性的，然后整个市场并没有出现过分过热的这样的一种行情的特征吧，导致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看跌创新高，但是从整个的趋势上来讲没有达到一个过分过热，然后呢市场显得已经压力非常大这样的一种迫在眉睫的这样一种局面。包括成交量，实际上年初的时候我们见到了4万亿左右的新高，最近呢虽然连续占到了3万亿以上，但实际上呢在连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其实成交量并没有连续的就是超过年初的这样的一种高点，甚至都没有逼近，那么也说明吧，我觉得市场这样一种格局。所以从后市的趋势上来说，我个人观点主要是两点吧。第一，就是由于市场现在这种结构化特征还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那么也是大家就是都大多数资金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模式在向上攀升的话，那么这种格局呢可能短期之内未必会有很大的这种变化。就是短期之内市场出现这种比如说是很大的市场风险，或者说指数级的趋势性的大规模调整的风险其实并不是很大。第二呢就是可能，但是由于这个确实是连续创出新高，短期的升幅过大了，尤其是主流板块升幅过大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剧烈的一些盘中震荡，包括一些强势板块我觉得涨得过高的之后呢，尤其是整个四月份在上涨，连续五月份开从月初到现在也是连续的这种上攻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宽幅的震荡，但是这些震荡可能不意味着行情的这种整个趋势的这种变化，可能会我们下面会有一个就是说继续保持强势，但是呢会从一路上行转变为震荡，然后转变为一些板块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切换这样的一种格局出现吧。
1: 然后呢
0: 从下一步的趋势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判断
1: 就是我的意思是操作呢，您提到了震荡啊，有可能会切换震荡，那么我们面对这个震荡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震荡呢？
0: 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个震荡刚才说不是代表着市场可能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所以首先我觉得不需要过分的这种担心。就是整个去面对这个震荡，可能我们仍然还可以保持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状态吧。但是呢如果为了应对这个震荡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就是涨幅过高的，特别是整个四月份到五月整个这个开市以来都一直连续上涨的这些个股，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减仓啊，或者说是获利了结呀，进行部分的这种调整。但是一旦发生震荡之后，由于这么样的一种强势行情，第一次震荡不会是带来趋势性的这种改变，从历史经验上来讲，而且从今年整个市场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格局上来讲，也没有发生太大的一种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旦震荡之后，再可以在震荡当中去寻找一些这个方向再继续进行参与。另外一个呢，震荡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切换，大家要关注吧。
1: 好，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这个钱其敏先生哈，的观点。钱其敏先生应该是我们这个节目里的这个资深嘉宾，年头非常。

0: 常长了。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每逢到这种这个历史节点啊，就是特别愿意听听这个老嘉宾的一些这个观点啊，因为确实是这个经历的比较多啊，见的比较多，可能能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啊啊也会这个比较多一些。钱先生，这个目前的这种盘面有没有这种啊昨日重现的感觉？面对着这种 AI 上游硬件的这个拥抱泡沫的这个过程啊，指数呢在这个悉数啊，先是科创50，再是今天创业板和全 A， 都是创出历史新高啊，这样一个气势如虹的背景之下，您有哪些经验来和大家分享？尤其是对于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1: 谢谢主持人的这个鼓励啊，这个我觉得目前市场整体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是吧？是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过程。指数呢，各板指数陆陆续续在向上突破，那最早实际上也是创业板先突破的，因为这个光模块、光通信啊走得比较强，然后一些权重股啊，然后创业板一度出现啊，大家讨论说也是有七姐妹啊，七朵金花啊，然后这个创业板指数再度推动创业板指数啊震荡向上，这个率先的突破。那么到了这两天，实际上上证指数也是啊突破了三月初的高点，是吧？跨越了4200点，整个市场是这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过程。至于说和以往不同呢，我觉得以往不同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像2005年那波行情呢，是交易规则的改变啊，这个交易规则改变主要是股改了，就是我们讲这个这个股改上市，是吧？这个这里面有10送3、10送4，那当时有个对价支付，这个是一次性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非经常性损益，是吧？然后这个交易制度改变，然后就是这个国有股啊，这个集体股啊可以上市了啊，这是一波牛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一下子大家是便宜的。
0: 对，
1: 那2014、2015年这波行情，2015、2016年这波行情主要是杠杆牛啊，主要是这个场外资金啊，这个进的比较厉害，是吧？这个这个后来有一个清理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后来2016年调整的时候力度也比较大一点。这一轮呢，我觉得有些不同，当然一个呢还是和流动性有比较大的关系啊，但是这个流动性呢，我觉得和10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当时10年前楼市还是非常强，所以呢股市楼市资金我相信大多数朋友是更看好的是楼市，换句话讲就是股市里挣了钱去买房子，是吧？但是现在呢，因为房产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真正愿意从股市里面拿钱出去买楼的可能啊，这个至少我们了解，就听到的方方面面聊天的时候的这个情绪的程度要弱很多，这是一个一个情况，就是说
0: 就是
1: 股市
0: 简单讲就是大类资产配置的这个背景是不一样的哈。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轮行情的这个科技股的走强，这个科技股的走强是全球共振了，是吧？大家也知道韩国市场的这个
0: SK 海力士
1: 啊，对美股当中的这些科技巨头啊等等，这个以往也没有的，但这一次就是大家都很雷同，就是说这个新技术啊，人工智能 AI 加这个未来的这个商业化场景是非常非常看好，所以导致这轮的这个热点是和国际市场是同频共振的，这个以往也是没有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大家也讲这是不是过热或怎么样，我整体上来讲呢是比较热，但是还没有到过热的这个程度。这个比方说啊，这个成交量和流通市值的占比，双融余额和流通市值的占比都没有到
0: 历史极值，
1: 这个对，这是一个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这次讲到底还是结构，并没有全面这种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再说呢，现在这个政策指引也是比较清晰，是吧？稳中以稳为主，稳中有升啊，然后和实体经济啊，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性的生产力，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利的因素。所以整体上来讲吧，市场是比较热，这个热也是好，大家对资本上关注嘛，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啊，但是还没有到这个过热或者说特别需要警示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确实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态、新的产能啊，这个都对这个当前资本市场有比较好的一个推动吧。
0: 其实这个钱先生啊，这个 年龄比较大，但是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比较早的时候，3000多点的时候，这个就是前任是始终这个秉持一个观点，就是 all in AI 啊，因为这个增长最好啊，这个已经持续了这个观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我们的嘉宾，包括你看卖方的所有这些研报，都说啊有泡沫，但是拥抱泡沫还没有到泡沫这个破裂的阶段，然后呢拥抱景气，基本上一致性预期打得很满。但是呢同时也说了有可能面对这个高波动啊。那么我们普通散户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满仓打到 AI 上游的这个投资者来说啊，面对这个不断躁动创出新高的这个市场，您觉得我们是紧盯 AI 上游的龙头啊，这个尽早去攒够足够的安全垫儿来应对未来的高波动，还是说分一部分仓位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对低位的品种，但这个低位还不能太传统，还不能太低啊，他们可能始终不表现啊，这个很纠结啊。所以说这个具体的操作，我始终在问每位嘉宾具体的操作，你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1: 我觉得首先每位投资者有自己的投资风格，这叫选择是不一样的，是吧？还是要顺应自己的这个操作习惯啊。这个东施效颦，往往效果不太好，这是我想讲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从目前从市场运行的情况来看，个人投资者不要逆趋势而行啊，就是你这个趋势人流往东走，你非要往西跑，你的阻力会非常大，心态也会受影响。换句话讲，就是很容易形成螳臂挡车了，是吧？这个然后做的歪歪扭扭的，是吧？这个容易站立不稳，所以不要轻易的去逆趋势，你不参与可以的，但是不要逆趋势去运行。那这我觉得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我还是觉得应该顺势而为，是吧？应该顺势而为。它目前实际上不仅是内地，包括海外，是吧？这个实际上投资者是有共同取，而且你说美股有好有坏了，它好是好在机构投资为主，是吧？养老基金啊、对冲基金啊、主权基金啊，散户投资比较少。那么它的放大波动呢，就是它有2倍杠杆、3倍杠杆、4倍杠杆。那我们 A 股这边呢，就是投资结构呢散户化，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的杠杆，那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调安全边际。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还是建议大家是拥抱热点的。那么这个热点有时候也总有人会讲，哦哟，大几百块一股是吧，我买不下去，害怕这个那个。那么这里面呢可以找一些啊，就是相对会比较就是友好一点的。那什么呢，就是我的理解啊，就像公募基金里面的一些主题投资，比方说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业啊、半导体芯片，这种主题投资基金很多，那么价格呢也比较友好，是吧？1块多、2块多、3块多，是吧？这个而且呢平滑个股风险，你万一买了一个碰到一个，哎呦，一季报不好，二季报不好，噼里啪啦掉的，对吧？这个也比较难受啊，爬起来也是比较难过。但是它呢有一个平滑，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顺应这个趋势。另外呢，这个趋势里面有资金的成分，但是也有这个实体增长高景气的这个底层逻辑。然后呢，就是寻找一些主题基金啊，那么做一些持有，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0: 好，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全天的嘉宾的这个观点都已经被市场打得彻底服气了啊，就是拥抱景气，拥抱 AI 上游，这个还没有到这个完全去提高警惕，觉得泡沫会破灭的这个阶段啊。来，二位稍事休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收盘见分晓。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邀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的总监钱吉米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一个是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云听的客户端号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哈。首先来看这位朋友发来的个股问题，002132罗峰先生，002132恒星科技，成本是5.5块啊，一成左的仓位，小幅盈利，能否继续持有呢？
1: 恒星的话，最近也是在一个连续的拉升的放量拉升的这个过程当中，从短线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上升形态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呢，可能就是6块钱以上，6.2块以上吧，可能历史上的压力位这个压力区间会大一些。那么短线看一下挑战6块钱以上的这个动能情况吧，暂时可以持续关注。
3: 好，钱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电科芯片哈，6008776008777电科芯片，成本价19.9块，20%左右的仓位，请问一下这个位置算企稳了吗？一直不温不火，量也不足，后市该怎么办呢？
4: 对，好像不是短期热点哈，不过形态上呢倒是一个圆弧底了，慢慢走出来，下面一个缺口是吧，在16.7块起到16.5块一个缺口，那是还没有明显的启动，因为启动它一定是放量的，那没有明显的启动，那么本身这个投资的成本也跟这个区间接近，养生仓位我建议补了，就这呢，身上先拿着看一看吧。如果说这个圆弧地能够做出来，等到有放量才有机会，短期看不到机会。如果仓位加得很重呢，会影响你后续的操作，你的心态会受到一些干扰的。
3: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恒丰工具300488，恒丰工具，成本是38.79块，1.5成的仓位哈，想加仓，要怎么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呢？
1: 恒丰工具的话，这几天是这个出现了一个就是大幅上攻之后的快速调整，原则上的话呢，就是本身这个上周的这种强势，应该表现出短线还是短线上攻力度比较强，然后这两天在大盘上攻的时候调整的话呢，从技术形态上来讲是一个就是进一步可以增加一些仓位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吧，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点位。具体的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目前已经回调到的这个50均线左右，那么如果在这个均线位置能站稳的话，大盘保持强势的话，应该还有就是再次上攻的这种可能，可以适度的在目前这个位置稍微加一点仓吧。
3: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应该是北交所的一个票哈，钱先生，920682920682球冠电缆，成本价10块钱，半仓左右，请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
4: 10块钱半仓，走势还是最多算是个箱体震荡，而且它的箱体震荡的重心还是微微下移的，我觉得一季报也就是2分钱，谈不上好。我已经有半仓够重了啊，这个先留着看，这两天放量有没有机会能够回到你的成本区间吧。我个人觉得北交所票因为整体市值都比较小了，然后它的这个波动率啊，这个相对来说，会不大规整吧。那么半仓啊，这个持有这样的一个票，感觉是仓位偏重了一点。我建议如果保本啊，或者接近保本啊，可以减到1/3持仓。这样的话呢，你心理负担会轻一点啊。那么因为毕竟曾经跌到过8.05，是吧？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以还是要考虑到这种超预期的情况啊，不建议偏重的持有单一品种，而且目前还是会被套的这个情况。
3: 嗯，好，罗芳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远东传动0034060003406，远东传动8.3块的一个成本，30%左右的仓位哈，今天是缩量小幅上涨，后市该怎么判断，怎么操作呢？
1: 远东传动的话，今天确实小幅的一个缩量，然后是一个整固的这样一个走势。从整个的这个今年的趋势上来说，都是一个来回波动，由于不是属于市场主要的这种风口吧。但是呢，从由于整个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并不算高，而且呢，下一步的话，如果说市场发生震荡，会有一些切换的话，像这类的品种，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机会和可能性的，但是确实也面对着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在这个位置上保持适当的仓位关注为好。短期其实
5: 在考虑不确定情况下，没有必要把仓位放得过重。
3: 嗯，好，钱先生给个结论就行哈。赣锋锂业00240连续五天。

0: 阴线了，可以买点博反弹吗？行情没有结束，碳酸锂的价格高位，这个票是否还有新的高点呢？
1: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本身也很强，跌五天五根阴线，但是整体还是非常强。锂电今年还是看涨的，主要是这个储能这块啊，这个发展的比较厉害啊，自备电厂啊，绿色能源，所以可以现在正好又是一根多少线，30均线吧，我建议，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考虑买入的。
0: 嗯，好，非常感谢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的总监钱启敏二位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收盘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大家参考，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及推荐，股市有风险，也请大家控制好仓位以及风险。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6,348.76点，微涨了0.86点，目前平盘，成交金额2406亿。目前的恒生科技指数是5081.34点，上涨了10.73点，涨0.21%，成交金额呢是547个亿。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864.02点，下跌18.72点，跌0.21%，成交金额呢是757个亿。再来关注一下港股今天的行业轮动，港股今天的领涨的是半导体、软件服务、硬件设备、日常消费零售、电器设备、机械、钢铁以及可选消费零售。而跌幅居前的分别是造纸与包装、传媒、企业服务、煤炭、耐用消费品、汽车与零配件、医疗设备服务以及家庭用品。
5: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多数上涨，航运期货涨幅居前，新能源材料跌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

0: 线的是国元期货的分析师韩广宇，听一听他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广宇。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基本上以涨盘为主。我来说一下最近热度比较大的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最近热度到达什么程度呢？就是白糖主力合约持仓量。
0: 广宇。
1: 热度非常大的一个品种。但是今天早上呢，那个白糖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洗盘，多头减仓20000多张，午后跌幅有所收回，大概率应该是量化减仓出现的啊，后续可以等待新的多头增仓。那我们观察这个白糖2701合约与2609合约的价差，最近最高拉大了180元左右啊。2701合约上有天气炒作，也有减产炒作这种题材，空头呢目前是不敢大举进攻这个远月的2701合约，2609合约是空头的主阵地，空头它可以借着增产啊这个现实把利空放大，达到前低或者是5300元这个附近，但是增产这个现实也不可能当永久的题材。目前远月合约走强也会带动近月合约走强，多头同样也可以借助着厄尔尼诺以及整体商品市场环境和软商品板块的氛围，把2609合约推高到啊前高甚至以上的附近，把2701合约推高到5800元附近。当然远月变数比较大，多头完全可以把预期放大再放大，拉上去之后再等待基本面的验证。如果说未来基本面符合大家的预期，那就继续往上去走，如果不符合预期就回归现实运行。但是短期内这个资金为王，持仓量爆炸，目前这个特征呢，白糖还是涨盘为主，只有在多头减仓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回调。好，以上主持人。
0: 好，谢谢广宇的观点分享，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公募和私募谁先选谁，优先选谁。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5: 基金观察，
6: 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他们在策略工具箱上的差异很大吗？
7: 很大很大。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公募基金，我们那个个股啊持仓它是有那个双10%的规则限制的，我们要是超了我们是要被罚的。但私募呢没有双10%，它是双25%，它的一个投资约束更宽。除了个股的这种持仓限制，比如说对冲，我们就只有合同里写了你能用股指期货你才能用，我们的进场口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你比如说一个是多头一个是空头，我们一个是能用10%，一个是能用20%，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可以投期权的。但是私募呢，它可以做期货，可以做期权，它还可以做跨境衍生品，它还可以跟券商去融券，所以它的一个策略使用的灵活程度是我们公募无法企及的。然后在风控方面呢，公募非常严格，甚至我们连盘中投资它都会实时监控，我们会有个风控部门给我们上各种参数，监控你的一举一动，防止你会出现一些违规的这种操作。私募可能它就不会像我们限的这么严格，我们感觉他们可能会更关注是在策略模型的有效性上，如果模型失效了他们会做一些预警，就类似于这样。所以真的差异非常非常之大。
6: 公募和私募的量化相对来说，他们两个谁的风险会更高？
7: 量化私募呢，它可能平时带来的超额收益非常好，非常不错。但是呢，一旦它有出现回撤的时候，你可能也要承受比一般的公募基金、量化基金带来的回撤更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公募量化呢，因为它的一个天花板比较低嘛，就管得非常的严，不管是交易制度还是投资范围，还是这种对冲工具啊，或者说衍生品的一个使用啊等等上面都非常的严格，所以它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在跟踪误差上面松松绑。它既然不能引入那么多的一个风险项去获取更多超额收益，那么当风险来临的时候，会泼到它家里的雨也就会相对少很多。所以公募领域的这个量化基金，一般你听到比如说一个量化指增产品啊，它超额收益的回撤能到个3-4%，大家就觉得让你怎么做的这么差了。注意我说的是超额的回撤啊，我还不是说整个业绩的表现，是要跟它的业绩基准去比较，扣掉了业绩基准，然后呢还要出现一个额外的回撤3-4%，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最近出现什么情况啦，做的不好啊，就已经是这种感觉了。但是私募量化基金它的一个就是业绩直接就会出现20-30%的一个最大回撤，包含了它的贝塔和阿尔法的一个整体的下跌。但是呢，当它出现20-30%的回撤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超额的回撤应该是在10%以上的，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波动的。风险和收益它是成比例关系的，这一点大家要牢记。
6: 好，开始您分析了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在策略上、工具箱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他们在费率、流动性，他们的差异大吗？
7: 费率上呢，公募指增的管理费用一般是0.5%到1%，没有业绩报酬。私募呢，通常会收管理费，再加上20%的业绩报酬。流动性上呢，公募基金是每天都可申赎的，私募呢，通常是有封闭期和赎回的限制。
6: 那假如不考虑资金的限额，因为私募它有什么300万、100万这种限制，假如我们不考虑这种限制，普通投资者入门去买这个公募量化或者私募量化，您会优先推荐他去买哪一类呢？
7: 如果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那肯定是公募量化去入手。公募量化里边会优先推荐指增基金、指数增强，主要是因为第一，它有明确的基准，你好理解也好评价；第二呢，持仓比较分散，风险是可控的；第三呢，流动性非常好，你可以每天申赎，费率也比较低；第四呢，就是监管透明度比较高。具体来说的话，我们会更建议，如果可以选指增 ETF 的话，你就选那个指增 ETF， 因为指增 ETF 呢，它还可以直接场内交易，流动性会更强，而且它的 PCF 呢，每天披露，你就可以看到每天这个基金它买了什么股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沪深300增强 ETF 嘛，它就是跟踪沪深300的，有连续多年的业绩可以考察，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入门。如果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就去关注一下量化的固收加的产品，这种波动可能更小，体验也更好。私募基金因为有门槛的问题，还有就是超额收益虽然很高，但是呢，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一旦出现大的回撤，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投资者也很难理解，就是也觉得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我们就还是建议以这个公募基金的指增产品入门比较好。
6: 但是现在大家在挑选这种公募量化基金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挑选啊，你名字里面他不一定有量化这两个字吧。
7: 如果是指数增强基金，它就会写它是指数增强。指数增强基金几乎都是用量化的方法做的，很少很少有指数增强基金是用主动选股的方法做。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其他的，比如说量化选股的这种，它一般它就叫量化什么什么基金，它会写量化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做好百年育人。
8: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9: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8: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0: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8: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1: 倍儿有面，
8: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1: 教育年限、人均医院数和人力投资有什么相关性？企业提高人力资本要分析哪些指标？为什么说人才储备是企业的软价值？为什么诺贝尔奖得奖人数和科技投入有时代差？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如何做好百年育人？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2: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3: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那这回呢，我们要从这一些理念上去考虑这节目了，以及更多的是要说人的事儿，每个人都在其中。那首先就是要谈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谈到经济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一些经济规律啦，一些这个资源啊这些东西，而很少的去谈人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它的一种作用，专门的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特别是人力资本。那么以人为核心，我们需要有这个把它做成一种政绩也好，把它作为地方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指挥棒一个标准也好，就是从以前我们对于这个政府的 GDP 的这种硬指标变成了对于政府对于关乎人的福祉的关乎人的幸福的一种软指标，
13: 没错，
12: 对吧？这种转变，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应该是可量化的、可核查的、可追溯的，然后有路径的。
13: 对，
12: 那么具体的这种路径，那么海冰，你给我说，你来给大家说一说它的路径需要怎么？
13: 比方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细化到这个本地的户籍人口或者是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还有这个高技能人才的这个比重，或者是流入率，还有这个公共服务的质量，可以对学校、医院、养老院的这个服务满意度进行调查，以及这个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感的满意度，也可以通过这个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抽样统计部门来获得一个数据。
12: 对呀、你发布一个全国70大中城市的幸福感指数，是吧？
13: 对，也是可以考虑的，也是可以考虑的。
12: 对，
13: 那在这个地方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评价体系当中，应该提高这个咱们刚才说的幸福感、民生福祉啊，安全保障、绿色发展啊，这样一些板块的权重。那么相应的呢，我们以前说的这个 GDP 啊、投资力度啊、投资于物的这些力度啊，可以相应的调低一些。
12: 把他们作为就是构建幸福社会的一个基础，
13: 对
12: 对，而不把它作为一个成果来去看待，
13: 对，
12: 就好得多。
14: 人力资本理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11: 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是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学术历程，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以敏锐地观察到，人的才能并非天生固定，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的，并且这种获得过程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因此他将人的才能视为一种资本。然而，这一洞见在随后的经济学发展中长期被忽视，主流理论更倾向于将劳动力视为同质化的生产要素，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一局面才被打破。
13: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对政府的考核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思路，对我们的企业提出考核。我们知道这个，一些国家它在对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披露当中，它也逐渐的要求加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的一些披露，这也是一个可借鉴的一个思路。
12: 这个点好像还真是以前没有想过，而且确实国内好像这种事情
13: 目前还没有，
12: 目前还没有，对，咱们都基本没听说过。
13: 对。比方说，以前我们在财务报表当中可以看到，你这个在你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可以看到你的固定资产增加了多少。那么这也是投资于物。那从投资于人的角度来看，那么比方说，先强制要求你先披露你的这个培训的情况、
12: 培训经费，对，培训的落实情况，
13: 培训的经费、培训的时间、培训的人次，对吧？这些都可以给它加进去。以及呢，如果你这家公司拥有稳定的高技能的这个高情商的高敬业度的员工队伍的话，那么对于你的这个市值也是有利的，对吧？对于机构投资者对你的评价也是有利的。我觉得可以引导我们的，除了引导我们的政府之外，也可以引导我们的企业多承担这方面的责任。
12: 对，
13: 这实际上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嘛。
12: 对，而且我觉得就结合到海冰你们 经常谈到的一个软价值，这个就是企业软价值，
13: 企业软价值，
12: 对吧？企业你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是你的产品、你的能力、你的什么，另外其实就是你的，你有多少，你有什么样的人，你储备了什么样的人才，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高端的有战略性的这种人才，有创造性的人才，
13: 对，以及你为以及你在这些人才身上投入了多少，你为他们的这个福利，你为他们的健康，你为他们的培训，你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做了哪些投入，
12: 嗯。
13: 这是你的这个投资于人培养软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2: 嗯，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是咱们需要跟国外借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其实要从全球视野下来去考虑中国的路径，因为现在我们不光是面对着这个国内人才的这种培养和竞争，同时也面临着我们如何在全球中去吸引更多的全球性的人才，
13: 对
12: 的问题，
13: 对，就是我们从全球的视野比较一下这个人力资本的话，
12: 嗯，
13: 那么首先咱们国家是这个人口大国，
12: 嗯，
13: 而且我们的人口素质在稳步提升，
12: 是，
13: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我们应当引以骄傲的。那么实际上就放眼全球来看，跟我们的这个人口体量差不多的国家也有，
12: 嗯，
13: 但是他们的这个教育水平以及这个人口素质的提升，可能跟我们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12: 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对咱们他们的那种分化是更加的严重。
13: 对对，那么我们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一些短板。
12: 嗯，
13: 我觉得比较显著的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顶尖的人才还是比较少。
12: 嗯，
13: 啊，就像这个大师级的人才吧，包括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指标就是诺奖得主。当然这个诺奖得主这个事儿我们也得这么看，就是诺奖得主呢，他往往是从投入到他获奖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我们看日本的话，我们说日本现在还在不断的涌现出诺奖得主，他实际上他们做出主要工作的时间也是几十年前，就是说当时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到现在才得到承认获奖。
12: 是，
13: 那么也许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科技工作者的成就已将会成为未来获奖的依据，这也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目前来看我们这样的人才还是太少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短板，这是必须要承认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技能的结构呢存在错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年来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发展出现了这个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一些情况，对吧？比方说我们这个制造业这一块，我们的这个高级技工可能是占人口的比重，可能是这个就业人口吧，可能是个位数，而像德国或者是日本这样的这个制造业强国，它的可能是占10%+的这个就业人口，它是高级技工的这种状态。那么这块我们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短板还是比较大。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像我们现在可以很自信的这个说，这个我们北京的这个青少年的这种水平，接受教育的程度啊，自信的程度，各方面的能力，和这个国际上一些大城市的去孩子们去比的话，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县城啊，或者是不发达地区，或者是农村的，他们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得到的这种各种资源吧，教育的资源、营养的资源、健康的资源、医疗的资源，跟我们的一线城市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块我们还是要把它很快的实现各方面的均等化，让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均等化，
12: 对，发展的也更平衡，
13: 发展的更平衡一些。所以我们中国以前是讲究人口红利，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是人才红利，
12: 人才红利，
13: 对吧？
12: 对，
13: 以前是这个工人红利，以后是工程师红利，对吧？那么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窗口期，这块必须要这个意识上高度重视，投入上必须要加大力度，这是比较必须要做到的。
4: 近期国内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经跌破了2%，全面步入1%的利率区间。低利率常态化趋势更加明显，那为何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中小银行呢？我们该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5: 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以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比如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自今年5月11号起下调。

0: 一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15个基点和5个基点。另外，通知存款一天、七天存款利率分别为0.55%和0.85%，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了40个基点和50个基点。山西广陵农商银行近期也公告，自今年5月1号起全面下调各期限存款利率，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都分别下调了10个基点，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1.35%，五年期存款利率降到1.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近期多地农商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保持相对稳定，可以看作是农商行对于存款利率下调的跟随行为。
1: 这是因为呢，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净息差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也为它提供了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再一个就是负债结构不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在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下，推动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而带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已是明确的政策导向。下调存款利率完全契合监管要求，叠加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降息成为市场化自然选择。由于各家银行客户结构、市场策略存在差异，存款利率下调的节奏与幅度呈现明显分化，部分小型银行调整更快，降幅更大。中长期来看，存款利率将维持下行通道。
2: 因为整个有效信贷需求还不是特别足，信贷投放还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样就会压低资产端的收益，导致存款利率它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第二呢，就是现在融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更多的企业在慢慢依赖发债啊、发行股票来获得融资，这会导致对贷款的需求在减少。总之，这些因素会压低资产端的这些收益，负债端也必须相应做调整。
0: 面对持续深化的低利率时代，存款收益缩水、存款搬家现象凸显，不少储户纠结资产如何配置。董希淼建议，储户需要理性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现实，主动调低投资收益预期。存款利率动辄4%、5%的时代已然落幕，不要固守传统储蓄高收益的思维。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好适合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
2: 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你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风险，那你只能接受较低的利率。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高，可以承担更高的风险，那么你可以投向一部分存款、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这些相对是稳健的。你还可以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甚至投股票跟黄金，这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原来比较偏好存款的，现在存款利率下降了，想在比较稳健的前提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那么在存款之外，你可以投货币基金，可以投一些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也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债券型基金。
3: 好，今天的教育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蔡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继续为您直播交易实况，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2: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
4: 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均创新高之外，去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及五官科药物等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5年国家药监局加快一类创新药、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等药品的审批上市。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15个通过附条件批准程序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其中12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同时还有40个药品扩展儿童适应症，大大提升儿科用药选择。
3: 2025年，我国批准了76款创新药，其中11款是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这里呢，涉及了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治疗药物等7个临床治疗的适应症领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5: 在11款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中，有4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比如有一款呢是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这款创新药的批准上市，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多线治疗失败的鼻咽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2: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10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1: 此外，2025年我国短缺药可及性也得到明显提升。统计显示，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品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
4: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12号的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6: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7: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8: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6: 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1.7%。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4: 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的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诉、全责可究。
9: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该标识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静态信息。
10: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
9: 据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流转使用效率。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

0: 从今年开始，中国的创新药它是每年能上一个台阶，先从临床的管线的确定性，然后包括国内的商业化带来了报表的扭亏，后面逐渐自己的有一些比较体系的这个平台，哎，逐渐又得到了一些验证，之后可能再过个两三年，哎，发现这个报表已经很炸裂了啊，这个绝对值已经很大了，对这一些公司，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在2029年、2030年的时候再回头看2026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坐在这里聊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公司可能已经涨得很大了。对。
1: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创新药出海的这个中长期趋势啊？这个从现在这个节点来看，就是哪些细分领域可能这个优势比较明显？
0: 目前看肯定还是肿瘤，
1: 还是肿瘤药。
0: 对。但其实从最近的半年到一年来看呢，很多的一些自免的这个管线也逐渐的露出来了。对，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回到中国创新药研发的一个内卷的这个背景上面来看啊，因为中国的创新药呢，其实创业无非也就是这十几年啊，从2018年之前有一批，可能早一点，可能2014、2015年那个时候回来的一些海归的科学家，对吧？他们可能都是在海外大药企做到总监级以上的，哎，然后他们回来了创业。那个时候大家带回来的理念和带回来的认知，大部分都还集中在肿瘤药。哎，但是慢慢的大家可能发现，哎，肿瘤药好像有的也比较卷，然后有的呢，我的擅长的领域可能也不一定在这里。然后同时公司也逐渐的稍微成长了一些了，哎，然后可能在5、6年前，有的公司就逐渐的把自己的研发的布局或研发的重点，哎，转化到一些自免身上啊，转化到像小核酸这样，比较偏慢性病的一些领域身上，哎，然后发现，哎，中国人的这一部分的优势也在，对，其实就发现最近这半年到一年，有很多的海外的 MNC 已经不只看我们的实体流了，就是很多慢性病，发现中国的创新药企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存在，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说某一个慢性病这个能形成一个好的药品的话呢，这个市场空间是比较大的。
0: 对，其实慢性病如果能做成一款大药啊，它的这个市场的竞争格局的稳定性是很强的。对，就是它可能，你想下一代再颠覆它，也不是那么好颠覆的。它不像肿瘤药，对吧？你可能过个十年一发现，哎呀，上一个药王已经被替代了。但是你可能慢性病的话，可能十年之后还是它。哎，然后它的这个临床数据建立起来的壁垒，销售团队建立起来的壁垒，以及真实世界长期使用时积累的那些对于不良反应疗效管控，对吧？整个疾病的这个体系化的这个认知的壁垒其实是很深的。慢性病其实你抛开国外，就单看国内这么大的市场，都是一个完全不能绕过去的领域。
1: 比如说高血压，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肥胖不叫病哈，但是呢，也属于这个慢性病的一种。
0: 对，其实肥胖是很多慢性病的源泉
1: 啊。比如说减肥药，
0: 对
1: 吧？
0: 对。
1: 哎，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在创新药产业链上，除了这个癌症这个具体的药品之外，就制药企业本身，那还有什么类似于 CXO 吧？然后呢，试剂呀，设备呀，仪器呀，对吧？
0: 对，
1: 产业链上有很多配套的环节，那你怎么看这个创新药和这个 CXO 这些板块之间的关系？我是注意到，就 A 股上有些时候创新药的股票在涨，但是呢，给它做相关服务的可能涨得更多。
0: 对，
1: 对吧？药明康德啊，是吧？
0: 对，
1: 康龙化成之类的，对吧？还有招研，
0: 对，
1: 是吧？就这些，你怎么看它之间的这种基本面上的这个联动关系和股价方面的这种联动关系？
0: 哎，对。我们先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啊，这是第一层的。其实 CXO 就尤其是可以分成外需型的 CDMO 和内需型的 CRO 啊。其实你外需型的 CDMO 呢，还是围绕在海外的这些大药啊，商业化放量的这个底层逻辑上面来做的啊。如果能相信这个临床数据带来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大药啊，未来商业化放量是很好的，其实外需型的 CDMO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啊，当然可能后面有一些我们BD出去的管线。

0: 果以后在海外能做成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之前就有合作的这个 CDMO 未来可能会是继续受益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一层。然后受益于我们国内创新药产业蓬勃发展的，更多的可能还是内需型的 CRO。 对，
1: 嗯，
0: 因为内需型的 CDMO 其实可能这一部分收益并不多，因为国内很多的大药企他们做大了，自然而然的是要把生产放在自己的体系内，因为我既然都是要靠国内更低廉更体系化的生产，对吧？
1: 嗯，
0: 你给某一个大型的这个 CDMO 产和我自己产其实可能差异并不太大，反而我可能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大药企它也并不在意那么点毛利率，其实包括像海外的 MNC 它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太在意。
1: 嗯，
0: 大家更在意的是生产的这个质量的稳定性啊，和整体节奏的这个可把控。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更多受益于国内创新药浪潮的有一些内需型的 CRO。 对，他们可能在中国的创新药的公司手里有钱了，未来更想做一些比较偏新颖的靶点，其实你临床前自己可能公司都很小，包括像刚才那个视频放的张江那边的很多的就是创新药的公司多如牛毛啊，每家公司可能就100来个人啊，他们不可能养那么多部门和人员的啊，可能会把一些可以外包的东西包出去。那你内需型的这个 CRO 呢，就在整个的这个浪潮中是比较受益的。
1: 嗯，
0: 对，这个其实是基本面上面来看的。交易层面上面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割裂了。第一点就是其实很多人他是选择相信创新药的浪潮，
1: 嗯，
0: 但是呢又对于创新药的成药性难以判断，但是他在这个浪潮的背景下呢就觉得那你 CRO 肯定是受益于这个浪潮的
1: 啊。
0: 对，那我既然选择相信这个浪潮但又看不懂里面的具体的药品或者是靶点是吧，甚至是平台的能力，那我可以选择卖铲子的人啊。这个其实是2020年那一波其实中国的这个创新药浪潮涨起来的时候，大家
1: 卖铲子，
0: 哎，对，卖铲子的发现更好，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优质的创新药公司呢，它确实并不在 A 股，它在港股。
1: 嗯，
0: 但是你 CRO 不是 ，CRO 大部分在 A 股都有具体的标的。
1: 嗯，
0: 对，那这样其实对应到你又相信产业浪潮，但是你又不太好买创新药，因为大家其实也是很怕宏观的因素对于港股的估值的这个波动的，尤其创新药你可能大家觉得估值锚又不太清晰，那你受宏观的影响又很大，但我又想参与这一波，那怎么办？那我就买立足于 A 股的 CRO。 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受益于这一波浪潮，而且确实报表也是有一些改善。对，所以其实CRO 和部分的上游的试剂啊，是在基于前面这两个底层的逻辑的基础上，逐渐演化成这一波的这个投资机会的。对，我自己对于这两个板块呢，目前是保持关注，但我自己觉得目前看下来，稍微可能除了个别的龙头估值相对比较合理以外，部分标的，我在我自己的估值体系内现在下不太去手，对，估值稍微有点高，这个可能是。
1: 那
0: 见仁见智吧。
1: 那你自己在2026年或者2027年，你觉得哪些细分行业是你关注的重点？
0: 目前看我依旧还是想聚焦在比较有平台建设能力的已经BD出去核心品种的创新药企个股身上，
1: 就是平台类公司。
0: 对，平台类公司。我现在其实特别强调平台这两个字。对，所以其实从一个如果是持仓的个股想要长期去持有的这个角度啊，更想去伴随一个上市公司逐渐去长大，肯定不可能看它只有一个管线啊，不管是 BD 出去了还是没有 BD 出去，一锤子买卖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始终还是太短了。但是如果它能逐渐的去建设好自己的这个研发的平台，它能不断的去复制和放大自己的能力，其实这个其实从你研究的角度上面来说是有复利的，从上市公司成长的角度上面来说它也是有复利的，它能把自己以之前已经吃得很透的一些行业或者是领域，它能吃得更透，然后可能还能不断的

0: 去拓展自己的优势范围。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能有体系化研发平台的，能不断创造出在自己过往这些已经 BD 出去的这些大药的基础上还能不断的去迭代的一些公司，其实未来反而可能是能长得很大。因为其实在这一点的这个背景上，海外 MNC 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1: 嗯，
0: 他们不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去做大药，就这个大药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对吧？
1: 嗯，
0: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这个研究平台的复利，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研发的管线不断的去迭代啊，商业化的能力不断的去迭代，然后才把一个大的适应症领域吃深吃透，哎，这样这个公司整体的这个护城河比较强了，那它能往第二成长曲线上面再去再迈一步。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平台的公司是最好的。其次当然对，
1: 那我就插一句，就是说平台类公司呢是你选择的重要的标的。
0: 对，
1: 我就突然就是说为什么想打断一下呢，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买很多股票的时候，一方面是基本面的这种推动哈，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事件和题材性的推动，对吧？你比如说这几个月，大家这个聚焦就在跟光有关，
0: 对，
1: 是吧？所以还有段子嘛，对吧？
0: 对，
1: 你要站在光里，你不能光站在那里，是吧？
0: 对。
1: 那你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我把这句话套在你的身上，
0: 嗯，
1: 你现在是挑出来了这个跟创新药有关的品种，
0: 嗯，
1: 但我今年或者说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的机会？
0: 嗯，对，对，其实平台啊，它是选股的一个基础，但是你选股的权重呢，是可以叠加上市公司目前的发展的阶段来定的，但是可能有比较强的平台优势的公司，在我这里至少在基本面上面我会高看一眼，或者是这是一个肯定是可以长期去跟踪的一个方向。对，其实回到选股的权重和现在是不是一个可以买入并可能至少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板块吧，我觉得现在肯定是的。对，一方面是其实现在整体创新的估值呢肯定没有很大的泡沫，甚至基本可能没有什么泡沫啊。第二个呢，就是创新药其实从过去单纯看 BD 这样事件性炒作或题材性炒作的这个大背景下，逐渐已经进入到了临床数据的验证和报表的一个大幅改善的一个阶段。其实这样反而是对于很多的医药以外的资金，他们是有卯了，对，因为过去只炒 BD 呢，带来的资金太过于活跃，或者太过于短期事件催化，不管是 BD 前进来还是 BD 后，是吧？这个大幅的博弈啊，搞得创新药的这个股价在里面都会比较复杂，
1: 对，对。
0: 但其实慢慢的后面大家可以看报表了，哎，其实就像现在的光，现在的光为什么一定要站在光里，对吧？
1: 对，
0: 确实它的报表确实太漂亮了。
1: 对
0: 啊，这个你不可能逆着产业趋势去做太多事情。
1: 那你的创新药的这个报表今年是会在二季度好看，还是上半年，还是某个季度？然后呢，让我们不是站在光里，
0: 对，
1: 而要站在药里，
0: 对，
1: 泡在药里。
0: 对，其实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就有一些个别的公司整体报表端应该就要扭亏了。对啊，但是这一部分扭亏的来源还是来自于一些 BD 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从三季度四季度然后再去展望2027年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创新药公司它每个季度它都会有一些 BD 的这个里程碑，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过往授权出去的一些大药啊，因为它的首付款确实太大了，那百亿人民币级别的，他们按照会计准则呢需要平摊到几年啊，那你每年摊个二三十亿其实就已经盈利了。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它合理定价，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买的公司是高估的，就像去年
0: 对
1: 高估之后你买了之后呢站岗站一年，
0: 对对，
1: 是高估的还是低估的，你怎么判断？
0: 其实还是比较学术派的那一套，就 DCF 或者是 PS 的估值的体系其实但是今年呢我会在上面再给他一个估值的一个折价，就是这个会以在去年的吃了亏的这个基础上
1: 打个折。
0: 对，我再打个折
1: 啊。
0: 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也

0: 反思了目前的资本市场的大家这个偏好，就确实有一些核心的产品在出数据前，因为这个数据好或者是坏，它其实也像一锤的买卖，对吧？它像 BD 一样啊，之前大家博弈 BD 的对手方啊， BD 的这个总包的体量， BD 的首付款，其实现在大家回到基本面上面来了，也会去博弈这个大药到底行不行啊，临床的数据到底站不站得住，它如果站住了，那它就可能全球这个前几的身位，没站住，那它可能就从这个身位上掉下去了。那对某几个公司来说，或者是某一批公司来说，它的大部分的市值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一个产品。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个适应症不行，可能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线就彻底不行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在常规的估值体系里面，你是不是再能打个八折，再能打个七折啊？对，如果你把这些的风险折价都算进去了，哎，现在发现这个市值还是比较合理，或者是有一些还属于比较低估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位置。对啊，我现在可能更倾向于这样比较偏中性保守的策略去看待一些公司或管线的市值的一个预期。
1: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请到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就创新药的投资呢，再给大家做一次深度的分析。这里面呢有反思，对吧？有展望，也有呢关于选股标准的讨论。确实这个行业和板块呢沉寂了有半年多了。
0: 对，
1: 也许呢它的这个业绩出来的机会和股价表现的机会随时会到来，值得大家呢进一步的跟踪。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投资最重要的是
5: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6: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5: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3: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2: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2: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0: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1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低开高走，创业板指午后持续拉升，突破2015年6月5日的4037.96点，创出历史新高。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六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242点，上涨0.67%，成交额1.45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6089点，上涨1.67%，成交额1.79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038点，上涨2.63%，成交额8606.87亿元。
10: 盘面上，存储芯片板块持续走强，算力硬件股大幅拉升，电力股表现活跃，锂矿概念股震荡调整，创新药板块多数下跌。创业板指刷新了历史高点，科技主线行情会进一步扩散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12: 今天又见证历史哈，创业板呢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市场拥挤度啊在逐渐的越来越拥挤，交易的风格也越来越趋同，但是呢指数的趋势确实是气势如虹。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如何来看待投资者的操作？
13: 确实当前从市场的情况来讲，一面在别创新高，市场不断的上行，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关口，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投资者确实也都在担心不断上行的行情什么时候会出现调整，什么时候会有压力。其实这一轮行情启动以来，市场呈现出一种主线非常分明，大家对于科技成长主线，对于业绩的确定性越来越看重，导致呢这个方向始终是在走一个非常强劲的上升通道，但是其他的方向呢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可能期待的高低切啊，或者说是补涨啊，或者说是大范围的这种轮动啊。我觉得由于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整个市场并没有出现过分过热的这样的一种行情的特征吧，导致呢虽然我们在看别创新高，但是从整个的趋势上来讲没有达到过分过热，市场显得已经压力非常大这样的一种迫在眉睫的局面。包括成交量，实际上年初的时候我们见到了4万亿左右的新高，最近呢虽然连续占到了3万亿以上，但实际上呢在连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其实成交量并没有连续的超过年初的高点，甚至都没有逼近。所以从后市的趋势上来说，个人观点主要是两点吧。第一，就是由于市场现在这种结构化特征还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也是大多数资金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模式在向上攀升的话，那么这种格局呢可能短期之内未必有很大的变化，就是短期之内市场出现比如说是很大的市场风险，或者说指数级的趋势性的大规模调整的风险其实并不是很大。第二呢，由于确实是连续创出新高，短期的升幅过大了，尤其是主流板块升幅过大了，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剧烈的盘中震荡， 包括一些强势板块，我觉得涨得过高的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宽幅的震荡，但是这些震荡可能不意味着行情的整个趋势的变化，可能会继续保持强势，但是呢，会从一路上行转变为震荡，转变为一些板块有可能会出现切换这样的一种格局出现吧。
12: 操作呢，您提到了震荡啊，有可能会切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震荡呢？
13: 我觉得震荡不代表着市场可能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所以不需要过分担心，我们仍然还可以保持相对比较积极的操作状态。如果为了应对震荡，现在就是涨幅过高的这些个股可以适当的进行减仓啊，或者说获利了结呀、进行部分的这种调整。一旦发生震荡之后，由于这么样的一种强势行情，第一次震荡不会带来趋势性的改变，从历史经验上来讲，而且从今年整个市场的基本的格局上来讲，也没有发生太大的一种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旦震荡之后，可以在震荡当中去寻找一些方向再继续去参与。另外一个呢，震荡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切换，大家要关注吧。
1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1: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加速以及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集中爆发，电力设备行业已经迈入了新一轮超级大周期。在今天盘中，电力板块掀起涨停潮，绿色电力概念股爆发，华电辽能六天五板，大唐发电六连板，韶能股份、净控电力双双两连板。电网设备概念股也是延续强势，汉兰股份、万控制造、通达股份两连板。那么这轮周期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性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的分析。
2: 这轮周期的核心驱动因素是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长期需求，结合人工智能算力爆发带来的电力基础设施升级需求的双重共振的影响。首先，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占比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发电呢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也需要电网具有更强的灵活性、稳定性和跨区域的输电能力。特高压输电、柔性直流输电、智能电网这些技术呢，也成为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的关键，进而推动了电网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升级改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发达国家的电网设备普遍的在老化，也需要大规模去更换和现代化的改造，形成了刚性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算力的爆发带来的电力基础设施升级的需求了。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云计算这些算力密集型的产业在快速发展，耗电量呢也是呈指数级的增长，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供电效率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数据中心呢需要高功率、高可靠性的电力设备，比如说高压的直流供电系统，还有固态的变压器等，也推动整个电力设备技术的迭代和市场需求的增长。整个在行业周期下，我觉得细分领域我们可以看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特高压设备，特高压呢是解决新能源跨区域输送、提升电网输电效率的一个关键技术。国家的“十五”期间，特高压建设强度是维持在高位，订单整个的能见度是延续到了2028年以后。第二个呢，就是智能电网设备。随着电网的数字化、智能化，这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方向 AI 调度、数字孪生这些技术在应用加速，那二次设备的价值占比也在持续的提升。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储能系统。储能呢，它是解决新能源波动性、提升电网灵活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全球储能市场的增速也是超过50%，国内储能系统也是需求在持续爆发。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15%，报26388点；恒生国企指数微跌0.07%，报8876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32%，报4614点。
10: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3%，报7844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84%，报63272点；澳洲标普200指数微跌0.01%，报8630点；新西兰 NZX 50指数下跌0.13%，报13063点。
1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是10296点，涨幅0.3%。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7968点，跌幅0.14%。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4108点，涨幅0.64%。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 天意云。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一场由政策和市场共同驱动的并购重组浪潮正在上演。5月11号，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的事项获得了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这是科创板设立至今交易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刷新了多项记录。总台记者郝佳琪报道。
4: 5月11日，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剩余49%股权的事项获得了上交所的审议通过，交易价格约406.01亿元，刷新了科创板并购重组交易金额的最高纪录。这是科创板首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案例，同时呢，也是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并购案。
14: 交易方案显示，中芯国际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等5名中芯北方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49%股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让32%股权，对应交易对价265.15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持股比例由51%提升至100%，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每股74.2元。
15: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
16: 股票收购也是一个双方利益绑定、风险分担的机制，既给外界传递了一个很正向信息，同时呢，又节约了现金。现金对成长型的企业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我可以用到其他更需要用现金的地方。
14: 中芯北方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是中芯国际体系内盈利能力最强的单体工厂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芯国际资产质量，增强业务协同性。
15: 钱军：
16: 通过行业的整合，能够把更高质量的资产集中到有经营能力、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上市公司手中。
11: 中国证监会在2024年6月推出了深化科创板改革的8条措施，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科技创新。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继续来听报道。
17: 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8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8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同时，全板块70余单并购交易涉及收购未盈利科技企业，20余单涉及跨境并购。
15: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18: 科创板的并购重组有助于推进产业链的纵深整合，提升产业的协同效率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策明确支持科创板企业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开展并购整合，也有助于去形成技术、产能、市场等多维的协同效应，加速优质创新资产向头部企业集中。
17: 今年以来，科创板呈现产业驱动的结构性强势行情，其中科创50在4月单月上涨25%，其成分股主要覆盖 AI 算力、半导体、存储芯片等硬科技领域。业绩层面，2026年1季度，除3家多地上市红筹企业外，科创板605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25.77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净利润203.0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07%。
15: 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19: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存储芯片、光芯片、GPU 等环节量价齐升，科创板核心成分股一季报已体现出明确的业绩兑现能力。科创板八条显著提升了板块对产业整合和长期资金的吸引力。年内科创 ETF 份额大幅提升，保险等长期资金加速配置。
10: 在经历了长达近一年的审查之后，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终于尘埃落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此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 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0: 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有效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经过全面审查、科学论证，依法对该案作出附条件批准决定，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五项限制性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经评估，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承诺方案可有效减少本集中导致的竞争问题，能够保障消费者、版权方、主播及汽车厂商等多方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相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依法于5月11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本案。
10: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昨天也发布公告说，将严格遵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认真履行各项承诺，确保交易依法合规推进。
1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码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公募和私募优先选谁？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姓。
21: 基金观察，
22: 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他们在策略工具箱上的差异很大吗？
23: 很大很大。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公募基金，我们那个个股啊，持仓它是有那个双10%的规则限制的，我们要是超了，我们是要被罚的。但私募呢没有双10%，它是双25%，它的一个投资约束更宽。除了个股的这种持仓限制，比如说对冲，我们就只有合同里写了你能用股指期货你才能用，我们的进场口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你比如说一个是多头一个是空头，我们一个是能用10%，一个是能用20%，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可以投期权的。但是私募呢，它可以做期货，可以做期权，它还可以做跨境衍生品，它还可以跟券商去融券，所以它的一个策略使用的灵活程度是我们公募无法企及的。然后在风控方面呢，公募非常严格，甚至我们连盘中投资它都会实时监控，我们会有个风控部门给我们上各种参数监控你的一举一动，防止你会出现一些违规的这种操作。私募可能它就不会像我们限的这么严格，我们感觉他们可能会更关注是在策略模型的有效性上，如果模型失效了他们会做一些预警，就类似于这样，所以真的差异非常非常之大。
22: 公募和私募的量化相对来说，他们两个谁的风险会更高？
23: 量化私募呢，它可能平时带来的超额收益非常好，非常不错，但是呢一旦它有出现回撤的时候，你可能也要承受比一般的公募基金、量化基金带来的回撤更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公募量化呢，因为它的一个天花板比较低嘛，就管得非常的严，不管是交易制度还是投资范围还是这种对冲工具啊，或者说衍生品的一个使用啊等等上面都非常的严格，所以它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在跟踪误差上面松松绑。它既然不能引入那么多的一个风险项去获取更多超额收益，那么当风险来临的时候会泼到它家里的雨也就会相对少很多。所以公募领域的这个量化基金，一般你听到比如说一个量化指增产品啊，它超额收益的回撤能到个3-4%，大家就觉得让你怎么做的这么差了。注意我说的是超额的回撤啊，我还不是说整个业绩的表现，是要跟它的业绩基准去比较，扣掉

0: 到了业绩基准，然后呢还要出现一个额外的回撤3%-4%，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最近出现什么情况啦，做得不好啊，就已经是这种感觉了。但是私募量化基金它的一个就是业绩直接就会出现20%-30%的一个最大回撤，包含了它的贝塔和阿尔法的一个整体的下跌。但是呢当它出现20%-30%的回撤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超额的回撤应该是在10%以上的，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波动的。风险和收益它是成比例关系的，这一点大家要牢记。
1: 好，开始您分析了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在策略上、工具箱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他们在费率、流动性他们的差异大吗？
0: 费率上呢，公募指增的管理费用一般是0.5%-1%，没有业绩报酬。私募呢，通常会收管理费，再加上20%的业绩报酬。流动性上呢，公募基金是每天都可申赎的，私募呢，通常是有封闭期和赎回的限制。
1: 那假如不考虑资金的限额，因为私募它有什么300万、100万这种限制，假如我们不考虑这种限制，普通投资者入门去买这个公募量化或者私募量化，您会优先推荐他去买哪一类呢？
0: 如果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那肯定是公募量化去入手。公募量化里边会优先推荐指增基金、指数增强，主要是因为第一，它有明确的基准，你好理解也好评价。第二呢，持仓比较分散，风险是可控的。第三呢，流动性非常好，你可以每天申赎，费率也比较低。第四呢，就是监管透明度比较高。具体来说的话，我们会更建议，如果可以选指增 ETF 的话，你就选那个指增 ETF， 因为指增 ETF 呢，它还可以直接场内交易，流动性会更强，而且它的 PCF 呢每天披露，你就可以看到每天这个基金它买了什么股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沪深300增强 ETF 嘛，它就是跟踪沪深300的，有连续多年的业绩可以考察，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入门。如果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就去关注一下量化的固收加的产品，这种波动可能更小，体验也更好。私募基金因为有门槛的问题，还有就是超额收益虽然很高，但是呢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一旦出现大的回撤，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投资者也很难理解，就是也觉得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我们就还是建议以这个公募基金的指增产品入门比较好。
1: 但是现在大家在挑选这种公募量化基金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挑选啊，你名字里面他不一定有量化这两个字吧。
0: 如果是指数增强基金，它就会写它是指数增强。指数增强基金几乎都是用量化的方法做的，很少很少有指数增强基金是用主动选股的方法做。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其他的，比如说量化选股的这种，它一般它就叫量化什么什么基金，它会写量化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
4: 私人银行服务是以高净值客户为核心服务对象的金融服务形态。最新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上市银行的私人银行服务200,000户俱乐部、100,000户俱乐部再度扩容，客户持续增援。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服务》今天播出上篇，聚焦财富传承，私人银行服务如何帮助客户避坑。载至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5: 目前国内上市银行基本都成立了私人银行部，想要成为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关键一步就是要迈过资产门槛。据了解，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门槛是个人在银行账户的日均金融净资产要达到人民币600万元到1000万元以上。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介绍，金融净资产通常指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不包括房产和车辆，而且是在一家银行，同时资产来源要合法合规。
6: 会在符合反洗钱、反诈等个人账户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呢，为个人客户来开立账户。当客户的资产达到了一定金额之后，会自动成为我们私人银行客户。
5: 不过，有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执行中各家银行标准略有差异。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显示， 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

0: 业管理资产规模预计达到38.6万亿元，较2024年增长15.2%，连续8年保持2位数增速。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和客户数都在稳步增加，是什么吸引他们加入？业内人士表示，私人银行服务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资产管理范畴，而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从单一的财富增值向财富保全、家族传承以及高品质生活延伸。王小雨说，在私人银行服务的客户中，企业经营者、企业家这类客群占比较高，他们的需求体现在2个方面。
1: 一个是他的需求更加的多元，不仅仅是简单的关心当下的一个投资结果，他也关心如何更好的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那第二个，他们的需求会更加的复杂和系统化，一个诉求的背后往往跟其他多方面的问题是要去综合满足的。比如说他可能既关心如何能支持企业的经营发展，那同样呢也需要去注意好家庭跟企业之间的隔离，清晰地界定好个人财富和企业财富。
0: 目前私人银行的服务包括金融和非金融2个层面。在金融层面，私人银行的服务提供涵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衍生品等全品类的定制化资产配置方案，并通过家族信托加保险金信托等工具，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的定向传承与风险隔离。在非金融层面，私人银行的服务延伸到了医疗、教育、税务筹划，甚至圈层社交等领域。从协助客户子女规划海外教育，到提供顶尖的医疗康养资源，再到搭建高端社交平台，私人银行服务正逐步转型为高净值人士及其家族的全能管家。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强调，私人银行服务最重要的就是能满足千人千面个性化的要求。
2: 代际传承它是因人而异，因企业而异的，每一个企业所在的行业不一样，它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而每一个家庭结构不一样，下一代的能力特质意愿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模式的传承的方案啊，而不能够拿一套通用的模式强行的放在自己的企业和家族上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3: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1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609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5月13日午间收盘，华东地区市场国产拉丝价格在每吨9550到9680元，高价较前一日每吨涨50元。均聚注塑价格在每吨9600到9900元，高价较前一交易日每吨涨50元。共聚价格在每吨9450到9900元，低价较前一日每吨涨50元。五一节后，下游工厂复工节奏平缓，采购以刚需补库为主，未出现集中放量现象。塑边等传统下游领域需求依旧疲软，房地产行业低迷持续拖累塑边需求。整体看，下游制品企业受原料价格波动影响，利润空间被压缩，接货意向依旧谨慎，多数企业以交付前期订单为主，新增订单有限，难以支撑价格持续上涨。五月份地缘局势对聚丙烯市场影响持续，中韩石化、洛阳石化、福建联合、镇海石化、浙江石化部分装置停车。另外，古雷石化、扬子石化、海南炼化部分装置按计划进行检修，同时煤制企业中神华宁煤部分产线存在检修计划，五月份检修损失量维持高位，国内聚丙烯增量有限，现货端缺货状态持续叠加高成本，石化端挺价意向强，聚丙烯市场底端存在支撑，预计短期聚丙烯市场高位震荡，后续需关注供应回归节奏。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美国参议院日前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是凯文·沃什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按照计划，美国参议院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在当地时间5月13号完成，而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在5月15号结束。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宣判，给虚假种草敲响警钟。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宣判，给虚假种草敲响警钟。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喜欢在社交或短视频平台上看一看别人的种草笔记，比如说哪家餐厅人气高啊，哪款护肤品好用啊等等。
2: 对对对，其实我也有因为看了这些种草笔记而种草的时候啊，买来一看，
1: 试一下，
2: 哎，还有的还真不错哈，真的是像博主说的那样，但是有些好像也没那么神奇。
1: 是啊，有时候看那些笔记写的还挺详细的，还有图片啊，拍得也挺漂亮的啊，感觉作者真的是用心体验了。但是要说个扎心的啊，你点赞收藏的种草笔记可能根本就不是真人写的，而是 AI 生成的。
2: 没错，而且呢，这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了。你知道吗哈，现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 AI 写作神器，号称是一键生成爆款种草文案，价格呢还挺便宜。
1: 比如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有专门的所谓教学课程，教人怎么用 AI 批量注册账号发笔记，号称自动化起号矩阵运营。
2: 听说你只要输入商品的名称品牌，它就能自动生成一篇几百字的亲测笔记，而且写的是情真意切，然后呢再配上几张网图就能以假乱真了。
1: 哎，有记者就试过啊，输入一个主题不超过一分钟就能生成20个爆款标题，这效率真人哪比得上啊。
2: 我在想啊，你说这个平台它不管吗？
1: 这个有点难度啊，
2: 是吧？这样
1: 看这量还是挺大的。
2: 对，这样乱来的话，我觉得对那些真正制作认真写这些种草笔记的用户，我感觉是挺不公平。
1: 对，确实不公平啊。平台呢其实也挺头疼，而且最近因为这事儿还上了法庭。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刚刚披露了一个案子，也是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很有代表性。
2: 这起案件里啊，原告是一家知名的社交平台，大家呢都爱在上面看笔记啊，找攻略。他们的社区规则明确要求用户必须分享真实体验。
1: 被告是两家公司，他们合作开发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这工具呢，可以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还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社交平台。
2: 平台方作为原告认为，这个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这个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这个著作权侵权以及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1: 在审理过程当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2: 10万元不算太多，但是它的意义很大。
1: 对，
2: 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宣判，给虚假种草敲响了警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裘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在本案当中审理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争议点，就是被告辩称其 AI 工具是中立的技术服务，那法院最终认定技术中立不代表技术应用中立，这里该怎么样去理解它？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技术服务的提供者需要为其工具的用途承担责任呢？
3: 实际上我们理解法院出具的认为的这个技术中立不代表技术应用的中立，其实可以 通常的理解，也就是说技术本身并不代表说是有一些侵权行为或者别的，它其实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服务工具。但是呢，你拿着这个工具去干什么，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拿了这个技术，你去干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事儿，实际上你不能以此为由说啊，我因为技术中立，所以我开发这项技术本身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事实上不是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你技术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在推销这项技术的时候出具了一些定向性的诱导性的一些言语啊，诱导消费者去干某一件事情，而这项事情显然是侵犯了其他这个像这个案件当中原告的一些权益，所以法院才认为说技术的中立不代表技术应用的中立，也就是说你的这种技术开发者，你需要为这个工具的用途去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用途我都需要承担责任，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在宣传和推广这项技术服务的时候，他用了一些特定性的诱导性的一些词汇，包括要求消费者你可以用这个去试试，然后去发表在哪儿哪儿哪儿那个地方，然后可能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啊，他是用这些方式去吸引这个消费者去购买他这项服务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这些行为就有可能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所以法院最终也是认为他需要为这项服务技术服务的用途来承担一定的责任。
1: 所以这个中立的技术服务或者技术服务是中立的啊，这个不是一个万能的挡箭牌啊。我们看到这个本案判决当中呢，还有一个认定值得我们去注意，法院将社交平台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认定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哎，那您怎么看待这一司法认定？这对于其他依赖用户生成内容和社区信任的这种互联网平台啊，有哪些重要的借鉴意义呢？
3: 实际上这个法院把它认定为竞争性的这个权益，实际上是给了这些平台类似的平台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就是说你们平台要提倡的

0: 我们不倡导或者我们禁止你发表一些根本不存在、虚无捏造出来的一些内容。这个实际上就是法院这个判决书我们认为倡导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大家发布的这些东西是要有一个真实性在里面。那么，如果你发布的这个东西是不符合真实性这个原则，那后续会给其他的消费者人群造成相应的这种后果。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判决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提倡的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现在提倡的你很多的，在这个平台上运营也好，经营也好，你是要给到一个诚信和真实的这些原则。如果你违背这些原则的话，那么可能后续无论是经营方也好，或者其他人发布的这些信息，仍然会存在着各类的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主持人。
1: 今天我们说的这些由 AI 生成的虚假种草笔记，它的生产成本其实是很低的，而且呢还可以批量化的生产哈。
2: 对，1分钟20个标题就出来了。
1: 对，这是省了太多的人工了。那想请教裘律师的是，在您看来啊，这些虚假的信息对于市场竞争秩序会带来怎样的破坏，又是怎样侵犯咱们消费者权益的？
0: 实际上这个种草笔记，从理论，从这个再往深一点说，实际上它是一种推销宣传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一种宣传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法律明确规定，你的这些经营者也好，或者个人，你去经营推销这些东西，你是要如实向大家去披露的。那么，如果你给到的这些种草笔记，因为必然会引发人群会对于这个种草笔记说我想去试一下，那么结果试完之后发现跟这个笔记内容完全不一致，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就被欺瞒了一些真实的内容都被隐瞒了，也就是说侵犯了消费者的这种合法权益，他的这个产品的信息的一些真实的信息全部都被隐瞒了，而且这个对于市场竞争来说，合法的商家，那他诚信经营的这个空间就会被压缩，因为他们可能会被一些这个虚假的种草笔记大规模的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可能会对于，因为在没有辨别的情况下，那么肯定会挤压了一些真实的一些笔记，包括宣传行为所带来的这些收益。所以才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行为会破坏公平竞争的这种市场秩序。那么对于诚信的商家来说，他可能就会受到相应的损失。包括本案当中，他这个平台为什么会提起来，实际上他就是对于他这个平台生态的这个秩序是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和混乱。所以平台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大家一个警示，也就是说，我们去发布任何的一些笔记也好，你是要保持你的真实性，那么你要对你的内容的真实性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主持人。
2: 对，刚刚裘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种草笔记其实就是一种宣传，对吧？如果说这宣传是虚假宣传，那对我们消费者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就是一种误导哈。
1: 而且它破坏了这个原有的自来水的生态。
2: 对，那裘律师，您觉得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啊，如何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到平台方再到监管方的一个全链条共治的责任体系呢？
0: 实际上，因为这个体系里面有很多方，那么包括其实我个人认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要每一方主体要做好自己的一个责任的把关问题。就比如说内容生产者，我要发布的内容必须是一些真实的情况啊，是我真实个人体验。那么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如果说我是有这种宣传的义务在里面，那我是不是要标明这个内容我是作为一个广告宣传的一种方式？包括我这个内容可能不是我自己认定出来，我是可能是从 AI 上去表述出来，那么你要做好一个标注。那么实际上它的内容一发布，生产它自己写完了之后，你到传播者那儿，包括到平台方等等，那么各方都应该严格的按照这个自己的这个责任范围，比如说传播方，那我不能夸大，那我只能按照你的这个内容我去真实的审核，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包括平台方，你在这个上架到这个平台的过程当中，你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去制止和提前预警，发现这些信息是否是真实。那么， 包括到最后的监管方，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违法？

0: 责任啊，这个责任主体要落实，包括如何去落实这个处罚等等。那么其实各方只要做到自己范围内的这种责任的话，其实我们认为这个责任体系也就能建立起来。实际上各方都要坚持自己的这个责任内容，比如说我要保证真实诚信等等，其实我们认为这个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主持人，
1: 话又说回来了啊，咱们这种 AI 生成的笔记哈，如果没有规范标注，咱普通人能辨别吗？有没有什么破绽能让我们把它给识别出来呢？邱律师。
0: 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就比如说你去可以考虑看他的账号，如果比如说账号发布的时间啊，他发布的内容数量，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就是说他发布的内容一般来说啊，可能某一个人他的个人账户会倾向于某一类的行为啊，一类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面你还是能够看到，比如说他的图片啊是不是非常精美到说跟这个官方图啊都是一样的，还是说你是自己实际拍的，其实还是从消费者角度来说，你看多了之后是能够发现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自己写的，同时包括他在里面的这种宣传推广的义务啊，你的这个意味有多大。如果是个人，我可能就仅仅写着自己的感受，但是如果我有其他的目的性，那我可能推的过程包括言语表述都会有跟普通消费者个人的意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消费者自己去通过一些日常的积累去发现。主持人，
2: 好，最后我想说啊，如果大家都用这个 AI 炮制虚假内容，那么真实的声音会越来越少，优质的创作者会面临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的危机。
1: 确实哈，对于 AI 应用乱象，中央网信办最近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利用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问题。不过 AI 乱象治理还是需要内容平台、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等各方共同参与，形成全链条共治格局。
2: 技术向善，内容求真，别让技术创新沦为虚假信息垃圾的帮凶。感谢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消费热点观察，从性价比到新价比，青年消费逻辑有哪些转变。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买单的东西，点外卖、拼好饭、打车、拼好车，却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线下演绎、盲盒手办、工坊手作买单。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折射出青年消费已经超越单纯的功能性满足，转而指向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的双重构建。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从性价比到新价比，青年消费逻辑有哪些转变。
7: 这些年轻人的新价比并不是盲目冲动不计成本，而是一种很清醒的消费方式，那就是该省的地方理性节俭，该花的地方毫不手软。 他们在日常消费里精打细算，比如在超市晚八点买打折餐食，用比价软件选食品、衣服、日用品，能拼单绝不单独买，能领优惠券绝不原价付。但在兴趣和热爱面前，他们又十分慷慨，比如为演唱会透支半个月的工资，为游戏皮肤充值上千元，为限量周边排队几个小时。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可以买贵的，但是不能买贵了。
8: 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吃饭点外卖肯定要用优惠券，但周末去看剧本杀呀，或者话剧呀，或者脱口秀啊，我觉得这不是乱花钱，就是给自己充电。
9: 我现在呢，基本上只愿意为自己真正喜欢，能够和自己产生情感共鸣的东西花钱，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热爱花钱。
7: 这道出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内核，为自己心中所爱买单。买花插花在年轻人的新观念下正变得不一样。在江西景德镇，流行着在夜市边走边插花，逛一圈陶瓷市集，随手挑几只清新可爱的陶瓷小花，一步步插满花瓶，彰显

0: 心头好。他们为什么愿意为这些小物件花钱？
1: 我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周边收集爱好者，就我非常喜欢在家里囤积一些漂亮废物。
2: 可以购买一些产品留下纪念，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连接。
3: 我觉得买毛绒玩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充满趣味性和仪式感的，一下子就特别让我上头。
0: 在工作日的中午，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文创园里，有一家沉浸式古装戏剧体验餐厅，古色古香的小院人气很高，客人络绎不绝。餐厅负责人介绍，
4: 现在的年轻人啊，是文化自信的一代，开业不到一个月是相当爆满的一个状态，好的座位需要提前两周才能够抢到。
0: 城市里的漫步经济也在承接年轻人的性价比需求。在上海，豫园的汉服体验，南京路的动漫潮玩，梧桐区的复古咖啡馆，串联起一条条体验式消费链。当漫步者不再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就从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买单。
5: 春天来拍一套我们汉服的写真，就很有春日的意象，算下来的话大概就400-500块钱的样子。很多年之后看这些造型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非常值。
6: 我跟我朋友嘛，从复兴路那边沿着这条路走过来了，这里比较有故事感嘛，喝的咖啡啊，吃个甜点，坐在这里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嘛。
0: 有温度，独一无二，好玩，好拍，好体验，这就是年轻人愿意买单的理由。在深圳，一到假期就有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走进小剧场，在一场场或紧张刺激或欢声笑语的剧目中度过轻松的假日时光。
7: 面对面的那种互动就很直观，它的冲击力很强，所以这是让我感觉我喜欢看小剧场的一个原因。
0: 在江苏扬州，这里的非遗不再是玻璃柜里的老物件，而是可以亲手参与亲手制作的沉浸式体验。小李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他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了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很有成就感。
8: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0: 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都在证明，年轻人愿意为独一无二的体验付费，为情感共鸣买单。正如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王磊所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的占比会逐渐降低，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成就感、归属感、文化认同，会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力。
9: 经济不断走向发展的过程中，物质的消费、功能性的消费，它的占比必然会越来越小。随着你经济富足，需要解决就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你比如说拼斗这个游戏，它高度的这种专注啊，培养你的注意力，还有你做一个小作品那种成就感，成就感是人们高层次的这种心理需求，他自己创造出来那个东西，情感价值才更大。
10: 今年五一假期与多地春假过后，错峰出游迎来最佳窗口期。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叠加多地酒店房价回落，当前正是捡漏出游的好时机。这样的错峰出游有什么样的特点？游客错峰出游又该注意些什么？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1: 近期多个热门区域间的航线机票价格出现显著回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从现在开始到6月初的出行淡季，从北京出发的多条直飞航线都有平价票。
12: 当前到6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北京到海口机票价格低至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仅需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也有一些热门宝藏小城机票价格友好，比如上海到恩施、上海到揭阳直飞价格最低300元。
11: 出行游方面，淡季票价同样显示出强大吸引力，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很划算，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单程票价。石科说，
12: 如北京直飞中国香港往返机票价格仅

0: 价格走低，当前不少酒店房价也出现回落。记者在携程平台查询发现，以河北承德某酒店为例，4月30号到5月2号的大床房均价为每晚大约1700元，而5月13号到15号大床房房价下调到每晚大约800元。可以看到，部分房型的价格仅为五一期间房价的一半。那么究竟是谁在抓住这个最佳窗口期出游呢？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指出，五一假期过后，整个旅游度假市场进入暂时的季节性淡季，中老年群体对假期的硬性需求不大，时间安排较为自由，成为当前错峰出行的主力。此外，今年五一假期后的错峰出游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避暑需求提前显现，值得关注。
1: 有些目的地就它的气温暂时比较凉爽一点，就比如在30度以下，那就出现有些中老年的旅行团会去往这些目的地，比如像贵州啊、四川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出现了这种躲避高温的趋势，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0: 面对诱人的价格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游客在规划错峰出游时也需要保持理性，做好充分准备。程超公特别提醒，随着季节转换，一些地方已进入汛期，游客需要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情况。
1: 比如现在已经很多地方进入了汛期，那可能要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变化。你比如现在如果去参与一些登山啊，这些中西部有些地方的山区，那可能要注意到个人安全的问题。
0: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颖建议，游客应该通过正规权威的平台或航司官方渠道查询购买机票及预订酒店。
2: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国家药监局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出新高，我国新药注册和审评与国际全面接轨。
6: 国家医保局发布新规，计划将说明书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标注尚不明确的中成药调出医保将带来哪些影响。
5: 今天19点，请您收听天天315消费热点观察，从性价比到性价比，青年消费逻辑有哪些转变？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投资最重要的是
8: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9: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8: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10: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3: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10: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3: 5月15日起，每天6:30、17点、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0: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4: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江：
5: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3: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4: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杨志敏：
6: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1: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去年国家药监局成功当选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旗下的监管活动医学词典指导委员会成员。截至2025年底，我国全面实施73个该机构的指导原则，新药注册和审评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继续来听报道。
4: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质量管理处处长白玉：
7: 这是2017年以来我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SH 以来第一次成功当选，这意味着国家药监局已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 SH 的管理工作。
3: 据了解，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SH作为全球药品监管的通用语言，各监管机构采用统一技术标准，互认临床试验数据。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新药审评标准与欧美日等国际监管机构趋同，全面实现与国际接轨。
7: 2025年全年，我们发布了药品研发技术指导原则49个，涉及放射性药物、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中药、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等产品，累计已发布指导原则超过600项。
3: 据了解，2025年我国新发布的技术指导原则主要聚焦创新型基因治疗药物、多肽药物、抗体药物等国际前沿的新产品新技术，聚焦重大疾病领域的临床关键问题，制定发布相关药品研发技术指导原则，满足临床急需。
4: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化学临床一部副部长耿莹：
8: 比如2025年我们制定发布了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治疗产品临床实验技术指导原则，还有肽类药物、抗体偶联药物临床药理学技术指导原则等等。
4: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质量管理处处长白玉：
7: 在重大慢性疾病方面，我们制定并发布了晚期胃癌新药临床实验、阿尔兹海默病治疗药物临床实验等多项技术指导原则。在重大感染性疾病方面，我们制定并发布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临床用药技术指导原则等。
4: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杨志敏：
6: 中国的药品审评体系以创新驱动， 国际接轨、民生优先的原则，不断地推动产业的发展。未来随着药品监管科学的创新，中国的新药将更多地惠及全球的患者。
2: 面对一些病症，不少人会选择服用中成药，但是长期以来，部分中成药的说明书一直存在模糊地带。比方说，有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三项内容就标注着尚不明确。尚不明确，换句话来说，意味着未知的潜在风险，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为难。
1: 为此，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标注为尚不明确，并且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这一举措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会不会影响日常的买药用药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10: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9: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11: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9: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12: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三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七月一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五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三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9: 徐立平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12: 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啊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9: 完善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后常用中成药会大面积消失吗？买药会不会更贵呢？对此，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锦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3: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出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9: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0: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2: 记者从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过3500亿元。来听报道。
1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4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4: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5: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14: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1: 今年江苏推出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最高可以抵扣800元。目前江苏全省已经核销补贴金额2.31亿元，惠及15.89万名失能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怎么领怎么用，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一起走进养老社区，探访这项惠民政策最后一米的落地情况。
16: 上午，84岁的老人薛叔叔陪着老伴夏阿姨来到专业康复室进行上下肢的活动性训练。医生和养老服务师现场引导起身、爬坡，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稳健。薛叔叔告诉记者，老伴是半失能状态，以前在家时身上长了压疮，住进养老院后，护理员天天翻身擦洗，压疮早已痊愈。今年起，每月800元的养老消费补贴让他们又多了一

0: 事。
1: 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手机啊，玩的那个老年手机，所以我到这里来以后呢，我一直担心这个养老消费券怎么领取、怎么消费呢，我都不会操作，一般都是他们来操作的。所以增加了800块钱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也体现了国家的关怀。
0: 对于机构老人，消费券项目涵盖所有基础服务内容。结束完恢复性训练，薛叔叔和夏阿姨参与了音乐疗愈，并为老伴预约了身体清洁护理。护理负责人余英芝告诉记者，养老服务消费券可以叠加长期护理险补贴进行使用。
2: 对长期护理险的话呢，他享受每个月最高能达到2100。如果他享受消费券的话呢，这样的话他每个月就能享受2900的这样一个优惠。
0: 像薛叔叔老人这样的高龄入住者不是少数。工作人员介绍，消费券需要家属在手机端 APP 申请。很多老人子女在外地，或者老人自己不会用智能设备，机构就全程指导或接受授权代办。护理负责人余英芝。
2: 我们会全程去做一个协助，去收集相关的一些资料，我们帮他们进行系统上的一个数据的提销。同时的话呢，每个月我们会有一个温馨提示，提醒家属去领券。核销完的这样一个节点的话，我们也会通过短信温馨去提示，保证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消费券的一个落地。
0: 政策的落地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来说是实打实的减负，而这背后是基层民政部门一笔笔人工审核的笨功夫。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蒯本森。
3: 目前我们整个栖霞区现在审核达到近7000次，整个核销的金额近400万，汇集的老人大概在2000余名。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做的难度比较大的还是就是在消费券的核销，我们也是在加快速度，尽量把核销完的把这个资金补贴到位。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6: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5: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6: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5: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7: 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

0: 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 天天三幺五，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近日要求工党领袖英国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不断，而斯塔莫遭遇逼宫引发的政治动荡也迅速冲击市场。隔夜英国国债遭到抛售，英镑同步走弱。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周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飙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加大了英国公共财政的压力。具体来看，隔夜3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5.81%。 自近期英国开启地方选举之后，英国国债收益率已明显上升，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成反比，意味着近期英国国债遭到抛售。与此同时，隔夜英镑对美元汇率下跌约 0.6%， 在逼近 1.35 的关键整数关口。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市场压力加剧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近期英国政局不确定性上升，削弱了海外投资者对英国资产的信心；二是中东冲突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也让英国重新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 Ofgem 将在本月底公布下一期能源价格上限，届时英国普通家庭每年的能源账单预计将比目前增加大约20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大约1840元左右。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能源账单本来就在日常开支中占比较高，如果价格上限进一步上调，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房贷、租金、食品等其他生活成本上的压力将继续加重。近期易普索的民调也显示，超过60%的英国选民表示，生活成本是影响他们在此次地方选举中投票选择的最重要议题。随着通胀压力上升，市场下一个关注点就是英国央行的利率政策。在中东冲突爆发前，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今年会降息，但是近期英国央行行长接受 CNBC 采访时，释放出了如有需要会做好加息准备的信号。
3: Persistent inflation.
4: 持续性的通胀对所有人都有伤害，对每一个家庭都是伤害。如果我们看到这种价格上涨进一步传导，并且开始变得根深蒂固，具有持续性，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回应。
1: 目前交易员预计英国央行今年将加息3次，每次25个基点。另外，市场还在担心英国政局动荡可能会削弱政府原有的财政纪律，如果未来英国政府放松债务目标，扩大支出，英国的借贷成本可能会继续承压。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5: 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尚天然气设施目前已经恢复60%产能，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明年。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哈卜尚天然气设施运营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天然气子公司12号表示，目前该设施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可提升至80%，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0.79亿美元，同比下降15%。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预计其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将降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哈卜尚天然气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日处理能力达1.7亿立方米，承担着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尚设施不仅关系阿联酋的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2: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经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7: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 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 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
0: 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 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从5月持续到12月。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4类堵点。 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正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我们再来看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显示，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今天国际能源署警告，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欧盟统计局今天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茹、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消费热点观察，从性价比到新价比，青年消费逻辑有哪些转变？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爷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6: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5: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6: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5: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买单的东西，点外卖拼好饭，打车拼好车，却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线下演绎、盲盒手办、工坊手作买单。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折射出青年消费正在从性价比加速转向新价比。消费不再是满足功能，而是更在意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青春经济契合了年轻人的偏好，更推动着新消费蓬勃生长。天天315本期带您读懂新价比背后的消费账。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点外卖选拼好饭，打车用拼好车，但是呢，却会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盲盒、手办买单。现在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值得买单的东西，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正折射出青年消费逻辑不再只满足功能，更在意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青春经济如何契合年轻人的偏好，又怎样推动新消费的生长呢？来听报道。
2: 这届年轻人的新价比并不是盲目冲动不计成本，而是一种很清醒的消费方式，那就是该省的地方极致节俭，该花的地方毫不手软。他们在日常消费里精打细算，比如在超市晚八点买打折餐食，用比价软件选食品、衣服、日用品，能拼单绝不单独买，能领优惠券绝不原价付。但在兴趣和热爱面前，他们又十分慷慨，比如为演唱会透支半个月的工资，为游戏皮肤充值上千元，为限量周边排队几个小时。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
4: 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吃饭点外卖肯定要用优惠券，但周末去看剧本杀呀，或者话剧呀，或者脱口秀啊，我觉得这不是乱花钱，就是给自己充电。
5: 我还是喜欢为了自己花钱，因为很开心。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就是想要就想拥有。
6: 我现在呢，基本上只愿意为自己真正喜欢、能够和自己产生情感共鸣的东西花钱，不管是说电影 IP、文创产品，还是说非遗体验、线下演出这些，基本上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热爱花钱。消费嘛，就是为了取悦自己。
2: 愿意为自己开心而花钱，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核心，为自己心中所爱买单。当下年轻人的新消费需求正在成为消费市场重要的驱动力，他们热衷仪式感消费，注重自我表达，青睐治愈系产品，这些紧跟潮流又贴近生活的新选择，为消费升级注入了持续动力。说到仪式感，买花插花也在年轻人的新观念下变得不一样了。在江西景德镇，流行着在夜市边走边插花，逛一圈陶瓷市集，随手挑几只清新可爱的陶瓷小花，一步步插满花瓶，彰显审美个性。这种体验式消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7: 它能够为我的生活带来仪式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浪漫。
2: 在为爱买单的赛道上，电影 IP 周边、潮玩盲盒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号。他们为什么愿意为这些小物件花钱？来听听年轻消费者怎么说。
8: 我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周边收集爱好者，就我非常喜欢在家里囤积一些漂亮废物，
9: 像盲盒，然后周边联名咖啡，然后玩偶，还有挂件儿，这种
10: 可以购买一些产品留下纪念，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连接。
11: 我觉得买毛绒玩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充满趣味性和仪式感的，一下子就特别让我上头。
2: 年轻人对这些产品的定义早已超越了实用本身，而电影行业也敏锐捕捉到这一点。 不仅推出主题周边，还打造沉浸式观影体验，零点场、角色 cos、 主题拍照墙，让看电影变成一场可分享可收藏的仪式。正如业内人士观察到的，年轻观众占比已经从五年前的20%多增长到如今的40%多。他们关注的不只是电影内容，
12: 观影习惯上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我觉得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情感的认同，第二个呢，它可能是一种社交货币的属性，我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电影来表达我的一些观念和主张。
2: 在工作日的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文创园里，有一家沉浸式古装戏剧体验餐厅，古香古色的小院人气很高，客人络绎不绝。餐厅负责人介绍，在眼前的餐盘里都暗藏巧思。
13: 现在的年轻人是文化自信的一代，开业不到一个月是相当爆满的一个状态，好的座位需要提前2周才能够抢到。
2: 社交货币、情感连接、仪式感，这些词汇共同构成了年轻人的消费语言。城市里的漫步经济也在承接年轻人的性价比需求。在上海豫园的汉服体验，南京路的动漫潮玩，梧桐区的复古咖啡馆，串联起一条条体验式的消费动线。当漫步者不再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就从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买单。
14: 春天来拍一套那个我们汉服的写真，就很有春日的意象，算下来的话大概就400-500块钱的样子，很多年之后看这些造型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非常值。
15: 想体验一下，今年正好是马年，我也正好剪了一个这个马的一个形状，体验完之后把这些废弃的剪纸买回去给自己做一个纪念。
16: 我跟我朋友嘛，从复兴路那边沿着这条路走过来了，这里比较有故事感嘛，喝的咖啡啊，吃个甜点，住在这里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嘛。
2: 有温度，独一无二，好玩，好拍，好体验，这就是年轻人愿意买单的理由。在深圳，一到假期就有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走进小剧场，在一场场或紧张刺激或欢声笑语的剧目中度过轻松的假日时光。
17: 面对面的那种互动就很直观，很它的冲击力很强，所以这是让我感觉我喜欢看小剧场的一个原因。
2: 在文旅与非遗融合的领域，性价比同样在创造新的可能。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在江苏扬州，

0: 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 小李的经历让人们看到，身在其中的消费者既是国风美学的体验者，更是审美标准的定义者与文化内容的共创者。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都在证明，年轻人愿意为独一无二的体验付费，为情感共鸣买单。正如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王磊所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的占比会逐渐降低，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成就感、归属感、文化认同，会成为消费的新动力。
2: 经济不断走向发展的过程中，物质的消费、功能性的消费，它的占比必然会越来越小。随着你经济富足，需要解决就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你比如说拼豆这个游戏，它高度这种专注啊，培养你的注意力，还有你做一个小作品那种成就感，成就感是人们高层次的这种心理需求，他自己创造出来那个东西，情感价值才更大。现在 AI 来了，可以更快的、更高效的、更多元化的、也更高度个性化的给人创造这种情绪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也是这种新的业态或者这种场景开始走红的一种很重要的原因。
3: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4: 小个糖件越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5: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6: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5: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7: 您好，您的快递。
3: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5: 如今心血来潮，
8: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5: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3: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5: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9: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3: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5: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5: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 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买单的东西，点外卖拼好饭，打车拼好车，却不假思索地为沉浸式戏剧、线下演绎、盲盒手办、工坊手作买单。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消费观，折射出青年消费正在从性价比加速转向新价比。消费不再是满足功能，而是更在意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青春经济契合了年轻人的偏好，更推动着新消费蓬勃生长。天天315，本期带您读懂新价比背后的消费账。
11: 这届年轻人不盲目消费，不刻意攀比，这样的消费观既点亮了当下的体验经济、青春经济，也正在塑造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有温度、也更加具有活力的新消费时代。 我们今天的天天315就带您读懂性价比背后的消费账。以下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

0: 律师。吴律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看到呢，刚才呢，我们的记者也带我们体验了当下年轻人的这种性价比的这种消费的取向。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消费观？这一转变背后，您认为反映出年轻人怎样的一个消费心理呢？
1: 消费主力的广大青年，他在选择消费形态和消费样式的趋势下，显然更加的注重有关体验消费或者情感消费，也就是刚才节目中所提到的相关的年轻人从追求性价比转向性价比，也就是更多的从追求商品的物理性的功能性的效用最大化转向追求心理效应最大化的消费观念的升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反映出年轻人在基本物质基本满足的前提下，那么他的消费的核心驱动力已经从我们传统的上一辈人的便宜好用啊，追求性价比，已经转变为让我快乐，更加的追求情感的共鸣、审美的认同、社交的归属等这些非物质的更加趋向精神价值的这样的消费形态。所以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那么以往更多的还是关注于相关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基本服务的有关权利保障问题，而在于在当下这样的情感消费、体验消费的大背景下、新趋势下，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需要从传统的商品、传统的基本服务的质量的纠纷要更加的转向可能具有定性的或者是难以定量的服务体验的质量、知情权的保障、格式条款公平性等等不断的延伸，使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不断的满足。主持人，
0: 体验经济、青春经济快速的兴起，大量的轻手工还有沉浸式的文旅新业态也不断的涌现。那么这一类的消费和传统的食物消费相比，您认为区别在哪里？
1: 应该说这两者之间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核心的差别有三条。那么第一，核心点是交易的客体或者指向的客体不同。传统的食物消费，那么更多的是有形商品为标的，那么更多的是用法律，特别是民法典中有关买卖合同的有关的篇章来进行规制。而我们现在所探讨的体验消费或者是情感消费，那么它更多的是以无形服务为核心，法律服务更接近于服务合同，而交付很多时候是在一种感受、一种记忆，很多时候难以标准化来衡量有关的质量，所以有关的合同约定就需要更加的精准精密。第二个区别就是消费决策的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传统消费我们刚才提到是以使用价值为核心判断的标准，而体验消费它受到情绪驱动的影响非常明显，而且还有一定的从众的心理，所以消费者在场景理性缺失的情况下，有时候容易发生冲动消费的决策，这和我们传统的提倡理性消费是有些不同，但我们依然要尊重年轻人的这样的消费的选择。当然第三个区别是有关法律关系的有些不同，因为特别是持续的时间不同，因为我们传统的实物交割消费很多时候是即时交割，也就是说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体验消费很多时候是预付式的这样的消费，而且它的沉浸式的文旅等等往往涉及到预约、预付、分期履行等等，它的合同的履行具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上的持续性，如果经营者违约或者没有按照其公示的相关的条件和合同的约定进行履行的话，消费者面临的风险的敞口有可能会增大。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相关的法律制度需要针对体验式消费需要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主持人，
0: 这一类的重在参与的消费项目大多数其实单价都不高，而且更新迭代非常的快。那么从市场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0: 您认为可能会存在哪些消费纠纷的隐患，又应该如何去规范它呢？
1: 啊，确实这隐患应该说是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有关服务质量和安全的隐患，因为有关体验消费本身它可能还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有可能是涉嫌粗制滥造，或者说缺乏安全警示标识，而有关的标准往往是因为业态发展太快，有关的标准很可能是落后的。而且第二点，就是相关的经营者有可能涉嫌虚假宣传或者是诱导消费，比如说啊隐瞒真相、抽取概念，或者夸大服务的效果，或者是搞一些擦边的行为，这有可能指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欺诈。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的退费维权难，因为体验式的服务它的最大特点是无定性，而且它的效果本身也是往往非常的主观，存在个体性的差异，所以出现了产品或者服务争议有时候难以举证，而商家可能以各种理由来拒绝退款或者满足消费者的维权的需求。所以我们期待未来的还是要强调透明度监管，也就是强化经营者如实披露的义务，特别是比如说盲盒的概率、服务标准等等应当真实全面的履行。同时对预付式消费那么是存在一定高风险的，对此我们的预付式消费里面有关的退费举证责任应当更加的明晰，这样的话可以有利于解决相关的服务消费的纠纷。主持人，
0: 目前呢，很多地方啊已经把青春经济体验消费纳入到了文旅和商贸扶持政策。那么您认为从监管立法、行业规范的这个层面，该怎么样来引导这一类的市场的良性的发展，在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助力消费的升级呢？
1: 那么首先在立法层面，我们期待在现有对于实物产品的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基础上，适时的研究乃至推出体验式消费的服务无理由退货的或者说退款权这样的纠正性的保护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服务的预付式消费它能够不断的规范完善，而避免其存在的市场失灵的问题，必须放弃经营者所谓的买者自胜的形式主义的思维逻辑，要赋予消费者在特定期限内对于特定的服务无理由退款的权利。在行为规范方面，我们也看到有关的部门也专门印发了有关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这样的有关的意见，里面特别要求或者要培育青春经济的新业态。所以我们需要对一些新业态，比如说密室剧本杀、电竞酒店，包括相关的体验式消费等等，需要不断的优化完善有关的规范管理，特别是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体系性的标准建设，同时也推动行业制定服务标准和治理公约，快建立健全消费纠纷的快速调解和解决机制。
0: 那么结合当前的消费大环境，您认为未来年轻人的消费取向还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商家乃至行业又应该如何顺应体验经济的潮流，打造可持续的消费新业态呢？
1: 那么有关报告已经显示，未来年轻消费者可能呈现三个趋势。第一个就是消费即表达，也就是强调个人价值观和身份的认同。第二是消费即参与，也就是沉浸式消费的一种基本的属性。第三就是消费即数字融合，也就是消费和整个的虚拟现实技术包括网络技术的高度的交融。那么在此背景下，相关的经营者需要不断的推动文化和体验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构建消费者、经营者、主客共享的文旅新业态，同时要积极的拥抱青春经济的新业态，不断的优化支持沉浸式消费等新增长点的培育，使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不断的满足。 主持人。
0: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在2025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国产创新药的获批数量首次超过了进口药。那么另外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把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那么到底呢，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包括创新药领域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进入到2026年，在资本市场上相关的板块和股票的走势未来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呢再次请来了在生物医药领域专注投资的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和大家呢继续来交流关于创新药的投资。现在这个行业啊，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真正看业绩的一个周期？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两年创新药的公司它是题材性上涨，就是你签了个 BD， 说我把一款药，我把这个除大陆之外的这个临床和这个市场销售的权利给了某个国外的大公司，
7: 对，
6: 他给你签了一个比如说最多什么什么20亿美金、30亿美金的一个就是协议，
7: 对，
6: 对吧？但实际上呢，它付款呢，它是按照里程碑的，
7: 对，
6: 对吧？我第一笔给你多少钱，你二期临床数据好多少钱，
7: 对，
6: 三期多少钱，注册多少钱，上市多少钱，
7: 对，
6: 对吧？它有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两年 A 股上，包括港股创新药的炒作，是炒的是这个，
7: 对，
6: 炒的是 BD，
7: 对，
6: 它不是炒的是真实的你卖药带来的收入，
7: 对，
6: 对吧？
7: 对，
6: 那2026年。这个情况会不会就是大的投资逻辑会不会有大的变化？
7: 2026年我觉得从2025年的单纯的 BD 的逻辑啊，逐渐演化成两点。一点是核心的管线的全球的临床推进以及数据读出，对，因为他们刚买了我们的产品，或者是前2年刚买了我们的产品，今年还不能产生商业化收入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啊，因为他们确实这个临床的周期它是固定的，对，不可能我昨天买了今天就上市了，然后明天就跟我们分钱了，这个也确实很难做到，对，但是其实他们假设啊20亿的总包啊，一般可能就按10%的首付款啊给了我们2亿美金，那之后他来拿我们的产品去推进海外临床的过程中，推一个适应症或者是开一个2期或3期是要给钱的，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利润，而且这一部分如果你卖的是一个比较泛癌种的或者是一个比较广谱的一个药，这一部分钱理论上来说可能未来的2到3年是一个相对比较持续的啊，但是不一定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个同比的一个高增长啊，但是它这一部分钱是有净现金流流入的。
6: 这个收入是按照投资收益入账还是按照销售收入入账？
7: 按照投资收益入账，
6: 投资收益入账吧，
7: 这是利润，
6: 对吧？
7: 这是利润，
6: 对对对
7: 啊，当然也会记到收入里，
6: 对
7: 啊，但是这一部分收入就已经完，就是扣了税就是利润了，对，其实这一部分的利润呢，对于创新药企的报表的改善，是比较天翻地覆的，对，因为它可能给了你1亿，你就是有7个亿人民币的收入啊，但扣了税还能有小6个亿呢，对吧？
6: 对
7: 啊，对，因为你可能你之前在国内卖，你很难当年就能赚6个亿的利润。对，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是过去一段时间能 BD 给海外大药企管线或者是平台授权的一些公司，他们在国内也是已经有体系化的上市的品种和销售团队了。其实 本来抛开 BD 不看啊，2026、2027年这一堆公司本来就应该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报表的一个快速的扭亏乃至盈利的一个状态。对，可能今年就赚1亿，然后可能明年就赚10亿。
6: 嗯，
7: 对，
6: 是还是来自于就是说这个 BD 的这个
7: 不
6: 持续的收入，还是要上市之后带来的、
7: 这个、就这个就是国内商业化带来的报表的改善
6: 啊
7: 啊，对，
6: 就是卖药的收入，
7: 对，卖药的收入、
6: 而不是卖这个权利，就是卖这个 BD 权益的这个收入。
7: 对、
6: 嗯、
7: 对，其实在国内的商业化带来报表的这个持续性的利润，同时叠加未来2到3年我们 BD 出去的管线逐渐的去开临床有里程碑，
6: 嗯，
7: 假设再过个3到4年，可能你到了2029年2030年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一批中国 BD 出去的产品在海外形成了体系的商业化啊，
6: 嗯，
7: 那个时候假设一款药几个比较大的这个适应症，可能以肺癌啊，不管是这个一线的非小的野生型，还是这个 EGFR 耐药的一些二线的啊、
6: 嗯、
7: 反这一类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适应症、
6: 嗯、
7: 可能有一些海外的 MNC 他们在首个上市的完整年可能就能卖20到30亿美金当年啊，
6: 嗯
7: 啊，那你就能分给我们几个亿美金，
6: 嗯
7: 啊，这
6: 我记得是销售收入的10%，对吧？
7: 对，你可以按照10个点先来这样预期，
6: 嗯，
7: 对，那你假设你3亿的话，就是3亿美金，
6: 嗯
7: 啊啊，当然可能你在他们那边还有一些抵扣税，那你可能就是2.5亿美金，但其实你折合人民币这一部分的体量就很大了，对，
6: 嗯、
7: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从今年开始，中国的创新药它是每年能上一个台阶，
6: 嗯
7: 啊，先从临床的管线的确定性，然后包括国内的商业化带来了报表的扭亏，后面逐渐自己的有一些比较体系的这个平台，哎，逐渐又得到了一些验证，之后可能再过个2、3年，哎，发现这个报表已经很炸裂了啊，这个绝对值已经很大了，对这一些公司，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在2029年、2030年的时候，再回头看2026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坐在这里聊这些事情的时候，
6: 嗯、
7: 那些公司可能已经涨得很大了。
6: 嗯，
7: 对。
6: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创新药出海的这个中长期趋势啊？
7: 嗯，
6: 这个从现在这个节点来看，就是哪些细分领域可能这个优势比较明显？
7: 目前看肯定还是肿瘤，
6: 还是肿瘤药。
7: 对，
6: 嗯。
7: 但其实从最近的半年到一年来看呢，很多的一些自免的。这个管线也逐渐的露出来了，
6: 嗯，
7: 对，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回到中国创新药研发的一个内卷的这个背景上面来看啊，因为中国的创新药呢，发现中国的创新药企业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存在，
6: 嗯，
7: 对对对，嗯，
6: 所以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
7: 对
6: 对吧？
7: 对，
6: 如果说某一个慢性病这个。能形成一个好的药品的话呢，这个市场空间是比较大的。
7: 对，其实慢性病如果能做成一款大药啊，它的这个市场的竞争格局的稳定性，是很强的。
6: 嗯、
7: 对、
6: 嗯，
7: 就是它可能，你想下一代再颠覆它，也不是那么好颠覆的。
6: 嗯、
7: 它不像肿瘤药，对吧？你可能过个10年一发现，哎呀，上一个药王已经被替代了，但是你可能慢性病的话，可能10年之后还是它。
6: 嗯，
7: 哎。然后它的这个临床数据建立起来的壁垒，销售团队建立起来的壁垒，以及真实世界长期使用时积累的那些对于不良反应疗效管控，对吧？整个疾病的这个体系化的这个认知的壁垒其实是很深的、
6: 嗯、
7: 啊，
6: 嗯，
7: 慢性病其实你抛开国外，就单看国内这么大的市场。
6: 嗯
7: 啊，都是一个完全不能绕过去的领域。
6: 嗯，比如说高血压、啊、是吧？
7: 哎，是的，是的。
6: 肥胖不叫病哈，但是呢，也属于这个慢性病的一种。
7: 对，
6: 对吧？
7: 肥胖是很多慢性病的源泉
6: 啊。
7: 嗯，
6: 比如说减肥药，
7: 对
6: 吧？
7: 对。
6: 哎，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在创新药产业链上，除了这个癌症这个具体的药品之外，
7: 嗯，
6: 就是制药企业本身，那还有什么类似于 C 叉？

0: 之间的关系。我是注意到，就 A 股上有些时候创新药的股票在涨，但是呢，给他做相关服务的可能涨得更多。
1: 对，
0: 对吧？啊，药明康德啊，是吧？
1: 对，
0: 康龙化成之类的，对吧？还有招研，
1: 对，
0: 是吧？就这些，你怎么看它之间的这种基本面上的这个联动关系和股价方面的这种联动关系？
1: 哎，对，我们先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啊，这是第一层的。其实 CXO 就有，尤其是可以分成外需型的 CDMO 和内需型的 CRO 啊。其实你外需型的 CDMO 呢，还是围绕在海外的这些大药啊，商业化放量的这个底层逻辑上面来做的啊。如果能相信这个临床数据带来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大药啊，未来商业化放量是很好的。其实外需型的 CDMO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对啊，当然可能后面有一些我们 BD 出去的管线，如果以后在海外能做成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之前就有合作的这个 CDMO， 未来可能会是继续受益的。
0: 嗯，
1: 对啊，这个是一层。然后受益于我们国内创新药产业蓬勃发展的，更多的可能还是内需型的 CRO。
0: 嗯，
1: 因为内需型的 CDMO 其实可能这一部分收益并不多，因为国内很多的大药企他们做大了，自然而然的是要把生产放在自己的体系内，因为我既然都是要靠国内更低廉更体系化的生产，对吧？你给某一个大型的这个 CDMO 产和我自己产其实可能差异并不太大，反而我可能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大药企他也并不在意那么点毛利率，其实包括像海外的 MNC 他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太在意。
0: 嗯，
1: 大家更在意的是，生产的这个质量的稳定性，啊，和整体节奏的这个可把控。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更多受益于国内创新药浪潮的有一些内需型的 CRO， 对，他们可能在中国的创新药的公司手里有钱了，未来更想做一些比较偏新颖的靶点。其实你临床前自己可能公司都很小，包括像刚才那个视频放的张江那边的很多的。就是创新药的公司多如牛毛啊，每家公司可能就100来个人啊，他们不可能养那么多部门和人员的啊，可能会把一些科以外包的东西包出去。那你内需型的这个 CRO 呢，就在整个的这个浪潮中是比较受益的。
0: 嗯，
1: 对，这个其实是基本面上面来看的。交易层面上面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割裂了。第一点就是，其实很多人他是选择相信创新药的浪潮，
0: 嗯，
1: 但是呢，又对于创新药的成药性难以判断，但是他在这个浪潮的背景下呢，就觉得，那你 CXO 肯定是受益于这个浪潮的，
0: 啊，
1: 对，那我既然选择相信这个浪潮，但又看不懂里面的具体的药品或者是靶点，是吧？甚至是平台的能力，那我可以选择卖铲子的人啊，这个其实是，2020年那一波，其实中国的这个创新药浪潮涨起来的时候，大家
0: 卖铲子，
1: 哎，对，卖铲子的发现更好，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优质的创新药公司呢，它确实并不在 A 股，它在港股，但是你 CXO 不是 ，CXO 大部分在 A 股都有具体的标的，对。那这样其实对应到你又相信产业浪潮，但是你又不太好买创新药，因为大家其实也是很怕宏观的因素对于港股的估值的这个波动的，尤其创新药，你可能大家觉得估值锚又不太清晰，那你受宏观的影响又很大，但我又想参与这一波，那怎么办？那我就买立足于 A 股的 CXO， 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受益于这一波浪潮，而且确实报表也是有一些改善。对，所以其实CXO 和部分的上游的试剂啊，是在基于前面这两个底层的逻辑的基础上，逐渐演化成这一波的这个投资机会的。
0: 对，
1: 我自己对于这两个板块呢，目前是保持关注，但我自己觉得目前看下来，稍微可能除了个别的龙头估值相对比较合理以外，部分标的。我在我自己的估值体系内现在下不太去手，对，估值稍微有点高，这个可能是
0: 那
1: 见仁见智吧。
0: 那你自己在2026年或者2027年，你觉得哪些细分行业是你关注的重点？

0: 目前看，我依旧还是想聚焦在比较有平台建设能力的、已经 BD 出去核心品种的创新药企个股身上，
1: 就是平台类公司。
0: 对，平台类公司。
1: 嗯，
0: 我现在其实特别强调"平台"这两个字。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从一个如果是持仓的个股想要长期去持有的这个角度啊，更想去伴随一个上市公司逐渐去长大，肯定不可能看它只有一个管线。啊，不管是 BD 出去了还是没有 BD 出去，
1: 嗯，
0: 一锤子买卖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始终还是太短了。但是如果他能逐渐的去建设好自己的这个研发的平台，他能不断的去复制和放大自己的能力，其实这个其实从你研究的角度上面来说是有复利的，
1: 嗯，
0: 从上市公司成长的角度上面来说他也是有复利的，他能把自己以之前已经吃得很透的一些行业哈，或者是领域，它能吃得更透，然后可能还能不断地去拓展自己的优势范围。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能有体系化研发平台的，能不断创造出在自己过往这些已经 BD 出去的这些大药的基础上还能不断地去迭代的一些公司，其实未来反而可能是能长得很大。因为其实在这一点的这个背景上，海外 MNC 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1: 嗯，
0: 他们不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去做大药，就这个大药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对吧？
1: 嗯，
0: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这个研究平台的复利，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研发的管线不断的去迭代啊，商业化的能力不断的去迭代，然后才把一个大的适应症领域吃深吃透。哎，这样这个公司整体的这个护城河比较强了，那它能往第二成长曲线上面再去再迈一步。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平台的公司是最好的。其次当然对，
1: 我就插一句，就是说平台类公司呢是你选择的重要的标的。
0: 对，
1: 我就突然就是说为什么想打断一下呢，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买很多股票的时候，一方面是基本面的这种
0: 对
1: 推动哈，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事件和题材性的推动，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这几个月，
0: 嗯，
1: 大家这个聚焦就在跟光有关，
0: 对，
1: 是吧？所以还有段子嘛，对吧？
0: 对
1: 你要站在光里，你不能光站在那里，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你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我把这句话套在你的身上，
0: 嗯，
1: 你现在是挑出来了这个跟创新药有关的品种，
0: 嗯，
1: 但我今年或者说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的机会？
0: 嗯，对。对，其实平台啊，它是选股的一个基础
1: 啊，
0: 但是你选股的权重呢，是可以叠加上市公司目前的发展的阶段来定的，
1: 嗯，
0: 对啊，但是可能有比较强的平台优势的公司，在我这里至少在基本面上面我会高看一眼，或者是这是一个肯定是可以长期去跟踪的一个方向，对，其实回到选股的权重和现在。是不是一个可以买入并可能至少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板块吧，我觉得现在肯定是的，对，一方面是其实现在整体创新的估值呢肯定没有很大的泡沫，甚至基本可能没有什么泡沫啊，第二个呢就是创新药其实从过去单纯看 BD 这样事件性炒作或题材性炒作的这个大背景下，逐渐已经进入到了临床数据的验证和报表的一个大幅改善的一个阶段，其实这样反而是对于很多的医药以外的资金他们是有卯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过去只炒 BD 呢带来的资金太过于活跃或者太过于短期事件催化，
1: 嗯，
0: 不管是 BD 前进来还是 BD 后，是吧，这个大幅的博弈啊，搞得创新药的这个股价在里面都会比较复杂，
1: 对，
0: 对，但其实慢慢的后面大家可以看报表了，哎，其实就像现在的光，现在的光为什么一定要站在光里，对吧？
1: 对，
0: 就是它的报表确实太漂亮了，
1: 对，
0: 啊，这个你不可能逆着产业趋势去做太多
1: 事情。那你的创新药的这个报表，今年是会在二季度好看，还是上半年，还是某个季度？然后呢，让我们不是站在光里，
0: 对，
1: 而要站在药里，
0: 对，
1: 泡在药里，
0: 对。其实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就有一些个别的公司整体报表端应该就要扭亏了，
1: 嗯，
0: 对啊，但是这一部分扭亏的来源还是来自于一些 BD 啊，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从三季度四季度然后再去展望2027年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创新药公司它每个季度它都会有一些 BD 的这个里程碑，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过往授权出去的一些大药啊，因为它的首付款确实太大了，那百亿人民币级别的，他们按照会计准则呢需要平摊到几年啊，那你每年摊个20-30亿其实就已经盈利了。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它合理定价，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买的公司是高估的，就像去年
0: 对
1: 高估之后你买了之后呢站岗站一年，
0: 对对，
1: 是高估的还是低估的，你怎么判断？
0: 其实还是比较学术派的那一套，就 DCF 或者是 PS 的估值的体系啊，其实但是今年呢我会在上面再给他一个估值的一个折价，就是这个会以在去年的吃了亏的这个基础上
1: 打个折，
0: 对，我再打个折啊，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反思了目前的资本市场的大家这个偏好，就确实有一些核心的产品在出数据前，因为这个数据好或者是坏它其实也像一锤的买卖，对吧，它像 BD 一样啊，之前大家博弈 BD 的对手方啊， BD 的这个总包的体量， BD 的首付款，其实现在大家回到基本面上面来了，也会去博弈这个大药到底行不行啊，临床的数据到底站不站得住，它如果站住了那它就可能全球这个前几的身位，没站住那它可能就从这个身位上掉下去了，那对某几个公司来说或者是某一批公司来说，它的大部分的市值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一个产品，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个适应症不行，可能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线就彻底不行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在常规的估值体系里面你是不是再能打个8折，再能打个7折啊，对，如果你把这些的风险折价都算进去了，哎，现在发现这个市值还是比较合理，或者是有一些还属于比较低估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位置，对啊，我现在可能更倾向于这样比较偏中性保守的策略去看待一些公司或管线的市值的一个预期，
1: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请到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就创新药的投资呢再给大家做一次深度的分析，这里面呢有反思，对吧，有展望，也有呢关于选股标准的讨论，确实这个行业和板块呢沉寂了有半年多了，
0: 对，
1: 也许呢它的这个业绩出来的机会和股价表现的机会随时会到来，值得大家呢进一步的跟踪。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投资最重要的是
5: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6: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7: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8: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2: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8: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2: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8: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2: 碎片财经。
9: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 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0: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间至味莫过于寻常烟火，世间温情最难忘血脉亲情。我们奔波于尘世，步履匆匆，追逐前路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幸福。一座屋檐，三餐四季，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平淡日常里往往藏着最绵长的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作者王小伟。

房子与家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儿。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住惯了，房屋就不再是物理空间，它被划成生存领域。人究竟是怎么生活在这个领域中呢？他通常按照居家的方式生活。那什么是居家呢？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势必将这一日常现象深入成哲学提问。柏拉图讲知识即回忆，人人都洞悉哲理，只是忘了而已。世界上只有好记性和坏记性的哲学家，就像是走路这件事，不是教会的，而是本来就会，只是小时候忘了，大了就想起来了。人人原来都会居家，你试着考虑一下以下场景：你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老人已经做好饭菜，叫孩子起床吃饭，房子不大，孩子尚小，夫妻孩子同居一室，另一间做孝亲房。虽然房子离地铁远，但你喜欢骑车。下班后接孩子，发现当日是冬至，给老太太打了通电话，顺便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饺子馅儿，回家一起包饺子。老太太说，隔壁张大婶的老伴儿刚刚去世，一家人唏嘘不已。饭后陪着孩子做作业，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大约晚上九点，老人打扫卫生洗漱，你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熄灯睡觉。你没来得及总结今天的生活，不总结生活通常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偶尔你睡不着觉，试着总结生活，并凭空制造出很多问题。总结生活通常是坏生活的一部分。在刚刚所述的桥段中，虽然一切都围绕房子发生，但从没出现有关面积和区位的讨论。牛顿的物理空间变得完全透明了，房子的墙体仿佛消失了。一连串的事件无缝拼接，此时房子从物理空间变成了居所，是亲密事件和活动发生的场所。在作为生存空间的居所中，人们根据事件寻找生活坐标，锚定生存位置感，显然不是按照几何学中的 XYZ 轴来定位的。居家的房子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空间，房子和人融为一体。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在采访中谈到一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人与空间的互相成就。他注意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通常在自己家中能正常生活，家中物品的摆放、空间的布置等一系列要素都被患者当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自己的心灵被延展了。有好事者看老人可怜，把他们从家里带去医院，反倒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居室，这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大大减退，以至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伤害了这些人的环境几乎等同于伤害了这个人。健康人其实也一样，他的心灵包括情感和认知的整体都融入家的物质性之中。我个人的体验是，家对每个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不需要医生，不需要仪器，它的工作原理更像是充电站。当你精疲力竭时，只要在家中某个角落的躺椅上待一会儿，有时候就能满血复活。人的在世像一只蜗牛，之所以能持续的奋斗，是因为正将家园背在身上。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生命是一场自然的奔赴，有盛放也有落幕。我们常常回避谈论离别与终点，却忘了生死本就是人生寻常课题。我们要学会以通透之心看待叶落归根，让每一场告别都体面而有尊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叶子即将落下时》，作者王一方，摘自《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

跟自己的亲人探讨死亡也可以很坦然，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恰当的艺术化的角度。比如上次我翻东西的时候翻出一张你爷爷的照片，那张照片让我特别感动，他那个年代真的是不容易，你爷爷当年特别英俊。我们可以通过一张照片，一个纪念物，这样生活化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引出话题，既追思老人，又能为下一代讲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跟孩子之间的连结也更紧密了。生命需要整理，哪些东西该留下来，哪些东西该处理掉，都要通过整理来实现。精神医学专家欧文亚龙和他的妻子玛丽莲共同书写了一本书《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这本书讲述玛丽莲如何走向死亡。玛丽莲去世之前，把自己的书包括一些签名本都送给了朋友，朋友们收到后很高兴。最后他把爱车也卖了，对自己的死亡他已经全都安排好了。人在不曾直面死亡的时候，会慷慨激昂地说不怕死，早就想通了。但如果真正到了生命的末期，到了悬崖边上，每个人的灵魂都会颤抖，那一天总会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思绪往欲则立的方面引导，并非强调死亡本身的残酷，而是为了协商身后事宜。不妨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亲人告诉你那一天他想穿什么衣服，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摆什么花。

想，那些浸在时光里的烟火气息，都是最珍贵的亲情与念想。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大地上的家乡》。27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辞去沙湾县城郊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到乌鲁木齐打工。在这之前，我是一个闲散的乡村诗人，我用诗歌呈现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情感，除诗之外不屑于其他任何文体。我觉得诗歌那一句落一句可以垒到天上的诗句，是一种形式，也是仪式，它太适合盛放一个乡村青年的孤傲内心。可是我的诗歌写作到乌鲁木齐打工后便终结了，我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改写散文。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或许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的某一个黄昏。我奔波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一扭头，看见了落向天边的夕阳。那个硕大的越过城市落到地平线上的夕阳，它正落向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西边，那缓缓西沉的太阳像一张走远的脸，蓦然回转，我被它看见，看得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知道，每个黄昏的太阳其实都落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弯曲道路、土墙房屋，以及鸡鸣狗吠的声音、孩子哭喊的声音、牛哞马嘶的声音，都被落日照亮，一片辉煌。那个被我扔在远处的家乡，让我从小长到青年的遥远村庄，在一个午后的夕照中被我完全看见。我开始写它，那样的写作如有天启，我几乎不用去想如何写，村庄事物熟透于心。无论我从哪一年哪一件事写起，我都会写进村庄的一切。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这样一个扔到大地边沿，几乎没有颜色，甚至没有多少故事的村庄，能写出什么呢？我没有去写这个村庄的四季劳作，没有去写乡村的风俗文化，也没有写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来村庄的遭遇和变迁。当我着手写作时，我觉得这个村庄的农耕生活，它跟中国任何一个村庄有着一样的乡土命运，以及经过村庄的一场一场的变革，都变轻了，变小了，它甚至小到都没有刮过村庄的一场风大。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在一年一年地经过村庄，用一场一场风的方式，用人们睡着醒来的方式，用四季花开和虫鸣鸟叫的方式，也用一个孩子孤独寂寞地长大，和一村庄人悄无声息地老去的方式。时间把他的愁苦和微笑留在人脸上，也留在路边的一根朽木头上。时间的面目被一个乡村少年所看见，整个村庄大地是时间的容颜。一村庄的人的生老病死是时间的模样。我写了时间经过一个村庄和一颗孤独心灵的永恒与消耗。就这样一篇一篇去写，村庄的时间在写作者笔下慢下来，安静下来，又快速地在某个瞬间里过去了百年千年。这本书我写了10年，也把我从青年写到了中年。这是我在离开家乡的陌生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或许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看见家乡，懂得家乡，最终认领家乡。

一个人的村庄是我在异乡对家乡的深情认领。当我在那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遥想落日余晖中的家乡时，就像想起了一场梦。我知道那个尘土草木中的家乡已远在时间外，又近在心灵中，我能触摸到它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关关雎鸠，
0: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这两句千古名句，寥寥十个字，便藏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智慧。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王维与李白的两首经典诗作，品读古人藏在笔墨间的从容心境，汲取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生活智慧。来听《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作者骆玉明。

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幸来美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的诗歌中蕴含禅趣的作品很多，《终南别业》是一首游览诗，它所包含的哲理是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现的，显得更为自然。而且这也反映了禅宗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禅首先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是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王维在诗的开头两句概括了自己的人生兴趣和生活方式，从中年开始喜欢佛学，晚年就在终南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其实是半官半隐。王维晚年虽担任尚书右丞的官职，但不太参与实际政务。隐居生活孤独而随意，兴致来了便独自外出漫游，遇到盛世美景或有趣的事物也只有自己知道。空本来有突然的意思，但在这里空自知并非表现沮丧无奈，而是感叹此中的乐趣无法同奔波于尘世的人分享。其实对合适的对象，王维还是很愿意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记述了一段游览的经历。沿着山溪以里而行，不知不觉走到溪流尽头，无路可走了，却不以为意，便随意坐下，遥望远山，看见水汽漂浮，渐渐凝聚为曼妙的云朵。这大概是中国古诗中内涵最为丰富、意境最为美妙的佳联之一。它不仅是事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象征。近代人阮籍驾着车在外面走，走到路不通就痛哭而返，因为他由此联想到人世的艰难。但在王维这首诗里，走到路的尽头无路可走并不算遇挫，也无所谓困顿，随遇而安，到处都有佳境。律诗的尾联需要有很好的收结，但王维好像没有找到收结的方法。他接着写偶然遇见山林中的一位老者，与之开心的谈笑，忘了回去的时间。其实他已经收结了，随性漫游是偶然，水穷云起是偶然，遇见林叟笑谈而忘返也是偶然。一切都没有事先的设计，没有预期的目标，无需苦心经营。作为诗来说，也不必特意给他一个深刻的总结。王维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唯有天机清妙之人才能体会隐居山林的乐趣。那么李白应该属于这种类型吧。李白是个不大耐烦的人，他不太喜欢在诗歌里用细致的手法表现禅理，而在描写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时，他往往呈现出一种无牵挂、无羁绊、不执着、不粘滞的飘逸的生命姿态，这就体现出禅趣，和王维《终南别业》一类诗精神相通。譬如《山中问答》：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以问答的方式展开，是为了追求生动活泼的效果。那么对何意栖碧山的提问，为什么笑而不答呢？这跟王维说的盛世空自知有相似的意思。这种生活乐趣不适合用语言来描述，懂的人不用说，不懂的人说了也没用。我们再追问一句，不答就不答，笑什么？嘲弄提问的人吗？从诗中可以体会到，笑是由一个提问引发的内心愉悦，好像自己在对自己说，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呢？不自觉的就笑起来了，所以是笑而不答，心自闲。而下面的两句也不是对提问的回答，而是由提问引起的感想。桃花流水杳然去，展开一幅图画，是构成全诗意境的核心。一般说来，中国古诗写到落花多有伤春的意味，但这里完全没有。花谢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过程的结束，
而人们为之伤感，是因为联想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长久。但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里，花落只是一个变化，在落花随流水而去的所在，自有另一片美好的天地向你展开。这也和王维描绘的云起时的图景相似，最后归结到别有天地非人间，明了生活的本质，人所获得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
3: 自由之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天下一知第三集。会学习才是真智能，我们每天都可以和 AI 对话，用智能设备处理生活琐事。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时，有没有想过我们挂在嘴边的智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会学习才是智能最核心的本质？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跳出晦涩的技术术语，拆解智能的真正定义，理清智能与不可知的深层关联，讲透机器学习的底层逻辑，一同读懂学习及智能的核心真相。
5: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追问一个咱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到底什么是智能？当我们试图造出拥有智能的机器的时候，咱又为什么说学习本身就是智能最核心的模样？那接下来呢，咱不改动人家书里的核心观点，只是用大家更适合聆听的一种方式，我用我的表达啊，把这段关于智能、无知和机器学习的思考，讲给大家来听。好，我们现在来说什么是智能，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回答的哲学问题之一了。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思维的本质，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到今天深耕一线的认知科学家，咱始终在问一个问题，而且是不停地追问，意识从何而来，思维如何产生，智能的边界又在哪里。可是当咱们真正动手去创造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古老又缥缈的哲学问题突然就变了，变得紧迫而且很实用。我们清晰地发现，想要让机器表现出智能，第一步你就得必须弄懂智能本身是怎么运作的。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就出现了。我们明明无法精准地给智能下定义，但是我们却能轻易地识别出什么是智能。再比如，咱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维是怎么运转的，但是我们能教会机器去学习。作者在这儿提到了，其实智能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定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动态的现象，必须放在关系里，放在互动里，放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被

0: 真正的理解。而机器学习也绝对不只是一套冰冷的技术工具，它更是我们理解智能、探索意识、思考存在意义的一个全新的途径。那咱就顺着这个脉络继续来探究啊，到底啥是个智能？当我们说某个被观察的对象具备智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表达。表达什么呢？那就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某个个体表现出了对应的智能水平，于是我们做出了他有智能的判断。那智能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根本没有一条什么清晰的区分智能和非智能的绝对的界限。人类的智能水平比起其他所有动物都要高，但其他动物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拥有比人类更强的智能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说小蜜蜂可以依靠本能造出结构完美的六边形的巢穴，那章鱼呢是即兴逃脱的高手，它遇到危险总能快速的脱身。
1: 我们已经看到蜜蜂筑巢，章鱼逃生，这些动物在特定领域展现出了不输人类的能力，这让我们对智能的相对性有了初步认知。这些鲜活的例子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究竟由谁来定义？智能的相对性仅仅体现在不同物种之间吗？它是否还和我们观察者的视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
0: 一个被观察的对象有没有智能，也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智能水平来说的。那这里作者给大家举了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例子，就是捕鼠夹。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不觉得这个捕鼠夹是一个具备智能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可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到老鼠的视角，捕鼠夹简直拥有超高的智能。你看，只要你老鼠你敢踩上去，那就会瞬间被夹住，平时在捕鼠夹周围晃悠却不会触发它的机关，而且除了老鼠，体重更轻的其他动物踩上去也不会触发这个捕鼠夹的机关。所以说只要老鼠理解不了捕鼠夹的机械结构，那对老鼠来说，捕鼠夹那就是一个高超无敌的拥有高智能的天敌了。那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对智能做出更确切的描述了。我们不能用智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句子来给它定义，但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如果把智能当作是一个度量，一个参数，那么关于智能度的定义必须同时存在主体和客体。一个客体体现出智能，核心是它可以在主体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完成某类任务，甚至这种无知程度越高，我们就可以认为相对于这个主体，这个客体在这项任务上的智能度也就越高。那要注意，这里的无知不是咱平常说的啥都不知道啊，更应该被理解成什么呢？是无法知道。我们想知道，但是我们没有途径获得这个信息，所以是无法知道的，也就是不可知。那到这儿，我们关于什么是智能的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了。第一，智能是相对概念，它和主体本身的智能水平息息相关。第二，智能水平是和具体任务绑定的。当我们讨论一个对象拥有多高的智能水平的时候，都是在某类特定任务的框架里面去讨论的。如果是通过人工智能，对应的任务就是思维任务，而不是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这类具体的任务。那么是不是只有不可知的对象才有可能具备比较高的智能呢？作者在这儿回答，未必哦。因为智能本身也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能够从环境数据当中学习并且不断演进的计算机程序，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称，叫做机器学习。
1: 我们已经了解到，机器学习是智能动态发展的关键，是让机器不断演进，具备动态不可知性的核心。从智能的本质到机器的学习，我们的探索也来到了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但想要让机器真正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我们该如何为它规划合适的技术路径呢？不同类型的任务又该对应怎样的解决方案？
0: 我们再次回到人工智能的核心发展目标，就是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人类可以解决的问题多种多样，不同类型咱解决的方法不一样，当然需要的技能也不一样，考核标准也不一样。自然而然，即便是让人工智能像人一样的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给任务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让人工智能走不同的技术路径。目前常见的技术路径呢，有主要三种，分别是基于规则、决策树和神经网络。其中呢，基于规则和决策树是比较传统的办法。那像大语言模型、全自动驾驶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全部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首先我们来看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顾名思义啊，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就是根据提前设定好的规则来执行任务。那这些规则都能用非常精准的算法、非常清晰的程序指令来执行。这类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问题都是需要很高精确度但不需要显著自由度的任务。比如现在很多现代化的生产线，像汽车生产线上就有很多的机械手，这些机械手要执行的都是特定任务，任务的目标和路径是完全确定的，只要提前把这个编程给它精细了，就能精准地完成任务，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早年的机器人自动化大多用的是基于规则的机器人，因为机器最擅长的就是精准操作，而不是处理复杂任务。那人类呢，正好相反，人类感官的精度有限，人手进行操作到毫米级的基本就已经是极限了，而机器甚至可以精准到纳米级，所以只要你精心编程，就能让机器发挥出极高的效率。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决策树，那它解决问题的自由度呢，比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大了不少，需要机器自己来做判断。在这儿呢，作者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1997年被研发出来的下国际象棋的人工智能深蓝，它成功打败了当时人类最强的国际象棋棋手俄罗斯大师卡斯帕罗夫。下赢国际象棋是需要依靠人类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深蓝使用的技术路径就是决策树。深蓝的具体做法里面有特别复杂的算法，用来判断每一步棋走出去之后，棋盘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但本质上它就是在每一步都做出了决策。那为什么叫决策树呢？就是这个大树的树，因为每一步都有很多个决策选择，选完一个方案之后呢，又会遇到下一个选择，这样决策就不断的分叉，套着后面的决策分叉，看起来就像是树枝一样，所以叫决策树。那当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每到一个决策点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至于判断标准怎么选，就是算法复杂的部分了，里面的维度很多，方法也很多，所以决策树的技术路径适合用来解决有一定自由度的问题。但如果是像围棋啊，我们都知道围棋比象棋规则更复杂，那像围棋这种自由度极高的问题，决策树就无能为力了。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神经网络。从核心逻辑上来说，神经网络是用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工作方式，它的基本构成单元呢，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很简单，接收一个输入信号，经过处理之后输出一个信号。所谓神经网络，就是用一定规则把多个神经元给它串成一个网络，信号在网络当中被传递、被处理，最后输出有意义的结果。 神经网络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训练才能有好的表现，它最擅长处理高自由度的问题，比如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等。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高自由度就意味着随机性大，环境变化快，人工智能呢必须快速适应这些变化，而这种快速的适应能力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就像人类解决问题一样，很多技能都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反正我个人的这种感受是很明确的，就随着算力资源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去解决复杂度高、自由度高的问题。而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必然离不开学习的过程，机器学习也就成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亚瑟·萨缪尔给机器学习下过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人家原话是这么说的，让计算机具备无需明确编程的学习能力的研究领域。那这句话对机器学习的概括是非常精准的，但是里面也折叠了很多信息。首先咱得弄明白什么叫明确编程。明确编程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代码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完全清楚，也就是说整个运算过程理论上人工都能推导出精确结果。这个和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是很像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机械手也大多属于这一类。而明确编程相对的是非明确编程，指的是什么呢？在程序当中留下一定的灵活空间，比如说咱短视频平台的这种推荐算法，它就会根据你的浏览习惯决定给你推送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就是非明确编程。也就是说参数的位置是写好的，但参数的数值并没有给定，而是要通过用户的行为去调节，那这个就已经属于机器学习了。所以我们总结来说，机器学习就是不用明确编程，让算法通过数据自己学习规律，调节参数，甚至优化算法，从而更好地达成目标。非明确编程的核心就是追求自由度，而机器的学习就是让计算机在没有明确编程的情况下，从数据中找到规律。
1: 我们已经弄明白，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算法自主从数据中找规律，摆脱明确编程的束缚。那么明白了机器学习的定义与核心，我们更想知道它具体的学习方法是什么。但仅仅有数据和算法还不够，机器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学会从数据中提炼规律，解决高自由度问题呢？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核心逻辑？
0: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就能发现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它真正的核心能力体现在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上。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计算机不用固定编程就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换个说法，机器学习所要面对的问题，灵活度太高，没法用固定规则把它写死，只能让机器自己来学了。那机器学习的这个学习跟咱的学习可不一样，是通过数据训练，让机器从数据当中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儿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只是把数据输入到机器，它就能自动学习吗？我们要怎么让机器和数据相互作用，从而学到里面的规律，解决问题呢？答案还是要回到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人工智能本就是模仿人类解决问题的。人类解决问题首先会有一个判断好坏的标准，机器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给机器设定一个好坏标准，让机器朝着做得更好的方向去调整，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算法，这就是机器学习的核心逻辑。现实世界的问题千变万化，机器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总体分为三大类。 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你发现没有，这三种学习方式好像也是咱人类的学习方式。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监督学习。它的逻辑和我们熟悉的题海战术非常像，就是给机器大量的题目和标准答案，让机器反复学习题目和答案之间的联系，等它学够了、吃透了，再给它一套新题，它就能给出正确答案了。那这里的题目和答案就是我们提前标注好的数据。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最开始都需要这样的标注数据，比如说我们登录网站时候的人机验证，让你选出有红绿灯啊、有汽车的图片，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帮机器做数据标注，让机器学会识别图片里的物体。作者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到监督学习案例，是什么呢？人脸识别，比如说刷脸支付。刷脸的时候，人工智能会把你的脸和你的账号绑定，快速识别是不是本人。监督学习的核心是需要大量标注好的数据，早期呢这些标注全靠人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那么这几年人工智能之所以呈现出一个爆发的趋势，核心原因就是互联网沉淀的标注数据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也有专业的人在为这些人工智能做数据标注。
1: 监督学习靠着大量标注数据和题海战术，在人脸识别等场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在熟悉了监督学习的逻辑后，我们自然会好奇，如果没有提前标注的数据，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机器还能自主学到隐藏的规律吗？无监督学习又能如何实现这种自主探索呢？
0: 无监督学习是不需要标注、没有正确答案的机器学习方法。那它的核心是让机器自己在一堆数据里面找出隐藏的规律和分类。作者在这儿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给机器10000张各种动物的照片，不告诉它这些动物是什么、该怎么分，让它自己根据图片的特征把相似的动物给它归成一类，这就是无监督学习。它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发现数据里的隐藏规律。那这种学习方法特别适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需要自动发现问题的场景，比如说用人工智能看患者的医学影像，不用医生提前标注，机器自己就能找出影像里的异常的区域，帮助医生快速地发现病灶，大幅提升诊断效率。简单来说，无监督学习就是机器的自主探索，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自己从数据里面找规律、分类型。那最后我们就来讲一讲第三种的学习方法，强化学习。这个强化学习是不靠标注数据，也不靠主动聚类，而是靠奖惩机制，让机器来自主学习。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没法给机器明确的标注，也没法设定固定的分类标准，但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告诉机器，做得好就奖励，做得不好就惩罚。那靠这样的一种奖惩机制呢，让机器自己摸索最优的解法，这就是强化学习。理解强化学习最好的例子就是训练机器人，比如想让人形机器人学会走路、爬楼梯、避开障碍物，我们没法把所有情况都写成固定的程序，只能用强化学习。机器人站稳了、顺利走过去了，咱就给人一个奖励，摔倒了、碰到障碍物了，那就记为惩罚。靠着不断的试错、接收奖惩这样的一个反馈，机器人慢慢的就学会了在复杂环境里平稳行动。强化学习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搜索引擎的推荐优化，用户点开搜索结果，长时间浏览就是对算法的奖励，用户点开马上关掉那就是惩罚了。算法靠着这些反馈不断地调整推荐的内容，越来越贴合用户的需求了。强化学习的核心就是让机器在试错中成长，靠奖惩机制来自主优化，不再用咱们人去教它每一步该怎么做。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厘清了智能的相对性与本质，拆解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技术路径，讲透了机器学习最核心的三种学习方法，解开了为何学习即是智能的困惑。 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探索远未止步。当下的大模型距离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多远？ AI 的学习边界最终会走向何方？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深挖人工智能更前沿更颠覆的核心秘密。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

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0: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6: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7: 大家好，我是王超。
18: 大家好，我是李欣。
16: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要开启康熙统一台湾的全新篇章。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进， 平三藩结束之后，康熙就立刻着手收复台湾，在水师提督施琅的指挥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

0: 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芝，正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疑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彩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1: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的定义就特别简单啊，而且盖棺定义盗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芝龙这个复杂的他的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它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它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2: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婷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守台湾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951几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你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编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象真不真呢？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意象是不是真出现了？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他出现的。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要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儿呢， 我们往往用江湖看，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0: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郑芝龙？
1: 就是刚李行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他无法把他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他的包括结义这些的，他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他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2: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粤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得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芝龙也好，咱们说严思齐啊、李丹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芝龙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

0: 能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为什么呢？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1: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呢，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郑芝龙而言呢，又有些不一样。小丁最开始说了，他爸其实是当地小官，是管库房的库吏，然后给他还送到学堂，他的名字叫国贵啊，衣冠啊，乳名叫衣冠。他衣冠这个名在荷兰和葡萄牙可比郑芝龙这个大啊，就意味着家里还能够，他没有生计问题，家里希望他还是走正道，走仕途。但是显然他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看，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是生计所迫，他是从心里更亲近这种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将来我们就知道他跟隆武帝的关系也有这问题，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粤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都是他们的亲族，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17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意味着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又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这一切加到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为了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粤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
2: 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整肃纪律，优化建制，在他的经营之下，队伍迅速扩大，势力纵横东南沿海。郑芝龙不仅自己经营海上贸易，还凭借武装力量对往来商船收保护费，打击竞争对手，频繁袭扰金门、厦门等地。当时东南沿海海盗很多啊，海上贸易又被荷兰等西方势力渗透，郑芝龙这个时候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怎么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异军突起？
0: 首先我前面说的他这个跨文化情境的这个能力就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里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兴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真正听服于他的武装力量。
1: 另外在这个野蛮状态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啊，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郑氏集团18支才行。所以光靠抢 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

0: 海盗，因为他是画外嘛，他没有秩序，他很难出现父为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
1: 谁强谁横听谁的，
0: 哎，或者哎，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小伙。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嗣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在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1: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奎奇、钟斌等多股海盗。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为盗。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翰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议事郑芝龙收正衣冠有功的奏章。林翰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冠，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林翰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啊？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郑氏集团发展的影响？
2: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归因于邪恶，所以他要把这一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是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熊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刚才也说了，熊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0: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 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这个郑氏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州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性，
1: 他们一有机会就想着把日本的幕府给推翻了，
0: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郑氏集团，但是郑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郑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啊、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些东西，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进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1: 林汉、
0: 啊、林汉，你看这个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很不严肃地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一直在混入主流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搅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2: 对，
1: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湘，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府邸，说从他自己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饷，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建立，只要有海盗出现就立刻通知郑芝龙，郑芝龙立刻就摆平了。所以说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这个福建沿海这个
0: 靠他守了，
1: 靠他来守护。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身上官道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2: 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促成了一个官道商的合力三角。其实刚才前面小婷姐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想为官，但是那时候实力单薄，就20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他。那后面他之所以能够为官，是建立他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他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他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他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养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就是道生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他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
0: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 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哎，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哎，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像熊文灿他们都是能源，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觉得郑芝龙在这个时候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关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漳州吧，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不要惹这个衣冠，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队伍是我自己的，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顶格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道劫掠，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将来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1: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顶格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

0: 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护送唐王进入福建，在郑芝龙的全力支持下，朱玉鉴登基称帝，改元龙武。这个时候的龙武帝啊，窘迫至极，只能暂住在郑芝龙的家里面，后来才搬入到福建布政司衙署。凭借在福建以及沿海的绝对实力，郑芝龙被龙武帝以为柱石，加封太师平国公。他的儿子郑森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也就是后世尊称的国姓爷。郑芝龙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的府中坐见九卿，就是九卿来拜见他，他都不起身，入不衣，出不送，什么礼数都没有。龙武帝对郑芝龙的倚重引起了文臣们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眼中，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啊？双方势同水火，甚至为了开个会，谁站在最前面都能够大打出手。郑芝龙此前是费尽心力，官阶不过是一个总兵。崇祯死了之后，龙武继位，让他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龙之功，而以黄道周、何凯为首的福建籍的文臣呢，却对他极尽鄙视排挤。按照台湾外记记载啊，说郑芝龙这个时候本来是有意效仿徐达辅佐龙武帝出师北伐，但是却遭遇到了文臣集团的集体打压。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心境的变化？
1: 首先我觉得他这时候想成为龙武帝的徐达北征抗清这个事儿，咱们有待商议啊。以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他做不到这种，而是以这个旗号去攫取更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当时在龙武朝的这个现状，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就是不同群体系统之间的尖锐或者是最底层的矛盾，他是无法弥合的。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跨群体或者弥合群体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底色必须要有共同性或者有同一性，但当两个完全有冲突的时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这种海盗系统或者说海上贸易系统，核心的价值是以实力、利益和实效，讲究的是极度的工具理性。然后捆绑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盟誓、契约和利益的捆绑。那这个跟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文人阶层讲我们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就是童年，什么门生故吏，对吧？讲的是这些道德、声望，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是道统、是名节、是法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在底层逻辑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说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作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龙武朝的分崩离析。
2: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龙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已经早不是那个，对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理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力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龙武帝，是郑鸿逵， 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龙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0: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2: 是的，
0: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了龙武帝面前，
2: 对的，
0: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2: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龙武帝这件事儿，
0: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
2: 对，
1: 嗯。
0: 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虔诚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1: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0: 想把自己摘干净、
1: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份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0: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1: 对，
2: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啊，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畴。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绕。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姻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把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丁说的很戏剧化，洪承畴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必来，必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儿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装模作样解释说必来，什么必来？解释不了啊，这必来跟郑芝龙有啥关系？你要说必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必的可能性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洪承畴记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洪承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声坑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摆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洪承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0: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龙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龙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 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霞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隆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隆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霞岭的师傅等人悉数撤回。隆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隆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隆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隆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隆武帝？
1: 从他把隆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隆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因为有隆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隆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等于是
0: 烂了，
1: 哎，负资产了，那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着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0: 非常现实哈，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隆武帝，
1: 嗯，
0: 他又不愿意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好听一些。
2: 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哪搁？因为事实证明他对隆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郑成功因为隆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隆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义工，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里哗啦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0: 因为郑芝龙将险隘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征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我已经铸好了闽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事宜。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三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2: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你去那儿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祖大寿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人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呼，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首先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鸿逵劝他要，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尚可喜和尚之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既然你郑芝龙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商人来做生意，我一定要主动点，但是呢因为我的真正的我的实力是在海上，我的儿子也好弟弟也好兄弟也好都在外面，你把我给拘禁了没用，你甚至杀我都没用，像洪承畴一样，你用我去一个一个招抚兄弟，用到谁派谁是最优选。所以在他看来 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种，咱们说啊，就是你在海外混江湖，你就没有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啥？你原来官道商的这个身份是在大陆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存在。像清已经踌躇满志的雄主，人家要建立起来像明一样的这种，咱们说严格的是在君主集团下的各种，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不会跟你谈任何条件，你跟那时候在辽东不一样，尚可喜他们来，我还是一个地方势力，我现在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容忍你存在，所以只要一到，立刻就按常规的这个方法处理。他以为明的崩坏的时候状态就是大家惯常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上升的政权人清根本不接受。
0: 郑芝龙到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

0: 立汉军政黄旗，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它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正式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此后的十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顺治12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弃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顺治18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10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英、世默等全部被杀。清初文献《东南记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是有冲突的。
1: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500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是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是你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
2: 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话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你洪承畴你降了我，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京津察犯变成一等，
0: 三等子爵。
2: 哎，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番，比他低两级啊。就是光这个爵位，一个叫轻骑都尉，一个叫轻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五百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地，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郑鸿逵和郑采兄弟是大头。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许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鸿逵和郑采，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小岛叫南屿。所以这件事儿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芝龙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采也好，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洗练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替你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一投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0: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
1: 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输送。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 MBTI， 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 ISTP。 他我觉得像是 I 人不是 E 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 I 人而不是 E 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

0: 都是非常多的。T 是什么呢？它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它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
1: 郑志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他完全被他儿子郑成功给
0: 光辉掩盖了。
1: 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0-70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七十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忠君爱国和个人操守，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西，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郑成功比他要伟大要高尚的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一定要从郑志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志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状态下自己杀出的血路。
2: 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魂牵洛阳。临水而立的上阳宫，不仅是唐代规模宏大的离宫禁苑，也是映照盛衰荣枯的一方历史舞台。这里承载过帝国的气象，也沉淀着宫闱深处的幽微叹息。宫墙之内，红颜暗老，岁月流转，白发重生。这里曾见证过帝王的壮志与女皇的威仪，从唐高宗敕令兴建，到武则天在此理政终老，上阳宫一度是权力与荣耀交织的中心。然而历史的笔锋一转，同一片宫阙之下，也锁闭了无数少女的青春。当杨贵妃专宠六宫，如梅妃一般的才情女子便被潜入深庭，从此秋月春风等闲白头。从繁华离宫到寂寞冷宫，上阳宫的每一片砖瓦仿佛都在诉说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苍凉，热烈与冷寂。那么上阳宫的廊檐还留存着怎样的笙歌遗韵？在这座宫殿里，我们又能感受到大唐怎样的磅礴与细腻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四集《上阳离宫咏叹调》。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造访的是位于洛阳城的上阳宫。上阳宫又称西宫，因它位于上阳的宫城紫微宫的西面而得名。它是在隋代十六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根据推测，它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宫殿群。此外啊，上阳宫在唐代的文学里边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了一种文学上的地标。著名诗人元稹的名作《行宫》里曾经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里边的古行宫啊，指的就是上阳宫。在高高的宫墙后边，曾经居住过数以千计的美丽女子，她们就在这里，在春花秋月中耗尽了青春，虚度一生。不知有多少浪漫的起思，幽怨的叹息，都在这高高的宫墙下默默地滋长。今天呀，我们就带领大家一探这座神秘的唐代离宫。说起上阳宫啊，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白居易的名作《上阳白发人》里边说啊：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见使守宫门，一碧上阳多少春。从诗意上看啊，上阳宫的功能啊，特别接近于今天宫斗剧里边看到的冷宫，是用来幽禁失宠的嫔妃宫人的。可是啊，我们这座上阳宫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原本是一座制度壮丽的皇家离宫。上元二年的时候，唐高宗登临洛水的高翰，感到此地啊是风光优美，于是诏令司隆期韦弘基在此地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当这座宫殿建成的时候啊，连宫殿的回廊绵延就有一里多地，足见其规模之盛大。不仅如此啊，这个宫殿啊还极其的奢华，因此刚刚建成不久呢，就遭到了大臣的非议。有人就上书弹劾这个韦弘基啊，说天子的宫殿大多建在皇宫的深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皇帝不是不可以享受，不是不可以修造宫殿，但是呢，他应该低调一点，不应该让天下的百姓啊都能够看到，这样呢恐伤其心啊。而这座上阳宫呢，就矗立在洛水的岸边，可不仅是黎民百姓们都能看到，就连在此朝觐的各国的使者也是一览无余啊。 因此这样奢华的宫阙说出去之后，对君王的名声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面对这样的质问啊，韦弘基不能辩解，很快就被罢免了官职。当然了，韦弘基被罢免并不是说这座上阳宫啊修得不得皇帝的喜欢，相反，唐高宗啊是特别钟情于这座上阳宫，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就多年在此听政，而他的妻子武则天啊更是喜爱这座宫殿，常常是啊居住在此处理政务。据说啊在天寿元年的时候，有一天大臣来报啊，说是上阳宫里出现了一只凤凰，武则天当时一听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祥瑞啊，于是带领群臣奔赴上阳宫，就看这个凤凰啊停栖在一棵梧桐树上。可惜啊，当这个凤凰看到武则天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展翅高飞，一去不返。而跟在凤凰身后的很多朱雀则聚集在朝堂上翩翩起舞。从这一刻起啊，这座曾经引得凤凰来仪的宫殿便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命运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神农政变的时候啊，张柬之带领羽林军讨乱，诛杀了武后的近臣张察宗张易之，迫使武后啊不得不还政给唐中宗。而在此之后呢，武后就长期居住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并在此啊度过了他余下来的人生。因此啊，这座恢宏壮丽的宫殿也见证了一代女皇波澜壮阔人生的华彩与终章。唐玄宗上台之后啊，也格外的钟情于上阳宫，他经常呢临幸洛阳的时候就到上阳宫来听政，把洛阳城里边啊正经的功臣紫微宫啊放下不用，让文武百官都到上阳宫里边来上朝。不仅如此啊，唐玄宗啊还开发了上阳宫的很多其他的功能，他还在宫殿里啊举行宴会，主办灯会，有的时候啊连电视也给挪到了上阳宫里。安史之乱里边啊，上阳宫也曾经一度沦为战场啊，一代名将封长清在守卫洛阳的时候曾经啊以上阳宫拒敌，他为了能够阻挡叛军啊，他将上阳宫里边的树木尽数伐倒，用来作为防御工事。也因为如此啊，上阳宫殿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之后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啊，上阳宫的砖石上铭刻着一部唐王朝兴衰的历史。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后人的心目中，上阳宫都是以一座冷宫的形象出现的呢？那么上阳宫为什么会从一座啊与整个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华丽行宫化为囚禁宫人嫔妃的冷宫呢？这个事啊还真和一位美貌的妃子有关。这位妃子是谁呢？就是我国的四大美人之一啊杨玉环。根据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序》里边讲啊，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尽信也。六宫有美色者，则至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是说啊，杨贵妃专宠以后，六宫中啊但凡有美色的嫔妃很多啊都被排挤到离宫别殿里去了，而上阳宫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那这些被贬居到上阳宫的嫔妃里都有哪些人呢？其中有一位啊您恐怕也听说过，那就是著名的梅妃江彩萍。这个江彩萍啊又被人称为梅妃，她呢是一位才女，传说中啊她和谢道韫一样啊那是有咏絮之才啊，九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周南少南里边的篇章。不仅如此啊，她还有很多别的才艺，据说啊她也精通歌舞。我们在甄嬛传里边看到的那个著名的舞蹈惊鸿舞的原创者呀就是这位梅妃。宋人的笔记《梅妃传》里边啊记录了唐玄宗对梅妃的评价，说她是啊 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作光辉呀、啊。当他吹起白玉笛，跳起惊鸿舞。

0: 杨玉环。杨玉环和梅妃一样，倾国倾城之容貌，另外呢，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啊。俗话说得好，是一山不容二虎。于是这两位美人啊，很快就进入了宫斗的节奏。那么玄宗皇帝啊，有时候啊，也试图啊，想调和两者的矛盾。毕竟当时啊，两人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了对方啊，那也是啊，扭头不顾，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于是唐玄宗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哎，他呀，专门去表扬这两位，说，你看呀，朕的这两位爱妃啊，不仅美貌，而且呢，特别的大度，他们俩在我身边呀，就和顺帝身边的女英和娥皇一样，和谐相处。可是当时的人听到这么一番评价之后是什么反应呢？都是按不住啊，嘲笑唐玄宗。哎，你可想得太好了呀，这两位啊，尽快斗得不可开交了，哪里是什么女英和娥皇啊。那最后两人斗的结果怎么样呢？自然还是杨玉环技高一筹啊，梅妃很快呢就给排挤到上阳宫里去了。
1: 盛世华光，惊鸿一舞，帝王口中此梅惊也的赞叹犹在耳畔。然而当芙蓉暖帐霓裳洞天，杨玉环的回眸一笑便让六宫失色，恩宠的天平悄然倾斜。昔日以才情自容独占圣宠的梅妃，转眼已被送入深幽冷宫。红颜未老恩先断，上阳宫内埋葬的岂止是一段情伤，更是无数女子被宫墙掩盖的无声叹息。那么来到上阳宫的梅妃结局如何？唐玄宗对这位昔日枕边人又是否仍存一丝难以言说的眷念呢？
0: 根据梅妃传的记载啊，有一次唐玄宗临幸洛阳，偶然就想起了被贬居于上阳宫的梅妃，于是啊，派了一位小太监把他叫到宫殿里边啊，和自己相会。那两个人呢，在一起之后啊，回忆起往事，不禁相对而泣，抱头痛哭啊。正当两个人休息的时候，突然有太监来报说，不得了了，贵妃已经到了门口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这个李隆基可就慌了呀，他立刻就抱起了梅妃，把她藏在哪里呢？帘子的夹层里。那么杨贵妃到了之后啊，语气不善，立刻就问啊，哎呦，陛下呀，您的那位梅金可在哪里呀？这个李隆基立刻就慌慌张张地说呀，说这个梅妃他不是被贬到上阳宫的东宫里去了吗？可是杨玉环就说啊，既然如此，请您把他召来吧，我们今天啊要一起去温泉沐浴，正好也带上他。唐玄宗这一听啊，那还了得呀，赶紧撒谎装作不知道，说，哎，这个人，这个女人不是早就已经被贬斥了吗？她怎么有资格和我们一块去温泉呢？而这个时候啊，杨玉环就环顾四周啊，只见桌子上那是杯盘狼藉啊，而床下呢还坠落着女人的钗环以及鞋袜。杨玉环一想啊，那是越想越气啊，最后啊就直接对李隆基说，既然如此，那么陛下您也该去上朝了，我就在这里等着您回来。李隆基一想，这还了得了，我这一走，他不得把这个房子搜个底朝天啊，那不很快就把梅妃给找出来了吗？这个时候啊，李隆基啊干脆啊就躺在床上，把被子拉起来，把整个头脸都盖住了，然后说，朕啊今天身体不适，实在是无法上朝。这个时候啊，杨贵妃就气急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转身啊就到自己的住所去了。唐玄宗这个时候啊赶紧来到帘子的夹层那里，想把梅妃啊给放出来，可这个时候啊发现帘子已经空了，原来啊是那个小太监见势不妙，就把梅妃啊给送回上阳宫去了。这件事啊看上去是救了李隆基的急啊，可是李隆基啊却非常的生气，于是呢就派人啊重重的处罚了那个太监，并且啊把当时留下的鞋袜以及钗环都打包好，派人给梅妃送去。梅妃这个时候见到使者给她送东西啊，就忍不住问啊，说陛下难道

0: 要是真的不念旧情，不再爱我了吗？使者就安慰他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啊，陛下害怕这个杨太真撒野呀，他的嫉妒心那可太强了。那么梅妃就说啊，恐怜我则动妃必情，岂非弃也？陛下居然害怕怜爱我呀，就得罪了那个胖丫头啊，那个肥妞啊，难道还不是抛弃我吗？从这一点上看呀，梅妃对于这件事情啊，算得上是人间清醒。可是清醒归清醒啊，并不意味着梅妃就不想方设法夺回君昂的宠爱。她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她想啊，像汉代的陈皇后那样，找一个著名的词赋家，为自己写一篇词赋，诉说自己在离宫里边的幽怨孤独。希望皇帝看到这篇词赋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宠幸自己。于是啊，他就筹备了千金送给高力士，请高力士啊一定要为他找一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子来做这一篇赋。可是高力士的回答说啊，天底下没有人能做这篇赋啊，没有这样的人才。大家想一想啊，大唐王朝大是文星璀璨啊，岂能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原因是啊，当时的高力士已经投靠了杨玉环，他这个呀就明摆着说，没有人愿意接你这活呀，你得罪的呀可是贵妃娘娘。好在啊，我们的江彩萍她自己就是一位才女，找不到人，于是啊她就亲笔写了一篇《楼东赋》，在里边诉说自己的凄苦哀怨。里边有两句话呀，说夺我之爱信，斥我幽宫。这两句话简直都说到明面上来了，几乎就是直斥啊自己遭遇的不幸啊都是杨玉环这个肥妞啊你害的我呀。楼东赋成交给皇帝之后，结果又怎么样呢？会像当年的汉武帝一样起了同情之心，重新宠幸陈皇后吗？并非如此啊，这一次锦绣文章并没有能够挽回帝王心意，反而是啊，差一点给梅妃带来了杀身之祸。上一节说到，江彩萍写了一篇《楼东赋》，呈现给唐玄宗，可是这个赋啊，也被杨贵妃给看到了。杨贵妃那是气急败坏啊，立刻就对玄宗说：“说江彩萍这个贱婢，居然啊说那些没有根据的怨言，罪不容诛啊！希望陛下你啊立刻赐他一死。”听到这个话，李隆基该怎么回复呢？答案是默然，没有话可以回复。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江彩萍说的是真不错，他果然啊就是怕这个胖妞。当然啊，玄宗皇帝也并非真的忘记了梅妃。有一次外国使节进贡了一大批宝物，玄宗皇帝呢就从中间啊找出了一壶明珠赐给了江彩萍。可是江彩萍看到使者和这一壶明珠的时候啊，非常的伤心，他写了一首诗，将诗和明珠啊都原封不动的又送给了玄宗皇帝。这首诗啊是这样写的：桂叶霜梅久不描，残妆鹤泪乌红绡，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为寂寥。我被幽禁在这上阳宫内，整日以泪洗面，连梳洗都已经成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您赐我这一壶明珠又有什么用呢？那么这一次玄宗皇帝又当如何回应呢？这一次啊不仅仅是默然了，玄宗啊是感慨万千，并将这一首小诗谱曲之后啊命令乐工演唱，题目叫做《一壶珠》。这个曲子啊一直流传到后世。尽管用了种种的方式啊，梅妃依然没有能够夺回玄宗皇帝的宠爱。到了安史之乱中，梅妃啊没有来得及逃走，于是被乱兵所杀，最后埋葬在了梅花树下。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在那个时候，如同梅妃一样 死于安史之乱中的上阳工人啊，并不在少数。元稹也曾经啊写过一篇《上阳白发人》，里边说道：“御马难奔胡马簇，宫女三千何宫泣。”而杜牧的《华清宫三十韵》里边写道：“金烈先东海，胡牙皆上阳。”都是说啊，在安史之乱中，上阳宫遭到了乱兵的劫掠。我们知道玄宗皇帝当时出逃的时候，那是十分的仓促，就连很多亲近的妃嫔大臣都是来不及随驾的，何况这些早已经被遗忘囚禁在离宫里的妃嫔们呢？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两京收复之后啊，上阳宫呢也重新投入了使用，它的作用啊大多就是用来啊安置那些不得宠的或者说犯过错误的嫔妃们。只不过当年那些如花美眷们绝大多数啊都已埋骨成灰，将会有更多年轻的工人被填补进来，用自己的青春埋葬在这萧瑟孤独的宫殿里。
1: 巍峨的上阳宫曾是大唐盛世最耀眼的离宫，他见证过武则天临朝的威仪，承载过天子宴游的笙歌，却在历史的烽烟中渐渐褪去华彩，化为一座囚禁红颜的寂寞冷宫。宫墙内外，一面是帝国的风云变幻，一面是个体的命运飘零。那么历经沧桑的上阳宫会见证怎样的悲欢？在帝国由盛而衰的关键时刻，他又将把怎样的悲欢与生死一同带入历史的深处呢？
0: 到了中唐时期，上阳宫啊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冷宫了。文人走到此地啊，想到那些在此耗费了青春的女子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好奇，一些同情，久而久之啊，这也酝酿成了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红叶题诗》。这个故事啊，最早见于唐人的笔记《本事诗》以及《云溪游记》，内容啊是差不多的，大致是说啊，顾况当年在洛阳的时候啊，与三五好友来到御沟旁，这个时候啊，见到一枚梧桐叶顺水而下，当捡起这个叶子时啊，发现上边啊居然提着一首诗歌。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予有情人。那么到了第二天啊，顾况呢又找到了这个御沟的上流，也是找了一枚梧桐叶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顺水飘去。这件事呢很快呀就被世人所知，最后连皇帝也知道了，于是皇帝也是大为感动，大受触动啊。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把那些久居深宫的工人们啊放了一批出去，让他们自行婚配，可以说啊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人编出了笔记《刘弘记》，丰富了很多的细节，让这个故事啊更加的传奇与浪漫。而其中最大的改变啊，就是让本来是作为一个路过之人的诗人，这一次啊以身入局，成为了这篇传奇爱情的男主角。为了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了解中晚唐时期的上阳宫，我们请大家和我一起带入一下男主角的视角，走进一个深秋里的上阳宫殿。这是晚唐时候的一个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斜阳残照在御沟之上，飘零的落叶让你想起了飘零无定的羁旅生涯。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走到水边洗一洗手，也洗一洗身上的风尘，而突然之间一片特别大的梧桐叶映入了你的眼帘，等它飘近了，你突然发现这上面居然隐隐约约的有着墨迹，一时好奇啊，你拾起了梧桐叶，上边呀果然题写着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 好去到人间。这首诗虽然不长，但却深深地打动了你。于是啊，你捡起了红叶，把它生好，放入了自己的书箱之中。到了那天晚上，你忍不住去思考这首诗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她一定是个有才情的美貌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深秋里，把自己的无尽心事写在了一片红叶之上，让这片红叶带着自己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流向人间。从这一天起，这个飘渺而美丽的影子就深深地住在了你的心里，从此再也无法忘却。过了几天啊，你也找来了一片红叶，在上边题写了两句诗：曾闻叶上啼红怨，叶上啼诗寄阿谁。我知道了红叶上题诗中的怨情，可是您这首诗到底是想寄给谁呢？将这片红叶放入水中之后，你在玉钩上徘徊了良久，不忍离去。于是你带着遗憾，再一次踏上了追求仕途的旅程。可是命途多舛，整整十年，你依旧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最后你不得不放下了出人头地金榜题名的梦想，来到了一处贵人之家，做起了一位啊家庭教师。你在想，或许人生就这样了吧。你唯一放不下的便是当年在玉钩上得到的那一片红叶。偶尔夜深人静之时，你仍然会把它打开，仔细的阅读，再一次的揣摩。你不愿意放弃，是因为那片小小的红叶上寄托了你少年时代一个最大胆最无畏的美梦。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主人召唤你，他对你说啊，前段时间朝廷你出了一件大事，皇恩浩荡，决定把一些年长的宫女们啊放出宫去。其中有一位宫女呢，恰好是主人的同宗，出宫之后啊，就来此啊投奔于他。这位宫女呢，已经是30岁了，可是依旧是美貌优雅。于是啊，他想找这位主人啊为他寻一个好的夫君。主人突然呢就想到了你，你在他府上多年勤勤恳恳啊，而且呢一直也没有婚配，于是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媒，将这位宫女啊嫁给你。作为你啊，当然是喜出望外，满心感激。在主人的操持下，你很快啊便和这位宫女成婚了。婚后啊，两人的感情啊是十分的要好。直到有一天，你的妻子来替你打扫书房，偶然之间打开了你的书箱，然后他便看见了那一枚早已枯萎的红叶。他突然之间大惊失色，说这个呀是我十年之前曾经写下的诗，已经放到水流中飘出宫去了，怎么可能会在你的手中呢？而你呢也同样的惊讶，于是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的妻子说了一遍。而你的妻子呀，这个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她带你来到了她的庄帘前，打开庄帘啊，里边居然也有一枚红叶，上边题写着两句诗，原来就是那一天你在玉钩的上游写下的回应之诗。他说那一天他捡到这首诗之后， 也是久久的不愿意丢弃，将这片红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就是红叶题诗的故事。有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个故事里边巧合太多，两个人写诗有来有回，而这个红叶啊，它也不往旁的地儿飘，偏偏飘到了有情人的手中，这个呀实在是太过传奇。我们要知道啊，在这个故事里一定是有艺术家的加工，也寄托了人们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这样的故事啊在唐代发生了还不止一次，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推测，当时的工人们啊确实也有一些途径能够让自己的心思啊传到外界。可惜啊，即便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那在唐代也算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呢，大多数工人的命运便是被深闭于宫阙之中。有很多人在高高的宫墙后耗尽了青春，可终身甚至没有能够见到君王一面。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下造成上阳宫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啊，囚禁了大量的如花少女在宫阙之中。这个呀，就是上阳宫人人生悲剧的本源。而如果我们在唐代，我们作为一位良家女子，我们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呢？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首先啊，就是犯罪罚没。在唐代，如果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边的人犯了事儿，那么他的女眷往往就会被罚没。比如说上官婉儿，她就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被罚没掖庭的。即便是你身家清白啊，有时候啊也不能豁免。因为在唐玄宗时期啊，就曾专门设了花鸟使，这个职位啊往往是由太监担任的。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来到民间啊，选择那些有美貌有才艺的女子，用来啊充实后宫。一旦被花鸟使看中啊，他是不管你年龄几何，也不管你是否有婚配，都会被强行的拉入车中带走。元稹的《上阳白发人》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景象：良人故妾心似别，小女哭也血垂泪。那么这些被抢夺的女子啊，她们入宫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前程，让门户生辉吗？当然不一定啊，因为那个淘汰率是相当的惊人。池中有意得根一，永配深宫做宫婢。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到得君王面前，而更多的人呢，都是在深宫里边做宫婢。而所谓宫婢啊，其实也就是宫中的婢女。她们啊，不仅要失去自由，而且呢，还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这些人啊，如果你在宫婢里边能够混得比较好，当上了管理层，成为宫官之后呢，那么你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了。你一年里边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见你的父母，而其他的人呢，则是终身不见天日。所以说啊，这种掠夺式的选秀不仅给少女以及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同时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元和四年的时候，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啊，写了一组上阳白发人。我们要知道啊，元白等人对于诗歌的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吟风弄月的，而是要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治。他们写这些诗，要把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苦难唱出来，让天子得治。他们是想解决这些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于是呢，他们不仅写了这组诗，试图啊以情动人，同时也写了奏章，要以礼服人。白居易在写下《上阳白发人》的同一年，还写了一篇奏书，叫做《请简放后宫内人》。这个奏书里边啊是这样写的：上则虚己衣食，有供役糜费之烦；下则离阁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是以省费，物贵岁请。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给皇帝陛下算一笔账。 先算财政账，养了这么多的工人在宫廷里边，要供给他们的衣食，这样呢就叫做一费民力，这个样子是不行的。而从人情的方面来讲呢，让如此多的女孩儿幽闭深宫，与自己的父母都终身难以相见，从人情上来讲这是不妥当的。他是希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将一些年长的不得宠的工人啊能够放出宫去。而中唐时期另外一位诗人李贺则用浪漫的笔调写道：愿君光明如太阳，放且其余且剥去。而实际上相对于以万计的数量，最终能够得到天恩被释放的工人啊，可以说是少得可怜。甚至每当旧人离去，便会有新的女孩被征召进来，囚禁在这座深宫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座巍峨的宫殿却是长久地笼罩在阴霾之下，是连太阳也无法照及的黑暗之地。或许唯有蕴含在诗歌里边的伟大同情，能给这些工人们带来一线的阳光。诗人们看到了深宫女子的苦难，并将他们写进了文字当中。或许对于事实而言，他们做出的改变是微小的，可是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曾经有这么多如花的美人，他们曾经在宫墙后生活过，存在过，歌哭过。这便是文学在历史洪流里边闪耀的光芒，微弱而长久。或许这也能让我们在游览上阳宫满心惆怅之后，能够稍微一扫心中的阴霾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代人看土匪其实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这些恶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又崇拜羡慕水浒传里面梁山英雄的义气、忠诚、替天行道，好像梁山好汉压根儿就不属于土匪。其实土匪里面也有义士，这个是毋庸讳言的，所以人们才把这些具有正义性的土匪称作绿林好汉。那什么是绿林呢？应该怎么样评价绿林好汉这一特殊的群体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绿林侠匪，江湖人称老北风的抗日故事。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鹤年，出生在辽宁，20多岁的时候到警察局里面去干杂活，受尽了警察的凌辱和打骂，他气愤不过呀，决意就落草为寇，投到一个报号叫老投票的匪帮，做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投票经常和日本人作对，张海天有谋略，有仗义，武功高强，他多次参与对日本商人的抢劫和绑票，还带着土匪们捣毁了日本的几处特务机关，还有军火、鸦片贩卖所。不久啊，张海天就被推为炮头，就是匪帮的首领。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张海天就打起了抗日的旗号，报号老北风。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汉奸林应清收编各地的土匪，老北风名号大呀，他也接到了招安的信儿，于是他假意接受收编，获得了林应清送来的军械物资。然后1931年11月以宴请为名，把林应清和日本的顾问官一行16个人一网打尽，全部枪毙。老北风就率领这支抗日队伍活动在辽河两岸，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日军。老北风的抗日自卫军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1932年10月，日本人集合了日军精锐和伪军10000多人围剿老北风的根据地。因为寡不敌众，老北风率部退到热河，被国民党41军孙殿英所部改编。孙殿英就是那个东陵大盗。后来老北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北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再后来老北风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受了伤，回到北平治疗。在之前艰苦的抗战当中，实际上老北风已经身染重疾，1939年就去世了。像老北风这样由土匪转变为抗日义士的绿林好汉，在东北还有很多很多。绿林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啸聚山林以抢劫为生的强徒们的包称，他们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圈子。绿林因为来自各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自聚义的目的不同，所以难免就有不法之徒打着绿林的旗号为非作歹。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历史上的绿林人物，既要对他们当中的义行，比如老北风抗日这样的民族大义予以肯定，也要充分认识到他们打家劫舍对社会，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不过在今天看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爱国主义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 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了许多和荆轲同时期的刺客侠士，其中战国时候聂政行刺韩相侠类是一类刺客，有感于知遇之恩而甘心舍命相报的典型。我们今天就讲讲刺客之侠聂政的故事。早年为逃避杀人之罪，躲到齐国当屠夫，濮阳人严仲子为韩哀侯效力，和韩国宰相侠类结下了梁子，遭到迫害逃离了韩国。他四处游历，就是为了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看来啊，这是个有仇必报的主，而且一等就是几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到了齐国，严仲子打听到聂政是一个勇敢的人，便多次登门拜访，还专门置办了酒席，亲自向聂政的母亲敬酒，又献上了2000两黄金。这么厚重的礼物，聂政惊呆了，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呀、啊！自己就是一个杀猪宰狗的屠夫，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于是表示拒绝，保命要紧。严仲子只好如实说了想聘请他为他报仇的想法。聂政说，我之所以隐藏心智，屈辱身份，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就是为了奉养老母，老母在世，我可不敢对别人以身相许，为朋友两肋插刀呀。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还纳闷呢，还真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江湖侠客，是不是聂政没什么真本事，不敢接这活啊？几年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扶丧期满，聂政想起了严仲子，他觉得现在老母去世，在世上没有什么牵挂了，是时候为朋友出力了。于是他来到濮阳觐见严仲子，接受了使命，独身一人前往韩国。有一天，侠类坐在大堂上，聂政突然从房顶跳了下来，一剑锁喉，刺死了侠类，那周围的武士就一拥而上啊。聂政左刺右砍，杀了十几个人，但是寡不敌众，还是被包围了。聂政看见自己逃不掉，就用匕首削去了自己的脸皮，挖出了眼睛，剖腹而死。哎呀，肠子撒一地啊！宰相被杀，轰动了整个韩国，国君就命令将聂政的尸首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叫人辨认，想要查出凶手的身份，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那脸已经没办法辨识了。聂政的姐姐聂荣听了之后，心想，哟，这可能是我弟弟干的，于是就来到了韩国，看到弟弟的尸体，不禁痛哭。有的人问他，这人和你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哭？

这么痛啊？聂荣就说，弟弟感念严仲子不嫌弃他，是为知己者而死。现在弟弟因为不想牵连我，把自己的脸弄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吧，聂荣一痛而绝，猝死了。当时各国的人听了这件事之后，都感慨聂政讲义气，聂荣有烈性，他们姐弟俩的侠义事迹就这样传颂开来。在那个纷乱的时代，篡窃、叛逆、战争连绵不绝，身处乱世，那些有志之士啊，只有靠伯乐的赏识和重用来彰显人生价值，靠极端行动去获得名声，这是当时侠义之士共同的心态，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间至味莫过于寻常烟火，世间温情最难忘血脉亲情。我们奔波于尘世，步履匆匆，追逐前路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幸福。一座屋檐，三餐四季，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平淡日常里往往藏着最绵长的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作者王小伟。

房子与家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儿。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住惯了，房屋就不再是物理空间，它被划成生存领域。人究竟是怎么生活在这个领域中呢？他通常按照居家的方式生活。那什么是居家呢？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势必将这一日常现象深入成哲学提问。柏拉图讲知识即回忆，人人都洞悉哲理，只是忘了而已。世界上只有好记性和坏记性的哲学家，就像是走路这件事，不是教会的，而是本来就会，只是小时候忘了，大了就想起来了。人人原来都会居家，你试着考虑一下以下场景：你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老人已经做好饭菜，叫孩子起床吃饭，房子不大，孩子尚小，夫妻孩子同居一室，另一间做孝亲房。虽然房子离地铁远，但你喜欢骑车。下班后接孩子，发现当日是冬至，给老太太打了通电话，顺便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饺子馅儿，回家一起包饺子。老太太说，隔壁张大婶的老伴儿刚刚去世，一家人唏嘘不已。饭后陪着孩子做作业，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大约晚上九点，老人打扫卫生洗漱，你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熄灯睡觉。你没来得及总结今天的生活，不总结生活通常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偶尔你睡不着觉，试着总结生活，并凭空制造出很多问题。总结生活通常是坏生活的一部分。在刚刚所述的桥段中，虽然一切都围绕房子发生，但从没出现有关面积和区位的讨论。牛顿的物理空间变得完全透明了，房子的墙体仿佛消失了。一连串的事件无缝拼接，此时房子从物理空间变成了居所，是亲密事件和活动发生的场所。在作为生存空间的居所中，人们根据事件寻找生活坐标，锚定生存位置感，显然不是按照几何学中的 XYZ 轴来定位的。居家的房子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空间，房子和人融为一体。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在采访中谈到一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人与空间的互相成就。他注意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通常在自己家中能正常生活，家中物品的摆放、空间的布置等一系列要素都被患者当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自己的心灵被延展了。有好事者看老人可怜，把他们从家里带去医院，反倒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居室，这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大大减退，以至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伤害了这些人的环境几乎等同于伤害了这个人。健康人其实也一样，他的心灵包括情感和认知的整体都融入家的物质性之中。我个人的体验是，家对每个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不需要医生，不需要仪器，它的工作原理更像是充电站。当你精疲力竭时，只要在家中某个角落的躺椅上待一会儿，有时候就能满血复活。人的在世像一只蜗牛，之所以能持续的奋斗，是因为正将家园背在身上。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生命是一场自然的奔赴，有盛放也有落幕。我们常常回避谈论离别与终点，却忘了生死本就是人生寻常课题。我们要学会以通透之心看待叶落归根，让每一场告别都体面而有尊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叶子即将落下时》，作者王一方，摘自《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

跟自己的亲人探讨死亡也可以很坦然，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恰当的艺术化的角度。比如上次我翻东西的时候翻出一张你爷爷的照片，那张照片让我特别感动，他那个年代真的是不容易，你爷爷当年特别英俊。我们可以通过一张照片，一个纪念物，这样生活化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引出话题，既追思老人，又能为下一代讲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跟孩子之间的连结也更紧密了。生命需要整理，哪些东西该留下来，哪些东西该处理掉，都要通过整理来实现。精神医学专家欧文亚龙和他的妻子玛丽莲共同书写了一本书《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这本书讲述玛丽莲如何走向死亡。玛丽莲去世之前，把自己的书包括一些签名本都送给了朋友，朋友们收到后很高兴。最后他把爱车也卖了，对自己的死亡他已经全都安排好了。人在不曾直面死亡的时候，会慷慨激昂地说不怕死，早就想通了。但如果真正到了生命的末期，到了悬崖边上，每个人的灵魂都会颤抖，那一天总会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思绪往欲则立的方面引导，并非强调死亡本身的残酷，而是为了协商身后事宜。不妨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亲人告诉你那一天他想穿什么衣服，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摆什么花，想要谁参加他的葬礼等等。逝者一般在生前都思考过这些事情，会有比较明确的意愿，当然也要委婉地跟他谈。生命就像秋天的叶子，在这片叶子即将落下之时，我们怎么去安排能让它落得优雅一点，落得诗意一些，这些话题都是可以好好聊聊的。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烟火亲情暖人间。每一个远行的人心底都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牵挂，那方土地的草木声响，岁月流转，都成了刻在灵魂里的印记。当脚步远离家乡回望时，才懂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那些浸在时光里的烟火气息，都是最珍贵的亲情与念想。下面的时间里，

诗人，我用诗歌呈现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情感，除诗之外不限于其他任何文体。我觉得诗歌那一句落一句可以垒到天上的诗句是一种形式，也是仪式，它太适合盛放一个乡村青年的孤傲内心。可是我的诗歌写作到乌鲁木齐打工后便终结了，我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改写散文。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或许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的某一个黄昏，我奔波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一扭头看见了落向天边的夕阳，那个硕大的越过城市落到地平线上的夕阳，它正落向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西边，那缓缓西沉的太阳像一张走远的脸，蓦然回转，我被他看见，看得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知道，每个黄昏的太阳其实都落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弯曲道路、土墙房屋，以及鸡鸣狗吠的声音、孩子哭喊的声音、牛哞马嘶的声音，都被落日照亮，一片辉煌。那个被我扔在远处的家乡，让我从小长到青年的遥远村庄，在一个午后的夕照中被我完全看见。我开始写它，那样的写作如有天启，我几乎不用去想如何写，村庄事物熟透于心。无论我从哪一年哪一件事写起，我都会写进村庄的一切。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这样一个扔到大地边沿，几乎没有颜色，甚至没有多少故事的村庄，能写出什么呢？我没有去写这个村庄的四季劳作，没有去写乡村的风俗文化，也没有写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来村庄的遭遇和变迁。当我着手写作时，我觉得这个村庄的农耕生活，它跟中国任何一个村庄有着一样的乡土命运，以及经过村庄的一场一场的变革，都变轻了，变小了，它甚至小到都没有刮过村庄的一场风大。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在一年一年地经过村庄，用一场一场风的方式，用人们睡着醒来的方式，用四季花开和虫鸣鸟叫的方式，也用一个孩子孤独寂寞的长大，和一村庄人悄无声息的老去的方式。时间把他的愁苦和微笑留在人脸上，也留在路边的一根朽木头上。时间的面目被一个乡村少年所看见，整个村庄大地是时间的容颜，一村庄的人的生老病死是时间的模样。我写了时间经过一个村庄和一颗孤独心灵的永恒与消耗。就这样一篇一篇去写，村庄的时间在写作者笔下慢下来，安静下来，又快速地在某个瞬间里过去了百年千年。这本书我写了十年，也把我从青年写到了中年。这是我在离开家乡的陌生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或许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看见家乡，懂得家乡，最终认领家乡。一个人的村庄是我在异乡对家乡的深情认领。当我在那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遥想落日余晖中的家乡时，就像想起了一场梦。我知道那个尘土草木中的家乡已远在时间外，又近在心灵中，我能触摸到它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关关雎鸠，
0: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这两句千古名句，寥寥十个字，便藏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智慧。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王维与李白的两首经典诗作，品读古人藏在笔墨间的从容心境，汲取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生活智慧。来听《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作者骆玉明。

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幸来美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的诗歌中蕴含禅趣的作品很多，《终南别业》是一首游览诗，它所包含的哲理是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现的，显得更为自然。而且这也反映了禅宗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禅首先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是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王维在诗的开头两句概括了自己的人生兴趣和生活方式，从中年开始喜欢佛学，晚年就在终南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其实是半官半隐。王维晚年虽担任尚书右丞的官职，但不太参与实际政务。隐居生活孤独而随意，兴致来了便独自外出漫游，遇到盛世美景或有趣的事物也只有自己知道。空本来有突然的意思，但在这里空自知并非表现沮丧无奈，而是感叹此中的乐趣无法同奔波于尘世的人分享。其实对合适的对象，王维还是很愿意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记述了一段游览的经历。沿着山溪以里而行，不知不觉走到溪流尽头，无路可走了，却不以为意，便随意坐下，遥望远山，看见水汽漂浮，渐渐凝聚为曼妙的云朵。这大概是中国古诗中内涵最为丰富、意境最为美妙的佳联之一。它不仅是事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象征。近代人阮籍驾着车在外面走，走到路不通就痛哭而返，因为他由此联想到人世的艰难。但在王维这首诗里，走到路的尽头无路可走并不算遇挫，也无所谓困顿，随遇而安，到处都有佳境。律诗的尾联需要有很好的收结，但王维好像没有找到收结的方法。他接着写偶然遇见山林中的一位老者，与之开心的谈笑，忘了回去的时间。其实他已经收结了，随性漫游是偶然，水穷云起是偶然，遇见林叟笑谈而忘返也是偶然。一切都没有事先的设计，没有预期的目标，无需苦心经营。作为诗来说，也不必特意给他一个深刻的总结。王维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唯有天机清妙之人才能体会隐居山林的乐趣。那么李白应该属于这种类型吧。李白是个不大耐烦的人，他不太喜欢在诗歌里用细致的手法表现禅理，而在描写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时，他往往呈现出一种无牵挂、无羁绊、不执着、不粘滞的飘逸的生命姿态，这就体现出禅趣，和王维《终南别业》一类诗精神相通。譬如《山中问答》：“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以问答的方式展开，是为了追求生动活泼的效果。那么对何意栖碧山的提问，为什么笑而不答呢？这跟王维说的盛世空自知有相似的意思。这种生活乐趣不适合用语言来描述，懂的人不用说，不懂的人说了也没用。我们再追问一句，不答就不答，笑什么？嘲弄提问的人吗？从诗中可以体会到，笑是由一个提问引发的内心愉悦，好像自己在对自己说，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呢？不自觉的就笑起来了，所以是笑而不答，心自闲。而下面的两句也不是对提问的回答，而是由提问引起的感想。桃花流水杳然去，展开一幅图画，是构成全诗意境的核心。一般说来，中国古诗写到落花多有伤春的意味，但这里完全没有。花谢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过程的结束，
而人们为之伤感，是因为联想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长久。但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里，花落只是一个变化，在落花随流水而去的所在，自有另一片美好的天地向你展开。这也和王维描绘的云起时的图景相似，最后归结到别有天地非人间，明了生活的本质，人所获得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三集，会学习才是真智能。我们每天都可以和 AI 对话，用智能设备处理生活琐事。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时，有没有想过，我们挂在嘴边的智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会学习才是智能最核心的本质？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跳出晦涩的技术术语，拆解智能的真正定义，理清智能与不可知的深层关联，讲透机器学习的底层逻辑，一同读懂学习及智能的核心真相。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追问一个咱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到底什么是智能？当我们试图造出拥有智能的机器的时候，咱又为什么说学习本身就是智能最核心的模样？那接下来呢，咱不改动人家书里的核心观点，只是用大家更适合聆听的一种方式，我用我的表达啊，把这段关于智能、无知和机器学习的思考，讲给大家来听。好，我们现在来说什么是智能，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回答的哲学问题之一了。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思维的本质，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到今天深耕一线的认知科学家，咱始终在问一个问题，而且是不停地追问，意识从何而来，思维如何产生，智能的边界又在哪里？可是当咱们真正动手去创造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古老又缥缈的哲学问题突然就变了，变得紧迫而且很实用。我们清晰地发现，想要让机器表现出智能，第一步你就得必须弄懂智能本身是怎么运作的。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就出现了。我们明明无法精准地给智能下定义，但是我们却能清

0: 地识别出什么是智能。再比如咱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维是怎么运转的，但是我们能教会机器去学习。作者在这儿提到了，其实智能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定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动态的现象，必须放在关系里，放在互动里，放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被真正的理解。而机器学习也绝对不只是一套冰冷的技术工具，它更是我们理解智能、探索意识、思考存在意义的一个全新的途径。那咱就顺着这个脉络继续来探究啊，到底啥是个智能？当我们说某个被观察的对象具备智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表达。表达什么呢？那就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某个个体表现出了对应的智能水平，于是我们做出了他有智能的判断。那智能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根本没有一条什么清晰的区分智能和非智能的绝对的界限。人类的智能水平比起其他所有动物都要高，但其他动物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拥有比人类更强的智能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说小蜜蜂可以依靠本能造出结构完美的六边形的巢穴，那章鱼呢是即兴逃脱的高手，它遇到危险总能快速的脱身。
1: 我们已经看到蜜蜂筑巢，章鱼逃生，这些动物在特定领域展现出了不输人类的能力，这让我们对智能的相对性有了初步认知。这些鲜活的例子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究竟由谁来定义？智能的相对性仅仅体现在不同物种之间吗？它是否还和我们观察者的视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
0: 一个被观察的对象有没有智能，也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智能水平来说的。那这里作者给大家举了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例子，就是捕鼠夹。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不觉得这个捕鼠夹是一个具备智能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可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到老鼠的视角，捕鼠夹简直拥有超高的智能。你看，只要你老鼠你敢踩上去，那就会瞬间被夹住，平时在捕鼠夹周围晃悠却不会触发它的机关，而且除了老鼠，体重更轻的其他动物踩上去也不会触发这个捕鼠夹的机关。所以说只要老鼠理解不了捕鼠夹的机械结构，那对老鼠来说，捕鼠夹那就是一个高超无敌的拥有高智能的天敌了。那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对智能做出更确切的描述了。我们不能用智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句子来给它定义，但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如果把智能当作是一个度量，一个参数，那么关于智能度的定义必须同时存在主体和客体。一个客体体现出智能，核心是它可以在主体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完成某类任务，甚至这种无知程度越高，我们就可以认为相对于这个主体，这个客体在这项任务上的智能度也就越高。那要注意，这里的无知不是咱平常说的啥都不知道啊，更应该被理解成什么呢？是无法知道。我们想知道，但是我们没有途径获得这个信息，所以是无法知道的，也就是不可知。那到这儿，我们关于什么是智能的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了。第一，智能是相对概念，它和主体本身的智能水平息息相关。第二，智能水平是和具体任务绑定的。当我们讨论一个对象拥有多高的智能水平的时候，都是在某类特定任务的框架里面去讨论的。如果是通过人工智能，对应的任务就是思维任务，而不是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这类具体的任务。那么是不是只有不可知的对象才有可能具备比较高的智能呢？作者在这儿回答，未必哦，因为智能本身也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能够从环境数据当中学习并且不断演进的计算机程序，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称，叫做机器学习。
1: 我们已经了解到，机器学习是智能动态发展的关键，是让机器不断演进，具备动态不可知性的核心。从智能的本质到机器

0: 地的学习。我们的探索也来到了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但想要让机器真正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我们该如何为它规划合适的技术路径呢？不同类型的任务又该对应怎样的解决方案？
1: 我们再次回到人工智能的核心发展目标，就是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人类可以解决的问题多种多样，不同类型咱解决的方法不一样，当然需要的技能也不一样，考核标准也不一样。自然而然，即便是让人工智能像人一样的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给任务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让人工智能走不同的技术路径。目前常见的技术路径呢，有主要三种，分别是基于规则、决策树和神经网络。其中的基于规则和决策树是比较传统的办法，那像大语言模型、全自动驾驶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全部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首先我们来看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顾名思义啊，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就是根据提前设定好的规则来执行任务。那这些规则都能用非常精准的算法，非常清晰的程序指令来执行。这类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问题都是需要很高精确度但不需要显著自由度的任务。比如现在很多现代化的生产线，像汽车生产线上就有很多的机械手，这些机械手要执行的都是特定任务，任务的目标和路径是完全确定的，只要提前把这个编程给它精细了，就能精准地完成任务，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早年的机器人自动化大多用的是基于规则的机器人，因为机器最擅长的就是精准操作，而不是处理复杂任务。那人类呢，正好相反，人类感官的精度有限，人手进行操作到毫米级的基本就已经是极限了，而机器甚至可以精准到纳米级，所以只要你精心编程，就能让机器发挥出极高的效率。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决策树，那它解决问题的自由度呢，比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大了不少，需要机器自己来做判断。在这儿呢，作者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1997年被研发出来的下国际象棋的人工智能深蓝，它成功打败了当时人类最强的国际象棋棋手俄罗斯大师卡斯帕罗夫。下赢国际象棋是需要依靠人类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深蓝使用的技术路径就是决策树。深蓝的具体做法里面有特别复杂的算法，用来判断每一步棋走出去之后，棋盘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但本质上它就是在每一步都做出了决策。那为什么叫决策树呢？就是这个大树的树，因为每一步都有很多个决策选择，选完一个方案之后呢，又会遇到下一个选择，这样决策就不断的分叉，套着后面的决策分叉，看起来就像是树枝一样，所以叫决策树。那当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每到一个决策点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至于判断标准怎么选，就是算法复杂的部分了，里面的维度很多，方法也很多，所以决策树的技术路径适合用来解决有一定自由度的问题。但如果是像围棋啊，我们都知道围棋比象棋规则更复杂，那像围棋这种自由度极高的问题，决策树就无能为力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1: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神经网络。从核心逻辑上来说，神经网络是用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工作方式，它的基本构成单元呢，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很简单，接收一个输入信号，经过处理之后输出一个信号。所谓神经网络，就是用一定规则把多个神经元给它串成一个网络，信号在网络当中被传递被处理，最后

0: 输出有意义的结果。神经网络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训练才能有好的表现，它最擅长处理高自由度的问题，比如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等。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高自由度就意味着随机性大，环境变化快，人工智能呢必须快速适应这些变化，而这种快速的适应能力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就像人类解决问题一样，很多技能都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反正我个人的这种感受是很明确的，就随着算力资源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去解决复杂度高、自由度高的问题。而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必然离不开学习的过程，机器学习也就成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亚瑟·萨缪尔给机器学习下过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人家原话是这么说的：让计算机具备无需明确编程的学习能力的研究领域。那这句话对机器学习的概括是非常精准的，但是里面也折叠了很多信息。首先咱得弄明白什么叫明确编程。明确编程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代码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完全清楚，也就是说整个运算过程理论上人工都能推导出精确结果。这个和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是很像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机械手也大多属于这一类。而明确编程相对的是非明确编程，指的是什么呢？在程序当中留下一定的灵活空间，比如说咱短视频平台的这种推荐算法，它就会根据你的浏览习惯决定给你推送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就是非明确编程。也就是说参数的位置是写好的，但参数的数值并没有给定，而是要通过用户的行为去调节，那这个就已经属于机器学习了。所以我们总结来说，机器学习就是不用明确编程，让算法通过数据自己学习规律，调节参数，甚至优化算法，从而更好地达成目标。非明确编程的核心就是追求自由度，而机器的学习就是让计算机在没有明确编程的情况下，从数据中找到规律。
1: 我们已经弄明白，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算法自主从数据中找规律，摆脱明确编程的束缚。那么明白了机器学习的定义与核心，我们更想知道它具体的学习方法是什么。但仅仅有数据和算法还不够，机器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学会从数据中提炼规律，解决高自由度问题呢？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核心逻辑？
0: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就能发现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它真正的核心能力体现在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上。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计算机不用固定编程就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换个说法，机器学习所要面对的问题，灵活度太高，没法用固定规则把它写死，只能让机器自己来学了。那机器学习的这个学习跟咱的学习可不一样，是通过数据训练让机器从数据当中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儿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只是把数据输入到机器它就能自动学习吗？我们要怎么让机器和数据相互作用，从而学到里面的规律解决问题呢？答案还是要回到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人工智能本就是模仿人类解决问题的。人类解决问题首先会有一个判断好坏的标准，机器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给机器设定一个好坏标准，让机器朝着做得更好的方向去调整，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算法，这就是机器学习的核心逻辑。现实世界的问题千变万化，机器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总体分为三大类。 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你发现没有，这三种学习方式好像也是咱人类的学习方式。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监督学习。它的逻辑和我们熟悉的题海战术非常像，就是给机器大量的题目和标准答案，让机器反复学习题目和答案之间的联系，等它学够了、吃透了，再给它一套新题，它就能给出正确答案了。那这里的题目和答案就是我们提前标注好的数据。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最开始都需要这样的标注数据，比如说我们登录网站时候的人机验证，让你选出有红绿灯啊、有汽车的图片，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帮机器做数据标注，让机器学会识别图片里的物体。作者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到监督学习案例是什么呢？人脸识别，比如说刷脸支付。刷脸的时候，人工智能会把你的脸和你的账号绑定，快速识别是不是本人。监督学习的核心是需要大量标注好的数据。早期呢，这些标注全靠人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那么这几年，人工智能之所以呈现出一个爆发的趋势，核心原因就是互联网沉淀的标注数据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也有专业的人在为这些人工智能做数据标注。
1: 监督学习靠着大量标注数据和题海战术，在人脸识别等场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在熟悉了监督学习的逻辑后，我们自然会好奇，如果没有提前标注的数据，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机器还能自主学到隐藏的规律吗？无监督学习又能如何实现这种自主探索呢？
0: 无监督学习是不需要标注、没有正确答案的机器学习方法。那它的核心是让机器自己在一堆数据里面找出隐藏的规律和分类。作者在这儿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给机器10000张各种动物的照片，不告诉它这些动物是什么、该怎么分，让它自己根据图片的特征把相似的动物给它归成一类。这就是无监督学习，它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发现数据里的隐藏规律。那这种学习方法特别适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需要自动发现问题的场景，比如说用人工智能看患者的医学影像，不用医生提前标注，机器自己就能找出影像里的异常的区域，帮助医生快速地发现病灶，大幅提升诊断效率。简单来说，无监督学习就是机器的自主探索，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自己从数据里面找规律、分类型。那最后我们就来讲一讲第三种的学习方法，强化学习。这个强化学习是不靠标注数据，也不靠主动聚类，而是靠奖惩机制，让机器来自主学习。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没法给机器明确的标注，也没法设定固定的分类标准，但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告诉机器，做得好就奖励，做得不好就惩罚。那靠这样的一种奖惩机制呢，让机器自己摸索最优的解法，这就是强化学习。理解强化学习最好的例子就是训练机器人，比如想让人形机器人学会走路、爬楼梯、避开障碍物，我们没法把所有情况都写成固定的程序，只能用强化学习。机器人站稳了、顺利走过去了，咱就给人一个奖励，摔倒了、碰到障碍物了，那就记为惩罚。靠着不断的试错、接收奖惩这样的一个反馈，机器人慢慢的就学会了在复杂环境里平稳行动。强化学习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搜索引擎的推荐优化，用户点开搜索结果，长时间浏览就是对算法的奖励，用户点开马上关掉那就是惩罚了。算法靠着这些反馈不断地调整推荐的内容，越来越贴合用户的需求了。强化学习的核心就是让机器在试错中成长，靠奖惩机制来自主优化，不再用咱们人去教他每一步该怎么做。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厘清了智能的相对性与本质，拆解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技术路径，讲透了机器学习最核心的三种学习方法，解开了为何学习即是智能的困惑。 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探索远未止步。当下的大模型距离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多远？ AI 的学习边界最终会走向何方？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已知，深挖人工智能更前沿更颠覆的核心秘密。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饭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3: 北京时间00:00，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7: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王超。
19: 大家好，我是李欣。
17: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要开启康熙统一台湾的全新篇章。 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进，平三藩结束之后，康熙就立刻着手收复台湾，在水师提督施琅的指挥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支，郑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疑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采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18: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的定义就特别简单啊，而且盖棺定义盗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芝龙这个复杂的他的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它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它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20: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婷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收台湾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511几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你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编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向真不真呢？
0: 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异象是不是真出现了？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它出现的。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要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儿呢，我们往往用江湖看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17: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郑芝龙？
18: 就是刚李欣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他无法把他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他的包括结义这些的，他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他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0: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越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的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芝龙也好，咱们说严思齐啊、李丹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芝龙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7: 清史稿对郑芝龙的早期身份定位是海盗，但是显然他的身份要复杂的多啊。那这多重身份交织的经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底色和做事逻辑？
18: 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儿哈，就是极高的工具理性，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出海，李欣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东南沿海多山多丘陵少耕地，那想要生存他们必须要极早的从事劳动，这个劳动还和土地面劳动不一样，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因为海上行船大家如果坐过海船应该就知道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种叫做心理学上面叫加速成熟，他的人格是在早期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应该是探索学习和进行经验汲取的时候，他有一个快速催熟的过程，那这种快速催熟的过程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为什么呢？ 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20: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呢，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政

0: 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越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都是他们的亲族。 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17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遇到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就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 这一切加到一起，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为了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越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
1: 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整肃纪律、优化建制，在他的经营之下，队伍迅速扩大，势力纵横东南沿海。郑芝龙不仅自己经营海上贸易，还凭借武装力量对往来商船收保护费、打击竞争对手，频繁袭扰金门、厦门等地。
2: 当时东南沿海海盗很多啊，海上贸易又被荷兰等西方势力渗透，郑芝龙这个时候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怎么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异军突起？首先，我前面说的他这个跨文化情境的这个能力就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
0: 真正听服于他的武装力量。另外，在这个野蛮状态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 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啊，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正式集团十八支才行。所以光靠抢 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海盗，因为他是化外嘛，他没有秩序，他很难出现父为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 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
1: 谁强谁横听。
0: 哎，或者哎，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儿小伙儿。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思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 在这个上面就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1: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逵奇、钟斌等多股海盗。 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

0: 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为道。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翰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议事郑芝龙收正衣冠有功的奏章。林翰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冠，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林翰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啊？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郑氏集团发展的影响？
1: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归因于邪恶，所以他要把这一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是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许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刚才也说了，许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2: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这个郑氏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州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性，
0: 他们一有机会就想把日本幕府给推翻了，
2: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郑氏集团，但是郑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郑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些东西，你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近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0: 林翰，

0: 啊，林汉，你看这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很不严肃的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意思是在。 混入主流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剿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1: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襄，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 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府地，说从他自己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 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想，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建立，只要有海盗出现，就立刻通知郑芝龙，郑芝龙立刻就摆平了。所以说，八民以郑氏为长城，这个福建沿海，这个靠他守了，靠他来守护。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身上？
2: 官道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促成了一个官道商的合力三角。其实刚才前面小婷姐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想为官，但是那时候实力单薄，就二十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他。那后面他之所以能够为官，是建立他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 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他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他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他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扬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
0: 就是道、升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他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 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像熊文灿他们都是能源，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觉得郑芝龙在这个时候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 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官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郑州吧，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 不要惹这个衣冠，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对我是我自己的，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顶格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道劫掠。 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 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加兰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1: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鼎革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护送唐王进入福建，在郑芝龙的全力支持下，朱玉鉴登基称帝，改元龙武。这个时候的龙武帝啊，窘迫至极，只能暂住在郑芝龙的家里面，后来才搬入到福建布政司衙署。凭借在福建以及沿海的绝对实力，郑芝龙被龙武帝以为柱石，加封太师平国公。他的儿子郑森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也就是后世尊称的国姓爷。郑芝龙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的府中坐见九卿，就是九卿来拜见他，他都不起身，入不衣，出不送，什么礼数都没有。龙武帝对郑芝龙的倚重引起了文臣们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眼中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啊？双方势同水火，甚至为了开个会，谁站在最前面都能够大打出手。郑芝龙此前是费尽心力，官阶不过是一个总兵。崇祯死了之后，龙武继位，让他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龙之功，而以黄道周、何凯为首的福建籍的文臣呢，却对他极尽鄙视排挤。按照台湾外记记载啊，说郑芝龙这个时候本来是有意效仿徐达，辅佐龙武帝出师北伐，但是却遭遇到了文臣集团的集体打压。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心境的变化？
3: 首先我觉得他这时候想成为龙武帝的徐达北征抗清，这个

0: 事儿咱们有待商议啊，以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他做不到这种，而是以这个旗号去攫取更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当时在龙武朝的这个现状，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就是不同群体系统之间的尖锐或者是最底层的矛盾，它是无法弥合的。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跨群体或者弥合群体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底色必须要有共同性或者有同一性，但当两个完全有冲突的时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这种海盗系统或者说海上贸易系统，核心的价值是以实力、利益和时效，讲究的是极度的工具理性。然后捆绑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盟誓、契约和利益的捆绑。那这个跟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文人阶层讲我们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就是童年，什么门生故吏，对吧？讲的是这些道德、声望，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是道统、是名节、是法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在底层逻辑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说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作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龙武朝的分崩离析。
1: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龙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已经早不是那个，在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理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力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龙武帝，是郑鸿逵，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龙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2: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1: 是的，
2: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了龙武帝面前，
1: 对的，
2: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1: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龙武帝这件事儿，
2: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
1: 嗯，
2: 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虔诚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0: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2: 想把自己摘干净、
0: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份

0: 分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1: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0: 对，
2: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宠。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绕。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姻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把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丁说的很戏剧化，洪承畴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必来，必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儿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装模作样解释说必来，什么必来？解释不了啊，这必来跟郑成功有啥关系？你要说必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必的可能性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洪承畴记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洪承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声坑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摆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洪承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1: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隆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隆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峡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隆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隆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峡岭的师傅等人悉数撤回。隆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隆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隆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隆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隆武帝？
0: 从他把隆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隆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因为有隆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隆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
1: 等于是烂
0: 了，负资产了，那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的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1: 非常现实哈，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隆武帝，他又不愿意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 好
0: 对，
2: 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哪搁？因为事实证明他对龙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郑成功因为龙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龙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义工，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里哗啦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1: 因为郑芝龙将险隘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征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我已经铸好了闽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事宜。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三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2: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你去那儿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祖大寿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抚，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实际上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这是第二。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鸿逵劝他要，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尚可喜和尚之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既然你郑芝龙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商人来做生意，我一定要主动点，但是呢因为我的真正的我的实力是在海上，我的儿子也好弟弟也好兄弟也好都在外面，你把我给拘禁了没用，你甚至杀我都没用，像洪承畴一样，你用我去一个一个招抚兄弟，用到谁派谁是最优选，所以在他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种，咱们说啊，就是你在海外混江湖，你就没有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啥？你原来官道商的这个身份是在大陆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存在，像清已经踌躇满志雄主，人家要建立起来像明一样的这种，咱们说严格的是在君主集团下的各种，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不会跟你谈任何条件。你跟那时候在辽东不一样，尚可喜他们来，我还是一个地方势力，我现在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容忍你存在，所以只要一到立刻就按常规的这个方法处理。他以为明的崩坏的时候状态就是大家惯常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上升的政权人清根本不接受。
1: 郑芝龙到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立汉军正黄旗，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他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正式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此后的十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顺治12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弃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顺治18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10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英、世默等全部被杀。清初文献《东南记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 是有冲突的。
0: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五百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是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事情，就是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
2: 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话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你洪承畴你降了我，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京津察犯变成一等，
1: 三等子爵。
2: 哎，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藩，比他低两级啊，就是光这个爵位，一个叫轻骑都尉，一个叫轻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五百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地，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郑鸿逵和郑采兄弟是大头。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徐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鸿逵和郑采，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小岛叫南屿。所以这件事儿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芝龙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采也好，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洗练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替你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一投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1: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
0: 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输送。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 MBTI， 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 ISTP。 他我觉得像是 I 人不是 E 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 I 人而不是 E 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都是非常多的。T 是什么呢？他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他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
2: 郑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他完全被他儿子郑成功给
0: 光辉掩盖了。
2: 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零到七十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七十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忠君爱国和个人操守，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南，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 郑成功比他要伟大要高尚的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你一定要从郑芝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芝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

0: 状态下自己杀出的血路。
1: 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画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间至味莫过于寻常烟火，世间温情最难忘血脉亲情。我们奔波于尘世，步履匆匆，追逐前路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幸福。一座屋檐，三餐四季，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平淡日常里往往藏着最绵长的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作者王小伟。

房子与家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儿。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住惯了，房屋就不再是物理空间，它被划成生存领域。人究竟是怎么生活在这个领域中呢？他通常按照居家的方式生活。那什么是居家呢？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势必将这一日常现象深入成哲学提问。柏拉图讲知识即回忆，人人都洞悉哲理，只是忘了而已。世界上只有好记性和坏记性的哲学家，就像是走路这件事，不是教会的，而是本来就会，只是小时候忘了，大了就想起来了。人人原来都会居家，你试着考虑一下以下场景：你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老人已经做好饭菜，叫孩子起床吃饭，房子不大，孩子尚小，夫妻孩子同居一室，另一间做孝亲房。虽然房子离地铁远，但你喜欢骑车。下班后接孩子，发现当日是冬至，给老太太打了通电话，顺便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饺子馅儿，回家一起包饺子。老太太说，隔壁张大婶的老伴儿刚刚去世，一家人唏嘘不已。饭后陪着孩子做作业，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大约晚上九点，老人打扫卫生洗漱，你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熄灯睡觉。你没来得及总结今天的生活，不总结生活，通常是好生活的一部分。

次发生，但从没出现有关面积和区位的讨论。牛顿的房子的墙体仿佛消失了，一连串的事件无缝拼接，此时房子从物理空间变成了居所，是亲密事件和活动发生的场所。在作为生存空间的居所中，人们根据事件寻找生活坐标，锚定生存位置感，显然不是按照几何学中的 XYZ 轴来定位的。居家的房子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空间，房子和人融为一体。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在采访中谈到一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人与空间的互相成就。他注意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通常在自己家中能正常生活，家中物品的摆放、空间的布置等一系列要素都被患者当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自己的心灵被延展了。有好事者看老人可怜，把他们从家里带去医院，反倒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居室，这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大大减退，以至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伤害了这些人的环境几乎等同于伤害了这个人。健康人其实也一样，他的心灵包括情感和认知的整体都融入家的物质性之中。我个人的体验是，家对每个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不需要医生，不需要仪器，它的工作原理更像是充电站。当你精疲力竭时，只要在家中某个角落的躺椅上待一会儿，有时候就能满血复活。人的在世像一只蜗牛，之所以能持续的奋斗，是因为正将家园背在身上。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生命是一场自然的奔赴，有盛放也有落幕。我们常常回避谈论离别与终点，却忘了生死本就是人生寻常课题。我们要学会以通透之心看待叶落归根，让每一场告别都体面而有尊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叶子即将落下时》，作者王一方，摘自《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

跟自己的亲人探讨死亡也可以很坦然，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恰当的艺术化的角度。比如上次我翻东西的时候翻出一张你爷爷的照片，那张照片让我特别感动，他那个年代真的是不容易，你爷爷当年特别英俊。我们可以通过一张照片，一个纪念物，这样生活化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引出话题，既追思老人，又能为下一代讲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跟孩子之间的连结也更紧密了。生命需要整理，哪些东西该留下来，哪些东西该处理掉，都要通过整理来实现。精神医学专家欧文亚龙和他的妻子玛丽莲共同书写了一本书《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这本书讲述玛丽莲如何走向死亡。玛丽莲去世之前，把自己的书，包括一些签名本，都送给了朋友。朋友们收到后很高兴。最后，他把爱车也卖了。对自己的死亡，他已经全都安排好了。人在不曾直面死亡的时候，会慷慨激昂地说，不怕死，早就想通了。但如果真正到了生命的末期，

一到了悬崖边上，每个人的灵魂都会颤抖，那一天总会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思绪往欲则立的方面引导，并非强调死亡本身的残酷，而是为了协商身后事宜。不妨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亲人告诉你那一天他想穿什么衣服，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摆什么花，想要谁参加他的葬礼等等。逝者一般在生前都思考过这些事情，会有比较明确的意愿，当然也要委婉地跟他谈。生命就像秋天的叶子，在这片叶子即将落下之时，我们怎么去安排能让它落得优雅一点，落得诗意一些，这些话题都是可以好好聊聊的。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烟火亲情暖人间。每一个远行的人心底都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牵挂，那方土地的草木声响、岁月流转都成了刻在灵魂里的印记。当脚步远离家乡回望时，才懂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那些浸在时光里的烟火气息，都是最珍贵的亲情与念想。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大地上的家乡》。27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辞去沙湾县城郊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到乌鲁木齐打工。在这之前，我是一个闲散的乡村诗人，我用诗歌呈现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情感，除诗之外不屑于其他任何文体。我觉得诗歌那一句落一句可以垒到天上的诗句是一种形式，也是仪式，它太适合盛放一个乡村青年的孤傲内心。可是我的诗歌写作到乌鲁木齐打工后便终结了，我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改写散文。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

的弯曲道路、土墙房屋，以及鸡鸣狗吠的声音、孩子哭喊的声音、牛哞马嘶的声音，都被落日照亮，一片辉煌。那个被我扔在远处的家乡，让我从小长到青年的遥远村庄，在一个午后的夕照中被我完全看见。我开始写它，那样的写作如有天启，我几乎不用去想如何写，村庄事物熟透于心。无论我从哪一年哪一件事写起，我都会写进村庄的一切。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这样一个扔到大地边沿，几乎没有颜色，甚至没有多少故事的村庄，能写出什么呢？我没有去写这个村庄的四季劳作，没有去写乡村的风俗文化，也没有写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来村庄的遭遇和变迁。当我着手写作时，我觉得这个村庄的农耕生活，它跟中国任何一个村庄有着一样的乡土命运，以及经过村庄的一场一场的变革，都变轻了，变小了。它甚至小到都没有刮过村庄的一场风大。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在一年一年地经过村庄，用一场一场风的方式，用人们睡着醒来的方式，用四季花开和虫鸣鸟叫的方式，也用一个孩子孤独寂寞的长大，和一村庄人悄无声息的老去的方式。时间把他的愁苦和微笑留在人脸上，也留在路边的一根朽木头上。时间的面目被一个乡村少年所看见，整个村庄大地是时间的容颜。一村庄的人的生老病死是时间的模样。我写了时间经过一个村庄和一颗孤独心灵的永恒与消耗。就这样一篇一篇去写，村庄的时间在写作者笔下慢下来，安静下来，又快速地在某个瞬间里过去了百年千年。这本书我写了十年，也把我从青年写到了中年。这是我在离开家乡的陌生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或许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看见家乡，懂得家乡，最终认领家乡。一个人的村庄是我在异乡对家乡的深情认领。当我在那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遥想落日余晖中的家乡时，就像想起了一场梦。我知道那个尘土草木中的家乡已远在时间外，又近在心灵中，我能触摸到它了。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关关雎鸠，
0: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这两句千古名句

寥寥十个字，便藏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智慧。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王维与李白的两首经典诗作，品读古人藏在笔墨间的从容心境，汲取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生活智慧。来听《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作者骆玉明。

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的诗歌中蕴含禅趣的作品很多，《终南别业》是一首游览诗，它所包含的哲理是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现的，显得更为自然。而且这也反映了禅宗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禅首先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是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王维在诗的开头两句概括了自己的人生兴趣和生活方式，从中年开始喜欢佛学，晚年就在终南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其实是半官半隐。王维晚年虽担任尚书右丞的官职，但不太参与实际政务，隐居生活孤独而随意，兴致来了便独自外出漫游，遇到盛世美景或有趣的事物也只有自己知道。空本来有突然的意思，但在这里空自知并非表现沮丧无奈，而是感叹此中的乐趣无法同奔波于尘世的人分享。其实对合适的对象，王维还是很愿意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记述了一段游览的经历。沿着山溪以里而行，不知不觉走到溪流尽头，无路可走了，却不以为意，便随意坐下，遥望远山，看见水汽漂浮，渐渐凝聚为曼妙的云朵。这大概是中国古诗中内涵最为丰富、意境最为美妙的佳联之一。它不仅是事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象征。近代人阮籍驾着车在外面走，走到路不通就痛哭而返，因为他由此联想到人世的艰难。但在王维这首诗里，走到路的尽头无路可走并不算遇挫，也无所谓困顿，随遇而安，到处都有佳境。律诗的尾联需要有很好的收结，但王维好像没有找到收结的方法。他接着写偶然遇见山林中的一位老者，与之开心的谈笑，忘了回去的时间。其实他已经收结了，随性漫游是偶然，水穷云起是偶然，遇见林叟笑谈而忘返也是偶然。一切都没有事先的设计，没有预期的目标，无需苦心经营。作为诗来说，也不必特意给他一个深刻的总结。王维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唯有天机清妙之人才能体会隐居山林的乐趣。那么李白应该属于这种类型吧。李白是个不大耐烦的人，他不太喜欢在诗歌里用细致的手法表现禅理，而在描写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时，他往往呈现出一种无牵挂、无羁绊、不执着、不粘滞的飘逸的生命姿态，这就体现出禅趣，和王维《终南别业》一类诗精神相通。譬如《山中问答》：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以问答的方式展开，是为了追求生动活泼的效果。那么对何意栖碧山的提问，为什么笑而不答呢？这跟王维说的盛世空自知有相似的意思。这种生活乐趣不适合用语言来描述，懂的人不用说，不懂的人说了也没用。我们再追问一句，不答就不答，笑什么？嘲弄提问的人吗？从诗中可以体会到，笑是由一个提问引发的内心愉悦，好像自己在对自己说。

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呢？不自觉的就笑起来了，所以是笑而不答，心自闲。而下面的两句也不是对提问的回答，而是由提问引起的感想。桃花流水杳然去，展开一幅图画，是构成全诗意境的核心。一般说来，中国古诗写到落花，多有伤春的意味，但这里完全没有。花谢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过程的结束，而人们为之伤感，是因为联想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长久。但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里，花落只是一个变化，在落花随流水而去的所在，自有另一片美好的天地向你展开。这也和王维描绘的云起时的图景相似，最后归结到别有天地非人间，明了生活的本质，人所获得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三集，会学习才是真智能。我们每天都可以和 AI 对话，用智能设备处理生活琐事。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时，有没有想过，我们挂在嘴边的智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会学习才是智能最核心的本质？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跳出晦涩的技术术语，拆解智能的真正定义，理清智能与不可知的深层关联，讲透机器学习的底层逻辑，一同读懂学习及智能的核心真相。
4: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追问一个咱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到底什么是智能？当我们试图造出拥有智能的机器的时候，咱又为什么说学习本身就是智能最核心的模样？那接下来呢，咱不改动人家书里的核心观点，只是用大家更适合聆听的一种方式，我用我的表达啊，把这段关于智能、无知和机器学习的思考，讲给大家来听。好，我们现在来说什么是智能，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回答的哲学问题之一了。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思维的本质，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到今天深耕一线的认知科学家，咱始终在问一个问题，而且是不停地追问，意识从何而来，思维如何产生，智能的边界又在哪里？可是当咱们真正动手去创造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古老又缥缈的哲学问题突然就变了，变得紧迫而且很实用。我们清晰地发现，想要让机器表现出智能，第一步你就得必须弄懂智能本身是怎么运作的。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就出现了。我们明明无法精准地给智能下定义，但是我们却能轻易地识别出什么是智能。再比如，咱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维是怎么运转的，但是我们能教会机器去学习。作者在这儿提到了，其实智能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定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动态的现象，必须放在关系里，放在互动里，放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被真正的理解。而机器学习也绝对不只是一套冰冷的技术工具，它更是我们理解智能、探索意识、思考存在意义的一个全新的途径。那咱就顺着这个脉络继续来探究啊，到底啥是个智能？当我们说某个被观察的对象具备智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表达。表达什么呢？那就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某个个体表现出了对应的智能水平，于是我们做出了他有智能的判断。那智能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根本没有一条什么清晰的区分智能和非智能的绝对的界限。人类的智能水平比起其他所有动物都要高，但其他动物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拥有比人类更

0: 强的智能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说小蜜蜂可以依靠本能造出结构完美的六边形的巢穴，那章鱼呢是即兴逃脱的高手，它遇到危险总能快速的脱身。
1: 我们已经看到蜜蜂筑巢，章鱼逃生，这些动物在特定领域展现出了不输人类的能力，这让我们对智能的相对性有了初步认知。这些鲜活的例子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究竟由谁来定义？智能的相对性仅仅体现在不同物种之间吗？它是否还和我们观察者的视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
0: 一个被观察的对象有没有智能，也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智能水平来说的。那这里作者给大家举了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例子，就是捕鼠夹。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不觉得这个捕鼠夹是一个具备智能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可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到老鼠的视角，捕鼠夹简直拥有超高的智能。你看，只要你老鼠你敢踩上去，那就会瞬间被夹住，平时在捕鼠夹周围晃悠却不会触发它的机关，而且除了老鼠，体重更轻的其他动物踩上去也不会触发这个捕鼠夹的机关。所以说只要老鼠理解不了捕鼠夹的机械结构，那对老鼠来说，捕鼠夹那就是一个高超无敌的拥有高智能的天敌了。那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对智能做出更确切的描述了。我们不能用智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句子来给它定义，但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如果把智能当作是一个度量，一个参数，那么关于智能度的定义必须同时存在主体和客体。一个客体体现出智能，核心是它可以在主体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完成某类任务，甚至这种无知程度越高，我们就可以认为相对于这个主体，这个客体在这项任务上的智能度也就越高。那要注意，这里的无知不是咱平常说的啥都不知道啊，更应该被理解成什么呢？是无法知道。我们想知道，但是我没有途径获得这个信息，所以是无法知道的，也就是不可知。那到这儿，我们关于什么是智能的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了。第一，智能是相对概念，它和主体本身的智能水平息息相关。第二，智能水平是和具体任务绑定的。当我们讨论一个对象拥有多高的智能水平的时候，都是在某类特定任务的框架里面去讨论的。如果是通过人工智能，对应的任务就是思维任务，而不是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这类具体的任务。那么是不是只有不可知的对象才有可能具备比较高的智能呢？作者在这儿回答，未必哦。因为智能本身也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能够从环境数据当中学习并且不断演进的计算机程序，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称，叫做机器学习。
1: 我们已经了解到，机器学习是智能动态发展的关键，是让机器不断演进，具备动态不可知性的核心。从智能的本质到机器的学习，我们的探索也来到了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但想要让机器真正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我们该如何为它规划合适的技术路径呢？不同类型的任务又该对应怎样的解决方案？
0: 我们再次回到人工智能的核心发展目标，就是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人类可以解决的问题多种多样，不同类型咱解决的方法不一样，当然需要的技能也不一样，考核标准也不一样。自然而然，即便是让人工智能像人一样的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给任务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让人工智能走不同的技术路径。目前常见的技术路径呢，有主要三种，分别是基于规则、决策树和神经网络。其中呢，基于规则和决策树是比较传统的办法。那像大语言模型、全自动驾驶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全部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 首先我们来看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顾名思义啊，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就是根据提前设定好的规则来执行任务。那这些规则都能用非常精准的算法，非常清晰的程序指令来执行。这类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问题都是需要很高精确度但不需要显著自由度的任务，比如现在很多现代化的生产线，像汽车生产线上就有很多的机械手，这些机械手要执行的都是特定任务，任务的目标和路径是完全确定的，只要提前把这个编程给它精细了，就能精准地完成任务，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早年的机器人自动化大多用的是基于规则的机器人，因为机器最擅长的就是精准操作，而不是处理复杂任务。那人类呢，正好相反，人类感官的精度有限，人手进行操作到毫米级的基本就已经是极限了，而机器甚至可以精准到纳米级，所以只要你精心编程，就能让机器发挥出极高的效率。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决策树，那它解决问题的自由度呢，比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大了不少，需要机器自己来做判断。在这儿呢，作者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1997年被研发出来的下国际象棋的人工智能深蓝，它成功打败了当时人类最强的国际象棋棋手俄罗斯大师卡斯帕罗夫。下赢国际象棋是需要依靠人类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深蓝使用的技术路径就是决策树。深蓝的具体做法里面有特别复杂的算法，用来判断每一步棋走出去之后，棋盘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但本质上它就是在每一步都做出了决策。那为什么叫决策树呢？就是这个大树的树，因为每一步都有很多个决策选择，选完一个方案之后呢，又会遇到下一个选择，这样决策就不断的分叉，套着后面的决策分叉，看起来就像是树枝一样，所以叫决策树。那当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每到一个决策点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至于判断标准怎么选，就是算法复杂的部分了，里面的维度很多，方法也很多，所以决策树的技术路径适合用来解决有一定自由度的问题。但如果是像围棋啊，我们都知道围棋比象棋规则更复杂，那像围棋这种自由度极高的问题，决策树就无能为力了。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神经网络。从核心逻辑上来说，神经网络是用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工作方式，它的基本构成单元呢，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很简单，接收一个输入信号，经过处理之后输出一个信号。所谓神经网络，就是用一定规则把多个神经元给它串成一个网络，信号在网络当中被传递被处理，最后输出有意义的结果。神经网络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训练才能有好的表现，它最擅长处理高自由度的问题，比如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等，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高自由度就意味着随机性大，环境变化快，人工智能呢必须快速适应这些变化，而这种快速的适应能力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就像人类解决问题一样，很多技能都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反正我个人的这种感受是很明确的，就随着算力资源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去解决复杂度高、自由度高的问题。而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必然离不开学习的过程，机器学习也就成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了。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亚瑟·萨缪尔给机器学习下过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人家原话是这么说的，让计算机具备无需明确编程的学习能力的研究领域。

0: 那这句话对机器学习的概括是非常精准的，但是里面也折叠了很多信息。首先咱得弄明白什么叫明确编程。明确编程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代码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完全清楚，也就是说整个运算过程理论上人工都能推导出精确结果。这个和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是很像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机械手也大多属于这一类。而明确编程相对的是非明确编程，指的是什么呢？在程序当中留下一定的灵活空间，比如说咱短视频平台的这种推荐算法，它就会根据你的浏览习惯决定给你推送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就是非明确编程。也就是说参数的位置是写好的，但参数的数值并没有给定，而是要通过用户的行为去调节，那这个就已经属于机器学习了。所以我们总结来说，机器学习就是不用明确编程，让算法通过数据自己学习规律，调节参数，甚至优化算法，从而更好地达成目标。非明确编程的核心就是追求自由度，而机器的学习就是让计算机在没有明确编程的情况下，从数据中找到规律。
1: 我们已经弄明白，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算法自主从数据中找规律，摆脱明确编程的束缚。那么明白了机器学习的定义与核心，我们更想知道它具体的学习方法是什么。但仅仅有数据和算法还不够，机器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学会从数据中提炼规律，解决高自由度问题呢？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核心逻辑？
0: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就能发现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它真正的核心能力体现在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上。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计算机不用固定编程就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换个说法，机器学习所要面对的问题，灵活度太高，没法用固定规则把它写死，只能让机器自己来学了。那机器学习的这个学习跟咱的学习可不一样，是通过数据训练，让机器从数据当中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儿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只是把数据输入到机器，它就能自动学习吗？我们要怎么让机器和数据相互作用，从而学到里面的规律，解决问题呢？答案还是要回到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人工智能本就是模仿人类解决问题的。人类解决问题首先会有一个判断好坏的标准，机器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给机器设定一个好坏标准，让机器朝着做得更好的方向去调整，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算法，这就是机器学习的核心逻辑。现实世界的问题千变万化，机器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总体分为三大类：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你发现没有，这三种学习方式好像也是咱人类的学习方式。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监督学习。它的逻辑和我们熟悉的题海战术非常像，就是给机器大量的题目和标准答案，让机器反复学习题目和答案之间的联系，等它学够了、吃透了，再给他一套新题，他就能给出正确答案了。那这里的题目和答案就是我们提前标注好的数据。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最开始都需要这样的标注数据，比如说我们登录网站时候的人机验证，让你选出有红绿灯啊、有汽车的图片，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帮机器做数据标注，让机器学会识别图片里的物体。作者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到监督学习案例是什么呢？人脸识别，比如说刷脸支付。刷脸的时候，人工智能会把你的脸和你的账号绑定，快速识别是不是本人。监督学习的核心是需要大量标注好的数据，早期呢这些标注全靠人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那么这几年人工智能之所以呈现出一个爆发的趋势，核心原因就是互联网沉淀的标注数据 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也有专业的人在为这些人工智能做数据标注。
1: 监督学习，靠着大量标注数据和题海战术，在人脸识别等场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在熟悉了监督学习的逻辑后，我们自然会好奇，如果没有提前标注的数据，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机器还能自主学到隐藏的规律吗？无监督学习又能如何实现这种自主探索呢？
0: 无监督学习是不需要标注、没有正确答案的机器学习方法。那它的核心是让机器自己在一堆数据里面找出隐藏的规律和分类。作者在这儿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给机器10000张各种动物的照片，不告诉它这些动物是什么，该怎么分，让它自己根据图片的特征把相似的动物给它归成一类。这就是无监督学习，它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发现数据里的隐藏规律。那这种学习方法特别适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需要自动发现问题的场景，比如说用人工智能看患者的医学影像，不用医生提前标注，机器自己就能找出影像里的异常的区域，帮助医生快速地发现病灶，大幅提升诊断效率。简单来说，无监督学习就是机器的自主探索，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自己从数据里面找规律、分类型。那最后我们就来讲一讲第三种的学习方法，强化学习。这个强化学习是不靠标注数据，也不靠主动聚类，而是靠奖惩机制，让机器来自主学习。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没法给机器明确的标注，也没法设定固定的分类标准，但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告诉机器，做得好就奖励，做得不好就惩罚。那靠这样的一种奖惩机制呢，让机器自己摸索最优的解法，这就是强化学习。理解强化学习最好的例子就是训练机器人，比如想让人形机器人学会走路、爬楼梯、避开障碍物，我们没法把所有情况都写成固定的程序，只能用强化学习。机器人站稳了、顺利走过去了，咱就给人一个奖励，摔倒了、碰到障碍物了，那就记为惩罚。靠着不断的试错、接收奖惩这样的一个反馈，机器人慢慢的就学会了在复杂环境里平稳行动。强化学习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搜索引擎的推荐优化，用户点开搜索结果，长时间浏览就是对算法的奖励，用户点开马上关掉那就是惩罚了。算法靠着这些反馈不断地调整推荐的内容，越来越贴合用户的需求了。强化学习的核心就是让机器在试错中成长，靠奖惩机制来自主优化，不再用咱们人去教它每一步该怎么做。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厘清了智能的相对性与本质，拆解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技术路径，讲透了机器学习最核心的三种学习方法，解开了为何学习即是智能的困惑。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探索远未止步，当下的大模型距离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多远？AI 的学习边界最终会走向何方？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深挖人工智能更前沿、更颠覆的核心秘密。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梦回长安，魂牵洛阳。临水而立的上阳宫，不仅是唐代规模宏大的离宫禁苑，也是映照盛衰荣枯的一方历史舞台。这里承载过帝国的气象，也沉淀着宫闱深处的幽微叹息。宫墙之内，红颜暗老，岁月流转，白发重生。这里曾见证过帝王的壮志与女皇的威仪，从唐高宗敕令兴建，到武则天在此理政终老，上阳宫一度是权力与荣耀交织的中心。然而历史的笔锋一转，同一片宫阙之下，也锁闭了无数少女的青春。当杨贵妃专宠六宫，如梅妃一般的才情女子便被潜入深庭，从此秋月春风等闲白头。从繁华离宫到寂寞冷宫，上阳宫的每一片砖瓦仿佛都在诉说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苍凉，热烈与冷寂。那么上阳宫的廊檐还留存着怎样的笙歌遗韵？在这座宫殿里，我们又能感受到大唐怎样的磅礴与细腻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四集《上阳离宫咏叹调》。
2: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造访的是位于洛阳城的上阳宫。上阳宫又称西宫，因它位于上阳的宫城紫微宫的西面而得名。它是在隋代十六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根据推测，它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宫殿群。此外啊，上阳宫在唐代的文学里边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了一种文学上的地标。著名诗人元稹的名作《行宫》里曾经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里边的古行宫啊，指的就是上阳宫。在高高的宫墙后边，曾经居住过数以千计的美丽女子，她们就在这里，在春花秋月中耗尽了青春，虚度一生。不知有多少浪漫的起思，幽怨的叹息，都在这高高的宫墙下默默地滋长。今天呀，我们就带领大家一探这座神秘的唐代离宫。说起上阳宫啊，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白居易的名作《上阳白发人》里边说啊：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见使守宫门，一碧上阳多少春。从诗意上看啊，上阳宫的宫门啊，特别接近于今天宫斗剧里边看到的冷宫，是用来幽禁失宠的嫔妃宫人的。可是啊，我们这座上阳宫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原本是一座制度壮丽的皇家离宫。上元二年的时候，唐高宗登临洛水的高翰，感到此地啊是风光优美，于是诏令司隆期韦弘基在此地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当这座宫殿建成的时候啊，连宫殿的回廊绵延就有一里多地，足见其规模之盛大。不仅如此啊，这个宫殿啊还极其的奢华，因此刚刚建成不久呢，就遭到了大臣的非议。有人就上书弹劾这个韦弘基啊，说天子的宫殿大 多建在皇宫的深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皇帝不是不可以享受，不是不可以修造宫殿，但是呢，他应该低调一点，不应该让天下的百姓啊都能够看到，这样呢，恐伤其心啊。而这座上阳宫呢，就矗立在洛水的岸边，可不仅是黎民百姓们都能看到，就连在此朝觐的各国的使者也是一览无余啊。因此这样奢华的宫阙说出去之后，对君王的名声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面对这样的质问啊，韦弘基不能辩解，很快就被罢免了官职。当然了，韦弘基被罢免并不是说这座上阳宫啊修得不得皇帝的喜欢，相反，唐高宗啊是特别钟情于这座上阳宫，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就多年在此听政，而他的妻子武则天啊更是喜爱这座宫殿，常常是啊居住在此处理政务。据说啊在天寿元年的时候，有一天大臣来报啊，说是上阳宫里出现了一只凤凰。武则天当时一听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祥瑞啊，于是带领群臣奔赴上阳宫，就看这个凤凰啊停栖在一棵梧桐树上。可惜啊，当这个凤凰看到武则天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展翅高飞，一去不返。而跟在凤凰身后的很多朱雀则聚集在朝堂上翩翩起舞。从这一刻起啊，这座曾经引得凤凰来仪的宫殿便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命运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神农政变的时候啊，张柬之带领羽林军讨乱，诛杀了武后的近臣张察宗张易之，迫使武后啊不得不还政给唐中宗。而在此之后呢，武后就长期居住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并在此啊度过了他余下来的人生。因此啊，这座恢宏壮丽的宫殿也见证了一代女皇波澜壮阔人生的华彩与终章。唐玄宗上台之后啊，也格外的钟情于上阳宫，他经常呢临幸洛阳的时候就到上阳宫来听政，把洛阳城里边啊正经的功臣紫微宫啊放下不用，让文武百官都到上阳宫里边来上朝。不仅如此啊，唐玄宗啊还开发了上阳宫的很多其他的功能，他还在宫殿里啊举行宴会，主办灯会，有的时候啊连电视也给挪到了上阳宫里。安史之乱里边啊，上阳宫也曾经一度沦为战场啊，一代名将封长清在守卫洛阳的时候曾经啊以上阳宫拒敌，他为了能够阻挡叛军啊，他将上阳宫里边的树木尽数伐倒，用来作为防御工事。也因为如此啊，上阳宫殿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之后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啊，上阳宫的砖石上铭刻着一部唐王朝兴衰的历史。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后人的心目中，上阳宫都是以一座冷宫的形象出现的呢？那么上阳宫为什么会从一座啊与整个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华丽行宫化为囚禁宫人嫔妃的冷宫呢？这个事啊还真和一位美貌的妃子有关。这位妃子是谁呢？就是我国的四大美人之一啊杨玉环。根据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序》里边讲啊，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尽信矣。六宫有美色者，则至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是说啊，杨贵妃专宠以后，六宫中啊但凡有美色的嫔妃很多啊都被排挤到离宫别殿里去了，而上阳宫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那这些被贬居到上阳宫的嫔妃里都有哪些人呢？其中有一位啊您恐怕也听说过，那就是著名的梅妃江彩萍。这个江彩萍啊又被人称为梅妃，她呢是一位才女，传说中啊 他和谢道韫一样啊，那是有咏絮之才啊，九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周南少南里边的篇章。不仅如此啊，他还有很多别的才艺，据说啊他也精通歌舞。我们在《甄嬛传》里边看到的那个著名的舞蹈惊鸿舞的原创者呀，就是这位梅妃。宋人的笔记《梅妃传》里边啊，记录了唐玄宗对梅妃的评价，说她是啊，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作光辉呀。当她吹起白玉笛，跳起惊鸿舞的时候，那真是满座生辉啊。因此呢，唐玄宗给她个外号，说她是梅精，那真是梅花的精灵啊。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女子多才多艺，又貌美还有文采，那放到一般的宫斗小说里边，那妥妥的是拿个女主角的剧本啊。可惜啊，咱们这个天不遂人愿啊，又有一位女主角登场了，这个人啊就是杨玉环。杨玉环和梅妃一样，倾国倾城之容貌，另外呢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啊。俗话说得好，是一山不容二虎，于是这两位美人啊很快就进入了宫斗的节奏。那么玄宗皇帝啊，有时候啊也试图啊想调和两者的矛盾，毕竟当时啊两人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了对方啊，那也是啊扭头不顾，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于是唐玄宗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哎，他呀专门去表扬这两位，说你看呀，朕的这两位爱妃啊，不仅美貌，而且呢特别的大度，他们俩在我身边呀，就和顺帝身边的女英和娥皇一样，和谐相处。可是当时的人听到这么一番评价之后是什么反应呢？都是按不住啊嘲笑唐玄宗，哎，你可想得太好了呀，这两位啊尽快斗得不可开交了，哪里是什么女英和娥皇啊。那最后两人斗的结果怎么样呢？自然还是杨玉环技高一筹啊，梅妃很快呢就给排挤到上阳宫里去了。
0: 盛世华光，惊鸿一舞，帝王口中此梅精也的赞叹犹在耳畔。然而当芙蓉暖帐，霓裳洞天，杨玉环的回眸一笑便让六宫失色，恩宠的天平悄然倾斜。昔日以才情自容独占圣宠的梅妃，转眼已被送入深幽冷宫。红颜未老恩先断，上阳宫内埋葬的岂止是一段情伤，更是无数女子被宫墙掩盖的无声叹息。那么来到上阳宫

时候，突然有太监来报说，不得了了，贵妃已经到了门口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这个李隆基可就慌了呀，他立刻就抱起了梅妃，把她藏在哪里呢？帘子的夹层里。那么杨贵妃到了之后啊，语气不善，立刻就问啊，哎呦，陛下呀，您的那位梅巾可在哪里呀？这个李隆基立刻就慌慌张张地说呀，说这个梅妃她不是被贬到上阳宫的东宫里去了吗？可杨玉环就说啊，既然如此，请您把她召来吧，我们今天啊要一起去温泉沐浴，正好也带上她。唐玄宗这一听啊，那还了得呀，赶紧撒谎装作不知道，说哎，这个人，这个女人不是早就已经被贬斥了吗？她怎么有资格和我们一块去温泉呢？而这个时候啊，杨玉环就环顾四周啊，只见桌子上那是杯盘狼藉啊，而床下呢还坠落着女人的钗环以及鞋袜。杨玉环一想啊，那是越想越气啊，最后啊就直接对李隆基说，既然如此，那么陛下您也该去上朝了，我就在这里等着您回来。李隆基一想，这还了得了，我这一走，他不得把这个房子搜个底朝天啊，那不很快就把梅妃给找出来了吗？这个时候啊，李隆基啊干脆啊就躺在床上，把被子拉起来，把整个头脸都盖住了，然后说，朕啊今天身体不适，实在是无法上朝啊。这个时候啊，杨贵妃就气急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转身啊就到自己的住所去了。唐玄宗这个时候啊赶紧来到帘子的夹层那里，想把梅妃啊给放出来，可这个时候啊发现帘子已经空了，原来啊是那个小太监见势不妙，就把梅妃啊给送回上阳宫去了。这件事啊看上去是救了李隆基的急啊，可是李隆基啊却非常的生气，于是呢就派人啊重重的处罚了那个太监，并且啊把当时留下的鞋袜以及钗环都打包好，派人给梅妃送去。梅妃这个时候见到使者给她送东西啊，就忍不住问啊，说陛下难道是真的不念旧情不再爱我了吗？使者就安慰她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啊陛下害怕这个杨太真撒野呀，他的嫉妒心那可太强了。那么梅妃就说啊，恐怜我则动肥必情，岂非弃也？陛下居然害怕怜爱我呀，就得罪了那个胖丫头啊，那个肥妞啊，难道还不是抛弃我吗？从这一点上看呀，梅妃对于这件事情啊算得上是人间清醒。可是清醒归清醒啊，并不意味着梅妃就不想方设法夺回君王的宠爱。他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他想啊，像汉代的陈皇后那样，找一个著名的词赋家为自己写一篇词赋，诉说自己在离宫里边的幽怨孤独，希望皇帝看到这篇词赋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宠幸自己。于是啊，他就筹备了千金送给高力士，请高力士啊一定要为他找一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子来做这一篇赋。可是高力士的回答说啊，天底下没有人能做这篇赋啊，没有这样的人才。大家想一想啊，大唐王朝大是文星璀璨啊，岂能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原因是啊，当时的高力士已经投靠了杨玉环，他这个呀就明摆着说，没有人愿意接你这活呀，你得罪的呀可是贵妃娘娘。好在啊，我们的江彩萍她自己就是一位才女，找不到人，于是啊她就亲笔写了一篇《楼东赋》，在里边诉说自己的凄苦哀怨。里边有两句话呀，说夺我之爱信，斥我幽宫，这两句话简直都说到明面上来了，几乎就是直斥啊自己遭遇的不幸啊都是杨玉环这个肥妞啊你害的我呀。楼东赋呈交给皇帝之后结果又怎么样呢？会像当年的汉武帝一样起了同情之心重新宠幸陈皇后吗？并非如此啊，这一次锦绣文章并没有能够挽回

0: 王心意，反而是啊，差一点给梅妃带来了杀身之祸。上一节说到，江彩萍写了一篇《楼东赋》，呈现给唐玄宗，可是这个赋啊，也被杨贵妃给看到了。杨贵妃那时气急败坏啊，立刻就对玄宗说啊，说江彩萍这个贱婢，居然啊说那些没有根据的怨言，罪不容诛啊，希望陛下你啊立刻赐他一死。听到这个话，李隆基该怎么回复呢？答案是默然，没有话可以回复。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江彩萍说的是真不错，他果然啊就是怕这个胖妞。当然啊，玄宗皇帝也并非真的忘记了梅妃。有一次外国使节进贡了一大批宝物，玄宗皇帝呢就从中间啊找出了一壶明珠赐给了江彩萍。可是江彩萍看到使者和这一壶明珠的时候啊，非常的伤心，他写了一首诗，将诗和明珠啊都原封不动的又送给了玄宗皇帝。这首诗啊是这样写的：桂叶霜梅久不描，残妆鹤泪污红绡，长门禁语无书席，何必斟酌未尽了。我被幽禁在这上阳宫内，整日以泪洗面，连梳洗都已经成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您赐我这一壶明珠又有什么用呢？那么这一次玄宗皇帝又当如何回应呢？这一次啊，不仅仅是默然了，玄宗啊是感慨万千，并将这一首小诗谱曲之后啊命令乐工演唱，题目叫做《一壶珠》。这个曲子啊一直流传到后世。尽管用了种种的方式啊，梅妃依然没有能够夺回玄宗皇帝的宠爱。到了安史之乱中，梅妃啊没有来得及逃走，于是被乱兵所杀，最后埋葬在了梅花树下。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在那个时候，如同梅妃一样死于安史之乱中的上阳宫人啊并不在少数。元稹也曾经啊写过一篇《上阳白发人》，里边说道：御马难奔胡马簇，宫女三千何宫泣。而杜牧的《华清宫三十韵》里边写道：金烈仙东海，胡雅皆上阳。都是说啊，在安史之乱中，上阳宫遭到了乱兵的劫掠。我们知道玄宗皇帝当时出逃的时候，那是十分的仓促，就连很多亲近的妃嫔大臣都是来不及随驾的，何况这些早已经被遗忘囚禁在离宫里的妃嫔们呢？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两京收复之后啊，上阳宫呢也重新投入了使用，它的作用啊大多就是用来啊安置那些不得宠的或者说犯过错误的嫔妃们。只不过当年那些如花美眷们绝大多数啊都已埋骨成灰，将会有更多年轻的宫人被填补进来，用自己的青春埋葬在这萧瑟孤独的宫殿里。
1: 巍峨的上阳宫曾是大唐盛世最耀眼的离宫，它见证过武则天临朝的威仪，承载过天子宴游的笙歌，却在历史的烽烟中渐渐褪去华彩，化为一座囚禁红颜的寂寞冷宫。宫墙内外，一面是帝国的风云变幻，一面是个体的命运飘零。那么历经沧桑的上阳宫会见证怎样的悲欢？在帝国由盛而衰的关键时刻，他又将把怎样的悲欢与生死一同带入历史的深处呢？
0: 到了中唐时期，上阳宫啊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冷宫了。文人走到此地啊，想到那些在此耗费了青春的女子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好奇，一些同情，久而久之啊，这也酝酿成了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红叶题诗》。这个故事啊，最早见于唐人的笔记《 本誓师以及云溪友谊，内容啊是差不多的，大致是说啊，顾况当年在洛阳的时候啊，与三五好友来到玉沟旁，这个时候啊，见到一枚梧桐叶顺水而下，当捡起这个叶子时啊，发现上边啊居然提着一首诗歌：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予有情人。那么到了第二天啊，顾况呢又找到了这个玉沟的上流，也是找了一枚梧桐叶，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顺水飘去。这件事呢很快呀就被世人所知，最后连皇帝也知道了，于是皇帝也是大为感动，大受触动啊。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把那些久居深宫的宫人们啊放了一批出去，让他们自行婚配，可以说啊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人编出了笔记《刘弘记》，丰富了很多的细节，让这个故事啊更加的传奇与浪漫。而其中最大的改变啊，就是让本来是作为一个路过之人的诗人，这一次啊以身入局，成为了这篇传奇爱情的男主角。为了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了解中晚唐时期的上阳宫，我们请大家和我一起带入一下男主角的视角，走进一个深秋里的上阳宫殿。这是晚唐时候的一个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斜阳残照在玉沟之上，飘零的落叶让你想起了飘零无定的羁旅生涯。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走到水边洗一洗手，也洗一洗身上的风尘，而突然之间一片特别大的梧桐叶映入了你的眼帘，等它飘近了，你突然发现这上面居然隐隐约约的有着墨迹，一时好奇啊，你拾起了梧桐叶，上边呀果然题写着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虽然不长，但却深深地打动了你，于是啊你捡起了红叶，把它收好，放入了自己的书箱之中。到了那天晚上，你忍不住去思考这首诗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她一定是个有才情的美貌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深秋里，把自己的无尽心事写在了一片红叶之上，让这片红叶带着自己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流向人间。从这一天起，这个飘渺而美丽的影子就深深地住在了你的心里，从此再也无法忘却。过了几天啊，你也找来了一片红叶，在上边题写了两句诗：曾闻夜上啼红院，夜上啼诗寄阿谁。我知道了红叶上题诗中的怨情，可是您这首诗到底是想寄给谁呢？将这片红叶放入水中之后，你在玉沟上徘徊了良久，不忍离去，于是你带着遗憾再一次踏上了追求仕途的旅程。可是命途多舛，整整十年你依旧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最后你不得不放下了出人头地金榜题名的梦想，来到了一处贵人之家，做起了一位啊家庭教师。你在想或许人生就这样了吧，你唯一放不下的便是当年在玉沟上得到的那一片红叶，偶尔夜深人静之时，你仍然会把它打开，仔细的阅读，再一次的揣摩。你不愿意放弃，是因为那片小小的红叶上寄托了你少年时代一个最大胆最无畏的美梦。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
4: 山流水，看气象。

0: 间，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主人召唤你，他对你说啊，前段时间朝廷出了一件大事，黄温浩荡决定把一些年长的宫女们啊放出宫去，其中有一位宫女呢恰好是主人的同宗，出宫之后啊就来此啊投奔于他。这位宫女呢已经是30岁了，可是依旧是美貌优雅，于是啊他想找这位主人啊为他寻一个好的夫君。主人突然呢就想到了你，你在他府上多年勤勤恳恳啊，而且呢一直也没有婚配，于是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媒，将这位宫女啊嫁给你。作为你啊当然是喜出望外，满心感激。在主人的操持下，你很快啊便和这位宫女成婚了，婚后啊两人的感情啊是十分的要好。直到有一天，你的妻子来替你打扫书房，偶然之间打开了你的书箱，然后她便看见了那一枚早已枯萎的红叶。她突然之间大惊失色，说这个呀是我10年之前曾经写下的诗，已经放到水流中飘出宫去了，怎么可能会在你的手中呢？而你呢也同样的惊讶，于是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的妻子说了一遍。而你的妻子呀这个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她带你来到了她的庄帘前，打开庄帘啊里边居然也有一枚红叶，上边题写着两句诗，原来就是那一天你在玉沟的上游写下的回应之诗。他说那一天他捡到这首诗之后也是久久的不愿意丢弃，将这片红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就是红叶题诗的故事。有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个故事里边巧合太多，两个人写诗有来有回，而这个红叶啊它也不往旁的地儿飘，偏偏飘到了有情人的手中，这个呀实在是太过传奇。我们要知道啊在这个故事里一定是有艺术家的加工，也寄托了人们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这样的故事啊在唐代发生了还不止一次，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推测当时的工人们啊确实也有一些途径能够让自己的心思啊传到外界。可惜啊即便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那在唐代也算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呢，大多数工人的命运便是被深闭于宫阙之中。有很多人在高高的宫墙后耗尽了青春，可终身甚至没有能够见到君王一面。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下造成上阳宫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啊，囚禁了大量的如花少女在宫阙之中，这个呀就是上阳宫人人生悲剧的本源。而如果我们在唐代，我们作为一位良家女子，我们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呢？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首先啊就是犯罪罚没，在唐代如果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边的人犯了事儿，那么他的女眷往往就会被罚没。比如说上官婉儿，她就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被罚没掖庭的。即便是你身家清白啊，有时候啊也不能豁免，因为在唐玄宗时期啊就曾专门设了花鸟使，这个职位啊往往是由太监担任的。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来到民间啊选择那些有美貌有才艺的女子，用来啊充实后宫。一旦被花鸟使看中啊，他是不管你年龄几何，也不管你是否有婚配，都会被强行的拉入车中带走。元稹的《上阳白发人》里边就记录了这

样的景象。良人顾妾心似别，小女哭也血垂泪。那么这些被抢夺的女子啊，她们入宫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前程，让门户生辉吗？当然不一定啊，因为那个淘汰率是相当的惊人，其中有意得根基，永配深宫做宫婢，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到得君王面前，而更多的人呢都是在深宫里边做宫婢。而所谓宫婢啊，其实也就是宫中的婢女，她们啊不仅要失去自由，而且呢还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这些人啊，如果你在宫婢里边能够混得比较好，当上了管理层，成为宫官之后呢，那么你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了，你一年里边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见你的父母，而其他的人呢则是终身不见天日。所以说啊，这种掠夺式的选秀不仅给少女以及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同时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元和四年的时候，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啊写了一组上阳白发人。我们要知道啊，元白等人对于诗歌的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吟风弄月的，而是要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治。他们写这些诗要把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苦难唱出来，让天子得治。他们是想解决这些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于是呢他们不仅写了这组诗试图啊以情动人，同时也写了奏章要以礼服人。白居易在写下上阳白发人的同一年，还写了一篇奏书，叫做请简放后宫内人。这个奏书里边啊是这样写的：上则虚己衣食，有共役靡废之烦；下则离阁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是以省费，物贵岁请。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给皇帝陛下算一笔账，先算财政账。养了这么多的工人在宫廷里边，你要供给他们的衣食，这样呢就叫做靡费民力，这个样子是不行的。而从人情的方面来讲呢，让如此多的女孩幽闭深宫，与自己的父母都终身难以相见，从人情上来讲这是不妥当的。他是希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将一些年长的不得宠的宫人啊能够放出宫去。而中唐时期另外一位诗人李贺则用浪漫的笔调写道：

止，每当旧人离去，便会有新的女孩被征召进来，囚禁在这座深宫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座巍峨的宫殿却是长久地笼罩在阴霾之下，是连太阳也无法照及的黑暗之地。或许唯有蕴含在诗歌里边的伟大同情，能给这些工人们带来一线的阳光。诗人们看到了深宫女子的苦难，并将他们写进了文字当中。或许对于事实而言，他们做出的改变是微小的，可是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曾经有这么多如花的美人，他们曾经在宫墙后生活过，存在过，歌哭过。这便是文学在历史洪流里边闪耀的光芒，微弱而长久。或许这也能让我们在游览上阳宫满心惆怅之后，能够稍微一扫心中的阴霾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代人看土匪其实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这些恶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又崇拜羡慕《水浒传》里面梁山英雄的义气、忠诚、替天行道，好像梁山好汉压根儿就不属于土匪。其实土匪里面也有义士，这个是毋庸讳言的，所以人们才把这些具有正义性的土匪称作绿林好汉。那什么是绿林呢？应该怎么样评价绿林好汉这一特殊的群体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绿林侠匪，江湖人称老北风的抗日故事。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鹤年，出生在辽宁，20多岁的时候到警察局里面去干杂活，受尽了警察的凌辱和打骂，他气愤不过呀，决意就落草为寇，投到一个报号叫老头票的匪帮，做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经常和日本人作对，张海天有谋略，有仗义，武功高强，他多次参与对日本商人的抢劫和绑票，还带着土匪们捣毁了日本的几处特务机关，还有军火、鸦片贩卖所。不久啊，张海天就被推为炮头，就是匪帮的首领。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张海天就打起了抗日的旗号，报号老北风。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汉奸林应清收编各地的土匪，老北风名号大呀，他也接到了招安的信儿，于是他假意接受收编，获得了林应清送来的军械物资。然后1931年11月以宴请为名，把林应清和日本的顾问官一行16个人一网打尽，全部枪毙。老北风就率领这支抗日队伍活动在辽河两岸，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日军。老北风的抗日自卫军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1932年10月，日本人集合了日军精锐和伪军10000多人围剿老北风的根据地。因为寡不敌众，老北风率部退到热河，被国民党41军孙殿英所部改编。孙殿英就是那个东林大盗。后来老北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北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再后来老北风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受了伤，回到北平治疗。在之前艰苦的抗战当中，实际上老北风已经身染重疾，1939年就去世了。像老北风这样由土匪转变为抗日义士的绿林好汉，在东北还有很多很多。绿林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啸聚山林以抢劫为生的强徒们的包称，他们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圈子。绿林因为来自各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自聚的目的不同，所以难免就有不法之徒打着绿林的旗号为非作歹。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历史上的绿林人物，既要对他们当中的义行，比如老北风抗日这样的民族大义予以肯定，也要充分认识到他们打家劫舍对社会，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不过在今天看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爱国主义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 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了许多和荆轲同时期的刺客侠士，其中战国时候聂政行刺韩相侠类是一类刺客，有感于知遇之恩而甘心舍命相报的典型。我们今天就讲讲刺客之侠聂政的故事。早年为逃避杀人之罪，躲到齐国当屠夫。濮阳人严仲子为韩哀侯效力，和韩国宰相侠类结下了梁子，遭到迫害，逃离了韩国。他四处游历，就是为了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看来啊，这是个有仇必报的主，而且一等就是几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到了齐国，严仲子打听到聂政是一个勇敢的人，便多次登门拜访，还专门置办了酒席，亲自向聂政的母亲敬酒，又献上了2000两黄金。这么厚重的礼物，聂政惊呆了，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呀、啊！自己就是一个杀猪宰狗的屠夫，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于是表示拒绝，保命要紧。严仲子只好如实说了想聘请他为他报仇的想法。聂政说，我之所以隐藏心智，屈辱身份，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就是为了奉养老母，老母在世，我可不敢对别人以身相许，为朋友两肋插刀呀。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还纳闷呢，还真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江湖侠客，是不是聂政没什么真本事，不敢接这活啊？几年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扶丧期满，聂政想起了严仲子，他觉得现在老母去世，在世上没有什么牵挂了，是时候为朋友出力了。于是他来到濮阳觐见严仲子，接受了使命，独身一人前往韩国。有一天，侠类坐在大堂上，聂政突然从房顶跳了下来，一剑锁喉，刺死了侠类，那周围的武士就一拥而上啊。聂政左刺右砍，杀了十几个人，但是寡不敌众，还是被包围了。聂政看见自己逃不掉，就用匕首削去了自己的脸皮，挖出了眼睛，剖腹而死。哎呀，肠子撒一地啊！宰相被杀，轰动了整个韩国，国君就命令将聂政的尸首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叫人辨认，想要查出凶手的身份，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那脸已经没办法辨识了。聂政的姐姐聂荣听了之后，心想，哟，这可能是我弟弟干的，于是就来到了韩国，看到弟弟的尸体，不禁痛哭。有的人问他，这人和你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哭得这么痛啊？聂荣就说，弟弟感念严仲子不嫌弃他，是为知己者而死。现在弟弟因为不想牵连我，把自己的脸弄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罢，聂荣一痛而绝，猝死了。当时各国的人听了这件事之后，都感慨聂政讲义气，聂荣有烈性，他们姐弟俩的侠义事迹就这样传颂开来。在那个纷乱的时代，篡窃、叛逆、战争连绵不绝，身处乱世，那些有志之士啊，只有靠伯乐的赏识和重用

来彰显人生价值，靠极端行动去获得名声。这是当时侠义之士共同的心态，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超。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要开启康熙统一台湾的全新篇章。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进，平三藩结束之后，康熙就立刻着手收复台湾，在水师提督施琅的指挥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 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芝，正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疑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采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11: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的定义就特别简单啊，而且盖棺定义盗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芝龙这个复杂的他这个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他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他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他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12: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丁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守台湾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951几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边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就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边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象真不真呢？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意象是不是真出现了？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他出现的。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要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儿呢，我们往往用江湖看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10: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

0: 灯塔下成长起来的郑志龙。
1: 就是刚李星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他无法把他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他的包括结义这些的，他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他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2: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粤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得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志龙也好，咱们说严思齐啊、李丹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芝龙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清史稿对郑芝龙的早期身份定位是海盗，但是显然他的身份要复杂的多啊。那这多重身份交织的经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底色和做事逻辑？
1: 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儿哈，就是极高的工具理性，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出海，李星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东南沿海多山多丘陵少耕地，那想要生存他们必须要极早的从事劳动，这个劳动还和土地面劳动不一样，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因为海上行船，大家如果坐过海船应该就知道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种叫做心理学上面叫加速成熟，他的人格是在早期，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应该是探索学习和进行经验汲取的时候，他有一个快速催熟的过程，那这种快速催熟的过程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为什么呢？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2: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呢，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郑芝龙而言呢又有些不一样。小丁最开始说了，他爸其实是当地小官，是管库房的库吏， 然后给他还送到学堂，他的名叫国贵啊，一官呀、啊，乳名叫一官。他一官这个名在荷兰和葡萄牙可比郑芝龙这个大啊，就意味着家里还能够，他没有生计问题，家里希望他还是走正道，走仕途。但是显然他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看，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是生计所迫，他是从心里更亲近这种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将来我们就知道他跟隆武帝的关系也有这问题，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越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都是他们的亲族，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十七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意味着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就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这一切加到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意味着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越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
0: 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

0: 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里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兴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真正听服于他的武装力量。
1: 另外在这个野蛮状态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啊，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正式集团十八支才行。所以光靠抢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海盗因为它是化外嘛，它没有秩序，它很难出现复位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
2: 谁强谁横听谁的，
1: 哎，或者哎，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小伙，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思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在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2: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奎奇、钟斌等多股海盗。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围道。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汉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义士郑芝龙收正衣官有功的奏章。林汉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官，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官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林汉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正式集团发展的影响？
0: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归因于邪恶，所以他要把这一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 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熊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

0: 刚才也说了，许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1: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这个郑氏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州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性，
2: 他们一有机会就想着把日本幕府
1: 全部给
2: 推翻了、
1: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郑氏集团，但是郑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郑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些东西，你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近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2: 林汉、
1: 你看这个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很不严肃地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一直在混入主流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搅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2: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湘，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府邸，说从他自己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饷，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建立，只要有海盗出现就立刻通知郑芝龙，郑芝龙立刻就摆平了。所以说 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这个福建沿海，这个
1: 靠他守了，
2: 靠他来守护。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身上官道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0: 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促成了一个官道商的合力三角。其实刚才前面小婷姐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想为官，但是那时候实力单薄，就二十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他。那后面他之所以能够为官，是建立他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他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他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他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养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就是道生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他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
1: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像熊文灿他们都是能源，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觉得郑芝龙在这个时候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关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漳州吧，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不要惹这个衣冠，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队伍是我自己的，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顶格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道劫掠，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将来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2: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顶格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护送唐王进入福建，在郑芝龙的全力支持下，朱玉鉴登基称帝，改元龙武。这个时候的龙武帝啊，窘迫至极，只能暂住在郑芝龙的家里面，后来才搬入到福建布政司衙署。凭借在福建以及沿海的绝对实力，郑芝龙被龙武帝以为柱石，加封太师平国公。他的儿子郑森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也就是后世尊称的国姓爷。郑芝龙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的府中坐见九卿，就是九卿来拜见他，他都不起身，入不衣，出不送，什么礼数都没有。龙武帝对郑芝龙的倚重引起了文臣们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眼中，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啊？双方势同水火，甚至为了开个会，谁站在最前面都能够大打出手。郑芝龙此前是费尽心力，官阶不过是一个总兵。崇祯死了之后，龙武继位，让他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龙之功，而以黄道周、何凯为首的福建籍的文臣呢，却对他极尽鄙视排挤。按照台湾外记记载啊，说郑芝龙这个时候本来是有意效仿徐达，辅佐龙。

0: 事儿，咱们有待商议啊。以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他做不到这种，而是以这个旗号去攫取更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当时在龙武朝的这个现状，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就是不同群体系统之间的尖锐，或者是最底层的矛盾，他是无法弥合的。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跨群体或者弥合群体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底色必须要有共通性或者有同一性，但当两个完全有冲突的时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这种海盗系统，或者说海上贸易系统，核心的价值是以实力、利益和时效，讲究的是极度的工具理性。然后捆绑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盟誓、契约和利益的捆绑。那这个跟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文人阶层讲我们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就是童年，什么门生故吏，对吧？讲的是这些道德声望，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是道统、是名节、是法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在底层逻辑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说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作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龙武朝的分崩离析。
1: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龙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已经早不是那个，在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理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力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龙武帝，是郑鸿逵，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龙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2: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1: 是的，
2: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了龙武帝面前，
1: 对的，
2: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1: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龙武帝这件事儿，
2: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钱承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0: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2: 想把自己摘干净、
0: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 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

0: 身份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1: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0: 对，
2: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宠。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绕。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姻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把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丁说的很戏剧化，洪承宠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必来，必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儿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装模作样解释说必来，什么必来？解释不了啊，这必来跟郑成功有啥关系？你要说必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必的可能性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洪承畴记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洪承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声坑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摆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洪承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1: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隆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隆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峡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隆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隆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峡岭的师傅等人悉数撤回。隆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隆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隆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隆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隆武帝？
0: 从他把隆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隆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因为有隆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隆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等于是负资产了，那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的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1: 非常现实哈，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隆武帝，他又不愿意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
2: <笑>对，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那搁，因为是证明他对龙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 郑成功因为龙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龙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义工，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里哗啦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1: 因为郑芝龙将显爱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郑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我已经筑好了闽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示意。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三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2: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 你去那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祖堂寿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呼，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首先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 这是第二。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鸿逵劝他也好，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上可喜和上知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既然你郑芝龙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
1: 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立汉军正黄旗， 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他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正式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此后的十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 顺治12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弼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顺治18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10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英、世默等全部被杀。 清初文献《东南纪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
0: 是有冲突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500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事情，就是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
2: 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向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话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 你洪承畴，你降了我，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京畿察犯变成一等，相当于三等子爵。哎，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番，比他低两级啊，就是 光这个爵位，一个叫清骑都尉，一个叫清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 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500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地，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郑鸿逵和郑彩兄弟是

0: 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徐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成功魁和郑载，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小岛叫南屿。所以这件事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成功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 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载也好，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 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洗练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这些事儿。
1: 而不是我替你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易投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2: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
1: 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 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诉讼，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 MBTI， 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 ISTP。 他我觉得像是I人不是E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I人而不是E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都是非常多的。T 是什么呢？他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他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 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郑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
0: 他完全被他儿子郑成功给掩盖了。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零到七十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七十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忠君爱国和个人操守，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 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西，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郑成功比他要伟大。 要高尚得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一定要从郑芝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芝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状态下。
3: 自己杀出的血路，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间至味莫过于寻常烟火，世间温情最难忘血脉亲情。我们奔波于尘世，步履匆匆，追逐前路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幸福。一座屋檐，三餐四季，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平淡日常里往往藏着最绵长的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作者王小伟。

房子与家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儿。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住惯了，房屋就不再是物理空间，它被划成生存领域。人究竟是怎么生活在这个领域中呢？他通常按照居家的方式生活。那什么是居家呢？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势必将这一日常现象深入成哲学提问。柏拉图讲知识即回忆，人人都洞悉哲理，只是忘了而已。世界上只有好记性和坏记性的哲学家，就像是走路这件事，不是教会的，而是本来就会，只是小时候忘了，大了就想起来了。人人原来都会居家，你试着考虑一下以下场景：你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老人已经做好饭菜，叫孩子起床吃饭，房子不大，孩子尚小，夫妻孩子同居一室，另一间做孝亲房。虽然房子离地铁远，但你喜欢骑车。下班后接孩子，发现当日是冬至，给老太太打了通电话，顺便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饺子馅儿，回家一起包饺子。老太太说，隔壁张大婶的老伴儿刚刚去世，一家人唏嘘不已。饭后陪着孩子做作业，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大约晚上九点，老人打扫卫生洗漱，你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熄灯睡觉。你没来得及总结今天的生活，不总结生活通常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偶尔你睡不着觉，试着总结生活，并凭空制造出很多问题。总结生活通常是坏生活的一部分。在刚刚所述的桥段中，虽然一切都围绕房子发生，但从没出现有关面积和区位的讨论。牛顿的物理空间变得完全透明了，房子的墙体仿佛消失了。一连串的事件无缝拼接，此时房子从物理空间变成了居所，是亲密事件和活动发生的场所。在作为生存空间的居所中，人们根据事件寻找生活坐标，锚定生存位置感，显然不是按照几何学中的 XYZ 轴来定位的。居家的房子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空间，房子和人融为一体。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在采访中谈到一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人与空间的互相成就。他注意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通常在自己家中能正常生活，家中物品的摆放、空间的布置等一系列要素都被患者当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自己的心灵被延展了。有好事者看老人可怜，把他们从家里带去医院，反倒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居室，这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大大减退，以至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伤害了这些人的环境几乎等同于伤害了这个人。健康人其实也一样，他的心灵包括情感和认知的整体都融入家的物质性之中。我个人的体验是，家对每个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不需要医生，不需要仪器，它的工作原理更像是充电站。当你精疲力竭时，只要在家中某个角落的躺椅上待一会儿，有时候就能满血复活。人的在世像一只蜗牛，之所以能持续的奋斗，是因为正将家园背在身上。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生命是一场自然的奔赴，有盛放也有落幕。我们常常回避谈论离别与终点，却忘了生死本就是人生寻常课题。我们要学会以通透之心看待叶落归根，让每一场告别都体面而有尊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叶子即将落下时》，作者王一方，摘自《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

跟自己的亲人探讨死亡也可以很坦然，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恰当的艺术化的角度。比如上次我翻东西的时候翻出一张你爷爷的照片，那张照片让我特别感动，他那个年代真的是不容易，你爷爷当年特别英俊。我们可以通过一张照片，一个纪念物，这样生活化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引出话题，既追思老人，又能为下一代讲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跟孩子之间的连结也更紧密了。生命需要整理，哪些东西该留下来，哪些东西该处理掉，都要通过整理来实现。精神医学专家欧文亚龙和他的妻子玛丽莲共同书写了一本书《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这本书讲述玛丽莲如何走向死亡。玛丽莲去世之前，把自己的书，包括一些签名本，都送给了朋友。朋友们收到后很高兴。最后，他把爱车也卖了。对自己的死亡，他已经全都安排好了。人在不曾直面死亡的时候，会慷慨激昂地说，不怕死，早就想通了。但如果真正到了生命的末期，到了悬崖边上，每个人的灵魂都会颤抖，那一天总会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思绪往欲则立的方面引导，并非强调死亡本身的残酷，而是为了协商身后事宜。不妨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亲人告诉你那一天他想穿什么衣服，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摆什么花，想要谁参加他的葬礼等等。逝者一般在生前都思考过这些事情，会有比较明确的意愿，当然也要委婉地跟他谈。生命就像秋天的叶子，在这片叶子即将落下之时，我们怎么去安排能让它落得优雅一点，落得诗意一些，这些话题都是可以好好聊聊的。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烟火亲情暖人间。每一个远行的人心底都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牵挂，那方土地的草木声响、岁月流转都成了刻在灵魂里的印记。当脚步远离家乡回望时，才懂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那些浸在时光里的烟火气息，都是最珍贵的亲情与念想。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大地上的家乡》。27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辞去沙湾县城郊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到乌鲁木齐打工。在这之前，我是一个闲散的乡村诗人，我用诗歌呈现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情感，除诗之外不屑于其他任何文体。我觉得诗歌那一句落一句可以垒到天上的诗句，是一种形式，也是仪式，它太适合盛放一个乡村青年的孤傲内心。可是我的诗歌写作到乌鲁木齐打工后便终结了，我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改写散文。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或许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的某一个黄昏。我奔波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一扭头看见了落向天边的夕阳，那个硕大的越过城市落到地平线上的夕阳，它正落向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西边，那缓缓西沉的太阳像一张走远的脸，蓦然回转，我被它看见，看得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知道，每个黄昏的太阳其实都落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弯曲道路、土墙房屋，以及鸡鸣狗吠的声音、孩子哭喊的声音、牛哞马嘶的声音，都被落日照亮，一片辉煌。那个被我扔在远处的家乡，让我从小长到青年的遥远村庄，在一个午后的夕照中被我完全看见。我开始写它，那样的写作如有天启，我几乎不用去想如何写，村庄事物熟透于心。无论我从哪一年哪一件事写起，我都会写进村庄的一切。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这样一个扔到大地边沿，几乎没有颜色，甚至没有多少故事的村庄，能写出什么呢？我没有去写这个村庄的四季劳作，没有去写乡村的风俗文化，也没有写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来村庄的遭遇和变迁。当我着手写作时，我觉得

寂寞的长大和一村庄人悄无声息的老去的方式。时间把他的愁苦和微笑留在人脸上，也留在路边的一根朽木头上。时间的面目被一个乡村少年所看见，整个村庄大地是时间的容颜。一村庄的人的生老病死是时间的模样。我写了时间经过一个村庄和一颗孤独心灵的永恒与消耗。就这样一篇一篇去写，村庄的时间在写作者笔下慢下来，安静下来，又快速地在某个瞬间里过去了百年千年。这本书我写了十年，也把我从青年写到了中年。这是我在离开家乡的陌生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或许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看见家乡，懂得家乡，最终认领家乡。一个人的村庄是我在异乡对家乡的深情认领。当我在那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遥想落日余晖中的家乡时，就像想起了一场梦。我知道那个尘土草木中的家乡已远在时间外，又近在心灵中，我能触摸到它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关关雎鸠，
0: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这两句千古名句，寥寥十个字，便藏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智慧。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王维与李白的两首经典诗作，品读古人藏在笔墨间的从容心境，汲取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生活智慧。来听《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作者骆玉明。

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的诗歌中蕴含禅趣的作品很多，《终南别业》是一首游览诗，它所包含的哲理是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现的，显得更为自然。而且这也反映了禅宗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禅首先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是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王维在诗的开头两句概括了自己的人生兴趣和生活方式，从中年开始喜欢佛学，晚年就在终南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其实是半官半隐。王维晚年虽担任尚书右丞的官职，但不太参与实际政务，隐居生活孤独而随意，兴致来了便独自外出漫游，遇到盛世美景或有趣的事物也只有自己知道。空本来有突然的意思，

但在这里，空自知并非表现沮丧无奈，而是感叹此中的乐趣无法同奔波于尘世的人分享。其实对合适的对象，王维还是很愿意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记述了一段游览的经历，沿着山溪以里而行， 不知不觉走到溪流尽头，无路可走了，却不以为意，便随意坐下，遥望远山，看见水汽漂浮，渐渐凝聚为曼妙的云朵。这大概是中国古诗中内涵最为丰富、意境最为美妙的嘉联之意。它不仅是事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象征。近代人阮籍驾着车在外面走，走到路不通就痛哭而返， 因为他由此联想到人世的艰难，但在王维这首诗里，走到路的尽头无路可走，并不算遇挫，也无所谓困顿，随遇而安，到处都有佳境。律诗的尾联需要有很好的收结，但王维好像没有找到收结的方法。他接着写偶然遇见山林中的一位老者，与之开心的谈笑，忘了回去的时间。其实他已经收结了， 随性漫游是偶然，水穷云起是偶然，遇见临叟笑谈而忘返也是偶然，一切都没有事先的设计，没有预期的目标，无需苦心经营。作为诗来说，也不必特意给他一个深刻的总结。王维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唯有天机清妙之人才能体会隐居山林的乐趣。 那么李白应该属于这种类型吧。李白是个不大耐烦的人，他不太喜欢在诗歌里用细致的手法表现禅理，而在描写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时，他往往呈现出一种无牵挂、无羁绊、不执着、不粘滞的飘逸的生命姿态，这就体现出禅趣，和王维、中南别业一类诗精神相通。譬如《山中问答》， 问于何意栖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以问答的方式展开，是为了追求生动活泼的效果。那么对何意栖璧山的提问，为什么笑而不答呢？这跟王维说的盛世空自知有相似的意思。 这种生活乐趣不适合用语言来描述，懂的人不用说，不懂的人说了也没用。我们再追问一句，不答就不答，笑什么？嘲弄提问的人吗？从诗中可以体会到笑是由一个提问引发的内心愉悦，好像自己在对自己说，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呢？不自觉的就笑起来了，所以是笑而不答心自闲。 而下面的两句也不是对提问的回答，而是由提问引起的感想。桃花流水杳然去，展开一幅图画，是构成全诗意境的核心。一般说来，中国古诗写到落花，多有伤春的意味，但这里完全没有。花谢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过程的结束，而人们为之伤感，是因为联想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长久。 但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里，花落只是一个变化，在落花随流水而去的所在，自有另一片美好的天地向你展开。这也和王维描绘的云起时的图景相似。最后归结到别有天地非人间，明了生活的本质，人所获得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三集，会学习才是真智能。我们每天都可以和 AI 对话，用智能设备处理生活琐事。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时，有没有想过，我们挂在嘴边的智能到底是什么？

0: 为什么说会学习才是智能最核心的本质？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跳出晦涩的技术术语，拆解智能的真正定义，理清智能与不可知的深层关联，讲透机器学习的底层逻辑，一同读懂学习及智能的核心真相。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追问一个咱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到底什么是智能？当我们试图造出拥有智能的机器的时候，咱又为什么说学习本身就是智能最核心的模样？那接下来呢，咱不改动人家书里的核心观点，只是用大家更适合聆听的一种方式，我用我的表达啊，把这段关于智能、无知和机器学习的思考，讲给大家来听。好，我们现在来说什么是智能，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回答的哲学问题之一了。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思维的本质，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到今天深耕一线的认知科学家，咱始终在问一个问题，而且是不停地追问，意识从何而来，思维如何产生，智能的边界又在哪里？可是当咱们真正动手去创造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古老又缥缈的哲学问题突然就变了，变得紧迫而且很实用。我们清晰地发现，想要让机器表现出智能，第一步你就得必须弄懂智能本身是怎么运作的。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就出现了。我们明明无法精准地给智能下定义，但是我们却能轻易地识别出什么是智能。再比如，咱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维是怎么运转的，但是我们能教会机器去学习。作者在这儿提到了，其实智能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定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动态的现象，必须放在关系里，放在互动里，放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被真正的理解。而机器学习也绝对不只是一套冰冷的技术工具，它更是我们理解智能、探索意识、思考存在意义的一个全新的途径。那咱就顺着这个脉络继续来探究啊，到底啥是个智能？当我们说某个被观察的对象具备智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表达。表达什么呢？那就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某个个体表现出了对应的智能水平，于是我们做出了他有智能的判断。那智能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根本没有一条什么清晰的区分智能和非智能的绝对的界限。人类的智能水平比起其他所有动物都要高，但其他动物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拥有比人类更强的智能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说小蜜蜂可以依靠本能造出结构完美的六边形的巢穴，那章鱼呢是即兴逃脱的高手，它遇到危险总能快速的脱身。
0: 我们已经看到蜜蜂筑巢，章鱼逃生，这些动物在特定领域展现出了不输人类的能力，这让我们对智能的相对性有了初步认知。这些鲜活的例子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究竟由谁来定义？智能的相对性仅仅体现在不同物种之间吗？它是否还和我们观察者的视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
1: 一个被观察的对象有没有智能，也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智能水平来说的。那这里作者给大家举了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例子，就是捕鼠夹。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不觉得这个捕鼠夹是一个具备智能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可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到老鼠的视角，捕鼠夹简直拥有超高的智能。你看，只要你老鼠你敢踩上去，那就会瞬间被夹住，平时在捕鼠夹周围晃悠却不会触发它的机关，而且除了老鼠，体重更轻的其他动物踩上去也不会触发这个捕鼠夹的机关。所以说，只要老鼠理解不了捕鼠夹的机械结构，那对老鼠来说，捕鼠夹那就是一个高超无敌的拥有高智能的天敌了。那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对智能做出更确切的描述了。我们不能用智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句子来给它定义，但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如果把智能当作是一个度量

0: 量一个参数，那么关于智能度的定义必须同时存在主体和客体。一个客体体现出智能，核心是它可以在主体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完成某类任务，甚至这种无知程度越高，我们就可以认为相对于这个主体，这个客体在这项任务上的智能度也就越高。那要注意，这里的无知不是咱平常说的啥都不知道啊，更应该被理解成什么呢？是无法知道。我们想知道，但是我没有途径获得这个信息，所以是无法知道的，也就是不可知。那到这儿，我们关于什么是智能的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了。第一，智能是相对概念，它和主体本身的智能水平息息相关。第二，智能水平是和具体任务绑定的。当我们讨论一个对象拥有多高的智能水平的时候，都是在某类特定任务的框架里面去讨论的。如果是通过人工智能，对应的任务就是思维任务，而不是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这类具体的任务。那么是不是只有不可知的对象才有可能具备比较高的智能呢？作者在这儿回答，未必哦，因为智能本身也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能够从环境数据当中学习并且不断演进的计算机程序，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称，叫做机器学习。
1: 我们已经了解到，机器学习是智能动态发展的关键，是让机器不断演进，具备动态不可知性的核心。从智能的本质到机器的学习，我们的探索也来到了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但想要让机器真正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我们该如何为它规划合适的技术路径呢？不同类型的任务又该对应怎样的解决方案？
0: 我们再次回到人工智能的核心发展目标，就是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人类可以解决的问题多种多样，不同类型咱解决的方法不一样，当然需要的技能也不一样，考核标准也不一样。自然而然，即便是让人工智能像人一样的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给任务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让人工智能走不同的技术路径。目前常见的技术路径呢，有主要三种，分别是基于规则、决策树和神经网络。其中呢，基于规则和决策树是比较传统的办法。那像大语言模型、全自动驾驶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全部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首先我们来看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顾名思义啊，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就是根据提前设定好的规则来执行任务。那这些规则都能用非常精准的算法、非常清晰的程序指令来执行。这类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问题都是需要很高精确度但不需要显著自由度的任务。比如现在很多现代化的生产线，像汽车生产线上就有很多的机械手，这些机械手要执行的都是特定任务，任务的目标和路径是完全确定的，只要提前把这个编程给它精细了，就能精准地完成任务，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早年的机器人自动化大多用的是基于规则的机器人，因为机器最擅长的就是精准操作，而不是处理复杂任务。那人类呢，正好相反，人类感官的精度有限，人手进行操作到毫米级的基本就已经是极限了，而机器甚至可以精准到纳米级，所以只要你精心编程，就能让机器发挥出极高的效率。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决策树，那它解决问题的自由度呢，比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大了不少，需要机器自己来做判断。在这儿呢，作者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1997年被研发出来的下国际象棋的人工智能深蓝，它成功打败了当时人类最强的国际象棋棋手俄罗斯大师卡斯帕罗夫。下赢国际象棋是需要依靠人类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深蓝使用的技术路径就是决策树。 深蓝的具体做法里面有特别复杂的算法，用来判断每一步棋走出去之后，棋盘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但本质上，它就是在每一步都做出了决策。那为什么叫决策树呢？就是这个大树的树，因为每一步都有很多个决策选择，选完一个方案之后呢，又会遇到下一个选择，这样决策就不断的分叉，套着后面的决策分叉，看起来就像是树枝一样，所以叫决策树。那当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每到一个决策点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至于判断标准怎么选，就是算法复杂的部分了，里面的维度很多，方法也很多，所以决策树的技术路径适合用来解决有一定自由度的问题。但如果是像围棋啊，我们都知道围棋比象棋规则更复杂，那像围棋这种自由度极高的问题，决策树就无能为力了。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神经网络。从核心逻辑上来说，神经网络是用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工作方式，它的基本构成单元呢，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很简单，接收一个输入信号，经过处理之后输出一个信号。所谓神经网络，就是用一定规则把多个神经元给它串成一个网络，信号在网络当中被传递被处理，最后输出有意义的结果。神经网络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训练才能有好的表现，它最擅长处理高自由度的问题，比如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等。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高自由度就意味着随机性大，环境变化快，人工智能呢必须快速适应这些变化，而这种快速的适应能力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就像人类解决问题一样，很多技能都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反正我个人的这种感受是很明确的，就随着算力资源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去解决复杂度高、自由度高的问题。而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必然离不开学习的过程，机器学习也就成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亚瑟·萨缪尔给机器学习下过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人家原话是这么说的：让计算机具备无需明确编程的学习能力的研究领域。那这句话对机器学习的概括是非常精准的，但是里面也折叠了很多信息。首先咱得弄明白什么叫明确编程。明确编程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代码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完全清楚，也就是说整个运算过程理论上人工都能推导出精确结果。这个和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是很像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机械手也大多属于这一类。而明确编程相对的是非明确编程，指的是什么呢？在程序当中留下一定的灵活空间，比如说咱短视频平台的这种推荐算法，它就会根据你的浏览习惯决定给你推送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就是非明确编程。也就是说参数的位置是写好的，但参数的数值并没有给定，而是要通过用户的行为去调节，那这个就已经属于机器学习了。所以我们总结来说，机器学习就是不用明确编程，让算法通过数据自己学习规律，调节参数，甚至优化算法，从而更好地达成目标。非明确编程的核心就是追求自由度，而机器的学习就是让计算机在没有明确编程的情况下，从数据中找到规律。
1: 我们已经弄明白，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算法自主从数据中找规律， 摆脱明确编程的束缚。那么明白了机器学习的定义与核心，我们更想知道它具体的学习方法是什么。但仅仅有数据和算法还不够，机器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方式

0: 才能真正学会从数据中提炼规律，解决高自由度问题呢？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核心逻辑？
1: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就能发现，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它真正的核心能力体现在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上。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计算机不用固定编程就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换个说法，机器学习所要面对的问题，灵活度太高，没法用固定规则把它写死，只能让机器自己来学了。那机器学习的这个学习跟咱的学习可不一样，是通过数据训练，让机器从数据当中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儿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只是把数据输入到机器，它就能自动学习吗？我们要怎么让机器和数据相互作用，从而学到里面的规律，解决问题呢？答案还是要回到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人工智能本就是模仿人类解决问题的。人类解决问题首先会有一个判断好坏的标准，机器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给机器设定一个好坏标准，让机器朝着做得更好的方向去调整，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算法，这就是机器学习的核心逻辑。现实世界的问题千变万化，机器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总体分为三大类：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你发现没有，这三种学习方式好像也是咱人类的学习方式。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监督学习。它的逻辑和我们熟悉的题海战术非常像，就是给机器大量的题目和标准答案，让机器反复学习题目和答案之间的联系，等它学够了、吃透了，再给它一套新题，它就能给出正确答案了。那这里的题目和答案就是我们提前标注好的数据。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最开始都需要这样的标注数据，比如说我们登录网站时候的人机验证，让你选出有红绿灯啊、有汽车的图片，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帮机器做数据标注，让机器学会识别图片里的物体。作者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到监督学习案例是什么呢？人脸识别，比如说刷脸支付。刷脸的时候，人工智能会把你的脸和你的账号绑定，快速识别是不是本人。监督学习的核心是需要大量标注好的数据，早期呢这些标注全靠人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那么这几年人工智能之所以呈现出一个爆发的趋势，核心原因就是互联网沉淀的标注数据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也有专业的人在为这些人工智能做数据标注。
0: 监督学习靠着大量标注数据和题海战术，在人脸识别等场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在熟悉了监督学习的逻辑后，我们自然会好奇，如果没有提前标注的数据，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机器还能自主学到隐藏的规律吗？无监督学习又能如何实现这种自主探索呢？
1: 无监督学习是不需要标注、没有正确答案的机器学习方法。那它的核心是让机器自己在一堆数据里面找出隐藏的规律和分类。作者在这儿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给机器10000张各种动物的照片，不告诉它这些动物是什么，该怎么分，让它自己根据图片的特征把相似的动物给它归成一类。这就是无监督学习，它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发现数据里的隐藏规律。那这种学习方法特别适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需要自动发现问题的场景，比如说用人工智能看患者的医学影像，不用医生提前标注，机器自己就能找出影像里的异常的区域，帮助医生快速地发现病灶，大幅提升诊断效率。简单来说，无监督学习就是机器的自主探索，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自己从数据里面找规律、分类型。那最后我们就来讲一讲第三种的学习方法，强化学习。这个强化学习是不靠标注数据，也不靠主动聚类，而是靠奖惩机制，让机器来自主学习。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没法给机器明确的标注，也没 没法设定固定的分类标准，但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告诉机器，做得好就奖励，做得不好就惩罚。那靠这样的一种奖惩机制呢，让机器自己摸索最优的解法，这就是强化学习。理解强化学习最好的例子就是训练机器人，比如想让人形机器人学会走路、爬楼梯、避开障碍物，我们没法把所有情况都写成固定的程序，只能用强化学习。机器人站稳了，顺利走过去了，咱就给人一个奖励，摔倒了，碰到障碍物了，那就记为惩罚。靠着不断的试错，接收奖惩这样的一个反馈，机器人慢慢的就学会了在复杂环境里平稳行动。强化学习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搜索引擎的推荐优化，用户点开搜索结果，长时间浏览就是对算法的奖励，用户点开马上关掉那就是惩罚了。算法靠着这些反馈不断地调整推荐的内容，越来越贴合用户的需求了。强化学习的核心就是让机器在试错中成长，靠奖惩机制来自主优化，不再用咱们人去教它每一步该怎么做。
0: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厘清了智能的相对性与本质，拆解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技术路径，讲透了机器学习最核心的三种学习方法，解开了为何学习即是智能的困惑。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探索远未止步，当下的大模型距离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多远？AI 的学习边界最终会走向何方？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深挖人工智能更前沿更颠覆的核心秘密。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5点整。
5: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10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6: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志勇。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
20: 历时八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十八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胜啊，大家在报军功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有水分的，但是就不去追究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冷静？
21: 首先呢，他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呢有几样好处。第一个呢，从建军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军队不能造假，就是你的军功如果可以冒领的话呢，那很容易伤军心的，就是这个破仗根本就没赢，结果呢就是他有关系，他会说他就是提拔了，那以后人家还打仗不打仗，以后我就专门研究怎么报功就完了，是吧？这个是非常伤害军心的，对下一步军队建设不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害财政啊，都造假，花轿子人抬人，哎，你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功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什么有功的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八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2: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了，当时的八旗你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陈宫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20: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4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21: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 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街，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这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公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府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的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22: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秦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空也对。
20: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三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源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如果说康熙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他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21: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素，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素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志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22: 一个月之后吗？
21: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就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到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 清朗时候也不能滥伐，伐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伐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伐要慎重，我尽量呢就先不伐，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伐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拔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20: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济，一个人叫陈汝器。他们两个呢分别是巡抚马雄镇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21: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22: 小婷说这个赏及家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伐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志英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它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上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20: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14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肃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3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8年评判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21: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副监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阵之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儿，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0: 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倪堪，倪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倪堪就说，原来叫八旗击贼无退者，今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在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1: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19年11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十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贝勒查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马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番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22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书也被剥夺军功，罚俸一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2: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像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80棍的这个惩罚。吃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跟四规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20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尾大不掉的这个作用。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亲自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得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哟，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0: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郑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乐尔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书我忘了，咱原来提到过8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完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 了，变成因为即便在平三发

0: 安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乐乐和杰叔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地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地执行。
1: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20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是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2: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么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的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称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着眼于这个。不惩罚呢，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他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0: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的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重简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那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暂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志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你看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1: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翻下的兵

0: 族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1: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首先就是你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8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来，那肯定是你吴三桂啊。这首先是罚惩其罪，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预防第二次反叛。建宁公主生的，建宁公主也是他的，是吧？亲人留着之后，万一也有叛众以他的名义再造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在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2: 嗯，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3: 对，
2: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什么。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丁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申，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钳制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立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吴三桂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处理。至于咱们说战上人说他的那些下面的士兵，我们此前一直说，就是他们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越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这样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取消你一切权利，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啊商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
0: 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
2: 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0: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
2: 正月，
0: 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康熙15年2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12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手属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19年3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即没，他的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15年10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19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21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

0: 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上之信。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珠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翻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初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尚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当时康熙就对杰叔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尚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尚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腹，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啊，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1: 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臂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尚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统治者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都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们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干脆给他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他可能这狗也可能不咬人，但他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之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他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啊，康熙王杰叔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就
0: 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1: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又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0: 双方押宝。
1: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为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同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2: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他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上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个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尚之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 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非但没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岳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世信也是一样。尚世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100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尚之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两家的特点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藩的时候，是康熙16年被康熙从户部尚书提拔成大学士，这种是很微妙的啊，意味着明珠部分的是康熙的代言人，所以呢，康熙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宽容，自己的不忍，明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的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讲法则的，康熙你也不能说我就要宽容也不行，我觉得至少这个层面还是能说得通的。
0: 除了逆党处置与人员安置，三藩留下的巨额财产同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20年9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官员至少10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在康熙20年10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墨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25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墨家产，编100，加号3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2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豫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都不参加审理，这个是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1: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身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肯定是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拨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一个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 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是就为什么他说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见微知著，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哎，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会再涨的，再涨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力。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控。
0: 嗯，
1: 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吗？六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时候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哦？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单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
1: 嗯，
0: 康熙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单塔海来下手。
1: 嗯，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个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0: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
1: 是
0: 啊，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1: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那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
0: 嗯，
1: 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等等。真正的要是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0: 嗯，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尚之心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啊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80-90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这个里面有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索党的骨干成员，单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宜昌啊就是索额图下面的人，这个咱就说雄主，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12年吴三桂反，康熙14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让索额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胤禛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力。索额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16年，明珠就从户部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额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南党也成立了，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 原因就是耿精忠给索要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到这个上知县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上知县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暴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的和珅在上面罩着才行，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时候，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书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朋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功和过，所以他清洗岳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要图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所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狠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你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康熙，你也不知道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后，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儿。
0: 嗯，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天下已知第四集，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当 AI 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神经网络早已成为支撑所有智能应用的核心。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被彻底边缘化的技术到底如何完成惊天逆袭，它的底层原理又藏着怎样的仿生奥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跟随辛顿的科研生涯，拆解神经网络的逆袭之路，读懂人工智能的核心根基。
3: 好，现在咱说到这个神经网络这个词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技术，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但是在2012年之前，神经网络在计算机科研圈的这个地位特别低，低到啥程度呢？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它是玄学，甚至是伪科学，没当回事儿。据说那个时候，如果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神经网络，那都不敢跟外人提啊，觉得丢脸，怕被同行给看扁了。可是谁能想到，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神经网络就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当红炸子机了。咱们现在离不开的各种 AI 应用全靠神经网络撑着。那么神经网络到底是怎么完成这场逆袭的呢？今天咱们就通过一位英国科学家的故事来揭开这个谜底。这位科学家就是杰弗里·辛顿教授。没错，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职业生涯呢，几乎就是神经网络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像是物理学、数学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学科，我们能说出很多位奠基性的科学家，比如说物理学的牛顿、爱因斯坦，数学的欧拉、高斯等等。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因为它太新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像牛顿那样能被历史永远铭记的科学家。不过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辛顿教授的名字一定会被写进人工智能的科学史的。可能有的听众听说过深度学习三巨头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听过。如果听过呢，请各位在我们云听高丽说书这一集的下面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也让我见识见识咱这个听众群里的高人。这个深度学习三巨头这三位是谁呢？就是杰弗里·辛顿，还有杨立坤，另外一位就是约书亚·本吉奥。在2018年，他们三个人一起获得了图灵奖。哎，没错，就是图灵奖，就是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那么表彰的就是他们在深度学习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三个人当中呢，辛顿教授的名气是最大的，甚至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咱们现在熟知的，像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频频提到的 ChatGPT， 它的主要研发者之一就是辛顿教授的学生。可以说，辛顿教授的各位徒弟们现在在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都在发光发热。作者在这儿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辛顿教授的科研之路走的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很坎坷。他几乎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辛顿呢，算是最早研究神经网络的科学家之一。他本科的时候呢，特别折腾，换了好几个专业，学过自然科学、艺术史，还学过哲学。最后毕业的时候，本科的这个专业，各位一定想不到，人家学的是实验心理学。那现在回头看，可能就是心理学的思维模式，给了他研究神经网络的灵感。因为毕竟神经网络最初就是从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得到的启发。辛顿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的博士，这一读就是8年。为啥读8年呢？是因为毕不了业吗？ 就是因为他和导师的矛盾特别大，他的导师就觉得辛顿你研究的神经网络就是伪科学，咱开头提到的啊，你那就是玄学，根本不是科学，没有研究的价值。两个人几乎每个礼拜都得大吵一次，每次吵架辛顿都会跟他的导师说一句话，再给我半年时间，我一定能做出点东西来。就这么一次一次的坚持，硬生生读了8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2: 我们能看出博士阶段的坚持已然不易，辛顿顶着导师的质疑，同行的轻视，硬生生熬过8年低谷才拿到博士学位。可这份咬牙坚持的背后，并没有立刻迎来曙光，博士毕业的他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这份对神经网络的执着真的能让他继续走下去吗？
3: 博士毕业之后，辛顿找不着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神经网络这个研究方向太冷门了，大部分研

0: 研究机构和大学都不认可。咱想一下，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0年左右，那会儿计算机都不知道是啥呢。你说你跟我在这儿提什么神经网络，呵呵，可不是得让人家给排斥在门外吗？是吧？就觉得研究这个完全没前途，自然也就没有相关的岗位了。最后呢，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愿意出资支持他继续研究这个小众的领域，辛顿才得以继续自己的科研之路。辛顿到了多伦多大学之后呢，日子并没有好转，神经网络的这种研究也没有什么起色，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几十年。各位，可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直到2012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离不开一场比赛。说到这场比赛，必须要提到咱的一位华人教授李飞飞，就是被称作人工智能之母的那位李飞飞。当时是他发起的这场比赛。比赛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各个参赛的团队用自己的算法识别海量的图片，比如判断一张图片里面有没有人脸，有没有交通灯，有没有汽车，说白了就是考验 AI 的眼力。那个时候的 AI， 我再跟大家掰扯掰扯啊，这个眼力真的是不敢恭维。2010年第一届比赛冠军团队的错误率已经达到了 28%， 到了2011年的第二届，冠军团队也只是把错误率降到了 26%， 进步不是特别的明显。而咱们人类识别这些图片错误率大概只有 5%，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 AI 跟人类比起来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2012年第三届比赛在斯坦福大学举办，辛顿教授带着他的学生用他们研发的神经网络算法来参赛了。这一次他们直接把错误率降到了 15.3%， 一下子就拉开了跟其他团队的差距。第二名的错误率还是 26%， 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小数点啊， 26.2%。那这个成果一出来，立刻就被商界盯上了。辛顿和两名学生赶紧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很快就有很多的企业来竞价收购。据说咱国内的某家公司也是参与了竞价。最后呢，这家只有三个人的空壳公司被谷歌以$4400万收购了。到了2013年，辛顿还当上了谷歌的副总裁。打那儿之后，神经网络的研究就像开了挂一样，一路高歌猛进，才有了咱现在看到的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其实不光是神经网络，很多划时代的科技进步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太超前了，不被认可，你得熬过漫长的低谷期。
1: 聊完了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咱们也知道了神经网络是怎么从没人看好变成行业香饽饽的。那到底什么是神经网络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藏在咱们自己的大脑里。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就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人解决问题靠的就是大脑。
0: 现在神经网络好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但其实它最初指的就是人脑当中的神经网络。我们的大脑本身就是一个碳基神经网络。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就会问了，那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说实话，它具体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目前啊，就截止到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整明白，但大致的工作过程还是能基本搞明白的。说呢，大脑里面负责思考、传递信息的部分，就是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它的基本组成单元叫神经元。咱们可以把神经元想象成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那个信息的处理器。这些神经元之间它可不是孤立的，是通过突触连接在一起的。总的来说呢，人脑的神经元就是通过接收信号，然后整合信号，触发指令，传递信号，最后调整连接，这五个步骤来处理信息的。这个过程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精确，需要几十个亿的神经元一起来配合，才能完成咱自己的思考、咱的感知，包括咱们的行动。 可能有的朋友还觉得这事儿挺抽象的啊，尽管我好像把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说的挺慢的，但是你琢磨一下还是抽象的概念。首先我个人就不知道突触这是个啥意思，突出的突，接触的触，它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术语。那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就用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比喻啊，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人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保证大家一听就明白。我们呢，把大脑想象成一个超级复杂的群聊网络，大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就是群聊的860亿个小助手。每个小助手呢，都是群里的活跃用户，一刻不停地在各种传消息。每个小助手都有很多的天线，这些天线呢，就是神经元的树突。就像我们同时加了几十个群来聊天，能接收到来自各个群的消息一样啊，是一个概念。这些天线会不断地接收其他小助手发来的各种消息，有的小助手发兴奋的表情包，有的发冷静的表情包，还有发平淡的、沮丧的各种表情包。这个小助手会把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汇总起来，就像咱打开手机一条一条看各个群里的聊天记录一样。如果收到的兴奋表情包足够多，超过了这个小助手的发言阈值，那他就会被激活，就像我们看到群里有特别热闹的话题，你忍不住想发言一样。一旦被激活，这个小助手就会通过自己的广播天线，也就是轴突，向所有关注他的其他小助手发送一条强烈的信息，就是我被激活了。那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小助手经常一起被激活，比如每次咱们看苹果，负责红色的小助手和负责圆形的小助手总是同时兴奋，那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变得更紧密，下一次传递消息的时候就会更快更强。就像我们微信里面经常聊天的朋友会被系统推荐到常用联系人里面，找起来更方便啊，就是一个道理。再比如当我们找到一个苹果，负责红色圆形甜味的小助手就会同时兴奋，把消息汇总到苹果识别小助手那儿，他就立刻能辨别出啊，这是个苹果，这就是神经元协作的效果。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那我们再回到之前的数字，人脑里面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那这86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庞大网络负责着我们所有的认知和神经过程，但是直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法清楚地解析这些神经元传递的信号到底具体表达了什么含义。就像我们听到一群人在那聊天，能听到声音，但是你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就是这860亿个神经元靠着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传递，慢慢涌现出了智慧。就是什么智慧呢？我们能思考了，能创造了，能感受了，都是这庞大网络协作的结果。现在呢，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早期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神经网络会被称作是仿生学了吧？因为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本质上就是用计算机程序去模拟我们人脑的这种运行方式，就相当于造了一个电子大脑。可能这个时候又有朋友会问了，那既然神经网络的灵感来自人脑，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好，好问题。之所以是好问题，因为这是我有备而来的问题。其实它的历史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久远。1943年有两位科学家，一位叫沃伦·麦卡沃克，是神经生理学家，他特别懂神经元的工作原理。另外一位叫沃尔特·皮茨， 是数学家、逻辑学家，擅长数学运算和逻辑判断。他们两个人合作，结合了神经生理学和数学的知识，提出了一个模型，叫麦卡洛克皮茨模型，这是最早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了。他们的这个模型呢，基于三个简单的假设。第一，神经元是生物系统里的基本单位，主要负责接收、处理和传递

0: 留在理论层面，要想变成能用的技术，你还得进一步的发展。那时间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了，就是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他提出了感知器模型。罗森布拉特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他一直对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很感兴趣，希望能用数学模型模拟出神经元的功能。
1: 从理论初探到神经元模拟，神经网络终于从纯粹的理论走向了具体的模型实践。作为早期神经网络的关键里程碑，感知器模型承载着打破偏见的希望。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感知器模型到底有着怎样的结构？它又能真正实现神经元的模拟功能，打破伪科学的质疑吗？
0: 1957年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感知器模型是一种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输入层、权重和激活函数。哎呀，各位，我不知道您听到这三部分是什么感受啊？反正我是脑瓜子嗡嗡的。作为一个数学都没学明白的人，这一看这三个太学术了，太概念了。那接下来我们作者很体恤我这样的人，他用了一个通俗的方式来帮我们理解，说这个输入层是什么呢？咱就把它看成是接收信息的入口。比如我们要让 AI 识别图片，图片的像素信息就是通过输入层进入到神经网络的。那权重呢，就是给信息打分，比如有的信息重要权重就高，有的信息不重要权重就低，用来调节输入信息的强度。那激活函数就是做判断，它决定这个神经元要不要被激活，要不要传递信号。罗森布拉特通过这个实验来证明，这个感知器模型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分类问题，比如区分一张图片里面是猫还是狗，只要调整好权重，选对激活函数，它就能慢慢的学会识别的规律了。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就觉得这算啥呀，这还用 AI 吗？但是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至少证明了神经网络不是伪科学，是真的有用。但大家要知道，这个感知器模型离咱现在看到的智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积木，能搭出简单的房子，但是搭不出复杂的高楼大厦。不过感知器模型的意义是很大的，它为后来更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打下了基础，也给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这些领域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和方法。大家可能这个时候也会问，那这个感知器模型离真正能用、能改变世界还差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算力和数据。没有足够强的计算能力，没有足够多的数据，再好用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那这个时候又有人问了，一个神经网络里具体有多少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的权重是多少，那这些信息是公开的吗？其实不是，这些大多都是商业机密。就像古代的炼金术一样，科学家们发现只要按照某个比例、某个配方来设置神经元和权重，那这个模型就很好用，但他们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个配方就好用，所以就把它当成机密保护起来了。当然如果是开源模型，这些信息就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可以使用。咱再回头来看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其实听我这么一说啊，咱作者这么一讲，它并不是很复杂。早在20世纪50年代，感知器模型就已经奠定了最基本的结构了，但从这个模型被发现到它真正变得好用，足足用了半个多世纪啊。而咱们之前提到的阻碍它发展的天敌，其实就是算力和数据。只有当神经网络的参数数量达到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级别的时候，它才能展现出令人满意的智能效果。那这看起来就像是咱经常说的那句大力出奇迹啊，你只要参数足够多，数据足够多，计算能力足够强，就能做出更智能的 AI。 但这个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咱们全书开篇就提到的物理现象——涌现，而支撑这个现象的就是扩展定律。
1: 我们已然明白，神经网络的智能突破离不开参数、数据和算力的堆砌， 而扩展定律正是支撑

0: 这种突破的核心规律。这一定律还和人工智能里关键的涌现现象紧密相连，藏着智能升级的秘密。可这个推动 AI 不断进步的定律，它真的能一直支撑 AI 朝着更智能的方向前进吗？
1: 简单来说，扩展定律就是在 AI 模型当中，只要增加模型的规模，比如说增加参数数量，增加训练的数据量，增加计算资源，这个模型的性能呢，就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提升。这个定律的作用很大，它能帮科学家来预测这个模型规模扩大之后性能会提升多少，这样会更合理的设计和训练 AI 系统。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扩展定律它是万能的吗？只要咱们不断的扩大参数，增加数据，提升算力，最后就能真的实现通用的人工智能吗？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是未必，因为扩展定律也伴随着很多挑战。第一个呢，就是计算成本太高了，大规模的模型是需要巨额的资金和算力的。第二就是数据隐私风险，海量的数据可能泄露人家的个人信息。第三就是能源消耗太大了，影响环境。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这三个挑战都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原理层面的问题，它们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外部难题。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扩展定律真的永远正确吗？它毕竟是一条靠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定律，大力真的能永远出奇迹吗？靠不断扩大规模，真的就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吗？作者回答，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单靠扩展规模是不足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这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观点是资源有上限，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人类目前没法获取的算力，这个就像什么呢？你要造一个太阳系那么大的对撞机，那是很不现实的一个道理。第二种观点是高质量标注的数据稀缺，通用人工智能需要理解事物本质，而不是单纯的匹配数据规律，这种数据目前是很少的。
0: 从辛顿教授的坎坷科研路，到神经网络的起源发展，再到扩展定律及挑战，我们明白，人工智能的发展从非一蹴而就，需要科学家的坚持，技术的积累，更需要多的力量，才能实现不同的突破，让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阅读《天下一知》，解锁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奥秘。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6: 打开一扇门，
2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6: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8: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回顾过去一到两年，在投资理财领域，黄金的话题度至少排在前三。金价一旦火热，各种打着黄金理财、托管返利、稳赚不赔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层出不穷。那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识别陷阱，守住钱袋子？那稍后呢，请二位嘉宾来支招啊。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29: 你好，你好。
28: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30: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28: 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31: 在湖南湘潭，一名男子误入投资理财骗局，连续两次要将黄金邮寄给诈骗分子，还好都被警方拦下。
32: 2025年年底，

0: 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一家金店里，店员遇上了一位奇怪的顾客，他既不问金价，也不挑款式，只要求购买足额黄金。这种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金店店员的警惕，店员判断该顾客的行为很可能与诈骗有关。
1: 当天早上嘛，一位男顾客进店，就是说直接在我们店里面选了两个戒指，然后就直接买单就走了。正常的顾客的话，他进来都会询问一下我们的金价，看一下款式啊。顾客的话他也没有挑款式，当时的话我们就是说也起了疑心，然后就是因为平时的话公安局也做这种反诈宣传嘛，所以我们就打电话报了警。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购买黄金的男子。该男子声称购买的黄金是用于儿子结婚，但民警联系其儿子后，对方却表示并无此事。民警随后找到该男子，并从他的手机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证券投资类网址。
2: 一个浏览器里面有一个华泰证券的这个网址，我们现场拨打了这个华泰证券的这个电话，客服反馈系统里面是没有这个网址的。
0: 据警方介绍，本案中这名男子执意要邮寄黄金的行为，其实是被诈骗分子诱导要在所谓的投资网址上进行充值。因为黄金本身具有价值高、易变现、难追溯的特点，诈骗分子正是看中这一点，让当事人邮寄实物，以此切断资金流线索，给警方的追查工作设置障碍。
3: 我要充值，他就提供一些多元化的充值吧，邮卡呀、黄金呐、他给地址，你就邮寄过去。你买的时候，你有个发票吧，有个发票，你上面是多少钱，他就是多少钱吧。
2: 因为银行卡，我们现在监管，包括通过我们国家反诈这块，对银行卡的治理力度特别大。为了减轻公安机关的一个追踪和打击的话，他们利用这个线下的购买黄金。
4: 你看19号收到的我的快递，他当天是暴雷的状态，5:40，然后拆包的时候是8点多，验金的时候是1月22号，验金
5: 那时候都已经发生好几天。
6: 最早就是18、19号开始出现提现金的，
4: 他还给我验金之后，你说他已经暴雷了，为什么不把我的量退给我呢？他19号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直播说你们过来把旧金寄过来，我们可以验嘛，优先把你们这些
5: 优先打款，
7: 和解协议书，
5: 还有保密协议，
4: 两折以后还不是立马现场打款？
8: 我市值是80多万，就是以现在当下的市值料额本钱。80多万，现在被他核算成65万本金，因为我是刚进来的嘛。核算成65万多的本金，然后他现在两折，他也不能说就完全一下就
4: 兑付。我们常年买金嘛，在各种金群里面。
9: 关于深圳水被黄金平台杰我瑞跑路事件，近期呢又有了新的进展。接下来邀请经济之声观察员雨桐带来他的观察。
10: 5月6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发布的情况通报显示，近期该分局依法对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龙野金业有限公司、张某腾等涉嫌经济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全量调取涉案数据。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发生多起黄金预定价平台跑路事件，特别是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及多个关联线上平台出现兑付困难，波及全国多地投资者。此前，罗湖区工作专班在1月31日发布情况通报称，杰我瑞公司处置资产、筹集资金已启动兑付。企查查信息显示，杰我瑞成立于2014年，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及矿石批发。该公司原为水贝地区黄金原料交易商，从上游供货方采购回收黄金原料，向下游小商户供货。此外，该公司还经营有黄金寄存、黄金白银定价等业务。所谓定价业务，本质上是一种无牌照的非法黄金交易业务，是黄金现货 T 加 D 业务的异化。具体到杰我瑞的相关业务上，即消费者可支付几十元定金所价一克黄金，交付方式默认为账户存金。平台还提供约价回收功能，客户支付部分定金后，可约定未来某一日期由平台以固定价格回购黄金。有曾经参与上述业务的投资者表示，这些方式就相当于非实物黄金对赌。在杰我瑞跑路事件之前，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曾发布行业警示函，多家黄金珠宝公司已被查处，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当时的警示函提到，经查，这些公司以经营黄金为名，实际通过线上平台开展非实物黄金对赌业务，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这些案件暴露出，个别企业为谋取非法利益，打着实物黄金交易的幌子，诱导客户进行高杠杆的买涨买跌对赌交易，其业务实质已完全脱离黄金珠宝行业的正常经营范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0: 去玷污行业声誉。
1: 好，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杰我瑞，作为今年2026年黄金投资市场暴雷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其涉及的金额之多，波及的投资者之广，所以在小片之后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事件始末。2020年1月，深圳水贝杰我瑞暴雷，核心在于它以零工费换金、40倍杠杆锁价、高息托管维尔、私设资金池、没有金融牌照，堪占类期货对赌。2026年初，经营价暴涨，导致平台1月20号起无法提现、提金，挤兑爆发，涉资超100亿，波及10余万投资者。那官方目前介入之后呢，仅以2折兑付。那所以呢，几个风险点还请各位投资者务必注意。第一个就是没有金融牌照。那我们民间的这些黄金理财、高杠杆对赌，多数没有资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池陷阱，资金没有入对公账户，没有进行第三方托管，往往就容易被挪用、卷款跑路。那第三个就是高息、高杠杆，高收益加高杠杆是骗局的常用诱饵，暗藏巨亏风险。那最后就是兑付没有保障，任何平台和个人承诺的都不可信，暴雷后追偿难，赔付低。那先来请教一下严斌，结合刚才的这些案例，包括你自己的观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往往出现哪些特点和特征，意味着我们这笔投资理财可能存在问题。
2: 我先说句有点扎心，但是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啊，就是只要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因为大多数的骗局，大家都会发现是我图你收益，你图我本金。然后我自己就除了您刚才总结的这几个点之外啊，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嘛，然后发现一个最常见的风险点，就是往往会有骗子他冒充理财导师，他在社群里还给你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家人们，我这里有一个国家专属红利，我这里有一个政府特设红利，我现在告诉给你。就大家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以及如果真的是什么政策红利、政策福利，你一定会在比如说央视这样的正规平台上看到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比如说我们的各个省市的消费券，绝对不是通过这种社群导师以发福利的形式悄悄发给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风险信号。我可能就说这一点吧。
1: 好，王总，看完刚刚的这些案例，你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忠告？
3: 第一，我看完了，我觉得挺无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买黄金的初心是干什么？是为了你的这个资产安全性啊，那个这个规避风险啊。当然，如果说你幸运，你可能说你赶上这个黄金的这个节奏啊，你还能够这个本金的增长，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心态，所以造成出现这个结果。我们看了都非常遗憾，看到这条，我们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黄金只要不是一手钱一手货，就是现货交易啊，这个可以在金店里买，可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合规的零售机构可以呈现，其他任何有关黄金的那些交易产品，这个都是要经过合规的金融公司，
2: 啊，
3: 你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个是不是个金融公司，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你甚至现在上这个 AI 的这个 APP， 你都能查出来，所以你其他都不要信，你如果是不守的这个最简单的底线，你别的解释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被骗了，那你找谁去？没有人能赔偿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个我们就说很遗憾，但是无解，只有避开。你不跳入这坑不就完了吗？啊，你很多人说我这个被情感，刚才说的情感诉求所蒙骗，我们说你还是避开，你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以货现就是钱货这种交易，你也要找正规的机构。我刚才再一次强调，很多人就为了图这个小利、小恩小惠，你为了图便宜买黄金，你还图便宜，就是而且黄金是有一个市场公价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参考价钱， 他在一个全国都认定的价格下边去卖，他怎么可能呢？啊，没人赔本卖的卖买卖啊，所以这都不能相信。
4: 嗯，
3: 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这个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
4: 嗯，好，其实王总刚刚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就是怎么买，去哪买，买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
2: 是。
4: 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比如说实物黄金之外，可能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基金类的产品啊。
2: 嗯。
4: 您作为这个机构的从业者，给大家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和建议。
2: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正常人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我们投资黄金大概来看就五个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王总反复说过的实物金，实物金这里的风险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去正规的连锁的金店或者说银行，包括呢你在购买实物金的时候，你也要完整的保留你的发票，因为在这个增值税新规的之后呢，比如你以后去变现，这些发票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如果你没有发票，你可能面临着你的回收价会被压价等等相应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关于实物金的，就是你的贮仓风险。哎，你得好好的，你通过一个你认可的你相信的渠道，你放在家里也好，你买个保险箱也好，请把它保管好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物资产你在储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各大银行都有的这个基存金的业务。那基存金需要关注的就是每家银行它交易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那个手续费它在长期它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回报率，就大家不要忽视手续费啊，因为复利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可能一年下来你看上去没多少，但是长期复利积累下来也不容小觑啊。你找那种正规的银行，然后呢尽量找到一个手续费低的你相信的平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三种呢是黄金期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去比如说正规的期货公司开户，我们去 APP 上交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但是因为代客的这种贵金属理财可能有一些限制了现在。但是黄金期货因为它天生自带杠杆，它会同时数倍的放大风险和交易，我从来是不太建议我们新手去参与黄金期货的，这个只适合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交易框架体系的高手来操作啊，因为说实在玩的就是心跳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种方式，黄金 ETF 啊，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证券账户，就股民比较清楚，它跟买卖股票类似的，反正你交易的时候一手就是100份，但是黄金 ETF 呢，它每100份它又对应一克真金啊，它是有实物锚定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我们叫你把它叫做手续费吧，会比较低一些。比如现在市面上费率最低的一档黄金 ETF， 它的综合费率大概只有0.2%一年了啊，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期复利效应。那黄金 ETF 虽然现在还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提防白银 LOF 的惨案，就是你要小心溢价啊，因为ETF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假设啊，你场内过热的时候出现溢价，但是黄金因为流动性好，盘子大，不像白银这样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溢价，但是你也要注意溢价，以及尽量找那种规模大流动性好的黄金 ETF， 这样才可以让你用你理想的价位买入，以及你想卖出的时候你不会出现卖不出去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第五种，我知道有的投资者他因为关注黄金所以也开始关注黄金股，但是大家知道黄金股跟黄金的投资它不是一个概念。黄金股它首先是一个股票，它的风险收益特征跟黄金就不一样，我们说它有一个更高的 beta，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放大弹性的作用，大概是黄金的1.5倍，这就意味着上涨的时候它涨幅更大，下跌的时候它的跌幅可能更深。而且它因为它本质是股票，它也会受到你股市交易的那些什么消息面也好，资金面也好，技术面也好的影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有股市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你再去关注黄金股。但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弹性放大呢，像黄金股 ETF， 因为它是一次性打包了你整个黄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嘛，也可能是一种配置方式。但是我在这里最后提醒一次大家， 黄金相关的基金经常风险评级都是 R4 及以上，就是中高风险。为什么是中高风险？因为它本质是无息资产，就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差。它不像红利股，不像债基，你可以拿到一个利息去修复你这个，你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导致的这种浮亏。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对吧，我们想清楚啊，自己是不是认可黄金的配置价值。如果认可的话，按照我们比如说仓位5%-10%定投啊，不要追高，不要梭哈啊，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
4: 好，我再接着叶明总的这个观点上面再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有实物金和这个银行的基存金之外呢，黄金 ETF 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火热。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想投资黄金的门槛，大家也可以去银行的这些 APP 上面或者是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去投资它的连接基金。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真知灼见和实操建议。那今天的对话，我们希望拨开黄金涨跌的喧嚣，让大家能理解核心逻辑，建立理性认知。黄金的光芒呢，从来不在于它物理的璀璨，更在于它历史长河当中承载的信任与价值尺度。而投资的过程，知识和理性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
5: 投资最重要的是
6: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6: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7: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6: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7: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6: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最后也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是5月15号，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投资的头，三大主题即将上线。首先，明天开始呢，会由我为大家带来《在台黄金投资，避险资产变风险资产了吗？投资者该怎么办》。连载3期之后呢，会由我的同事为大家带来 AI 理财红与黑，谁在帮你赚钱，谁在收割韭菜，以及当老年人遇上复杂金融产品如何避坑守财。欢迎您锁定收听特别策划头等大事。相关内容呢，我们已经在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同名专辑头等大事，投资的头，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7: 碎片财经，
8: 普通投资者如何购买基存金？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贵金属产品中心总经理孟凡毅：
9: 银行能够提供的黄金相关类的产品，主要就包括实物金和基存金。基存金确实是商业银行特色的一款这个基于黄金的投资类的产品，只要是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商业银行开了黄金账户，都可以进行这个基存金的交易。基存金有几个主要的特点啊，首先是基存金的这个投资的方式比较灵活，个人投资者可以做黄金定投啊，也可以做及时申购。如果做黄金定投的话，也可以选择日、周、月不同的期限啊进行定投。它跟这个基金定投是类似的，定投的主要的优势呢，是可以在这个黄金价格波动期间呢，能够平摊成本啊，分散风险，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基存金的交易时间非常的灵活啊，我们银行提供的基存金的产品是5×24小时，周一到周五啊，5×24小时的这个交易时段，基本上覆盖了全球各大黄金这个交易市场的这个交易时段，所以也方便个人投资者随时进行黄金的投资和交易。第三一点呢，就是基存金呢，它有这个定期的产品，也就是个人投资者如果持有基存金的话，它有黄金的利息回报啊。我们银行也提供不同期限的，从3个月到1年的不同期限的定期类的产品啊，期限越长，当然收益率越高。最后一点， 其实基存金也可以跟实物黄金进行挂钩，
2: 对，
9: 也是当基存金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进行赎回，也可以兑换实物黄金，
2: 啊，
9: 那我们银行在售的所有类型的实物黄金都可以进行兑换。基存金因为它是一款交易型的产品，主要的这个交易界面和交易方式还是通过手机银行，因为大家是为了交易的方便，因为金价在一直随时在变化，而且波动很大，那你去一次柜台有可能。

0: 金价已经变化很多了，已经脱离你的要买入的区间了，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通过手机银行 APP 啊进行这个计算金的交易。
1: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6: 投资最重要的是
7: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8: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7: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9: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9: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 5月15日起，每天6点30分、17点、19点30分，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9: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5: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9: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

0: 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4: 对，
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8: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7: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9: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

0: 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国家医保局印发行动计划，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持续巩固不敢骗的高压态势，不断织密不能骗的天罗地网。
1: 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今日财经头条，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推介会昨天举行，今年投洽会规模将为历届之最，双向投资融合更加有力。
1: 热点财经报道，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专项行动，紧盯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
0: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成立，将如何推动我国低空经济发展？
1: 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服务，今天请听下篇，聚焦企业主痛点，私人银行如何省钱避险。
0: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发布，2025年我国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一大批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其中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实现震慑态势进一步巩固，智能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备，相关主体自我管理主动性有效提升，医保基金使用行为更加规范，基金运行环境得到深度净化，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行动计划提出以下具体举措：一是重拳治标，持续巩固不敢骗的高压态势。原则上，15物期间实现全国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二是技术赋能，不断织密不能骗的天罗地网，健全大数据监管模型矩阵，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创新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新场景监管应用。三是源头治本，持续健全不想骗的长效机制。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今年投洽会将继续举办一系列旗舰活动，促进双向投资。同时，今年投洽会展览总面积将达到约20万平方米，是投洽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2: 第26届投洽会将于今年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大会将聚焦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设置多功能展区，举办政策发布、专题研讨、投资对接等投资主题活动，为参会方提供展示自身优势、了解中国市场、对接国际合作伙伴的机遇。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深介绍，本届投洽会将拓展中国投资板块功能，优化绿色、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企业展区，各省区市也将宣介战略性产业发展方向、优势投资项目和优良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的吸引力。同时，专业活动安排也将更加丰富。
3: 国际组织方面，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将举办主题活动。金融机构方面，人民银行、证监会、中投公司等将举办专业活动。国家开放银行、进出口银行、中信保等将丰富展区布置，举办专业活动。大会将继续推动金融展区扩大面积、拓展活动，在供给侧为投资合作提供更多助力。重点产业方面将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低空经济、绿色新能源等多个战略性产业领域开展交流对接。
2: 芬兰将担任本届投洽会主宾国，广东为主宾省。芬兰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敏介绍，目前大约有250家芬兰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年营业额总计大约150亿欧元。数十年来，芬兰企业在华投资累计达到数百亿欧元。芬兰将借助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
4: Finland's strengths in the circular economy, energy transition, digital innovation.
5: 芬兰在循环经济、能源转型、数字创新、先进制造领域优势突出，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活力十足的产业生态高度互补，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我们将借助2026年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同时加强政策对话、产业协作与人文交流。
4: But also policy dialogu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2: 投洽会是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展会，也是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公共平台。去年第25届投洽会规模与规格再攀新高，

0: 但总面积达到120,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138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0多名客商参会，共签约各类投资项目1154个，成果丰硕。厦门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陈敏介绍，今年投洽会规模将为历届之最，展会将首次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总面积扩容至大约20万平方米，展会能级与展示空间实现跨越式提升。陈敏说，
1: 立足新场馆新空间，我们将持续提升嘉宾参会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云上投洽会的平台功能，引入 AI 技术精准分析项目的信息，提高项目与资本对接的精准度，助力企业高效务实的合作。
0: 据了解，第26届投洽会将打造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境项目对接、鼓浪屿之夜等系列高端交流活动，同期举办国际投资论坛和鼓浪屿论坛，重磅推出第二届未来投资大会。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投洽会期间还将重磅发布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外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等权威信息报告，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专业公共产品。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说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这次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近

0: 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
1: 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四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3: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0: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4: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0: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8: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9: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

0: 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显示，中国民航局的内设机构低空安全司正式成立，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这个机构成立后将如何推动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来听民航专家林志杰的解读。
1: 低空产业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新兴产业，民航局低空安全司的成立，特别是配置了很强的力量，对于推动低空产业的稳健发展，相信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低空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从前端的研发、制造、材料，到终端的航空器的试航、认证、测试，到最后的应用、空域的管理、飞行任务的调度、飞行安全的保障、导航等等，涉及一整条产业链和应用链，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急需有各方力量提供组织、安全、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等等全套的保障。所以低空安全司的设立，相信能够推动这个产业整个一系列保障体系的完善，能够帮助产业稳健的发展。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私人银行服务。可能很多人对商业银行中私人银行服务的印象还停留在帮富人理财的阶段，那实际上啊，对于企业家客户而言，私人银行服务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财富管理，正在成为助力企业经营的外脑与加速器。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服务，今天播出下篇，聚焦企业主痛点，私人银行如何省钱避险。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3: 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当下，如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并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是众多企业家格外关注的问题。对此，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表示，私人银行服务首先要成为客户财富的大管家，
4: 对客户的财富进行有效的管理，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风险偏好和他对收益率的要求，帮他进行比较专业的大类资产的配置，以及不同大类资产的产品的遴选，最终呢形成一整套的方案啊，能够使客户他的财产实现保值、增值、传承这样的功能。通俗的把它理解成一个财富的大管家。
3: 在个人财富保值增值之外，企业家客户日益迫切地需要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的协同管理。已经有不少银行明确表示，将私人银行业务升级为服务高净值客户及其背后的企业，服务内容也从此前的定期拜访推荐产品，到现在的派驻专家团队深入企业，参与战略决策、融资安排、风险管控等核心经营环节，还有银行专门搭建专家库，满足企业家咨询和解决各项问题的需求。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说，
5: 搭建了信投顾的专家库，这个专家库里我们主要是引入了法律和税务的专家，来解答企业家可能在企业治理、在法律合规、在资本市场发展等等多维度的问题哈，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个一站式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经营企业的核心在于人与资源，而私人银行服务，尤其是顶级的私人银行服务，正是现在很多企业家获取稀缺资源的超级链接者。通过金融加非金融的赋能，私人银行服务能帮助企业加速打破发展的瓶颈。王小雨介绍，
5: 一方面呢，体现为我们自身的朋友圈哈，那依托集团的业务布局，那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实业领域，比如说智能制造或者是新消费等等，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我们都有很多的兄弟公司，他们有很多也都是行业的佼佼者，能和我们一起共同来为客户解决问题。 另外一个层面呢，体现为客户本的朋友圈。我们希望通过多层级的客户活动，给客户建立交流的平台，有全国性的客户活动，也有区域性的走进上市公司的主题活动。我们希望成为客户之间交流的桥梁，来帮助他们整合资源。
3: 对于企业家而言，经营企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在拓展商业版图的征途中，他们不仅需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更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私人银行服务正是那个能够帮助企业家稳固后方，进而推动企业前行的隐形合伙人。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6: 对不少银行来说，他的私人银行客户多数是企业家，他是经营企业的，他可能更关心的为他企业提供这些公司金融方面的支持，甚至还帮助他撮合一些业务。因为银行有大量的企业客户，他上下游的能帮他撮合一些业务，这样呢客户关系就会牢固。对于私人银行客户，银行特别是全国性的银行普遍会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圈，在生态圈里银行为核心，他会引入不同的供应商，让供应商在细分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来听报道。
7: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8: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9: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7: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8: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杨志敏：
10: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2: 此外，去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一大批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7: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5年国家药监局加快一类创新药、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等药品的审批上市。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15个通过附条件批准程序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其中12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同时还有40个药品扩展儿童适应症，大大提升儿科用药选择。
8: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杨志敏：
10: 2025年我国批准了76款创新药，其中11款是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这里呢涉及了恶性肿瘤、血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治疗药物等7个临床治疗的适应症领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8: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化学临床一部副部长耿莹：
11: 在11款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中，有4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比如有一款呢是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 这款创新药的批准上市，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多线治疗失败的鼻咽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8: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9: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10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7: 此外，2025年，我国短缺药可及性也得到明显提升。统计显示，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品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4: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直播间里的赚钱神话别轻易当真， AI 算法给出的投资决策别盲目相信，踩了坑才发现维权困难别独自忍受。5月15号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即将来临，经济之声推出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欢迎到时收听。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8点整。